0: 亿金多宝，亦都系六合彩五十年有史以嚟最高嘅一次，连日嚟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投注。而適逢五一黃金週假期，有內地的旅客到投注站排隊投注，今期總投注額就超過4.1億元。馬會表示，為了確保攪珠公平公正，今次至少動用四層的保安措施，除了攪珠的時候有人監場，開始前進入廠房啟動攪珠機等，都要預先集齊兩個部門各一條鎖匙或者密碼。馬會一共推出兩期的六合彩五十週年金多寶，第二期的詳情稍後會公布。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的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的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是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6，
3: 世界随意门，
2: 新城资讯台。
4: 人仔细细，丽丽。我要快高长大。
5: 人仔细细呢个时间，我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就系注册营养师陈国斌 Leslie，Leslie 你好啊，
6: 丽丽妈妈你好。
5: 我想问咧，三位公子每朝会唔会饮奶嘅咧？
6: 都唔会。佢哋会饮奶类嘅冲剂，但系佢哋唔会饮奶咯。
5: 会饮牛奶。
6: 我最近嗰个已经系即系同个牛奶最接近嗰个已经六岁噶啦嘛。
5: 哇，六岁嚟。
6: 系啊，所以佢而家都某程度上咧，
5: 系
6: 同今日讲嗰样嘢，我觉得都有啲共鸣嘅。因为咧由细到大咧，佢都会饮啲即系奶粉嘅冲剂咁样啦。咁啊，即系你都知好多小朋友有啲情意结噶嘛。
5: 系
6: 到咁上下咧，个天一黑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奶奶咁样噶啦嘛。咁啊，临瞓觉食完饭，我屋企好早食饭嘅，吓知唔知我屋企几早食饭？
5: 你记咗5点啊？
6: 冇夸张啲，有时差。咁咧就大概6点左右，
5: 轻松
6: 啲系啦。咁六点钟之咧，佢瞓觉就9点前都会瞓觉噶啦。咁所以去到8点零钟嘅时候咧，就会

0: 即系我唔知系开始肚饿啊，因为系已经系一个习惯、一个惯常嘅动作，就会饮下奶咁样样，饮好少嘅啫。其实就唔会好似我哋大人咁样话饮一杯250毫升咁样嘅。
1: 即系佢饮个奶咧，就系一个
0: 奶粉沟出嚟嘅，即系全营养咁样样咯。
1: 你讲奶粉，话要讲呢个先咯，
0: 系咪啊？
1: 先系啊，即系小朋友就系会，因为佢六岁啊，
0: 系
1: 六岁饮奶粉，嗯。你俾奶粉原因佢係個習慣，定你想係營養補充啊？
0: 嗱，我覺得我哋平日成日都講就係話，哦，那個小朋友要有充足嘅鈣質嚟到去補充呢、這、一個即係骨質嘅一個骨骼嘅發展咁樣樣啦。係，我哋有中間有個空窗期嘅，個空窗期係咩咧？就哦，我母乳餵哺咁樣樣，咁個鈣質擺到明咧就係低噶啦，但係好吸收啊嘛。咁所以嗰段時間我哋唔會有一個好大嘅疑慮話佢唔夠呢個鈣質咁樣樣啦。咁你再大啦，咁你哇歲齡咯噃。咁、你差唔多已经系妈咪都已经尽咗责任啦。咁、你接力嘅时候，好多时候已经系咩呢？肯定系一啲即系冲剂嘅奶粉啦，系咪啊？咁或者系婴儿配方嘅奶粉啦，又或者系咩呢？一啲我哋讲紧系牛奶啊，或者系其他一啲植物奶啊、豆奶呢啲。咁当然我哋会揾就系话啊，揾个钙质嘅话就要系尤其是植物奶啦。咁、你都要加一啲额外嘅钙质先至补充足够啦。咁但系个空窗期就系乜嘢嘢咧？就系、由佢讲緊飲啲 BB 嘅奶啊，无论係讲緊係啲奶粉啊嗰啲咁样啦，咁啊到即係佢返學嘅时候，中间有一段时间呢，其实你发觉咦佢个钙质嘅来源去边，如果佢真係唔飲奶类嘅制品嘅话、又唔食一啲钙片嘅话呢，基本上呢嗰、那个水平突然间係跌得都几紧要。咁、所以尤其是我哋都唔可以依赖啲小朋友食话好多绿叶嘅蔬菜去补充钙质啦，呢、這个我觉得都唔系太过现实嘅。咁所以喺奶类嘅制品嚟讲，喺即係可能讲两三岁呢段时间，点样去做一个我哋叫 transition， 即係话哦由母乳嘅喂哺去到即系成为咁，我应该饮系饮豆奶啊，饮牛奶咧，咁呢啲都好多时候系我哋作为家长咧要去做一啲选择啦。
1: 系，不过咧，如果要讲到奶粉啦，或者冲一啲即系冲剂啦，其实都好多嘢讲嘅，因为市面上太多啦，咁但系咧，其实我就住咧就系最近咧，我见到喺三月嘅时候咧，香港有大学咧就展开一项针对香港市场上部分水解婴儿配方奶粉致敏性嘅临床研究咁样，系啦，我就所以咧，当我见到的时候，咩叫水解婴儿配方奶粉？好，首先声明一下先，我个仔咧应该系饮咗一两次奶粉嘅啫，系啦，跟住就冇饮过奶粉噶啦。
0: OK，
1: 系啊，佢岁几嘅时候都仲未戒人奶嘅。OK，
0: 系啦，咁但系佢之后佢嗰个头先我讲个转接期，咁佢接咗啲乜嘢翻嚟咧？
1: 接咗牛奶咯。
0: 哦 ，OK， 咁即系叫做无缝嘅一个接合啦。如果唔系，
1: 要接嘅咩？
0: 唔系，因为有啲直头系直头停咗嘅，即系断崖式，即系咁啊，唔饮啊。或者可能讲
1: 饮豆奶咯，嗰时
0: 系咪啊？或者可能讲紧饮嗰啲婴儿配方嗰啲奶粉咧，突然间佢哋觉得唔好饮噶嘛。
1: 哦，
0: 又好好饮，即系扯住嚟饮。我而家我细仔都系噶，佢我头先讲未讲完就系佢就系突然间，我觉得嗰阵味咧。直头好似个味觉咧跳咗咁样，
1: 大肚
0: 唔好味，系啦唔好味，我唔想饮，咁你又要揾其他嘢去接翻佢噶嘛，咁、所以就佢又未食嗰啲即系叫做水解蛋白嘅即系婴儿配方奶粉嘅。
1: 可能我嗰阵时嗰个嘅常识咧，我冇乜常识啊，我冇谂过佢饮完呢个人奶之后要即刻接一个。真系每一日饮嘅奶制品咯
0: ，OK，
1: 系啊，咁所以
0: 即系顺理成章就总系有啲奶饮咁，咪买啲牛奶翻嚟俾佢饮咯。
1: 同埋有阵时佢系未必饮牛奶，咁咪饮豆奶咯。
0: 系
1: 啦，即系我就冇呢个常识嘅，系啦。咁但系当然啦，因为讲个钙质，自从我上次同Leslie 去讲完钙之后咧，我而家咧每一餐咧都起码可能加块芝士嘅，真系真心。晏昼嘅时候，因为本人嘅钙应该就冇乜，但系随住年纪越嚟越大咧，系会真心地惊啦咁。但系睇到今日呢一个水解婴儿配方奶粉，咁其实同平时嘅奶粉系咪一样嘅咧？
0: 嗱，呢个咧就我相信咧，本地嘅研究当然都有一啲新嘅进展，或者系有啲新嘅方向，想去了解究竟我哋真正嘅所谓水解嘅一啲蛋白质嘅婴儿配方奶粉，究竟帮到啲乜嘢嘢？咁不过讲翻个古仔，我谂水解嘅蛋白质或者改良蛋白质嘅质量嘅一啲，无论饮品啊、食物啊、食物嘅一啲原材料咧，其实我就相信唔系一件非常之 新嘅事嚟嘅，即可能讲緊，如果你要追溯返，可能讲緊三五十年前已经啲人开始呢去即係叫做了解究竟呢我哋呢进食一啲所谓蛋白质嘅食物嘅时候呢佢係点样去消化啦分解啦同埋对我哋嘅身体呢会产生一啲乜嘢独特嘅一啲反应。
1: 举手。
0: 係。
1: 因为呢你其实头先讲蛋白质嘛但其实水解婴儿配方奶粉都冇讲蛋白质咁佢意思系咪其实已经隐藏住嗰水解就系解蛋白
0: 质。呢个系我嘅理解嚟嘅，点解咧？因为水解嘅婴儿配方奶粉咧，市面上都有好多啦，大部分咧都系针对紧咧就系里面嘅蛋白质嘅来源啦，同埋咧蛋白质嘅合成嘅成分啦，咁样样。咁你讲到蛋白质，即系近年非常之流行啦，系嘛？即系本身营养素原来都有流行嘅，系嘛？咁即系有段时间咧，就即系我哋讲紧啊，食多啲脂肪，咁而家食多啲蛋白质咁啊。但系个问题系乜嘢嘢咧？就系话本身我哋讲紧啊，饮牛奶最大嘅一个我哋叫做争议啦，即系话我究竟系咪应该牛奶就牛饮，人奶又人饮，或者可能讲紧啊咁豆奶系边个饮咧？即系呢啲好似系好难去理解嘅。咁但系个关键就系好多时候我哋有一啲负面嘅信息，或者我哋讲紧咧抗拒饮牛奶嘅其中一个原因，除咗系因为讲紧老人家啦，就乳糖不耐啫，B B 唔会乳糖不耐咯啩，岁龄仲有好多记忆喺嗰度，佢啲酵素仍然制造得好多。嘅时候，咁可能我哋又会担谂到咧，就系话同一啲嘅免疫系统有关啦。免疫系统当然就系讲紧致敏啦、致敏源啦，或者一啲致敏嘅反应。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哋咧慢慢咧好多资讯咧已经俾到我哋一个概念、就是，就系咦饮用一啲牛奶成分嘅饮品。或者甚至乎咧食一啲牛奶嘅製品，究竟對我哋嘅健康係咪真係有好處咧？會唔會刺激咗我哋身體嘅免疫系統，引發咗一連串嘅過敏反應咧？咁於是乎咧，好多人就會去即係研究啦，去發掘究竟有冇辦法改良一啲所謂奶類製品裏面嘅蛋白質嗰個成分。而令到我哋身体咧对佢咧系少一份嘅抗拒，或者咧唔会对佢产生一啲咧系免疫嘅致敏反应咯。
1: 唔系，但系我就系谂紧，究竟呢一个系本身一啲有敏感底嘅 B B， 所以佢哋选择呢一个啊，
0: 系
1: 定系其实唔使敏感底嘅 B B， 其实呢一个就系避免你哋出现敏感咧。
0: 嗱，呢个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学说啦，即系我谂近年咧都比较多一啲嘅方向研究嘅方向，或者咧系实际处理一啲婴幼儿敏感嘅个案咧。都是偏向咧，系唔会话好逃避嗰啲致敏源嘅。
1: 嗯，
0: 系啦，呢个系两大学说嚟嘅。一个就系乜嘢咧？以前我哋讲紧嘅就系你咧有呢啲咁样嘅致敏源咧，咁你避开佢啦，你做啲测试啦，你避开佢啦，或者有啲你冇测过嘅，不过好多人食过都有事啊，你都避开佢啦。即系呢个系传统我哋以嚟嘅一啲谂法，甚至乎话你个仔你怀孕咁样，咁都未生出。出嚟个阿妈已经要咩？你避开佢啦，即系呢个系比较传统啲嘅讲法，系啦。咁但系暂时咧喺个科学上边咧，都唔系话真系好即系好有效啊！我觉得有效唔系话，咁我避开晒所有食物，我梗系冇致敏源啦，咁我冇食物敏感咯，咁样梗系有效啦。但我嘅有效嘅意思系一种日常生活嘅应用方面咧，系好难系百分百执行得到，而同时间咧，咁样嘅做法咧系。有机会啊，有机会现代嘅医学会觉得呢係增加咗将来呢个小朋友如果再接触呢啲食物嘅时候呢，佢嗰个免疫嘅反应啊，嗰个叫做严重嘅程度係会仲一步提升先。所以係讲緊呢，你避开佢啦，你係斩脚趾避沙虫之余呢，你係会危害到即係个小朋友将来有机会错误地接触到係啦呢啲就係致敏源嘅时候呢所引发嗰个免疫风暴，我哋讲緊係啦。咁咧，所以就而家有啲比較新嘅學說咧，就係咁唔使避啦，早啲食啦咁樣樣，就好幼兒嘅階段咧，就俾佢接觸，譬如可能講緊四個月、五個月、六個月，俾佢接觸一啲咧有機會達成嘅即係產生嘅致敏嘅反應嘅一啲致敏源嘅食物，但係就以一啲好微量嘅方式嚟俾佢哋食。咁所以就我都覺得好奇嘅，即係點解會有啲研究仲會去做咧？就即係我相信佢哋有啲目的都係想了解一下，究竟兩者會唔會能夠有一個叫做 共生嘅關係，或者咧有一個協同嘅效應，就係、是、一來我又唔避佢，二來我又可以改良到啲食物嘅成分，令到我可以減少咧對呢啲食物嘅一個致敏嘅反應，咁我就唔需要話即係太過擔心，就變咗將來我哋食物嘅選擇就會多。

0: 仔大细丽丽，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同你一齐应战 DSE，
2: 一齐听下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点讲啊！
3: 家长都成日同我讲话，喂，佢咧三四点都唔瞓，就瞓到第二日十二点都未起身，晏又唔食，乱晒龙呢个作息咧好常见嘅，真系睡眠质素差咧，有令到个人情绪差啲嘅，温习嘅时候个集中注意力会差咗。我哋试下同佢倾嘅就系，唔好净系话系咪考试，都要去有一个健康嘅身体，就会容易啲吸收啊、入脑啊好多嘢。当然佢净闩埋房门。都唔听你讲嘢嘅，咁但系而家都考紧啦，咁点算呢？即系可能有啲面冇纸仔啊，黐喺度提佢啊，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啊，你够唔够钱买嘢食啊？个年轻人见到你系关心佢，会容易啲接纳到你嘅意见。
1: 逢星期日下昼两点至三点，可怜天下父母心，陈心怡、丁丁一齐撑你。
0: 人仔大细丽丽，我要快高长大。
4: 我反而想讲翻转头呢一个嘅，即系水解婴儿配方奶粉啦，其实简称就系 PHF 啦，系啦，其实同普通我哋饮用嘅小朋友饮用奶粉争啲乜嘢？系咪就系争嗰个蛋白质嘅成分
5: 咧？主要系即系嗰个蛋白质嘅成分啦。咁当然系制作过程又流程就相对会复杂咗一啲嘅、嗯。因为有阵时咧，啲人都会谂嘅，即譬如我哋以前话饮个牛奶咁样啦，啊，点样改良佢里面嗰啲譬如脂肪啦，系咪啊？咁有啲又高脂，有啲低，咁究竟我系点样整出嚟？你明啊？好、
4: 嗯嗯、
5: 混乱。究竟我系咪应该整一个脱脂奶粉，跟住加翻啲脂肪落去呢？因为系咪我喺一个全脂嘅奶粉里面掹走某一啲嘢咧？咁样样。咁、嗯、但系喺一个我哋讲紧啦，奶类嘅制品啊，牛奶、羊奶又好，或者骆驼奶，所有哺乳类动物嘅奶类嘅制品咧，佢都含有好丰富嘅呢个蛋白质啦。而呢啲嘅蛋白质咧，基本上咧个结构咧系好复杂嘅。系啦，咁所以咧，佢系一个我哋叫 potential 嘅致敏源，就系、是、因为本身我哋身体嘅免疫系统咧。

0: 於一啲複合嘅蛋白質嘅即係大嘅分子咧，係好有戒心嘅。
1: 嗯，
0: 係啦，即係通常仲有啲乜嘢情況之下係會一啲好大又係蛋白質又係好複合嘅一啲分子係俾我哋接觸得到嘅咧？咁我哋嘅身體免疫系統通常就會聯想到係咩咧？哦，有機會可能係一啲真菌啦，係啦，有可能係一啲外來嘅，例如係一啲寄生蟲啦，係啦，即係好多呢啲其實都係好複合嘅蛋白質嘅分子，亦嗰個結構好大、好龐大嘅。如果唔係平日我哋飲食裡面或者我哋日常生活裡面，你擘大個口，你唔會接觸到一啲好複合嘅叫做蛋白質巨大嘅一啲成分噶嘛。咁所以點解可能講緊咧，就係我哋要將呢啲咧咁樣嘅蛋白質嘅成分咧，將佢水解。嗱，水解係咩意思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噶啦，應該都唔需要特別去解釋噶啦。就係咩咧？就係我哋例如講緊光合作用啦，光合作用嗰啲考大家，即係究竟我哋點樣去製造呢個糖分咧？就係透過一個水啦、二氧化碳啦。
1: 我真
0: 係
1: 完全唔記得咗
0: 嚇。咁跟住中間仲有一個叫做光啊嘛，系嘛，即系我哋有光嘅能量，就将佢转化咗咩嘢咧？转化咗成为碳水化合物啦，咁样样。咁所以调翻转头咧，亦都可以咧，将佢咧就加翻一啲水落去，咁咧就变咗咧就倒翻转头嚟做，咁就水解咗啲碳水化合物呢样嘢咧。其实喺我哋嘅口水里面咧就已经发生紧噶啦，吓咁所以咧，点解我哋食啲饭咧，其实都系叫做水解淀粉质啦。咁因为我哋有口水啦，我哋有酵素啦，咁啊用我哋嘅口水咧就解開咗呢個碳水化合物嘅鏈，於是乎咧就釋出咗一啲即係我哋叫做雙糖啦嚇，咁啊變咗係一啲麥芽糖啊或者其他糖分啊，咁我就覺得嗰個飯咪甜咯咁樣樣。嗱，調翻轉頭咧，我哋水解嘅蛋白質亦都一樣啦，一嚿氨基酸、兩粒氨基酸、三粒氨基酸，咁呢啲教小朋友都係砌下啲積木咁樣樣嘅啫，係嘛？咁又變咗，但係砌嘅時候咧，原來一個氨基酸同另一個氨基酸咧，佢哋結合嘅時候咧，就會燉咗一個水分子出嚟嘅。咁所以水解嘅意思就系乜嘢嘢咧？就唔系攞个水好似人哋嗰啲哇高压枪啊洗地下咁样样嘅，系啦，即系而系将佢咧真系将呢一个透过一个酵素嘅作用啦，加速咗咧就将个水分子咧摄翻落去。俾翻呢兩個嘅叫做氨基酸嘅成分，咁你哋就分手啦，唔好黐埋一齊啦咁樣。咁但係呢樣嘢唔係我哋想象中咁簡單，
1: 係係
0: 啦，因為我哋頭先講嗰樣嘢就好簡單啦，就咁啊，你啊將個澱粉鏈或者將個澱粉個飯咁食落個口嗰度，咁啊一路喺度嗱咁咧酵素嘅作用，咁佢慢慢就分解咗啲糖分出嚟。其實咁即係都幾恐怖㗎嘛呢樣嘢，因為水解蛋白你即係你明唔明啊？鳳爪點樣可以甩到骨呢？即係唔通又叫啲人幫你攣啊攣啊攣啊，即係消化嗰啲酵素咁樣樣，佢都係透過一個大型嘅係啦，即係我哋講緊一啲儲存缸啊，將嗰啲咁樣嘅蛋白質咧，將佢分解咯。
1: 係，但係普通嘅奶粉唔會咁做嘅。
0: 普通嘅奶粉點解要咁樣做咧？係咪啊？即係你答問題之前，你要問問題先，你答自己答下個問題。
1: 咁點解水解？
0: 點解我有咁樣嘅誘因去做咧？
1: 咁但係水解。本身個 PhD 就係咁樣做之後就會降低個致敏反應。
0: 其實有兩個原因，有兩個誘因。
1: 休息一陣，轉頭講下呢個誘因。

0: Picky Picky，
1: 人仔细细丽丽，
2: 早上八点三十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嘅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嘅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是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
5: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子宫同卵巢癌而家好普遍，确诊通常已经中后期，治疗成功率会更低。5月30日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8: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9: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6: 子宫同卵巢癌而家好普遍，确诊通常已经中后期，治疗成功率会更低。5月30日下昼。

0: 两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人仔细细，丽丽。我要快高长大。
3: 你真的越来越明白我。你知道我过了广告时间之后，应该唔记得咗之前讲过啲乜嘢？佢就系两个诱因嘅，
4: 系两个诱因。
3: 有咩诱因咧？
4: 头先第一个诱因我哋讲咗啦，就系、是、因为惊我哋嗰啲咁样，哇，好大型嘅一啲叫做蛋白质嘅分子，被我哋身体免疫系统误会咗啊嘛。第二个诱因系乜嘢嘢咧？第二个诱因咧就系、是、我觉得唔系好成立嘅，不过姑且咁样讲啦。嗰、那个诱因系就系话令到嗰啲咁样嘅蛋白质成分咧更加容易俾身体消化同埋吸收嘅、嗯，因为我哋感觉上咧啲食物咧成日都会觉得好难消化吸收噶嘛，你觉唔觉噶？好多嘢成日都话食咗咧唔消化唔吸收就唔系你噶啦、
3: 啊，
4: 都有啲嘢系啱嘅，譬如好似钙质咁样啦，肯定系啱嘅。你一下子咧系咁咧挤500毫克嘅钙质落去。你的身体好抗拒的，它只会吸收到大概100毫克的钙质，所以其他那些都在你的那 poop 那里就离开你的身体样，所以有时候你未必会很担心会不会钙化了我的身体、你身体已经有第一层机制是抗拒不吸收它的、但调回转头你的蛋白质有些人都会想的、我听过呢有一些叫 叫做消化比率、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讲法的，有些我们讲的那个 digestibility 就是说喂其实那件牛肉咁样啦，咁我举一个例子啦、一个例子系乜嘢呢大家理解应该系食过肉眼扒㗎嘛。咁肉眼同呢一个叫做西兰有啲咩分别呢，咁肉眼中间呢系有筋嘅、眼系有一个位呢有一嚿肥油附近系有筋，因为本身嗰个就系嗰个牛嘅结构嚟㗎嘛，你除非真系切咗佢就唔係嗰個形狀啦，係咪先？咁肉眼啊嘛，真係嗰個位嚟噶嘛。咁但係嗰、那個即係我哋講緊西冷咧，就冇呢個部分嘅。咁喂，咁嗰嚿筋，你估你身體消唔消化到，吸唔吸收到佢啦？即係我舉個例子啊，平日你話喂，我食嗰啲牛筋面啊，人哋炆啊都炆兩粒鐘啦，即係我炆啦嚇，即係我炆、我炆過，你炆唔炆個牛筋啊？係咪啊？即係你冇炆啊兩個，我煎咗5分鐘啫喎，係咪啊？嗰塊筋膜，咁我食完之後佢消唔消化？吸收梗系唔消化吸收啦，咁、所以第二个诱因就系、是、喂，其实好多蛋白质咧，你话食咗啫，你话高蛋白啫，但系食咗落去，其实佢个吸收比率高唔高咧？唔高噶、有啲得70%嘅，有啲得50%嘅啫。牛奶本身咧个蛋白质咧唔算特别难消化吸收，但系当我哋一引用去到幼儿嗰个阶段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好似佢样样嘢都唔得咁样样噶嘛。你帮我预备好多嘢噶嘛，做妈咪爹哋，哎呀，我帮你消化咗先咁样样。所以其实水解蛋白。一字讲得好简单，就是企鹅妈妈同爹哋会做嘅嘢，系嘛？其实所有雀鸟都会咁样做嘅。
3: 系点啊？即系喂佢哋食。
4: 咪就系食完啲嘢，落咗啲鱼落咗个肚里面，跟住将佢消化分解，跟住就反刍翻出嚟俾个即系少少嘅 B B 雀仔去食咁样样咯。咁呢个系个概念嚟，所以两个诱因，第一个。即係真係講緊，喂對個身體有危害、。第二個就係咩呢？非常之體貼啦，係嘛？啊，你消化唔到啊？你吸收唔到啊？我幫你消化啦，我幫你吸收啦。咁好明顯咧，好明顯咧，喺雀鳥嘅世界咧，呢一樣嘢係 essential。即係需要嘅。如果唔係，我哋唔會想象到。即係喺呢一個叫做進化過程當中，或者喺一個叫做群體生活嘅互相學習當中，點解我會學嗰只阿媽嗰只雀？喂，你咁做啊？咁係喎，嗰個阿媽幾體貼喎，咁樣樣跟佢咁做，即係等於我哋一樣啫嘛。我哋都係將嗰啲嘢切到碎濕濕，
3: 係
4: 剪到即係一粒粒，跟住又磨汁咁樣樣，你食啦咁樣。其實個異曲同工，都係盡量將一啲植物、動物嘅一啲營養、蛋白質嘅分子，將佢切到最細為止。
3: 頭先我諗咧，咁都幾好啊，咁體貼係咪先？咁我哋佢細啊嘛，咁我哋梗係體貼啲。咁如果咁體貼嘅時候，我咪應該就係揀呢個 PHF 咯，係咪先？呢、這個奶粉，但係我再諗深一層，我哋有 BLW 啊，係啦，我哋想個小朋友自己食啊嘛，唔記得咗啊，太耐冇。做呢样嘢，即系我想个小朋友自己食啊嘛，咁我就唔使咁体贴，咁即系唔系用呢个 PHF 嘅一个奶粉啦，系咪先？即系我会谂啊，究竟我几时先原来我个 B B 系啱呢一个嘅，即系或者适合啦用呢一个嘅奶粉，但系我又会惊，即系第时如果佢接触到致敏源嘅时候，喂佢暴风咁嚟噶嘛？你话咁应该点选择咧？
4: 牛奶咧系比较 tricky 嘅，因为牛奶本身，正如我哋一开场讲咧，就系话我哋身体本身喺个整体饮食里面，无论你系用边一个金字塔或者边一个饮食嘅建议标准都好，奶类制品或者奶类，佢就算以前我哋都唔会讲话一定要饮全脂奶先算啦。其实佢都有写就系奶制品嘅 alternatives， 即系话佢有其他嘅代替品，都系一啲加钙嘅制品。代表乜嘢咧？就係話喺我哋日常飲食裏面咧，如果唔係一啲奶製品，或者係無論動物、植物，或者一啲加鈣嘅奶製品，基本上我哋係真係幾難達到啦。如果喺美國嗰邊，佢講緊1000毫克，我哋喺香港呢邊暫時講緊800毫克，唔係相差好遠嘅咋。你就咁食菜嘅話，我建議大家出街食咁樣樣，食多幾個水果，完全冇鈣質嘅。咁基本上你能夠攞到嘅鈣質，只不過係200幾毫克。咁而一個發育中嘅小朋友，可能佢需要600幾毫克嘅鈣質，就算唔係去到800、1000成人咁多都好啦，要食得够唔容易嘅，所以奶类系一个重要嘅食材。咁所以有啲科学家都会谂就系话，喂，我系避唔到佢啊，我揾唔到方法嚟避佢。咁当然最直接嘅方法就系话，哦，如果佢对牛奶敏感，对豆奶唔敏感嘅，咁啊好简单啦。佢对牛奶敏感又对佢豆奶敏感，咁我选择又少咗啦。咁所以我系需要咧，俾个小朋友有多啲唔同嘅选择。咁所以喺呢一度嘅概念嚟讲，我会觉得第一个诱因咧，相比之下咧，比第二个诱因咧，我觉得更加值得去花心神或者精力，甚至乎我哋啲研究嘅资源去到发掘，究竟系咪可以改良到奶类制品本身佢呢一个嘅蛋白质嘅成分。嗱，当然仲有更高一层次嘅，我知道再高一层。你估個高一層嘅一個科學，究竟應該點樣改良呢個植物蛋白質？呢個叫牛奶蛋白質裡面嘅蛋白質成分，令到佢唔需要咧整咗個牛奶出嚟游水解咁麻煩呢？
3: 我覺得腦海裏面好多唔同嘅蛋白質啊，我唔知道
4: 是
3: 啊，係啊，
4: 係咪啊？呢個一啲都唔難嘅，你再諗上去啦，就係搞只牛咯，係咪先？如果你能夠去改良個牛媽媽佢製造呢、這、一個即係。母乳啦，佢嘅母乳啦，系啦，牛奶嘅基因或者可能讲紧佢个 mechanism， 佢制造啲蛋白质，你唔可以咁复杂啊！你砌嘅时候唔好砌得咁整齐啦，你砌到咁整齐，你出到嚟我又拆翻散去嘅话，咁不如一开始你唔好砌到咁整齐啦啲蛋白质。咁所以亦都有啲研究咧，去改良本身只牛点样去制造牛奶蛋白质呢一个过程嘅。咁当然呢个更加复杂，但系而家就系、是，咁啊，呢只牛未出世之前，我哋就咩呢？咁現成有咁多牛媽媽都製造緊牛奶啦，咁我哋咪攞你啲牛奶嚟改良佢裏面嘅蛋白質成分囉。咁所以呢一樣嘢呢，我哋如果講緊係真係如果一了百了啊，真係咁樣去做法嘅話呢，理論上呢，我諗講緊呢，對於一啲所謂初生啦或者幼兒啦，我哋擔心係真係佢對好多食物都有呢個致敏反應，而我哋能夠增加到一個主要蛋白質嘅來源嘅話呢，其實就真係功德無量嘅。咁不過前提係乜嘢嘢呢？前提就係我哋都有個考量，我自己都有個即係關注點係乜嘢呢？咁水解嘛，水解即係攞水去分解嗰個蛋白質，然之後變成一啲蛋白肽，蛋白肽跟住就變返氨基酸咁先算啦。咁究竟嗰把刀應該喺邊度切呢？咁樣樣，佢切啱唔啱位呢？你明我意思呀？
3: 我想讲咧，因为我系完全谂唔到嗰个蛋白质要咁样切咧，所以我谂唔到。
4: 一个蛋白质就系、是、你有冇玩过咧？都有嘅，一定有嘅。啲小朋友咧玩过嗰啲咧，手咧扭嚟扭去有条蛇嘅咧，系一啲积木咁样嘅咧，有长有短，可以扭好多。通常扭一个波嘅啫，扭条蛇啊，扭几个形状咁样样啦。一几廿条呢啲咁嘅链系互相咁样缠埋一齐，咁啊叫你喂妈咪棘实咗啊，你帮我解翻开去啦。我俾你剪两刀咁样，
3: 系
4: 你剪边度啊？
3: 系啊，
4: 即系剪完出嚟
3: 咯。
4: 你剪唔系啊？你揾唔到最棘个位，你剪一开剪咗到头尾两段，咁啊甩咗出嚟，跟住其他嗰啲原因系咩啊？嗰、那个形状冇变过，大小冇变过，即系唔系好明显改变。咁对于嗰个 B B 又好，或者个肠胃都好啦、对于嗰个免疫系统嚟讲，同头先个有咩分别啊？我本身头先嗰个致敏源呢个有咩分别啊？你要我找不同啊吓，即系究竟有边个差异咁样？冇差异嘅话，找唔啱位，即系正如我讲嗰个rib eye 一样啦，系咪啊？咁你切个位系啊，我帮你剪碎佢啊，你又剪咗开边嗰个面，你又唔系剪个根个位， 咁最尾嗰嚿嘢仍然係難消化㗎嘛。

0: 呢個難度就係難度喺呢度，就係、是、喂，究竟我喺邊度切咧？而家唔係講緊話，喂，你慢慢消化啦，你擺落個口度啦，你慢慢攆啦，攆得一頭半個鐘，咁你嗰啲咁樣嘅蛋即係碳水化合物全部就分解曬，咁你就即係食嗰啲即係叫做麻糖啊嗰啲咁啊甜甜地，你咪食咗落肚咯咁樣。唔係喎，唔係咁樣樣嘅喎，啲蛋白質嘅分子係好複雜嘅喎，佢唔會即係叫做咩咧？當然佢冇生命啦，但係佢唔可以喺度叫做咩啊？作叫做就咁企喺度俾你任由你宰割嘅嘛。咁所以我邊一個部分去即係切割，而切割得太細咧，亦都係有一個復位嘅。
1: 係
0: 個復位，你估下係乜嘢咧？
1: 嗰個復位唔可以切得太細，
0: 同味道有關嘅。
1: 哦，佢会唔好味咯，简单啲。
0: 啱啊，点样唔好味咧？就系因为原来咧喺我哋嘅蛋白质里面咧，蛋白质本身都会诱发一啲味觉嘅，即系所谓反应嘅。
1: 系
0: 好简单，我哋饮这个牛奶啊，佢真系好似奶味浓郁啲，呢个先紧要。
1: 系，
0: 因为呢个系我个仔嘅问题。
1: 系，
0: 而家佢饮翻牛奶啦。
1: 系，
0: 点解咧？因为嗰啲水嗰啲叫做冲剂咧，啲婴儿配方嘅奶粉咧，对佢嚟讲咧，有啲腥味，有啲青味，啲古怪阵味，我唔系好想饮啊咁样。咁结果咧就点解会分得？清究竟啊，里面个成分有咩分别咧？牛奶本身佢嘅即系譬如可能讲紧乳脂嘅蛋白，佢系好浓郁嘅一个味道。咁除咗系脂肪嘅味道，亦都有蛋白质本身自己嘅味道。但原来蛋白质咧，将佢分解成蛋白肽，再分解成氨基酸之后咧，佢会有一啲苦味出嚟，有啲系即系 unpleasant， 系唔好味嘅。咁所以如果系咁嘅话，好简单啦。这个世界如果即系一刀切嘅话，咁啊将所有蛋白质分解晒，咁啊挤落去，咁啊你食啦咁样。咁第一就唔合理啦，因为你嗰杯奶应该就唔系白色噶啦，即系可能会放得清水咁样。啊，饮牛奶啊，吓、啊、真系牛奶？你冇呃我啩咁样？即系唔知饮乜系咪啊？联想唔到。第二样嘢就系、是、哇个味咁怪嘅系咪啊？第三就真系讲紧而家我哋讲紧就系有冇咁嘅必要性咯。

0: 的张望，狂人大概都要用娱乐令世界再灿烂发光。
1: 人仔细细丽丽，
2: 子宫同卵巢癌而家好普遍，确诊通常已经中后期，治疗成功率会更低。5月30日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3: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

0: 大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0: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子宫同卵巢癌而家好普遍，确诊通常已经中后期，治疗成功率会更低。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2: 人抵石世丽丽，我要快高长大。
3: 你令我想起咧，有阵时我拣啲蛋白粉啊，真系好难饮嘅有啲。咁我谂紧嗰个蛋白粉嘅难饮，会唔会好似你啱啱所讲嗰个蛋白质有关咯？
4: 因为本身咧蛋白粉嗰个嘅结构咧，亦都有某程度上咧系做过一啲加工，或者可能讲紧咧系有水解嘅过程嘅。点解咧？因为如果我哋唔系咁样去做嘅话咧，我哋讲紧嘅质量咧系相对唔系咁连贯啊。系啦，我哋唔 consistent 嘅，即系譬如可能讲紧，哦，而家好流行嘅一啲植物配方嘅蛋白質嘅成分啦，嘅嗱蛋白粉咁樣先算啦。佢豌豆蛋白咁樣樣，咁豌豆蛋白如果我哋哦種啲豌豆翻嚟啦，咁跟住就將佢摘咗翻嚟啦，乾燥咗啦，跟住打成粉啦咁樣。咁但係本身咧，佢嗰個成分亦都唔係咁容易俾你消化吸收嘅。
3: 係。
4: 咁如果你唔解除咗佢，譬如可能脱咗某一啲嘅纖維嘅成分嘅話咧，哇！你食佢大件事啦。點解啊？因為你好脹氣嘅，成個肚喺度發酵嘅，唔得嘅。咁所以喺個過程裏面，佢係經過加工啦。而個蛋白質咧，亦都令到佢係比較相對咧，每一個批次或者可能講緊整體收購翻嚟好多豆噶嘛。咁啊，令到佢容易消化吸收之餘，亦都同時間令到每一個批次咧，佢咧嗰個叫做裏面氨基酸嘅成分咧係均等啊。因為大家都知道蛋白質其實都係由嗰22種氨基酸嚟到去製造啦。咁但係喺個過程裏面，嗰個拼貼或者每個小朋友去砌嗰個叫做積木，佢都喜歡用唔同嘅顏色、唔同嘅品種，砌出嚟嘅質量亦都唔一樣。咁所以你覺得難食咧，或者覺得有啲唔係咁
3: 膠味咯，
4: 哇！嚇、膠味添啊！
3: 真係好膠味臭味㗎！袋
4: 用哇，咁你
3: 成盎㗎！
4: 你都 desperate 喎、有膠味又臭味，你日日都喺度食咁樣，你真
3: 係我嗰盎
4: 哦哦。wing 咗啦，系、okay、
3: 因为我真系觉得顶唔顺啦。如果我每朝都要咁样去，即系令自己咁难受嘅时候，咁但系我觉得好嘥嘅。咁但系因为我本身谂住直接攞佢蛋白质去，即系做一个蛋白质嘅补充啊嘛。但系因为啱啱讲蛋白粉啫，反而我呢个位仲系想问一下，真系你觉得有啲咩嘅情况之下，其实个 B B 系需要或者可以选择拣呢一个嘅，即系可能普通奶粉定系即系水解奶粉，可能叫做更加适合佢健康咧。
4: 嗱，我相信咧就如果真系一啲水解咗嘅蛋白嘅配方奶粉嘅话咧、对于个别嘅小朋友嚟讲，佢消化系统真系对牛奶蛋白质嘅一个免疫嘅反应系比较强烈嘅话咧，我相信绝对系有帮助，可以降低嗰个佢接触呢啲嘅叫做个别蛋白质嘅分量，但是真真正正你身体的免疫反应呢，我就相信呢那个帮助呢会相对有限的。
3: 为什么呢
4: 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实在太过精灵了。即系我哋个心里面嘅打算就系话，哦，我譬如可能讲紧喺呢个牛奶嘅蛋白里面啦，我将佢嘅降解嘅程度，可能系叫做有一半嘅蛋白质系经过呢个水解而变成蛋白肽咁先算啦。咁但系佢唔代表系所有嘅蛋白质或者乳蛋白嘅呢个蛋白球嘅成分咧，都完全被分解嘅。咁所以系个剂量或者我哋接触嘅分量系少咗，咁唔代表我哋免疫系统咧系完全冇接触嘅。

0: OK， 第二样嘢我会关注系乜嘢嘢咧？就是我哋头先讲啊，切割嘅问题啦。
1: 嗯，
0: 因为唔同嘅配方奶粉，
1: 幻想唔到个切割问题。
0: 唔同嘅即系等于我当一只系怪兽恐龙喺度食呢啲积木咁样样啦。咁、嗯、即系佢有一啲系中意食呢啲咁样嘅，即系叫做有啲形状系啃得落嘅，有啲形状系啃唔落嘅。咁但系我要一手斩落去，应该系切到咩形状我先啃得落咧？呢个系一个工艺咁样样啦，同埋我唔可以讲话 random 嘅，唔系 random。我哋都可以透过咧去调整温度啦、酵素啦，或者系一啲即系水嘅叫做比例啦，从而咧去改良喺我呢个所谓系化学性嘅一个水解蛋白质或者蛋白肽嘅过程里面、去改良嗰个蛋白质嘅成分。但系切出嚟系咪全部跟进我本身个 plan 话我就咁样切噶啦、
1: 嗯？
0: 我就好即系喂唔做做手术咩？我就嗰攞一刀呢度攞一刀，跟住又其他就冇喐过咁样样。咁系真系会杀错良民噶嘛？咁所以切出嚟嗰个所谓降解咗嘅蛋白肽嗰个成分系咪完全都系可以俾我哋身体好简单好快咁样吸收咧？我会觉得咧系有一个存疑嘅。咁、所以我相信永远啦，作为一个叫做加工嘅制品，佢嘅工艺都系有即系进步嘅空间啦。咁但系呢一个亦都我反映翻就系第一样嘢，我哋要睇下个目的目标如何。因为如果系一个比较幼儿嘅阶段咧，如果佢真系讲紧好多时候对大部分嘅蛋白质成分，包括埋牛肉啊、猪肉啊，其他好多肉类嘅成分，都真系唔能够摄取到吓，都系有一个致敏嘅反应嘅话，有一个降解咗嘅奶类嘅制品，蛋白质降解咗嘅奶类制品，俾佢咗一个选择咧，我觉得无可厚非嘅。但系呢样嘢系解决唔到佢根本嘅问
1: 题，
0: 就系当佢大个嘅时候，佢就以为牛奶系冇伤害嘅。但系当佢大个咗，接触嗰啲全部都唔系水解嘅牛乳嘅蛋白嘅话咧，咁佢嘅免疫系统咧系个记忆或者佢嘅反应仍然系会存在咯。
1: 系，因为咧啱啱你喺度系不断喺度讲呢个蛋白切割嘅时候咧，其实我幻想唔到，我幻想一嚿嘢究竟点样切法咧咁样。不过当然
0: 你幻想嗰条蛇啦。佢系几十条蛇黐埋咗一齐咧，
1: 条蛇我直接喺条蛇中间剪咗啦，系咪先？
0: 咁但系嗰、那个即系你中间啲位，你伸唔到只手埋去剪噶嘛？
1: 系
0: ，咁我切佢四份定五份咧，系咪？即系都有好多难度喺度嚟。
1: 不过呢个都系同即系同敏感啊呢啲嘅情况，咁点样选择系有关系。我哋下个星期我都有提过，咁下次啦，我话哦，即系讲下牛奶呢样嘢先咁啊。大伯讲，下次倾。唔该晒 ，Leslie。
0: 拜拜。
2: 未出生，话说已有记忆，大爱意烙印每个意识，千个世界。

0: 熊仔石石莉莉，
1: 早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伊朗上个月30号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等待华府正式回应。报道说，作为回应美国早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伊朗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其中对于美国提出停火两个月，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伊朗亦提出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机制等等。报道强调，伊朗通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并就结束今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的提案为谈判设下一个月期限，目标是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美国海上封锁，并永久终结伊朗同黎巴嫩境内的战争。只有在这些条件达成之后，才会就伊朗核问题展开一个月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即将审视伊朗在上个月30号交给美国的停战方案，但他表示无法想象会是可以接受的内容，因为伊朗还未为过去47年来对人类和世界所做的一切付出足够大的代价。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正认真考虑下令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试图打破目前僵局。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登上空军一号前，被记者问到是否可能下令发动新一轮攻击，他回应说，如果伊朗行为不当，做了坏事，是有可能发生。特朗普在此前一日曾经表示，不满意伊朗经巴基斯坦转交的经修改后停战方案。伊朗传媒引述军方高层官员报道，伊美两国很可能再度爆发冲突，又说有证据显示美国不遵守任何承诺或者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布亚巴迪就表示，选择外交途径定是持续对抗由美国决定，但是伊朗已经为这两种可能性做好准备。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国会即将通过一项法律，限制可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种类。报道引述伊朗国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说，根据该项包含12点计划的提案内容，以色列船舶将永远不得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就必须预先支付战争赔偿金，才可以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其他所有船只亦需预先取得伊朗许可才可以通行。一道冷锋预料会在今日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该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说，本港今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明日朝早对最低大约21度。天文台又表示，未来一两日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本周中期影响华南沿岸，预料偏东气流会在本周后期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气温逐步回升。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表示，卫生署研究显示，香港儿童一岁左右首次使用电子产品，在新冠疫情之后，小童每日平均花五至六

个钟头使用电子产品，过分使用的程度是全球最恶劣的地方之一。叶柏强在本台节目指出，科技发展和网上学习平台对基层儿童学习有很大帮助，但是不良的使用习惯会影响生活节奏和脑部发展。他解释，如果睡觉之前持续接收电子荧幕的蓝光，会影响褪黑色素分泌，导致睡眠质素欠佳，起身之后仍然会感到疲劳，继续影响专注力，甚至增加过度活跃的风险。叶柏强又说，本港是全球近视最严重的地方，六岁儿童的近视率在疫情之后倍增至大约两成半，日后很大机会演变成深近视，出现黄斑病变风险增加几百倍，视网膜脱落的风险亦增加十多倍，甚至可能导致有白内障和青光眼。他呼吁家长多些和仔女在户外做运动，提升儿童精神健康，加强抗疫能力，避免过分依赖电子产品所带来的影响。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嘅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嘅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是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1: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10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2: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10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的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3: 子宫同卵巢癌而家好普遍，确诊通常已经中后期，治疗成功率会更低。5月30号下昼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4: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5: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极爆恶势力，
6: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5: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6: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5: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6: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5: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4: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7: 现时针对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政策是否足够呢？政府的鼓励生育以及帮助双职家长方面有什么支援？还会讲下电子产品对小朋友身心的影响，怎样可以在消闲、学习和健康上取得平衡？
8: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以及香港人口政策联盟联络人林林。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9: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子宫同卵巢癌而家好普遍，确诊通常已经中后期，治疗成功率会更低。5月30号下昼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10: 人仔细细，丽丽
11: 先请我的师傅出嚟先，就系、是、ABC Pathways 的负责人就巴里，巴里你好、啊、
12: ，Hello， 丽丽好，
11: 系继续延续 AI 的话题先，
12: 好啊，好开心啊，见你好像多了个
11: 密友，
12: 密友咁啊，
11: 即系好似我玩，喂，但系呢个咧系令我有一日咧，我系喺个 pantry 度，公司 pantry 就同啲朋友仔倾偈，又系讲紧 AI 呢样嘢啦，咁、但系咧，大家原来有担忧嘅，
12: 系
11: 嗰个担忧咧就系、是。当 AI 或者系即系而家咁犀利嘅时候，

0: 究竟在这个社会上面其实真的会有些工作是会淘汰的。
1: 是啊。
0: 即有些有个朋友说啊可能会不会清洁姐姐都会淘汰，那有可能。嗯、因为你真的自动商场都是这样啦，是不是先。那现在也很多送餐啦，也都是自动即是在个 就算是即那些总有一间在你附近那些的铺头咁样。嗯。他都可以即刻有些柜台咁样给你自动。所有东西都可以你自己离晒的啦咁样。
1: 是啊。
0: 即究竟同埋音乐人啦，佢同我讲啦，佢哋就系揾呢啲 AI 帮佢唱 demo 啦，用 AI 唱 demo 啦，跟住 AI 制作 MV 啦咁，跟住都令我谂下，其实你唔好话成我都会谂下，究竟我会唔会俾 AI 取替咧？咁我做主持咁样，因为其实 AI 都可以帮我哋谂好多问题噶喎，咁啊，跟住另外一方面就系、是，咁我哋嘅小朋友将来佢哋又会点样咧？佢哋会唔会被 AI 所取替咧？跟住我有个同事好笑佢，你唔使谂咁多啦，到时又唔知系咩发展噶啦，可能有其他嘢再新噶啦。
1: 信念咯，
0: 系啦，
1: 好嘅信念。
0: 咁我就系谂啊，其实我哋而家真系好多嘅担忧噶，即系。我之前都有同你提过咧，其实咧而家啲家长咧，佢哋系会翻转头咧，好想小朋友咧就系大个时候咧可以做翻公务员，系啦，即系例如可能系警察、消防员咁等等呢啲啦，咁样，因为原因咧就系、是、哇，佢哋系唔会被 AI 淘汰嘅。
1: 边个话？喂，你有冇睇过深圳啊？两个警察夹住一个机械人警察巡逻紧啊？
0: 我唔知冇啊，系
1: 哇，好耐啦，大半年前啊，系啊。
0: 我冇喎、啊，因为咧我冇睇到呢个啦，咁样，因为咧就系其实有好多父母咧都会担心，就系 AI 咧系会取代一啲嘅即系职位，咁所以咧佢哋会更加显著咧就系即系尤其是讲到香港父母啊，对铁饭碗嘅渴求好高咁样，咁我就谂啦，哇，咁点算咧？我哋面对呢个环，其实好似你所讲，其实个环境系越嚟越唔同噶嘛，改变。
1: 我其实觉得咧，科技嘅发展咧，会取代一班人，亦都会有一个新嘅工种有好多唔同嘅界别会出咗嚟，同埋其实咧，我哋一直以嚟，我哋都成日都啊，好忙，好忙，好忙，好忙，我哋做唔到好多我哋好专嘅嘢，而只不过 AI 会取代咗好多啲唔专嘅嘢，代替咗我哋好多唔需要花嘅时间去做，而我哋而家可以更加细入地可以解决我哋每一项日常生活嘅。举一个例子，我自己做教育啦，系咪？
0: 系啊，
1: 咁我哋而家过去呢几年都用咗好多嘅IT 啊 AI 啊代替咗好多嘢。但佢哋仍然咁忙喎，我话我哋系唔会炒人嘅。但系点解？因为佢哋而家咪更加针对性去照顾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进度囉。佢哋嘅时间咪花咗落去囉。好啦，会计部我讲、最容易俾人取代㗎啦。系咪？
0: 系。
1: 我话嗱，你会计部如果我一个系统我有十个人我当、我取代到你，你得三个人就搞掂啦。第时咁你七个人，咁你对间公司咁认识咁了解，你咪应该可以喺唔同嘅部门落到去俾多啲意见。其实我哋点样睇条数，我哋点样睇家长，家长点样入，或者你喺背后嘅平台帮佢哋去睇好多嘢，即系唔好 get stuck 咗自己。我而家喺呢度就俾人代替咗，点解你唔去代替人嗰啲啊？点解你唔做得更精同埋更专呢？你可以更好噶嘛？系咪？其实多咗好多工种系会衍生出嚟嘅。你可以做多啲研发，俾好多意见。即系就甚至乎我即系头先你讲紧
0: 警察同埋消防员
1: 系啦，警察消防员其实哇，消防几多机械啊都可以做到噶。但系问题你点样去上一集你讲过个老师又好。老师都唔使教啦，用 AI。其实而家呢个社会系最需要系人啊，沟通啊，如果我全部用机械去做晒，我点样去同一啲人去沟通啊？医生可以取代啫，但系你都要同嗰人去思想上有温暖噶嘛，系嘛？
0: 系
1: 我呢排就同啲朋友倾啊，反而佢就话惨啦，而家全部咧上网睇嗰啲都系假噶，话呢个又系 AI， 嗰个又系 AI， 呢个又系 AI，
0: 我都识噶，好多系假，
1: 系啦，唔真啊，冇温暖，而家都唔知想搵个人倾下偈，反而去到某一个时候可能调翻转，反璞归真，我哋每一日都信真人，真人去接触，真人去做，咁当然重复性嘅一定会被取代，调翻转，我觉得你哋好似啲电台节目，好难取代得到咯，即系当然你可以。用一个 AI 去代替咗你嘅思想去讲翻你呢样嘢，但系一定要有你嘅灵魂喺入边咯。
0: 系，冇错。
1: 你可以减散咗你好多嘢，可能你做一个节目啫，但系我可以用同一时间做紧十个节目，因为我已经将我思想摆咗落去。只不过 帮你嘅生产力多咗咯，
0: 嗯，
1: 你嘅能力高咗咯，我会咁样睇咯，我唔会觉得系取代咗咯。
0: 系，我觉得你

0: 睇嘅可能同我可能有啲报道睇嘅唔同，因为我认同你想讲，其实人嘅味道系一个人嘅思想同埋嗰个嘅
1: 灵魂，
0: 系啦，灵魂嗰个系紧要，因为佢真系取代唔到。但系正正系你就会睇呢样嘢，但系咧可能都父母睇嘅咧，佢睇到你啱啱所讲，可能有啲嘢唔会取代，或者有啲真系取代重复性啦嗰啲，所以咧变相咧，其实原来而家父母咧好多咧都好要求。他们的小朋友是要完成学士学位或者更高的一个学历、
1: 我刚刚调回转了不好意思我刚刚调回转读书还需要去到什么职去到什么境界有没有什么需要呢为即其实你是一个认招呼自己一个认筹解释自己除非那个小朋友我真的很专这一行我好有兴趣呢样、我要越读越好咁我就真係拍烂手掌啦、如果你话我係为咗头先你所讲我起码都要读到呢个㗎啦其实冇乜目的嘅因为我只不过要社会被接受嘅啫
0: 係
1: 认同嘅啫咁我宁愿你唔好嘥呢个时间搵你嘅兴趣嗰度去入手啦。OK, 如果头先话点解咁多家长都会觉得同我嘅睇法唔同呢因为佢睇緊一样嘢就係、我要生存搵钱啫。
0: 哦，系啊，佢哋真系担心小朋友生存噶，搵钱
1: 啊！我睇紧一样嘢就系、我点样运用到我哋嘅人生呢一个咁嘅阶段，喺呢个社会做到几多嘢？你嘅思想切入点完全不一样。我点样发掘到我兴趣？譬如我读书唔叻啦，我会考得咁唔科学噶，但我切入点就我好想俾人哋知道啊 ，parenting 系点样噶？咁我咪学 parenting， 学完 parenting， 我咪系咁讲，系咁讲，系咁讲，跟住透过我呢个教育平台，咪就系咁做，系咁做。原来无端端想帮人做 parenting， 自己做咗教育又成功咗。即系你如果个思想，你揾到自己嘅初心，揾到自己嗰个意义，你去攞出去做贡献或者奉献或者做好多嘢嗰阵时，原来你最嬲尾系感动到人，人哋觉得因为 buy 你而会买你嘅产品。买你嘅服务，我觉得咁样出发咯，而唔系、其实我打份工都系为咗我自己生存嘅啫。我话知你嗰份工有冇意义啊？其实嗰份工我就系为咗攞你嗰一万几千嘅啫。咁、你嘅人生咪冇意义，所以你咪不停觉得好惨冇出路咯。你一定揾翻自己人生嘅初心，
0: 系
1: 意义，
0: 系啦。我通常都会咁样讲嘅、即系除咗帮大人去揾翻个初心之外，我哋真系可能系。集中喺人仔细细嘛，小朋友嘛，譬如个小朋友咧，我哋会担心我哋小朋友，哦 ，OK， 即系嗰个学历，咁佢要搵钱，咁因为我哋会
1: 学历可以搵到钱噶，
0: 大家即系啲父母
1: 而家呢个世界，
0: 但系呢个门槛系真系，
1: 所以我就讲翻我哋上一集，我讲嗰个巴里与你同行，我讲嗰个绿优状元，屋企有钱，入埋大学。两一仔一女最嬲尾咪乜都冇，其实有几多门面系做到好靓，攞出嚟 show off， 叭叭叭叭叭，其实屋企有几多垃圾，几多问题，只不过唔俾你睇啫嘛。系咪有钱有经济有学历就等于有幸福有能力一定搵到钱呢？你不如同我做一个研究，你话俾我听有几多系咁先。当然唔少嘅、如果嗰班人系甘心情愿自己去读，而佢嘅使命感就是、我就系要做医。我就要行医，
0: 系
1: 咁就不一样啦。
0: OK， 佢有一个想法，系啦，有使命感，
1: 佢有个自己呢个人生嘛，咁啊完全不一样咯。而如果唔系话仔啊，你唔好做医生咧，你啲一世冇用行，冇运行噶啦。咁、医人揾得钱多，读医啦，咁咪就两个世界，
0: 咁就好惨噶啦。
1: 系啊，
0: 但系我想问多一样嘢咧，因为嗱，先喺嗰、那个即系啱啱同你提到嗰样嘢，就系、即系如果个父母佢系觉得。起码要学士学位以上咁，因为会担心佢嘅学历啦。但我唔记得冇问过你，有阵时候譬如我哋打开报纸，喂，佢嗰个求职栏里边，佢真系有一个最低嘅要求，可能佢某个学士，佢、都真系要呢啲、
1: 所以国内咪全街都系咯，又如何搵唔到工系咪一定搵到死？Demand supply 嘅问题，你有啲咩特别精要嘅？我就算你有100个博士，有啲系咪？淨係憑你讀書叻嗰啲人就入到職呢、你最諗起面試嗰陣時咪睇你嘅 attitude 同埋 attitude 囉、你個人嘅人格、你點樣去處理一件事、其實嚟嚟去去由升中學好大學好出嚟揾工都係睇你點做人，你最嬲尾嘅成功就系睇你点做人。
0: 系嗱，我系超级巴咧，啱啱巴你所讲咧，有一样嘢系沟通，系啦、其实我觉得与人与人之间识沟通咧、或者识同人沟通系好好多嘅，不过。我相信你学校嘅小朋友应该好多都识沟通嘅、但系咧，我眼见咧，其实唔少嘅小朋友咧，佢哋未必好叻沟通，甚至佢哋系唔会主动沟通啦。
1: 小朋友梗系唔会咁卓越噶，父母都唔得咯，咁点解小朋友会得咧？
0: 咁同埋系，咁你又啱。我好紧张，每次阿巴你讲完之后，我其实唔系咁谂噶，所以我都会赞同你。
1: 因为我要咁样问你咧，系就系其实呢啲就系我哋嘅限制性信念，系我哋嘅 belief。当人哋有啲嘅谂法，成日将个问题话个小朋友嗰阵时，我就要有翻一个 question 去质疑翻，令到你都觉得系，咁、你就会睇。将啲个框架会拆散咗、你对佢要求，你对期望就已经系不一样。
2: 人仔细细，丽丽，
3: 子宫同卵巢癌而家好普遍，确诊通常已经中后期，治疗成功率会更低。5月30日下昼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4: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嘅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的节目呢是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呢都养緊3只猫，其实都是收养返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隻猫叫 Mia， 以前呢就叫亲佢都走嘅。但居然而家佢可以呢瞓喺我心口嗰度，淨係黐住我嘅啫。真我睇到10多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5: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4: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0: 湾区声势力，
11: 湾区声势力。
3: 子宫同卵巢癌而家好普遍，确诊通常已经中后期，治疗成功率会更低。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2: 人仔细细，丽丽，
0: 我只觉得成日。嗱，呢个系社会现象，我觉得系即系走唔甩嘅。其实小朋友好多时候都对手机，咁亦都唔少人咧就系讲啦。其实你对得多手机，你系单向噶嘛，个手机唔会复你噶嘛，所以佢根本就唔识沟通啊。
1: 但我见你玩嘅 AI 几开心，
0: 好开心啊！真系好开心，
1: 唔系单向喎，系双向喎，见你。
0: 我就同佢不断喺度倾偈，我仲不断同人讲叫人同玩 AI 添，
1: 变咗专家喎而家。
0: 全靠你啊，师傅。咁但我就话啦，咁点呢，即其实如果咁单向嘅时候，我要点样去，最近呢我都要睇一啲即係暑期班啊，即係活动班。咁我仔我想播啲乒乓波咁样。咁我諗住睇啲乒乓波啦。咁我发现呢，原来呢唔少嘅 course 呢会话俾你听，就係点样同人
1: 溝通相处。
0: 溝通系啊。
1: 点样去团体合作精神。
0: 原来有做噶，
1: 你要报我哋嗰个公民教育专员选拔赛，暑假好多嘢学，
0: 哦系咩？
1: 好多嘢学，
0: 仲要第三届啊？
1: 第三届啦，
0: 咁快
1: 啊？系啊，我唔知道，啱啱公开嘅啫，应该系啦，我俾啲资料你，
0: 系
1: 好，成个暑假你嘅人生又改变咗，两个世界，你唔会 guess 得咗，你学咗呢个比赛，你唔会 guess 得咗，第时个小朋友会系点，有啲咩忧虑？ 因为佢会第时有使命感。
0: 哦，咁差好远，有使命感，一个人有使命感真系差好远，真系。其实你讲真，你时候问下你翻屋企，问下你小朋友咩叫使命感？
1: 嗱，我就想问啦，你做呢、這个做做节目有冇使命感啊？
0: 有
1: 吓，咩使命感啊？
0: 正确同埋啱嘅资讯就系话俾大家听。
1: 嗯，
0: 系啦，
1: 嗱。如果你有啲一个諗法，你咪每一日都好认真，我要好小心去审查啊，要搵人啊，你嗰个态度做出嚟嗰阵时已经不一样啦。
0: 嗯，
1: 系咪啊？同其他嗰啲，都唔知做乜，又要我访问呢、這个，都唔知有啲咩好介绍。
0: 嗯，
1: 跟住又要夹硬諗啲嘢嚟同佢讲，做完一日，快啲走啦咁。嗰、个心态唔同。
0: 嗯，
1: 你冇呢个使命感，你做嘢都唔同。
0: 咁我真系冇试过你啱啱嗰种心态，又真系。
1: 啊，但系呢个世界好多人系咁样翻紧工。
0: 是的，因为他们不喜欢去工作咯。
1: 是啦。
0: 是啦。咁但是咁样，咁我需唔需要特别即係训练，我真係要顾及一班小朋友啦。咁样。其实佢而家沟通，嗱以明同先，我即刻强势返先。咁你仍然同而家啲小朋友真係可能佢沟通冇即係我哋以往咁叻啊。因为佢哋冇咁多沟通㗎嘛，其实而家。佢哋单向啲啊。
1: 嗱，我唔係好清楚你嗰个比较上个沟通系
0: 佢哋可能会
1: 已经喺学校都唔同小朋友玩啦。即系我唔知你嗰个沟通系点样啊？
0: 我结嗱，譬如我都接触多小朋友啦。其实譬如假如系大人同佢倾偈咧，其实又佢哋可能又唔会太
1: 应
0: 啦，唔应啦，跟住唔系好识答你啦。
1: 嗯、
0: 我都见几多其实唔应多嘅，系啦。
1: 嗱，我一定要揾到个根源嘅。
0: 嗯，
1: 通常都系嗰啲父母永远都系代抢答啦。
0: 哦，你真系觉得系总有原因嘅？
1: 一定系总有原因。第二，佢。答嗰阵时又俾人话，梗系唔系啦，梗系咁答啦，系咁啊咁，咁、
0: 哦、
1: 答又错，唔答又错，
0: 嗯、
1: 跟住或者我点样，即系你冇咗俾一个信心佢、
0: 嗯，
1: 又或者第三，真系小朋友问题，佢系一个内向型嘅人，咁、
0: 嗯、
1: 我一个内向型人，你唔可以个个都叫嚟做到你个节目主持噶，真
0: 系
1: 有啲人系真系要做会计，我唔最好你唔好望到我、嗯，最好我就自己做自己嘢噶，咁点解要逼人哋要做到呢样嘢咧？
0: 嗯，
1: 系咪？
0: 嗯，
1: 即系所以我哋要。我好难统笼统咁去讲，而家沟通少咗，应该咁讲，而家需要沟通嘅机会少咗，我可以咁讲。
0: 哦，
1: 以前系真系要，
0: 嗯，
1: 冇办法，我几唔中意都要硬着头皮都要去做啦，因为我唔可以有 WhatsApp 同你沟通到啊嘛，
0: 系
1: 咪？
0: 是
1: 我应该会咁样去睇咯。
0: 啊，咁。所以你咪先系师傅咯，
1: 咁
0: 即刻嚟呢下先。点解我咁讲咧？你又啱，系因为我哋而家其实沟通嘅机会系冇以前咁多，
1: 系啊，
0: 亦都唔需要好似咁多咁样。
1: 我今日系啦，咁我点解无端端会识咗咁多嘢讲同人哋沟通，同人答问题呢？
0: 因为就算我见到啲人食饭，一家四口食饭，即系我自己都好唔中意呢个情景嘅，即系大家都系四个拎住电话，咁你出嚟做咩啊？
1: 系咯，咁所以一定系 model 紧噶。
0: 嗯，
1: 冇留个父母 model 个小朋友啦，定
0: 哦，系
1: 永远咧，一定系有原因噶，
0: 系，所以就系由佢哋呢一个，即系佢哋平时嘅行为，所以咧喺阿巴里眼中咧，冇话有啲人系咪叫做特别唔识沟通，除咗内向，另一方面就系、是、其实我哋父母系咪冇俾到机会小朋友佢讲嘢，佢有个沟通嘅能力，其实系我哋削弱咗
1: 佢想表达嘅信心，直情。佢、
0: 哦、
1: 连表达个信心都冇，一讲就错，俾人话，梗系唔系啦。
0: 其实呢个就影响佢第时
1: 搵
0: 食噶咯。同埋我就谂佢搵食就已经好难
1: 了。所以 exactly 我讲咗咁多年就系、是、what do you want？ 其实系想得到啲咩啫？你又想佢叻，又要想佢表达，又要想佢跟住下下窒住佢，
0: 嗯，
1: 下下话佢，咁跟住其实个小朋友边有机会表达
0: 嗯，
1: 系嘛？
0: 嗯，
1: 你又想佢面试好，小一面试好，跟住就俾夹鬼咁大压力佢。跟住又叫学啲样，学啲样，学到佢根本成个人又唔够分。跟住你佢听日又要表现好，咁你 what do you want？ 其实你越想去行呢条路，其实你越阻碍紧去进行紧另一条路，行紧一个，即系我成日觉得用一个悬崖，你推紧去另一边咯。
0: 嗯，系。哇，突然之间我谂多一样嘢，因为你啱想讲，我哋有阵时，我哋真系好想小朋友行某啲路嘅。
1: 嗯，
0: 有冇啱同错嘅咧？但譬如我咁，我好现实啊，系啦，我直接咁讲啊。其实咧，我发现咧。最近有几个位朋友同我讲，喂，其实你会唔会谂下你小朋友做戏啊咁样？
1: 嗯，系好多啦，而家越嚟越叻啦。
0: 跟住我就谂啊，我个
1: 扮嘢做
0: 系我
1: 个
0: 肥仔点做到戏啊咁样啦，我心里边谂啫，
1: 系
0: 啦，咁跟住咧，跟住我又留意多佢啦，咁样，哇，佢又好似真系咧又主动啦，跟住又唔怕喺人面前表演啦，
1: 哦，
0: 同埋佢又好鬼灵精啦，就大家又好即系好爱佢啦。
1: 几多岁啊？
0: 嚟紧十岁啦，咁啊。
1: OK。
0: 咁我就谂紧，我都有问佢，哦喂，其实你有冇谂过你第时可能可以拍到戏啊，或者做即系做呢啲啊咁？我唔得嘅，我唔得嘅，唔中意，我唔得嘅。咁我话唔系，你好有潜质，觉得你不如我试下报啲班俾你啊，咁样。咁我谂住俾佢试下啊嘛，试咗未试？佢成日都嗱，佢成一个情况就试咗未试就话唔得噶啦。哎呀，唔得噶，唔好啦，唔中意啊，咁啊。咁我就
1: 咪等机会咯，下次咯。佢咪 ready 啫，唔等于唔得啊。
0: 嗯，
1: 即系每一个人喺唔同嘅时段个状态下，我哋唔可以就系因为我明明觉得你讲嘢几叻啊，第时你大个就做司仪啦，咁跟住就你去学 course， 咁细个咩谂咁多嘢做咩？你带到我咁耐条路，就觉得我要而家开始学，跟住好似定咗样嘢，佢惊噶嘛。
0: 嗯，如果我太急，反而令到佢惊。
1: 但系我觉得今日就试下，听日就试下，即系好似我个女佢中意，佢由细到大摆明佢 design 人噶啦。
0: 嗯，
1: 但系佢读大学嗰阵时唔拣 design， 哦，你明明系 design， 点解你唔拣？佢话妈咪，我系 design 嘛，我嘅你梗系 design。你唔系咩？跟住而家越读越开心，哇！直情佢哋即系直情觉得自己一个超级 designer 咁样。
0: 你细个已经觉得佢 design 好叻噶啦，
1: 系啊，
0: 嗯，
1: 因为佢好细个好中意攞啲嘢卷下卷下整下整下，又整咗啲哦咁好嘢嘅，你又俾你谂到咁，
0: 系
1: 佢可以攞啲德戚或整啲银包出嚟。
0: 哦，
1: 嗱，我想答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头先你话。究竟父母系咪真系有啱同错，知唔知嘅咧？其实你首先你要记住一样嘢，你有得就有失，嗱一个天秤嚟嘅。
0: 嗯，
1: 你有得就有失。你想得到个小朋友要名列前茅、成绩好，咁你失咗啲咩？嗱，一定有失嘅。你失咗啲咩？可能你觉得你计嘅就系钱咯、时间咯咁。但系个小朋友咧，快乐咧、休息咧、开心咧，你哋嘅关系咧，你有得有失。其实你谂清楚 ，what do you want？
0: 嗯，系。
1: 冇话啱同错嘅，你承担得到个结果就得啦，同埋个小朋友又承受得到就得啦。有啲小朋友就系、妈咪，我同你一齐行，我好想要喂，你帮我报啲个，我又要读，我又想考到第一，我点解唔得噶？我要叻嘅，咁你咪同佢一齐行咯，系咪啊？但系如果你系要推佢嘅，即系我哋叫推牛上树嘅，又或者根本嗰个系一条鱼咧，系要佢去爬树嘅，咁搞乜啫？
0: 系啊，冇错。
1: 你谂清楚 ，what do you want？ 你得到一样嘢，一定失去一样嘢。
0: 哦， okay、
1: 你谂下你想失啲咩嘢先
0: ？OK，what、okay, do you want？ 好，呢、這个课题啊。其实我哋成日都讲呢个 What do you want 呢个课题，每次你想丙佢嘅时候，你就谂呢个呢一条题噶啦吓。问系你自己，唔系问你个仔啊吓，唔系问女啊吓。
1: 当你想闹佢嗰阵时，唉，我又失去咗我嗰个快乐，失去咗我哋嘅关系，失去咗佢嘅自信，我系咪应该要真系要闹咧？其实我仲有冇其他方法可以令到佢数学叻啲啊，有自信啲啊，咁样各方面咧？
0: 系好。大家可以今晚摺高枕头谂下，所以啱啱枕头离开下。今日我收翻你，
1: 拜拜。
2: 人仔细细，丽丽。
11: 早上9:33，
12: 新城广播
13: 天气报告。
11: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的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的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是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1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3: 子宫同卵巢癌而家好普遍，确诊通常已经中后期，治疗成功率会更低。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

0: 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今天在我身边有莫海谦，
3: 有新歌《陀螺》
2: 嗯，
3: 但呢派台的版本呢就同 album 的版本是不同的。派台版本呢有埋作曲人 Hanjin 去同你一起玩呢首歌嘅。
4: 其实呢呢一个又系完成心愿嘅一个故事嚟嘅。
3: 嗯，
4: 真系我觉得我迷上呢一个音乐人呢系由佢同 MC Jin 嘅买一送一。即系你諗下，其实系 trace back 到佢咁耐咁耐。
3: 嗯，
4: 而当时呢我系好冒昧地呢 send 咗封 email 俾佢。
3: 嗰阵啊，
4: 嗰阵我嗰阵时应该13岁。
3: 啊，
4: 那個 email 的大致內容就是講緊，我想跟你學嘢。
3: 嗯，
4: 結果咧呢件事咧隔咗12年之後咧，去到今日終於發生了。
3: 5月4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資訊台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頓之外，仲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佢係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生莫海軒，
3: 到時記得聽故事啦。
0: 子宫同卵巢癌而家好普遍，确诊通常已经中后期，治疗成功率会更低。5月30日下昼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5: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人仔细细丽丽，
7: 其实每次咧同唔同嘅嘉宾倾偈嘅时候咧，都令我学多咗一啲嘢，同埋了解到，咦，原来喺香港或者呢世界多咗一啲唔同嘅嘢，其实可能帮到一啲嘅小朋友嘅。眼前呢位嘉宾咧上次出现过，咁但系咧，因为佢有一个嘅即系LEGO Series Play， 佢系其中一个引导师，跟住就谂啦，哦，其实系做啲乜嘢嘅咧？我哋成日啲小朋友咧。譬如我家里很多这一类的积木的，跟着我成日都觉得，哎，砌完之后就砌完了咯，你不会打散它的嘛，是不是？那我想想那怎么样呢？有时候 你不会打散它，第一那摆设明白的，第二就是有些不小心散了，但是那个叫做说明书抌了，那砌不回原本的状况，那怎么样呢？即剩下的积木的时候，那但是原来呢可能佢哋都有机会有用嘅。先请呢一位嘅嘉宾出嚟先，我就介绍佢。今次就係 LEGO Series Play 嘅引导师，就係 Carmen。Carmen 你好。
8: Hello， 大家好。
7: 好，今日就主力你一个先，下次就搵埋你个朋友仔出嚟啦。咁但係我想知呢一个引导师呢，你即係我未开咪之前都有问过你，其实係由呢个 COVID 嘅时候开始去参与当时嘅时候，当时有啲咩契机令你接触得到？
8: 其实咧系我本身咧都唔认识呢个引导师呢个 program，
7: 系佢本业都唔关事。
8: 系啦，本业都唔关事。不过我本身咧系好好奇嘅，我咧每年都会搵啲嘢学嘅。
7: 哦，
8: 系啊，咁所以草草埋埋都储咗好多唔同嘅 shirt 嘅咁样啦。咁咧就 covid 嘅时候静啊嘛，
7: 系
8: 咁咧就喺度谂啊，见到香港，因为我做咗超过15年咧落社区做服务嘅经验噶啦，咁成日咧covid 嘅时候听到咧好多NGO 嘅社工啦，以及校长咧有分享话。哇 ，Carmen 啊，最近咧，因为 Covid 咧，特别系啲基层家庭咧困兽斗，佢哋可因为佢哋住嘅空间好细，可能住㓥房啊，咁变咗咧就又冇得翻工，小朋友又唔使翻学，咁咧几个人困喺可能2-3百尺嘅空间咧，嗰个情绪压力咧好绷紧啊，有啲校长直头话个情绪压力已经去到顶点噶啦，咁都想问一下，哇，其实有啲乜嘢可以做舒缓下佢哋咁样，咁咧我就无意之中咧就即系上网啦，就见到啊，原来砌积木都可以考翻个牌做引导师嘅，
7: 即系冇谂过我都
8: 系啊，
7: 系咯，
8: 咁我就开始即系去了解多啲呢一个系一个咩嚟啦，咁就我发现咦都系几好嘅方法，可以去带到落社区去帮助多啲人。
7: 举手啊，引导师，咁你引导佢哋砌啱个积木啊，定系引到啲乜嘢咧？
8: 咁咧，其实咧，积木只系一个导体嚟嘅啫。咁平时咧，我哋去街啦买就系一盒玩具有。

0: 书砌噶嘛，可能指导明就砌架车，
1: 系啊，
0: 砌个太空咁样啦。咁、咧，而我哋依一个引导师呢个方法咧，只系用嗰啲积木，靠引导师问一啲合适相关嘅问题，咁咧而参与者咧就根据个问题咧去砌出嗰个情景场景出嚟咯。
1: 哦，
0: 系啦，咁而成个设计咧系有特定嘅规则嘅，系啦，咁咧而佢哋需要就系砌啦，之后就系要去做分享啦，同埋聆听，咁呢件事咧会 loop 住循环嘅，只不过咧每一 round 咧我哋会 set 唔同嘅问题，去引导启发佢哋去砌啦，同埋去做分享咯。咁所以咧，我觉得学完之后觉得好好、喎。咁其实过往咧好多坊间嘅人咧学咗咧系会放喺企业培训嘅，系、啦，就去搵钱嘅。咁、我就 COVID 嘅时候，就因为我做咗十几年社区服务嘛，咁、就好关注香港社区嘅一啲议题嘅。咁、我就喺度谂有咩方法可以改善嗰、个精神健康。咁、我咧呢几年都好推动就系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因为我会觉得系一切嘅和谐咧都系建基于原点，由个家庭开始。咁、如果我哋每一日大部分时间都喺屋企嘛，如果系唔开心，好大压力，情绪唔好嘅、其实根本你好容易出街就会发脾气啦。系、啊，你会见到而家出街可能搭车啊、搭巴士，好多人突然间唔知边一下突然间触发咗佢就爆噶。咁、所以我系好着重会觉得家庭原点开始有改变咧，呢、个社会会有唔同。咁我学完呢个积木咧，引导师咧就设计咗个 program 就系点样带动去提升亲子嘅家庭和谐咯。
1: OK， 但系先问下先，嗰、个 program 啱啱你所讲咪其实系即系有相关嘅问题，你会即系到时去问一啲小朋友或者家长啦。咁、但系呢个学习嘅里边，是学了引导师的时候其实会学些什么的？
0: 会学因为我们这个引导师呢，这个透过这个积木呢，其实我们有一些 theory 的，就譬如刚才我讲了、要 set 一个特定的问题啦，这个问题就真的建基于我们本身的功力啦、个问题设定是很重要的、之后呢就是、
1: 即是你们引导师自己设计，不是有一个的书本告诉你你可以问一至一百这些问题的。
0: 这个是真的根据我们自己本身的经验啦、去设计的。而个引导师的课堂呢，我们自己去考的牌就是会学就是、你要 build， 你就要砌，这个是一个 theory 来的。就是要砌啦，之后呢就是分享啦、聆听啦，这个是一个 setting 来的。咁、而点样去砌啲乜嘢情景呢，有好多方法嘅。咁、我哋就係上堂我哋会学囉。係、呀，我哋手头揸住嘅积木嘅款型呢係好多㗎。我係每次如果出去落区做服务，我起码要拖三至四个大夹㗎。
1: 係、呀。
0: 係、呀，我哋係同大家见到坊间嘅一盒盒积木咧系唔同嘅、
1: 哦，
0: 我有全部系配件嚟嘅。
1: 哦，
0: 一粒粒可能系一粒单粒啦，可能系长条形啦，全部都系冇上面唔会话系印咗一个苹果啊，或者系印咗消防员啦，冇嗰啲嘅，因为咧全部咧都系一啲概念式嘅配件嚟啫。我哋就系容许咧个参与者有自由发挥嘅空间，系、啦，提升佢个创意思维咯。咁、所以里面唔会话特别印嗰啲，你出面买咧咪会印咗好多公仔喺个积木上面噶嘛？
1: 系啊，有一二三 A B C 咁样咯。
0: 咁咧、我哋嘅配件系冇呢啲嘢。
1: 咁有冇人仔噶？你
0: 人仔就有，系、啦。咁唯一人仔个面，即个面咧就会有个样啦。咁、其他全部都冇印任何嘅公仔，就系交俾个参与者咧自己去发挥嘅。
1: O、okay, K，、所以当你哋学咗呢一个嘅 program 之后，其实都系睇你哋每一位引导师究竟系点样去做呢样嘢。
0: 系啊，
1: 因为我相信呢个引导师，因为就咁呢个节目引导师啦，其实佢冇话特别系课俾小朋友，
0: 课
1: 俾大人，课俾员工，其实样样都可以做到嘅。不过 Carmen 你主力咧就系对住一班嘅就系小朋友咁样嘅，
0: 啱啊，系
1: 啊。哦 ，OK，
0: 因为都真系见到 Covid 嘅情况咧，我由 Covid 开始就落区做呢个服务咯。
2: 人仔细细，丽丽。
3: 十几岁的女仔是怎样看恋爱？等楼上的

0: 咪真系想经历呢？ Honey Punch 将想知又怕知嘅呢种心情唱出嚟同你分享。
1: 为爱令眼泪会放声的脚步。
0: 黄伟文、伍乐成度身打造 Honey Punch 2026年第一首主打歌《流上》。

0: Honey Punch 全新派台歌《楼上的姐姐》。
1: 子宫同卵巢癌而家好普遍，确诊通常已经中后期，治疗成功率会更低。5月30日下昼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胜利者好似已经系已经得到好多嘢，最尾系一个胜利者出现咧，咁样。
6: 本身咧首歌咧唔系呢个名嚟嘅，即系我哋每一封信都有个对象噶嘛，个对象系俾年青人或者青春啦。我个 working title 系给青春嘅一封信，咁有人就觉得好靓啦。
5: 如果你觉得咧，
7: 你觉得我点睇啊？
8: 我又唔觉得靓嘅，我几中意靓嘢。你睇我啲 band 友，我几中意佢哋。
5: 咁你点睇青春呢一封信咧？
8: 我有谂过少年呢个字噶，
6: 给少年都好，
5: 你唔讲。
8: 好啊，我覺得永遠少年是很勁的說話嚟嘅。
6: 點解講緊青春或者少年呢樣嘢，就係因為那個階段你都係好少諗好多後果，有股慢勁去做一件事嘛。但其實很多時候我哋去到而家嘅狀態，其實很多人係需要呢一種嘅力量先可以行多一步。其實我哋都好需要自己啲封信，所以就變咗係 Dear Us 嚟。
9: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至1，勁爆惡勢力，有我黎莉。
1: 子宫同卵巢癌而家好普遍，确诊通常已经中后期，治疗成功率会更低。5月30日下昼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10: 人仔细细，丽丽。
5: 咁我要问翻你，做咗几年嘅时间啦，系咪一路以嚟都系喺小学社区咁去做噶？
11: 小学啦，中学啦，同埋社区都有做嘅。
5: 哦 ，OK，我想知道反而咧，虽然我哋人仔细细啫，但我想知道小学同中学咧去做嘅时候会唔会有唔同噶？
11: 个问题会有啲唔同咯，系啊系啊，即系譬如如果系好细个小朋友，就系可能真系会问啊，你不如试下砌下你最中意嘅生果啦，咁样。咁但系当然大个啲嘅，譬如初中或者高中，其实就未必会砌呢一个问题啦。系啊，可能我哋已经问佢就系，不如你去砌下你嚟紧，譬如 DSE 啊，你嚟紧咧面对 DSE 咧，你其实有啲乜嘢感受啊？
5: 系
11: 啊，
5: 系 OK。唔系嗱，我幻想紧啫，我幻想紧其实如果前面有一堆嘅植物，跟住我谂哇。呢啲植物都好难砌，即系明唔明啊？即系啦，即系咧，反而我其实好中意砌植物嘅，系啦，我好中意。即系我记得我细嘅时候咧，唔系我就 sorry， 我仔细嘅时候啦，咁样咁我即系好多朋友仔都会送一盒盒俾我仔啦，咁但我仔咧其实佢唔识砌啦，好细个，可能讲2-3岁咁但系人哋嗰个盒上面明明写住系6+8+咁，但系买嘅人系唔会理噶嘛，就觉得个靓嘅啫嘛，咁 OK， 妈代砌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咯，我系。觉得系砌积木过程系好舒服嘅，因为我觉得可以好专注地，因为你唔可以坐嘛，你坐一粒你之后咧就炒晒，你要重新拆过再嚟过啦，所以我中意砌嘅过程啦咁但系咧，因为我有个说明书，我系跟住
11: 系啊，
5: 但系当我冇说明书，然后啱啱譬如卡文你台讲完咧 ，DSE 你有啲咩心情，你砌出嚟又点砌啊？
11: 等一下可能会有
5: 這個疑問，我真系完全谂唔到，系啊，佢哋、会唔会都有呢个情况呢？
11: 所以咧，我哋个设计咧系有 warm up 嘅，即系咧我会有啲 setting 咧，先佢哋砌一啲好容易去理解嘅嘢，系啊，所以砌一啲实物嘅嘢，
5: 系，
11: 可能砌架车啦，砌间屋啦，咁等佢哋咧有个 warm up 练习咗先，之后咧我哋会开始个问题咧就会循序渐进、就会深啲啦，或者系概念式多一啲啦，咁样嘅。
5: 哦、，OK，
11: 有过程嘅，所以我哋通常一个 workshop 咧系唔会系30分钟嗰啲咁短嘅，起码都要1个钟头或以上，甚至至到3个钟头。
5: 哦，我试过咁长啊！
11: 我试过系做 full day 噶，1日8个钟。
5: 咁你做啲乜嘢啊？嗰、那个副地，
11: 不过八个钟就未必系我哋落区做服务噶啦，即系可能系课，即系成年人，系啦，可能系团队之间嘅沟通啊，或者可能部门同部门之间有好多唔和顺嘅地方，但又唔知棘住喺边，咁我哋就会用积木咧同佢哋去解难嘅。
5: OK， 咁好啦，即系呢个时间性上面就真系小学或者唔同年纪嘅朋友仔啦，佢哋会有唔同嘅时间啦。咁但喺个过程里面，通常你哋去做嘅时候，你落到去啦，或者系去到社区又好，或者去到即系啲学校好，其实帮佢哋系一个系处理一个内心嘅唔开心嘅压力啊，定系做啲乜嘢修补关系定系点样？
11: 我主力咧就系让佢哋去收到而家个人内在有啲咩情绪咯。
5: 哦，
11: 系啊，因为其实咧，我而家发现经历咗 Covid 之后咧，不论系小朋友甚至成年人咧，去表达自己嘅内心感受咧，都有啲难度。好多都系喂，你最近点啊 ？OK 啦，都几好啊，都系咁啦，完咗噶啦。
5: 嗯，
11: 系啊，咁即系你有啲咩感受啊？我发现咧，就好多唔好讲小朋友，成年人都会突然间会停咗喺度，有咩感受？
5: 琴日有人问我就正正，你最近点啊？咁啊，都系几好啊，都系咁咯，
11: 就完咗噶啦，
5: 完咗啦，跟住我就扯开咗话题，都系咁咯，系啊，咯，系啊。
11: 但系咧，你会发现就系当我哋成日都同自己讲都系咁啦，冇乜特别咯 ，OK 啦，
5: 系啊。
11: 我哋同自己内在嗰个情绪咧系断咗噶，冇连结噶。
5: 嗯，
11: 系啊，我哋用咗句说话就系都系咁啦，就完咗啦。我哋冇攞再落俾多啲自己嘅时间咧，去体验自己同问下自己，究竟其实而家系咪真系 OK？ 又或者我今日真系冇事，真系冇唔开心，定系其实今日经历咗一啲过程，我真系好值得要赞下自己。可能我哋真系唔记得咗，咁但系当每一日咧俾呢个生活洗礼咗之后咧，系真系同自己嘅情绪系脱节咗咯。
5: 你见到呢啲同学仔咧，佢哋真系透过呢、這个，因为我喺度谂紧，即系如果系譬如啱啱所讲都系咁啦，咁可能佢系有机会唔 OK 噶嘛。
11: 系啊，
5: 咁但系佢已经习惯咗唔 OK 啦嘛。譬如琴日有人问我嘅时候，我 OK 啦。咁其实我就唔系 OK， 我唔 OK， 因为我真系觉得好攰啊，最近即系纯粹喺工作上面啊，或者喺个家庭上面都有啲攰嘅啫咁样。咁我就觉得都 OK 啦。咁但系其实都系唔 OK 嘅咁样。咁但系唔紧要啦，都系 OK 啦，因为都系惯咗咁啊嘛。
11: 系啊，
5: 咁我觉得大人系会咁，咁小朋友佢哋系咪会识得去表达，同埋你？玩呢个节目时好开心噶嘛 ，Carmen， 你同我讲翻啲咁，我点样无啦啦讲啲唔开心？系佢哋会容易表达咗多啲，定系点样嘅咧？
11: 呢个引导师咧最好玩嘅地方，我觉得就系因为积木咧系所有你好得意噶，你将啲积木咧放喺个台面咧，任何嘅小朋友自动波就会攞住啲积木咧系咁砌噶啦。呢个系本身咧既定咧人系咁样噶，咁所以佢一砌住积木咧就会轻松同舒服噶啦。咁于是咧我哋引导。老师嘅角色就系开始问一下一啲相关嘅问题，佢去砌咧系容易嘅。
5: 你人哋一路砌嘅时候，你一路问定系
11: 先 warm up 咗先。

0: 俾你砌下先。之后咧，我哋会问啲咩咧？譬如我哋入学校啦，举例子系、可能问下个学生就系、其实你觉得学校系点噶？系啊，不如你砌你认为嘅一间学校会系点样噶？咁佢就会好自然咧，系咁砌噶啦。咁咧，通常可能开头攞头两粒积木咧，其实我都唔系好知道要砌啲乜，唔紧要噶，唔紧要噶。我哋引导师嘅角色就系唔紧要噶，你随意攞啲积木就砌啦。咁好得意系咧，砌砌下咧，开始咧个小朋友个脑海就有啲想法噶啦。系啦，呢个咧就系积木最奇妙嘅地方咯。我哋引导师上堂学咧就系 hands on mind on， 意思系咩咧？就系我哋平时思考嘅方法就系个脑谂咗先。之后去做嘅，而我哋依一个最独特嘅地方就系唔好谂住，你用个手咧去触碰个积木咧，好得意噶，个手咧好多神经线嘅，咁你去触碰个积木之后咧，唔知点解就会引发咗你个脑海咧开始有啲想法会出现噶，咁、所以咧我哋会系好支持鼓励啲小朋友啦，去攞啲积木去开始砌就得噶啦，砌砌下咧。他们就会有个画面就砌到一些东西出来的了。我们很多时候我落去学校呢，很多时候就是小朋友学生砌了个学校的情景。我就开始发现个小朋友是有压力啦，开心不开心。我试过就最严重的 case 啦、即是收到个小朋友有少少自杀的倾向、都透过砌积木的过程里面呢，他是可以分享讲到出来咯。
1: 哦，他是真的透过真的砌的过程完成咗，然后再分享嘅时候，你哋因为你所讲嘛，砌啦、分享啦、聆听啦，咁然后你就得知佢有机会有呢个倾向咁样。
0: 少少系啊，会提、会听到，因为佢会好容易系跟住讲佢分享佢个积木系啲咩嚟嘛。咁、我哋引导师嘅角色会问啊，其实咧呢道门系咩嚟噶，或者呢个白色呢一嚿系咩嚟噶？咁佢好愿意就会讲，佢系好不自觉咧就会讲咗成个佢砌出嚟嘅情景咧系乜东东。咁、我哋就会知道啊，佢究竟喺呢个地方快乐唔快乐，定系遇到啲人同事究竟发生啲咩事咁样咯。
1: 我再好想问下咧，你普遍咧接触咁多小朋友，你觉得佢哋快唔快乐啊？
0: 哎呀，讲唔讲得噶？大部分都一半，好一半。
1: 原因呢，你觉得他们或者他们表达过的原因呢？
0: 压力。是啦是啦。大部分都是家。是啊。
1: 那他们会不会讲到在家他感受到什么压力的？
0: 都是父母不多理自己。
1: 是啦。父母不多理自己。
0: 是啦，没什么理自己、但是就追成绩咯。
1: 哦。
0: 是啊。有些就好听完好心痛的，他会听到就是家好。即系好基层啊，咁父母挂住去揾食，真系冇时间照顾小朋友咯。系啊，咁听到都会觉得哎呀好唔舒服咁样。咁但系就系因为听咗好多呢啲案例咧，就觉得啊，真系要做多啲嘢落社区服务去提升亲子嘅关系咯。即系学校好多唔开心嘅事情发生咧，好多原因都系建基于家庭呢个部分。系。
1: 好记得咧，就啱啱啊，即系卡文都有提到一样嘢，点解佢可能即系会做小朋友开头先咧？咁样，因为佢都提到，其实好多嘢都系你家庭。如果家庭其实有和谐、家庭快乐嘅时候咧，其实你面对工作啊，你面对唔同压力咧，我谂嗰个唔开心度咧会减少好多嘅。
0: 系啊，你谂下妈妈唔使烦个仔仔读书成绩同埋翻学乖唔乖，系咪已经开心好多？
1: 你简直讲咗所有妈嘅心声啦，系咪先？包括我嘅心声啦，咁所以期待你透过积木啦，可以帮到更加多唔同嘅朋友仔。今日多谢晒卡文 ，thank you， 拜拜。
2: 人仔细细，丽丽。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晨十点。
5: 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上个月30号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等待华府正式回应。报道说，作为回应美国早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伊朗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其中对于美国提出停火2个月，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

0: 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伊朗亦都提出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机制等等。报道强调，伊朗通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并就结束今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的提案为谈判设下一个月期限，目标是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美国海上封锁，并永久终结伊朗和黎巴嫩境内战争。只有在这些条件达成之后，才会就伊朗核问题展开一个月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即将审视伊朗最新送交美国的停战方案，但他表示无法想象会是可以接受的内容，因为伊朗还未为过去47年来对人类和世界所做的一切付出足够大的代价。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正认真考虑下令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试图打破目前僵局。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登上空军一号前，被记者问到是否可能下令发动新一轮攻击，他回应说，如果伊朗行为不当，做了坏事，他有可能会这样做。特朗普在此前一日曾经说，不满意伊朗经巴基斯坦转交的经修改后停战方案。伊朗传媒引述军方高层官员报道，伊美两国很可能再度爆发冲突，又说有证据显示美国不遵守任何承诺或者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布亚巴迪就说，选择外交途径定是持续对抗由美国决定，但是伊朗已经为这两种可能性做好准备。奥地利警方拉了一个男人，怀疑他将老鼠药混入婴儿食品当中，勒索著名婴儿食品生产商起保。警方说，在维也纳以南的布尔根兰州拘捕一名39岁男子，控告他蓄意造成公共危险以及企图造成严重人身伤害。奥地利当局早前在部分超市出售的婴儿食品中检出老鼠药，其中一罐食品在布尔根兰州内一间连锁超市发现，检验结果显示产品内含有15微克的老鼠药。之后同一间超市另有一罐产品亦怀疑被人混入有毒物质，但是目前还未找到。除了奥地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亦发现受污染的婴儿食品，这些产品由总部位于德国的起保生产，德国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奥地利传媒报道，起保在今年3月收到一封电邮，要求在6日内支付200万欧元，折合超过1800万港元，但是起保在期限过后只有两个礼拜才注意到这封邮件。起保解释是由于邮件寄到一个不经常查看的群组的信箱。粉岭绕道东段早上8点通车，今朝是周日假期，暂时使用的车辆不算多，整段绕道行车时间大约5分钟，沿途交通畅顺，政府预计在繁忙时段来往北区至到九龙可节省大约10分钟车程。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全长大约4公里，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着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积金局公布，所有强积金计划都已经加入积金易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积金局主席林茂嘉轩发表网志，说随住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相信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由目前的 0.29% 进一步下降到 0.2% 至到 0.25%。 林茂嘉轩有信心在不足十年就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直接惠及所有强积金计划成员，长远为退休储蓄带来更可观回报。他说，为了提升三个积金易服务中心的处理能力和加快处理时间，服务中心将由5月中开始延长星期六的服务时间，并新增星期日服务时段，另外会增加预约名额满足服务需求。积金易一站式处理涉及大约500万名计划成员、30万名雇主、1100万个账户以及超过 1.5 万亿元退休储蓄的强积金计划行政工作。卢麦嘉轩说，是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亦是全球私营退休金系统中第一个成功例子。这次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

0: 早晨10:06啊，唔该晒我哋新闻报道员啦。听完新闻报道之后咧，就开始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呢一个小时嘅健康聚会。当然啦，我哋嘅健康节目嘅有健康热线嘅啦，1834997，1834997全线开放啦，可以打电话嚟啦，可以问问题啦，或者可以交流一下一啲嘅保健心得啦。当然答你问题系紧要啲嘅，所以把握时间啦，打电话嚟先，报定个名，稍后时间大电波当中会直接解答你嘅疑问啦，你健康问题咁样1834997打通电话嘅话咧，节目赞助商更加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嘅你噶。好啦，我系林柏希啦，望一望最新一次天气报告先。今日系5月3日星期日啦，一股偏南气流咧正在影响住华南沿岸噶。咁另外位于广东内陆嘅冷风咧，正在为该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噃。预料咧呢度冷风咧会喺黄昏前后咧就横过广东沿岸噶。咁对我哋天气有咩影响咧？听听天气预测啦。今日几长嘅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南风，而下午骤雨会增多，还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还较大，慢慢将会渐转吹和缓的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又会逐步下降至午夜大概最低23度左右，所以带定把遮，带定外套最重要。展望就是明天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1-22度左右，随后的2-3日咧，气温就会逐步回升噶啦噃。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1%啦。
1: Music on board。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而梦似幻嘅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1: 好，10:11翻咁啊，开始新纪元健康档案啦。当然啦，每个星期日嘅直播室咧，即系无论我哋有冇中到两亿嘅六合彩都好咧，我都会翻嚟紧守岗位咧，去做好我嘅节目，将健康信息带俾大家。有钟教授，
2: 早晨啦，
1: 有思琪姐，
3: 早晨，
1: 同埋我林柏希嘅。其实真系咧。即系我唔知琴晚大家喺兑六合彩啊，有买嘅话咧，啊嗰两亿几会唔会有机会瓜分到少少啊成咁样？但系都几犀利，我睇翻资料咧，即系我冇中啊，一个字都冇中添啊。咁啊，两亿几
2: 有买啊嘛？
1: 咁嘅有啦，博个机会。
3: 但我觉得有四个人中都 OK 啦，如果一个人中我就好妒忌啦。我就会好心态不平衡、啊、
1: 我同你一样，我就宁愿大家多啲钱分，即系
3: 唔系开心啊嘛，
1: 开心啊嘛，
3: 咁乜理由咁大笔钱啫？
1: 咁四个太少啦，不如
3: 差唔多啦，唔好咁啦。你一生人有几多次呢啲机会？我哋有时候要即系又要系有一个心态，就
1: 系
3: 希望人哋好。但你一个人中两亿
1: 就太多啦，
3: 除非系我自己啦。
1: 唔系啊，我会惊噶，我嗱，即系唔好话乜嘢，你有宗教信仰啦，我冇啊，但系我觉得，哇，如果突然间俾我中咗两，
3: 讲得咁难听啊，宗教信仰，
1: 唔系啊，即系两亿几，
3: 咁啊系，宗教信真系，
1: 佢养到我哋，但系你问题，哇，自己受晒两亿几，你都咪话唔惊，哇死啦，
2: 我从来都唔，
1: 我条命顶顶顺啊，
3: 咁你。有好多做法噶嘛？你而家明知道系使唔晒，你系应该俾下所有嘅朋友，俾埋我啦，咁仲俾埋啲亲戚，跟住就要捐。
1: Yes.
3: 吓，同埋人唔使咁贪心嘅，使乜要咁多？
2: 唔使一定要捐噶，你冇咪冇咯，
1: 咪中咪冇买冇中冇所谓，中咗嘅咪分啲嚟咯。
3: 好老实讲，你真系搞下咩老人院啊？
1: 系啊，
3: 更加多老人。搞下嗰啲好嘅產品俾人哋宗教授投資落嚟嗰度。
1: 唔係，我成日都覺得係咁嘅。再如果真係中咗嘅朋友，如果佢真係本身環境唔係太好，係改善到好大改善佢嘅環境，非常好。即係我最個心理我自己最唔平衡就係本身已經好有錢，就唔好越富越富啦，即係中咁多咁樣咧。
3: 咁
2: 呢个唔啱啊！
1: 吓，个心态个心态唔啱啊！
2: 呢个因为咧，佢本身好有钱嘅时候，佢做每一个决定咧，佢都要喺呢个基础再
1: 咁，但系买张六合彩啫。
3: 咁佢如果佢真系好有钱，可能佢真系好有方法去搵钱。咁可能啲钱系用咗更好。
2: 系啊，
3: 但系我觉得我唔识啦，我系一个你都知好
1: 师奶仔，
3: 唔系一个好女人嘅女人嚟嘅。
2: 一个识做生意嘅人俾一笔钱佢咧，佢会搵到好多钱。
3: 系啊，
1: 系
2: 同一个唔识做生意嘅人咧，俾一笔钱佢咧，佢会。
3: 用晒癫，
2: 都浪费晒。
3: 系啊，癫完一轮冇咩得剩。
1: 我一定
3: 同埋投资失误。
1: 我一定后者嚟嘅嗱，但系无论其实有冇钱都好，嗱有钱梗开心啦。如果唔系话咁有钱，咪努力咯。但系最紧要系有冇钱都好咧，其实呢个世界就好公平嘅，健康系最重要。当你冇健康，我俾你中两亿又点啊？唔系咁咪医疗费咯，都几好嘅。咁但系问题，如果你即系身体
2: 医都系咁 ，Andy 收都系咁。
1: 唔系，同埋你譬如你喐唔到，你成身好多。疾病其实
3: 呢个系好痛苦，
1: 系啊，呢、這个就真系唔关有钱冇钱，
2: 健康同埋即系有钱冇钱，有时都冇乜好特别关。
1: 嗱，我哋延续上个礼拜嘅话题啦，我上个礼拜就讲紧呢个即系吞咽困难啦。其实呢个都唔好睇笑，其实都好困扰，同埋好多问题。
3: 到老嘅时候一定会有呢个问题。
2: 系呢、這个问题咧，其实咧，思琪姐讲得啱啊。吞煙呢其實老人家嚟講是一個很大的困難，很大的問題，但是他又不知道怎麼解決，是沒得解決，
1: 找言語治療師咯，我看到有些言語治療師是教你怎樣吞煙的、哦、真的
3: 其實我告訴你呢即做了這個節目多第一時間就是宗教授所說的血管出事、跟著我們的內膜皮膚，其實你看皮膚你已經知道你自己內膜行不行，你的內膜一不得呢，我就很了解，因為我一直在老緊、我一直都是跟著這個節目、所以我可以告訴你我而家都會有呢個吞咽問題，例如今朝我好趕啦，我食麵包，我就覺得個麵包真係點解我要食麵包呢，因為咁大嚿麵包幾時先吞得完？
2: 佢同佢
3: 我就不停咁樣飲嘢咯，總之我係飲咗四杯水咯，四杯水先至食咗一嚿麵包。
1: 咁你做咩拣面包食啫？
3: 咁我妹买俾我噶嘛，佢无啦啦话我而家喺个面包铺好好食，我买俾你。
2: 面包都冇乜，因为我哋上个礼拜都讲，除咗年纪大啲，佢黏膜咧，本来分泌一啲好似比较。

0: 你嘅即系黏液啊，系比较水性嘅，到年纪大咗之后咧，佢分泌啲黏液系黏性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2: 所以就更加难吞咽，其实系啊。
0: 咁样呢个都唔紧要，个问题就系咧，佢个微生态改变咗啦，个微生态改变咗，由一个非炎性嘅微生态咧，变咗炎性嘅微生态，
2: 就更加大件事。
0: 咁就开始咧，令到个黏膜咧系更加。大件事。
2: 而家讲起盐咧，即系嗱，我成日听到做海师姐话斋，我哋做呢个节目做咗20多年啦。咁即系听到以前细个听盐冇所谓噶，食有发炎咪食药咯。但系做呢个节目听教授讲得多咧，所有嘅炎症咧都唔好睇少，因为都可能有机会导致到 cancer 嘅。
0: 而家事实上嚟讲 ，cancer 嚟讲，其中好重要个原因
2: 就系发炎啦，
0: 就长期炎症。
2: 好啦，咁但系你话盐，头先你话变咗盐嘅生态啦，但系嗱，我哋初初讲吞咽困难，我哋继续讲食道健康啊。喂，食道都有盐噶，其实
0: 冇错。
2: 咁点样有食道
0: 盐
2: 啊？
0: 一般我哋而家讲最麻烦嗰个食道盐咧，就系呢个食道同埋胃之间嗰个炎症，嗰个接口位。
2: 系
0: 咁咧，嗰个咧系由喺50年代咧，由一个英国啲外科医生啊，叫做巴洛斯发现嘅。
2: 系
0: 佢发现咧做手术嗰阵时咧，发现咧个胃同埋食道咧有啲病人啊。有啲炎症喺度，咁啊，咁佢起咗个名啦，叫做巴洛斯呢个食道炎啦。咁而家知道啦，我哋食道咧系25 cm 咁长。咁咧我哋有分癌症啊，食道都有癌症嘅，有分上食道癌症同埋下食道癌症。
2: 边度做分嘢啊？即系成条食道咁样，边度
0: 上边三分一，下边三分一，
2: 由
0: 中间三分一。
2: OK OK，
0: 上三分一咧。是食道癌，是以亚洲人为主，
2: 上即是上食道，
0: 上食道，特别是中国啊、亚太区啊嗰啲为主。咁下咧就以西方人为主，
2: 下就近胃啦，近胃啦。
0: O
2: K。
0: 咁我以前读书嗰阵时咧，就好少听过下，多数都系上，特别我哋中国系最多嘅。
2: 中间一橛咧，中间一橛反而冇咩，
0: 冇乜嘅。
2: Okay，
0: 因为我哋上食道咧，其实分咁样，我哋叫颈椎嗰橛。胸椎嗰橛同埋腹椎嗰橛，
2: 咁长
0: 三分一，
2: 咁长
0: 三分一啊嘛，25 cm 啊嘛，咁啊上三分一有事，下三分一有事，但中间冇事，
2: 就冇乜事嘅，
0: 冇乜事。
2: OK， 咁即系我就要慢慢聊，即系我哋就要问清楚点解上食道，特别系住亚洲人啦，
0: 亚洲人
2: 下食道就西方人啦。其实食道癌同食道炎本身有冇关
0: 系
2: 先？
0: 有，特别系下边三分一
2: 系
0: 同咧呢个。巴洛斯食道炎咧，好大关系。
2: 咁但系我哋点解会有食道炎先？我哋唔好讲到癌住啊！
0: 唔好讲呢个巴洛斯食道炎啦。咁咧，西方咧，你知咧，我哋个西方个 diet
2: 系好容易食饮食文化，
0: 好容易令到咧系消化道炎症嘅。
2: 例如咧，煎炸嗰啲啊，
0: 煎炸啦，
2: 扒啦系嘛，肉多啦，
0: 肉多啦，纤维少啦，加工食品多啦，加工食品你唔好睇小佢啊！
2: 而家唔敢睇小，以前好中意食，
0: 好中意食啊！加工食品一食落去个微生态即时改变噶，
2: 系
0: 啊！以前你唔知噶嘛，
2: 系你朝去你朝早茶餐厅食个早餐都系肠蛋面
0: 啊，
2: 系啊！
0: 所以点解嚟讲我哋而家政府香港政府嚟讲免费？俾55岁啲人筛选肠噶嘛？
2: 哦，系啊，大肠嗰个啊嘛。
0: 点解会咁样？
1: 咁但系而家香港人系咪多咗下食道嗰度？
0: 食道癌咧？都是维持的亚洲的标准那么多啦，
1: 即是我们维持在上食道，
0: 我们维持在上面那些癌症就相对少一
2: 点，但
0: 现在下食道都开始多，
1: 我都觉得是咯，因为我们吃的东西跟西人没有分别，
2: 受西方文化影响，
0: 所以我们现在上食道又不少，下食道又开始又不少。
2: OK， 那就是说，不是，首先譬如炎啦，炎症啦，你说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饮食习惯，
0: 炎症呢是因为咧，我哋咧好多病人咧，患者咧系有长期有胃炎，咁胃炎咧系令到佢有胃
2: 酸倒流啦，系啊，
0: 咁胃酸倒流咧，佢唔单止倒流啲酸啊，倒流啲胆汁噶嘛，因为你有炎症咧，唔单止你个胃同食道之间个括约肌松啦，佢嗰个12指肠同埋胃嗰度括约肌都会松噶嘛，咁啲嗰度嗰啲小肠嗰啲。嗰啲胆汁啊，嗰啲都会流埋去胃，由胃去到个食道， 咁啊刺激佢咧，长期炎症咧，令到佢个几好歌。我哋叫做巴洛氏嘅食道炎，
2: 即系其实如果我哋好用啲好市井，我呢啲市井嗰份成日揦佢，即系嗰啲系啦，揦到佢，
0: 揦佢，成日揦佢，
2: 系咯，
0: 揦佢佢咪炎症咯，佢个细胞咪由一个好扁平型变咗个长方形咯。
2: 但系其实咧，
0: 细胞变性咯，
2: 诶，即系譬如食道炎啦，本身有冇痛噶，有冇病征噶？
0: 都有，佢咪胃酸，而家即系下食道咧，
2: 系啦，下食道
0: 咧，下食道咧就系呢个胃酸倒流嗰啲咯，
2: 咁即系你会痛啦，
0: 有个火烧心啊呢啲啊。
2: 但系上食道咧，
0: 上食道咧就系吞咽困难开始啦。
1: 哦，咁样噶，
2: 即系吞咽困难就唔好睇少啦。
0: 其实咧吞咽困难咧系真系唔好睇少，特别老人家。
2: O K，
0: 系真系会有事。
2: 下食道就系你胃痛啊，嗰啲胃酸倒流啊嗰啲。O K， 嗱，如果大家
0: 因为胃酸倒流咧系好普遍。市面上嚟讲咧，三四成人，
2: 其实香港人都好多，
0: 好
2: 多
0: 普遍。
1: 我就系话，如果喺老人院啦，嗰度就算有30个人，
2: 嗯，
1: 我谂有即系30
2: 一半，我谂系
1: 都系有吞咽困难，食紧嗰啲
0: 咁
1: 样。
0: 当然啦，吞咽困难咧就唔一定嘅。
1: 咁但系佢哋
0: 唔会一定系呢个
2: 诶食道癌，
1: 但系佢哋结果走嘅时候系会唔会又个个都系胃嘅问题咧？
0: 其实咧，我哋应该咁讲。人呢一到40岁啊，男又好女又好，起码有几个地方啊，是已经存在癌细胞，乳腺啦、前列腺啦、甲状腺啦，
1: 就因为衰退。
0: 因为呢其实到40岁以后呢，其实细胞就开始呢个
2: 退化啦，
0: 退化。
2: 即唔使 surprise
0: 嘅。对啊，癌细胞喺度呢，但呢啲人呢佢未必真係即系演变成一个癌症个，佢有癌细胞，所以佢嗰个环境决定佢变同唔变，同样个环境令到你有冇食道炎，同样个环境令到你有冇上食道癌。
2: 即系你，我哋成日喺节目都提倡大家个内环境啦，即系身体嘅内环境，即系我哋本身有咁样嘅生活环境啊，成定咗噶啦。但系点解有啲人又会有癌症或者严重嘅疾病，有啲又健健康康冇事？就除了遺傳之外咧，仲內環相關。
0: 最怕，而家咧，我哋最怕就嗰啲癌症咧，發現得比較遲，好似食道癌咁，發現比較遲咧就好麻煩。
2: 嚇、食道癌遲發現嘅乜都係，
0: 係啊，
1: 冇得驗，
2: 但會痛㗎嘛。
0: 因為你覺得呢個係即係火燒心啫。
1: 佢驗下啦，年年都
2: 火燒心都唔係遮噶啦，火燒心都真係
1: 咁驗唔驗到咧？
0: 即係你成個身體幾多器官啊？你驗邊度？
1: 我淨係驗呢度啦先啦。
0: 咁呢度冇乜事先，
2: 唔系边度痛咪验边度咯。
1: 唔系呢个都好严重噶嘛，你话验唔到出嚟，我一定要验。
2: 系咯，
1: 年年都验。
2: 咁样火烧心，
1: 因为你自己成日火烧心，你都唔验。
0: 你讲
2: 系啊，
0: 政府咧系免费俾55岁嗰人验，
2: 大咗西省啊，系啊，
0: 有几多人会去啊？
1: 免费啊？
2: 免费噶？
1: 喺边度验啫？
2: 政府医院咯，
0: 政府医院咯。
1: 哦，咁啊要排期
2: 喎。唔系登记嘅好似，
0: 登记好快嘅。但都唔系咁多人，
2: 师姐都冇去啦，
1: 我都冇去
0: 啦，我都冇啦，
2: 咪咯。嗱，我哋讲完咁多，先听广告。但系如果你对于即系当，譬如你好关心自己食道，或者好即系，譬如你本身自己有胃酸倒流成呢啲咁嘅情况咧，就更加需要知多啲话问多啲啦。打嚟我哋嘅健康热线18349971834997。嗱，虽然今日我哋讲即系食道嘅问题啦，但系其实其他健康啊、保健问题咧都会解答你噶。除咗大气电波解答你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直俾打通电话嘅咁多位噶，所以听住广告一边啦吓，一边打嚟18349971，转头继续翻嚟啊！
1: 子宫同卵巢癌而家好普遍，确诊通常已经中后期，治疗成功率会更低。5月30号下昼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3: 屋企出面好多曱甴啦、螳螂啦、蚁啦，即系想话俾我知佢哋嘅存在咁样咯。
4: 个大仔有一晚无啦啦抱住只狗，佢话同只狗要行天梯啊！
5: 佢变到好恐怖啊，好嘈，好残忍啊！
6: 感情上就一直都唔系好顺利啦，遇亲嘅男人都系会家暴啊，或者脾气唔好啦。
7: 点解我每次一翻到屋企就个意志好消沉啦？每一日净系想匿埋喊，就系、是、想咁样，唔知点解我自己控制唔到自己。
8: 我要去死嘅。
9: 喂，你好，呢度系命运解惑师第二季，有咩可以帮到你？
8: 先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0: 狮子山下，
11: 坏女孩，
10: 爱情陷阱，
11: 我的亲爱，
10: 千千阙歌，
11: 舍不得你，
10: 对你爱不完，
11: 今生今世，
10: 一起走过的日子。
12: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13: 逢星期日下午4-6:00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0: 那些年的歌，
12: 那些年的歌，
13: 那些年的歌。
14: 星期日保健日，新纪元健康档案。
2: 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1%。继续翻嚟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啦，继续讲下呢个食道炎同埋食道癌，其实两者都好直接有关系。但我唔系，我想问一下，嗱，我就一啲都唔中意饮热嘢嘅，大家都知噶啦，即系热汤我摊到冻先饮。但我哋亚洲人咧就好中意，特别中国人啦，汤趁热饮啊。
1: 我系啦。
2: 嗱，你做善医嘅时候都叫大家饮热汤啦。嗱，但系咧，而家世卫组织已经正式宣布咗咧，将超过65度嘅热饮列为2A级可以致癌物。咁即系话饮热嘢咧，其实唔系一个健康嘅习惯。
1: 即系我个汤如果冻咗，我即刻会整翻热少少，一定要啱我个口感。
2: 你系好热得嘅？
1: 唔系好，我即系总之要热咯，你唔能够系温温吞嗰啲。
2: 所以我饮汤我摆最尾，
0: 太热咧，太热咧，一般人咧都受唔到嘅。
2: 嗯嗯嗯，
0: 同埋咧，你入咗去口腔咧，你先入口腔先噶嘛。咁口腔嘅温度都37度、38度啦，系嘛？咁咧，你就算你60几度咧，一入到去咧，你依嗰个温度咧
2: 都降噶嘛，
0: 都降。
2: 但系你都会令到
1: 我睇下佢系几多度先。
2: 啊、但系个口腔，喂，有口腔癌噶嘛，大佬啊？
0: 口腔癌咧就唔系因为饮热嘢多，口腔癌咧最多咧嗰啲地方咧喺边度咧？
2: 嗯，
0: 就是、印度啦、台湾啦、我哋中国有啲地方咧，譬如湖南啦。呢啲咧系
1: 食辣嘢，
0: 唔系长期咧食咬一种我哋叫槟榔。
1: 槟榔呢、這个我知
2: 系，系
1: 嗰阵时
0: 槟榔系最多。
2: 台湾好兴噶嘛，
0: 系啦，所以台湾口腔癌喺我哋中国咧系偏高。
2: 但后生嗰辈唔兴啦，系老嗰辈啫。
0: 系啊，所以后生系好少嘅。
2: 系咯，系
1: 咯。钟教授，嗰啲槟榔系搵石灰拥住噶，
0: 就系、是、要石灰嗰啲槟榔治住癌。
2: 哦，先死啊！嗰啲
1: 咁咪就系因为石灰咯，
0: 系啦，有石灰有槟榔两样，啊、所以呢个系一个混合体嚟噶。
2: O、okay. K，
0: 所以咧，印度咧系特别多，
1: 佢哋两个加埋就
0: 佢就有两喺印度咧就两个加埋，
2: 所以就更加犀利。
1: 咁佢唔使系佢先食嘅咩？
0: 中国咧，我哋湖南省都系、
2: 哦。
1: 我点解一定有石灰喺度啫？
0: 咁啊，好味啲可能，
2: 我唔知未食过，完全答唔到嘴呢个。
1: 我记得我喺台湾拍戏咧，
2: 你有食啊？
1: 我就周围叫人哋买俾我睇下，咁望住佢嘅时候，我就唔敢食啦。
2: 但食咗成个口好核突噶喎，
1: 系咯，咁肉
0: 酸噶。因为咧，佢哋食咗之后个人精神
1: 吓系噶，
2: 提神嘅，
0: 提神嘅。
2: 哦，喂，讲翻食道癌先。我嗱食道炎，基本上我哋就话食道炎有咩养成嘅环境，头先讲少少啦。但系最严重就系 keep 住呢一种环境嘅话，就有机会变成食道癌啦。
0: 系啊，
2: 咁但系其实食道炎嘅影响食道癌咯，个癌会唔会难处理？定系因为有啲癌症特别难处理噶嘛？
0: 难处理都算难处理。
2: 点解会呢个食道癌特别难处理咧？
0: 因为你第一你要做手术噶嘛。但通常發現呢啲癌咧，都幾晚期嘅。咁你晚期咧，你嗰個五年嘅生存率咧好低嘅，成低過20%。
2: 係，但我到今時今日我都唔係好明點解會咁難發現。你會痛，你會胃痛，
0: 唔係㗎，好多都唔痛嘅。
2: O、okay、
0: K， 啊，到你有事嗰阵时系晚期嘅，
2: 杂处。喂，即系譬如你而家本身有胃酸倒流嘅问题，你就要嗱两样嘢。如果你有身
1: 好多人都唔理
2: 吞咽困难，你咪留意一下咯。你有胃，
1: 好多人咧买嗰啲唔知咩药咩
2: 消化病，
0: 佢系啊，佢系处理咗个症状。
2: O K，
0: 佢冇处理嗰个病。

0: 啊，即系连续嚟咧，我哋一路咁样讲落去，成个消化道你慢慢讲到胃，你就知噶啦。
1: 唔系，咁我哋不如咁讲，我哋节目唔好令人哋觉得啊好惊危言耸听，我哋都系要理性去讲嘅。有咩高危人士或者导致到容易有食道癌咧？
0: 食道癌咧喺中国咧，其实有个地方咧系好出名嘅，河南省林县。
1: 林县
0: 啊，呢度咧就系中国咧最高食道癌嘅。
2: 河南系好近我哋噶噃。
0: 天津
2: 好近噶嘛，
0: 近天津，
1: 近天津，
0: 近你，
1: 唔系你记住佢边度人啫嘛，
2: 啊系咩？我以为近香港，
1: 唔近，
2: 河南哦，
1: 河南搭飞机嘅，
0: 唔系河
1: 小姐，
0: 河南。河源就好近，
2: 中国历史重新
1: 高铁都好多个钟
2: 啊！
0: 我中国咧，河南省有个地方咧叫林县，
1: 系点解佢
0: 嗰个地方咧系特别多食毒啊？
2: 点解？
1: 同佢生活习惯或者饮食有冇？
0: 可能咧，而家睇一，我觉得都系得个穷字，
1: 系啊，
0: 系嗰啲食物咧，嗰啲营养啊，同埋佢哋咧，成日咧，因为食。即我譬如我哋报废嗰啲食物啊，佢哋都照食、
1: 哦。明，即系垃圾食物都食得，要食啦，系啊系啊。
0: 所以食到癌特别高。
1: 唔系啊 ，OK。
0: 咁啊，后屘咧，佢哋个生活环境改善咗之后咧，
1: 系
0: 咁咧，一个食到癌咧发生率就低咗啦。佢哋唔单止人都高，连嗰啲动物嗰啲鸡，佢哋发现嗰啲鸡都有食到癌。
1: 哦，吓，真系食哇，人都食到咁样
2: 咯。系咪嗰啲泥有事啊？嗰啲泥土啊？定系佢种植啲咩噶？
0: 佢哋穷得嚟咧，嗰啲食物咧，我都话啦，本来我哋要抌噶，佢哋都照食。
2: 嗱，黄河嘅南边系咪啊？即系咪咁解啊？
0: 湖南系啊，河南啊，黄河南边。
2: 嗱 ，OK， 咁佢种咩咧？
0: 我知道麦咯，
2: 吓
0: 麦咯，
2: 麦。
1: 但系我怀疑佢嗰啲就算种咧，都可能出口噶啦。
0: 因为嗰个林县嗰个地方咧系比较穷，就唔系喺平原嘅。是山嗰啲地方，所以咧佢哋咧个农作物个收成方面都系低嘅。
1: 如果本身环境唔好，咩癌都有机会啦。但系你话咁多系食道癌，而食嘢又差，连鸡都有
0: 肝癌。肝癌咧，譬如好似我哋中国嘅高发区咧，喺呢个江苏，有个地方叫做启东，咁咧嗰度咧肝癌咧就高发区，点解咧？因为嗰啲人又系啦。佢咧唔捨得抌嗰啲食物，嗰啲食物咧發毛啦，產生好多啲，
1: 產咗啲
0: 黃公霉素，黃公霉素好傷肝噶嘛，嗰啲毛
2: 即咁都唔捨得掉，
0: 係啊，咁就引起肝癌，窮啊嘛，所以嗰度咧又係我哋全中國咧最高個肝癌，呢個高發區嚟噶，就同呢個食物
1: 咁即係啦，即係話所有我哋譬如食道癌啊、肝癌啊，食同我哋食乜嘢落肚，其實都好有直接關係喎。
0: 係啊，你包括你而家我哋講話上嗰橛咧，就同食有關啦。
1: 係
0: 下嗰橛都同食有關。
1: 嗰個西方文化啦，
0: 係嗰個西方文化啦，
1: 係
0: 引起個胃酸倒流，引起個長期個食道炎症變性癌前病變。你有巴洛氏食道癌食道炎咧，你患癌機會咧？高几十倍，嗰成六七十倍噶嘛？
1: 但食到盐嘅时候，我都系嗰句，你有感觉噶嘛？即系你会 check，
0: 你觉得个胃有啲唔舒服，
1: 就系呢样。
0: 你讲消化饼噶嘛
1: ？OK， 咁但系香港系一个咁富庶嘅地方，坦白讲啊，即系食物唔缺啦。
0: 系啦，
1: 咁系咪相对之下食到癌嘅病发率或患
0: 好平均嘅，
1: 唔算太高，
0: 冇高冇低，近呢十几年都系。
1: OK。咁预防就要食好嘅食物啦，
0: 新鲜食物啦。
2: 香港人兴食新鲜嘢，
1: 系啦，系呢个好重要。
2: 又话啲鱼又要新鲜，菜又要新鲜，
1: 睇住未死先要啊！咁嗰啲
0: 系啦，冇错啦。所以咧，其实咧，香港嚟讲咧，系因为我哋系食得相对都系比较好，
1: 所以就好啲。
0: 所以咧，我哋个癌症咧都唔系话咁高。不过近年咧系高咗啦，系大肠癌呢个肯定咧，同埋呢个加工食物啊，食得过量啊，吓好大关系啦。
1: 咁预防啦，嗱，我哋成日讲两样嘢啦。咁预防胜于治疗，预防就讲咗啦，食好啲。其实香港最紧要就唔好食咁多，同埋唔好食咁多加工嘅食品。
0: 系
1: 呢个嘅。好啦，但系都真系要要做治疗啦，
0: 要治疗一定
1: 系点样啦？系啦，
0: 第一能唔能够做治疗，即系做手术啦。
1: 系
0: 如果你譬如晚期你做不到手术，咁啊电疗或者化疗啦，咁啊都好辛苦啦，因为你个食道咧电咗之后咧更加窄噶啦嘛，吞咽更加困难，
1: 系，
0: 同埋咧你用个化疗药物咧未必好敏感噶喎，
1: 唔种唔即系种唔到佢啊！但系
0: 系啊，种唔到啊！但系你又伤其他啲脏腑。

0: 喎，
1: 係啱，
0: 係嘛？咁啊，新嘅免疫療法咧，又對佢未必啱喎，對食道癌，
1: 嗯，
0: 所以係手術嘅啫。手術而家仲係嗰個主流嗰個治療，
2: 同埋
0: 手術咧就好麻煩嘅。
1: 嗯，
0: 你晚期做手術咧，你點割成條食道啊？
2: 係咯，你咁樣食唔到嘢咁樣。
0: 仲有佢周邊咧，食道咧，仲有一個好特別咧，佢啲淋巴線咧，你知成個食道好似條水喉咁啊。
2: 係啊，
0: 佢啲淋巴線咧係成個由上到下咁。咁样流向个部，
1: 嗯嗯嗯，
2: 有影响嘅。如果唔系就会影响，
0: 有好多个噃。
1: O、okay、K，
0: 所以佢嘅癌咧好快已经由个淋巴嗰度咁样转移咯。
2: 哇，咁都几烦。
0: 系啊，所以好烦噶。所以我哋食道癌嗰个手术咧，而家有个金标准。
1: 嗯嗯，
0: 金标准咧就系做完手术之后几多天可以食嘢。
2: 哦 ，O K，
0: 啊，一般咧就五天。
2: 系
0: 啊。世界最好嗰啲 top 几嗰啲 percent 嗰啲咧，三到五天
2: 系啊，食得翻嘢。
0: 一般咧就五到七天
2: 啊，同埋一样嘢，如果你话除咗食好啲，同埋唔好食啲加工啊、精制食品啊之外，因为香港好大好紧张，即系你知工作冇办法啦，一紧张 stress 好多人就会啊，同埋食宵夜，咁就又有胃酸倒流。其实如果我哋减少胃酸倒流机会咧，其实都应该会减少咗呢个食道癌同埋食道炎嘅机会。
0: 冇错。
2: 系咯，即系放松啲，
0: 冇错，呢个冇错，就唔好食宵夜。
2: 系啦，喂，真系嘅食宵夜好大机会胃酸倒流。
0: 你食嘢嚟讲咧，食多啲纤维嘢，唔好食咁多啲煎炸肥肉嘢。
2: 哦，又系影响嘅
0: 煎炸肥同埋红肉类，
2: 同红肉啊，
0: 红肉
2: 哦，即系猪牛
0: 吓，
2: 嗯，羊。
0: 你咧，我哋嘅咧。炸得猪扒，有大嚿又有肥啊，脂肪又多啊，咁啊好美味噶嘛，
2: 就真系差嘅。
0: 但呢啲咧就系真系咧，如果你话咧高温系个致癌物咧，呢啲咧就一定系一级致癌物啦。
2: 好啦，咁我哋成日会讲到天然物质，即系我哋不论系已经患上咗食道炎或食道癌，定系未患上预防，其实边一类
0: 你系
2: 预
0: 防性嘅咧？
2: 系咯。
0: 食道炎咧，你首先系风，即系嗰个胃嘅胃炎嘅问题啦。咁、你一定系食啲灵芝包子、蜂胶啊，同埋呢个益生菌啦，
2: 就保护啊，
0: 保护好佢，修补佢个黏膜啦，减少佢嘅。
3: 其实要讲下啦，灵芝包子、蜂胶系一样嘢，
2: 系一个配方，
3: 一个配方。唔好以为系灵芝包子，又有咗蜂胶，
0: 点解要咁嘅配方咧？
2: 即系各自都有效，但系点样拼埋？
0: 点解要蜂胶一定要配灵芝包子咧？就系、是。因为蜂胶呢，你知道的蜂胶呢，它是由那些蜜蜂啊，在那些很幼的树芽那里呢吸取那些，
2: 又是敏感的、
0: 啊、所以呢它有一种呢我们叫致敏原那种物质在那
2: 里、
0: 这个致敏原呢不是个人都受到、所以为什么来说很多人呢一吃蜂胶呢有些人呢就过敏，
2: 即是斋吃蜂胶，斋
0: 吃蜂胶过敏的。那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用灵芝孢子嚟解决佢蜂胶个好处，
2: 即系 offset 咗嗰个敏感。
0: offset 咗个敏感，因为灵芝孢子系具备免疫调节力噶嘛。所以咧佢就弥补咗蜂胶嗰个唔好处。
2: 咁除咗灵芝孢子、蜂胶之外啦，仲有
0: 益生菌啦，
2: 益生菌啦。
0: 因为咧，我哋话啦，所有炎症啊，由你年纪大咗之后，你个食道咧有一个比较水性嘅，去到黏
2: 性嘅。
0: 咁其实个微生态已经改变咗噶啦。一改变咧。你上到下其实都一路
2: 全体改变，
0: 全体改变，所以咧你又要改翻个微生态。
2: 诶，咁如果你咁讲嘅话，即系上阿师姐都有讲啦，譬如由吞咽困难开始都有问题噶嘛。咁其实
0: 已经开始要改微生态噶啦。
2: 个原花青素都重要、
0: 啊，系啊，所以你将嗰个黏膜下边嗰啲血管咧，要流通得好，令到个黏膜咧有营养去修补。
2: OK，
0: 所以咧成个消化道咧，我哋一般咧，你睇下我哋一般都建议人哋用。原花青素、灵芝孢子、蜂胶，同埋婴儿双歧杆菌啦。
2: O K， 但系当然你嘅生活习惯都要好啦。
0: 呢、這个系预防啦，
2: 系啦。
0: 如果你有癌症咧，
2: 患上咗
0: 孢子油啦，
2: 孢子油啦，
0: 即系呢几种天然物质，再加上孢子油啦。
2: 嗯，
0: 但系有癌嗰个量就好大啊。
2: 咁但系都要嗰句啦，要食得好啦，保持生活好嘅习惯啦，吓唔好咁紧张。同埋真系嘅，我成日觉得病向浅中医，你有觉得少少唔聚财，咪睇下医生咯，即系。问下医生啦，唔好食个消化饼咁就解决咗。
0: 系啊，其实嚟讲而家好简单，照个胃肠镜，
2: 系咯，同埋特别
0: 好简单，
2: 特别年长朋友，
0: 照个内窥镜好简单，睇清清楚楚。
2: 系啊，你有医疗券噶嘛？如果年长朋友，你唔好再落去就配眼镜就算啦，即系睇下医生，
0: 系
2: 或者升啦，系咪啊？
0: 其实人一生嚟讲咧。

0: 譬如过六十岁嚟讲咧，一定要照个胃镜、肠镜，我觉得。
1: 好，咁我哋听杨多先。
0: 超声波个肝脏同埋。个医生
1: 要问噶，真系要睇下医生先啦。嗱，我哋而家就听住咁多先，因为我一阵间翻嚟就接听你电话噶啦，所以咧趁住广告时间咧，就打嚟18349971834997，我哋健康热线。咁啊，你只可以问你自己健康保健问题之外，我哋解答你之外啦。咁我哋节目赞助商梗系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咁多位啦。所以把握机会同埋时间，电话号码就系18349971。一阵翻嚟继续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
2: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3: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2: 边会有事啊？
3: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2: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3: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1: 10:42。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1: 好啦，望望天气先啦。今日记住带遮带外套出街，特别夜翻屋企朋友。天气预测话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南风。而下昼咧骤雨会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转渐吹和缓嘅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咧会逐步下降，至到午夜最低23度左右噶。而展望就听日同埋星期二咧，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的两三日气温会逐步回升，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1%。
6: 子宫和卵巢癌现在很普遍，确诊通常已经中后期，治疗成功率会更低。5月30日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嘅生活介绍俾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7，新城财经台晚上10-11，同你一齐领略真正高端优质嘅生活。Metro Luxury
10: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11: FM99.7
1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3: 思琪姐生活灵感，
14: 我们讲一下跑步机的来由。
1: 好啊，
14: 好多人都知道做运动对身体好，对于上班一族来讲，抽时间就比较难啦，系咪？近年啲24小时健身室就越开越多啦，咁就方便咗好多人啦。咁啊，好多种嘅室内健身嘅器材里面咧，跑步机咧应该算系好普遍嘅，好多人用嘅。但系大家知唔知佢系点样嚟嘅咧？
1: 真系唔知，从来冇谂过。
14: 讲啦，咁咧话说喺1818年咧，英国嘅工程师威廉丘比特，咁佢观察到咧，家 監獄裏面啲囚犯太過清閒啦，冇嘢好做嘅佢哋，同埋長時間咧囚禁，令到佢哋咧就累積負能量，係啦，亂咁諗嘢嘛。於是咧就諗住啊，揾啲嘢俾佢做下
1: 先。即係放電
14: 係啦，係啦。就佢參考咗魔方入邊嘅設施，咁啊設計咗一個木製嘅圓，即係滾筒式嘅好長嘅圓柱體啊。咁啊打橫放喺度，上面咧。有一啲踏板即形成嘅齒輪咁樣嘅嘢，就可以同時咧俾24个囚犯咧企上去，同步一齊咧，好似上樓梯咁樣啦，不斷咁逐級踩啊，咁咧就可以利用體力帶動齒輪去到滾動啦，咁啊成為一個人肉嘅推動嘅磨谷機啊，咁又或者用嚟咧做抽水嘅裝置。
1: 哇！呢個好酷型 feel 喎。
14: 但我覺得真係行刑一樣。係咯。你聽落去啊。
1: 哦。
14: 根據嗰個記錄咧，當時嘅囚犯每日平均要用呢部機喺上面踩6个钟。最慘咧就係咧，你踩到幾攰都唔可以話停就停。如果你自己走去即繼續跳落嚟啊，人哋又繼續踩，咁個齒輪就仍然喺度滾動緊。咁啊，其中一個如果你話停啦，我自己搞唔掂，我落嚟啦，你就好容易跌低嘅。甚至咧被扯咗入去嗰個齒輪嘅底，你話幾咁危險
1: 咧？
14: 這
1: 個咪酷刑咯，根本就係覺得
14: 真係好危險咯。咁啊，啲人計算過，如果每個人踩嘅每一步，即係換算成高度咧，
1: 係
14: 咁，佢哋每一日大約。等于爬了3000至4000公尺，咁啊，相等于每一日爬一次富士山，
1: 咁啊，超健康嘅，咁啦，你使体力顶唔顺噶嘛，有机会。
14: 你咁中意做 gym 啱你做
1: 啊？我不嬲都唔。
14: 咁啊，或者咧半座嘅珠穆朗玛峰，哇！喂，呢、這个真系好惨啊！富士山啊，爬一次，每日。
1: 咪咯，你食得好唔好先？喺监狱度。
14: 由于你营养不足啦，喺个监狱。
0: 营养不足。
1: 咪咯，营养不足噶嘛，系咯。
14: 加上咁样长期嘅劳损咧，好多囚犯因为受伤。甚至系虚脱致死，我觉得呢个系
1: 完全酷刑啊，
14: 系啊，系一个
1: 唔人道噶，
14: 系行刑咯。
1: 你话你每日你自愿性行一钟，你自己决定啊，唔系被迫行6个钟，死啦！
14: 我觉得你行2个钟就够啦。2个钟
1: 都黐线啦，好劲啊呢个。
14: 咁大佬，人哋系坐紧监噶嘛，6个钟系真系不人道，但系我觉得2个钟都 OK 嘅。
1: 我谂我应该早死咗，其实如果俾我觉得，即系我顶唔顺，肯定。
14: 咁啊好啦，
1: 日日行一个富士山，我继续系。
14: 直到1898年啦，英国政府认为咧呢一种工作咧真系太过残酷啦，咁啊先至正式立法咧禁止啊。跑步机随后咧销声匿迹咗大半个世纪，咁去到1960年代啦，随住有氧运动嘅概念就兴起啦，啲人咧就将呢部机咧重新设计，最后就变成咗今日我哋见到嘅跑步机啦。真系估唔到咧，一部可以促进健康嘅机器咧，佢个背后有一段咁不人道嘅历史啊！
1: 都差唔多啦，都系自虐噶啦，其实都。
14: 我觉得真系好唔应该，真系。嗱，我同你讲咧，
1: 点啊？
14: 我试过咧喺嗰啲元朗嘅地方，以前啊踩嗰啲叫做双人单车。
1: 哦，系。
14: 咁啊，两个人都要踩。
1: 系啊，系啊。
14: 咁啊，我又真系傻，走去咧唔知点样，即系停咗一下。你知唔知嗰个轮啊？打到我嘅脚度咧，成块皮冇咗。
1: 哇！
14: 真好，所以你可以想象咯。
1: 系啊，
14: 呢啲大家一齐嘅嘢，即系2人3足啦吓。你必定要一齐进行，你唔能够自己走去咩咯。
1: 唉，总之呢啲唔系运动，
14: 运
1: 动系要做，但系你唔好拣啲咁坑嘅做啦吓。好啦，10:10啦，即系听电话啦。直播室提下大家，有我哋钟志强教授，有思琪姐李思琪同埋林柏希，1834997，我哋健康热线咧，亦都好多朋友打电话嚟啦，我哋要听电话解答你哋保健问题嘅。打通嘅朋友除咗问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你噶。第一位是何女士，早晨何女士，
0: 早晨啊何女士，
4: 早晨啊，
1: 好你问啦，你讲啊，
0: 你讲
1: 啊，
4: 就我个胰脏咧就照 MRI 睇到3个水泡，最大嗰个1.8 cm， 另一个就1.5，另一个0.8， 咁就醫生話，如果大到三個 cm 咧，就可能要做手術。但我已經75歲，我就覺得好高風險，唔想做。
0: 所以點樣燒？點樣諗下令到佢首先唔好大先啦。
4: 係啦係啦，
1: 縮細就好啦。
0: 如果能夠令我都縮細啲咧，就更好啦，係咪？
4: 係啦係啦係啦。
0: 咁啊，平時咧嗰個消化道咧係有冇咩？痛啊、
4: 其实我样样都冇事，做个身体检查样样都好好啊 ，liver 啊、肾啊，样都只系胆固醇稍微高咗啲啦，
0: 稍微高咗啲。

0: 即是说有些管道呢是有些炎症咯、
1: 嗯、
0: 所以呢容易有水泡咯。
2: 哦、
0: 啊、所以。
1: 咁即佢可以阿、啊、何女士可以有咩建议啊钟教授、
0: 啊、我建议即是说呢你提线呢你胰脏呢有些即是有些管道有些渗漏啊咁、
1: 嗯、
0: 形成一个水浪咯。啊所以呢、
2: 哦、
0: 啊咁啊一定係有少少炎症嘅基础啦所以你会发觉呢你个胆固醇係偏低少少係咪就唔係低得好犀利。
2: 因为你。唔係偏高啊胆固醇。
0: 即
2: 係
0: 一个坏胆固醇偏高啊。
2: 咁、
1: 嗯嗯、
0: 啊所以呢你但又唔係好犀利嘅因为你食得都比较健康㗎嘛相对。
2: 係啊。
0: 但你呢个胆固醇呢同你食係冇乜关同你个炎症係有关。特别嗰啲管道，因为你七十几岁啦，咁有啲管道咧，有炎症咧系唔出奇嘅，所以咧，我建议你咧去买几个
1: 天然
0: 产品啦。
1: 嗯，
0: 第一个嗰、那个原花青素，
1: 点解帮到？
0: 咁啊，修补佢啲管道，令到佢唔好渗漏先，
1: 嗯哼，
0: 减少管道嘅炎症，
1: 嗯，
0: 唔好渗漏。第二个咧就嗰个灵芝孢子蜂胶啦，同埋嗰个第三个益生菌啦，就将嗰啲消化道个炎症咧进一步减少啦，同埋将个微生态改翻靓佢。
1: 但系佢而家都明嘅，咁即系都咁上一年纪啦，都觉得做手术又有少少风险啦。嗱，呢个你自己决定嘅。咁但我
0: 咁啊，其实咧就即系如果佢个水泡系维持咁咧，就唔使做手术。
1: OK OK 好啦。
0: 但系唔好咧，就算佢大咧，佢都。都慢慢大嘅，除非佢有特別嗰啲其他啲影響啊，譬如好似壓力啊，剛才講。但我估計你壓力唔會好大咯，何女士係咪？
1: 係咪啊？工作
2: 係啊，退咗就好大，冇壓力，冇經濟壓力嗰啲。係
0: 啦，所以咧，你而家咧補翻啲管道咁就得噶啦。
1: 但其實譬如改善翻內環境咧，對個水泡。
0: 是啊，佢而家个水泡就系个管道渗漏啊嘛，
1: 哦，
0: 所以一定要将个管道补翻佢。
1: 嗯，
0: 所以呢个第一个咧就个原花青素，但你食个量啊多啲啦吓。
1: 不过我就
0: 嗰两个可以少啲。
1: 就算天然物质帮到你都好咧，你都要记住 keep 住 check 话，同医生要睇翻自己状况。
0: 佢会噶啦，
1: 系咯。好，我哋把时间听多位朋友电话18349997，跟住系阿邓女士嘅，早晨，邓女士。
3: 系你
1: 好，你好，早晨，你讲啊，
3: 系早晨，早晨，诶冇啊，因为咧我只耳仔咧就应该系有八成系听唔到，一只耳仔啫，另外一只耳仔咧就可以听得几好，咁我听阿钟教授讲咧就即系可以食啲莲花青素，
0: 唔系系原花青素，
1: 原花青素，原花青素，
4: 原来个原。
3: 哦，原花青素
0: 系啊，莲花青素系另外一样嘢嚟噶，
3: 系咯系咯系咯，咁我谂住睇下食边只会好啲咧。
0: 你个左耳右耳啊？边个80%？
3: 右耳。
0: 80%听唔到啊？
3: 右耳啊。
1: O K， 右耳嘅80%听唔到系咪啊？
3: 系啊系啊。
1: O K， 吓
0: 咁啊，左耳咧？
3: 左耳咧就应该系九成听到咯，所以我有时听嘢咧，我要侧住个头去诱啲人。
0: 听咯，系嘅，而家几多岁？
3: 69。
0: 曾经有冇试过咧有病毒感染过？
3: 病毒感染过啊，冇喎，我身体都即系 touch 都 OK 嘅。
0: 咁啊，咁啊，血管啊、血压啊、胆固醇嗰啲高唔高？
3: 完全冇胆固醇咧，我之前就食咗好多大闸蟹，咁就靓嘢啦，咁就开头咧就食。食10mg， 而家就食紧5mg。
0: 即系你系食紧胆固醇药，
3: 系5mg啫。
0: 食咗几耐？
3: 都食咗5年几6年啦。
1: 嗯，都一段时间啦，其实都。
4: 你个耳仔听唔到之前，你系咪有耳鸣啊？
3: 冇啊，完全冇。
1: 我突然间噶？
3: 唔系突然间，因为
1: 慢慢嘅。
3: 我睇个专科医生嘅，咁我问佢系咪即系退化咧咁。咁佢话如果你退化就应该系两只耳仔啦，就点会一只耳仔咧？咁可能唔知系咪我之前即系听电话咧，即系有我哋做生意咧听电话咧，咁变咗唔知系咪只即系有呢个反应出嚟咧？
1: 即系用得多或者听得大声咁样吓？即系用得多得滞，可能你觉得系咪？喂，大声大声
3: 啊！嗰只耳仔听揸电话听嘛，咁啊，另外一只手打电脑写嘢咁样样，咁嗰只耳仔咪冇嘢咯。嗰只耳仔恰电话，即系黐太埋去倾嘢咧，咁变咗咪又紧张，又呢又路，可能就呢个问题，
0: 系紧张嘅问题喎，似乎
1: 系啦。咁有咩可以建议俾佢咧？
0: 我再问多少少嗰个，你食嗰个胆固醇药喺5-6年前啊嘛？
3: 系啊，
0: 但系你嗰个耳仔咧听唔到嗰个系几时开始嘅？
3: 都 系差唔多啊，都系差唔多啦。
1: O K
3: 吓。
0: 啊、即是那个即是说呢其实 你发现你需要吃胆固醇药的时候其实你有些管道已经开始有问题了。
3: 我想 是
0: 已经有一段时间有问题了所以是你暂时来说呢我都建议你先试一下那个原花青素先。
1: 是为什么有机会帮到他呢、啊、
0: 因为我都觉得他有些管道是有问题的。
1: 嗯嗯嗯
0: 其实呢胆固醇呢是提示给我们呢是有些管道的炎症
1: 嗯
0: 第一件事。
1: 明白。
0: 这个管道炎症来说呢它的细胞呢就分释放那些呢我们叫氧化胆固醇嘛。
1: 哦、
0: 所以变成它的胆固醇偏高。
1: 不过这个可能你先再跟它傾多少少、啊、看它的状况是怎样。嗯、时间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听电话听到11点45分的。就打电话来讲低你问题私底下教授会打给你解答你问题之外呢节目赞助所以会送回会员会籍给打通电话这么多位的。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星期呢会继续讲下譬如其他教育的朋友交感神经和药物对胃的影响的。我们下星期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拜拜
4: 拜拜
5: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子宫和卵巢癌现在很普遍确诊通常已经中后期治疗成功率会更低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7: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6: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TV 周日晚上7点还有视像版
7: 香港生活 GPS 由俊桥基金为你导航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0: 我在8月8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私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11: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12: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1: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13: 新城资讯台
14: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
1: 11点
1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5: 现在由金燕文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上个月30号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等待华府正式回应。报道说，作为回应美国早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伊朗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其中对于美国提议停火2个月，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伊朗 朗亦提出确保唔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

0: 可解凍伊朗被凍結的資產，支付賠償，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內的所有戰線實現和平，以及建立霍爾木斯海峽新管理機制等等。報道強調，伊朗通過方案劃出堅定的紅線，並就結束今場強加的戰爭提出明確的路線圖。美國新聞網站 Axios 引述消息人士報道，伊朗的提案為談判設下一個月的期限，目標是達成協議，重開霍爾木斯海峽，結束美國海上封鎖，並永久終結伊朗同黎巴嫩境內戰爭。只有在這些條件達成之後，才會就伊朗核問題展開一個月的談判。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說即將審視伊朗最新送交的停戰方案，但他表示無法想像會是可以接受的內容，因為伊朗還未為過去47年來對人類和世界所做的一切付出足夠大的代價。美國新聞網站 Axios 報導，特朗普正認真考慮下令對伊朗採取新的軍事行動，試圖打破目前僵局。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登上空軍一號前，被記者問到是否可能下令發動新一輪攻擊，他回應說如果伊朗行為不當，做了壞事，他有可能会这样做。特朗普在此前一日曾经表示不满意伊朗经巴基斯坦转交的修改后停战方案。伊朗传媒引述军方高层官员报道，意味两国很可能再度爆发冲突，又说有证据显示美国不遵守任何承诺或者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就说，选择外交途径定是持续对抗由美国决定，但是伊朗已经为这两种可能性做好准备。美国国防部宣布计划将派驻德国的美军人数削减5000人之后，总统特朗普说计划削减的美军人数将大大超过国防部宣布的人数，但是他没有进一步披露详情。德国总理默茨近日批评美国在应对伊朗战争时毫无策略，甚至形容美国遭伊朗谈判代表羞辱，言论引发特朗普不满。美国国防部其后宣布，基于对欧洲兵力态势的全面检视，并考虑到目前战区的需求和现况，将削减5000名驻德国的美军，预计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截至去年12月，驻德国美军人数超过36000人。美国削减驻军亦将令上届拜登政府规划在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告吹，并对德国构成打击，因为德国政府一直将这个计划视为阻吓俄罗斯的强力手段。美国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亦对削减驻德国美军深感忧虑，认为可能会侵蚀阻吓效果，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传递错误信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本周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陈茂波说，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并且是量和质同步提升。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推动产业结构朝着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方向提升，并同区域内的产供链实现更深度的互补分工，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宏福苑受灾居民上楼执拾物品，今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的居民。住在宏盛阁的邝小姐说，未知单位受灾情况，上楼首要是拿回未婚夫送的订婚戒指和父亲给自己的首饰。她说单位是和未婚夫共同建立的家，装修已经完成，准备结婚，因为大火善后决定延迟举行婚礼。听日是宏福苑灾民上楼执拾首轮安排的最后一日，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总结第一轮经验，稍后公布第二轮上楼计划。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3度。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是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1: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 子宫同卵巢癌而家好普遍，确诊通常已经中后期，治疗成功率会更低。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3: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3: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5: 喺呢个世界上，唔系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嘅结局，唔系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咁继续生活，唔系每一个灿烂嘅笑容都有快乐嘅背后。虽然我哋未必可以将我哋嘅故事改写，但系起码我哋可以将佢记录落嚟，作为生命嘅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系属于我哋自己嘅。
6: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好啦，嚟到呢一个长假期，不过叫做都最后一日啦。听日咧，大家如果冇攞多日假咧，应该就要翻工。唔紧要，星期日仲有一个美好嘅星期天啊！早上十一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啊继续留喺我哋 FM99.7 新城资讯台直播室入边咧，有小麦麦错华喺度。今日咧带我哋周围去，当然咧继续系我嘅拍档，好特别、哦，因为咧佢喺香港先系最特别、嗯。平时咧佢会喺无论系内地啦，无论系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嗯，总会有个地方嗰个礼拜日咧，佢就落脚，跟住咧就同我哋做节目。今日咧佢就翻咗嚟香港，但系都冇过嚟直播室，嗯、因为咧吓佢惯咗，要同我咧咁样隔空做节目。咁啊，今日讲翻香港啦，好唔好啊、嗯、？Jerry， 早晨。
3: 早晨 ，Alfred。
2: 其实我识 Jerry 咧，就系因为咧，即系佢带我去睇一啲喺香港住咗咁多年咧、嗯，我自己都未睇过嘅一啲文化景点。咁、嗯、啊，当时咧就系、是、我就完全好低调咁喺架车入边咧，就坐咗喺后边，咁啊观察咗一日咧，发觉哇呢、這个人咧好好、啊，好文质彬彬，可以讲到好多历史同埋文化故事，而且咧都好有趣，所以咧我就邀请咗佢上嚟咧，就同我哋咧去讲文化古仔开始。哇，估唔到佢嘅文化故事唔系净系香港讲起啊！佢真系除咗香港之外，无论系神州大地，甚至乎咧就系远至世界唔同嘅地方咧，佢全部都知噶，而且佢全部自己真系去实践噶，佢唔系睇住本书同我哋讲噶。翻嚟香港，我哋都几耐冇提过香港嘅一啲景点，但系我知道咧，其实咧嚟紧嘅一两个星期咧，去到农历嘅3月23号咧，每一年咧。

0: 就是天后誕，今年呢就是講緊5月9日。天后誕是什麼來的呢？其實就是其中一種呢我們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來的，所以對於我們的傳統或者遊客甚至乎本地的朋友想體驗一下我哋以前或者甚至乎而家讲紧啦吓，有啲乜嘢系咁特别嘅地方咧？呢、這个都系一个几好嘅节日，我哋可以睇下。
1: 嗯，系啊，咁我仲即系啱啱你喺感触添，因为咧我哋都去过好多次沙头角啦，沙头角都好多天后庙噶嘛，我哋嗰阵讲都有成四五个嘅呢，我突然间都谂起。咁咧以前我哋嘅行程咧，而家基本上学校咧已经系典型，好似每间学校都会去噶啦。即係我哋
0: 普通咗，
1: 普通到係間間學校好似唔去唔得咁樣。
0: 當年我哋真係好似發現新大陸咁樣噶。
1: 係啊，咁而家我基本上我都有啲感觸，因為我見例如長山古寺啊，或者係禁區啊，每一日都好多學校啊，或者唔同嘅旅行團上面遊客過嚟啦。咁我哋特別西樓閣。即係可以除咗睇禁區之外，亦都睇埋一個天后廟。咁呢個天后廟點解會係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呢？我呢度可能再同大家深入多講少少。因為咧，首先香港以前係漁村啊，成日都講香港以前好多條漁村組成嘅呢個地方嚟嘅。咁咧。而佢哋咧漁民要出海嘅時候咧，就希望咧有一個神靈保佑佢平安。咁啊其實。水關於水嘅神靈咧，唔止一個嘅，大家熟悉嘅北帝都係啦。但係呢、這個天后咧，就係、是、南方可以話獨有嘅，因為佢本身就係福建湄洲島啦，喺莆田湄洲島嚟啦。咁咧，所以咧南方沿海大家信仰都互相影響。咁所以香港人特別多天后廟，係因為漁民近海。南方有好幾個原因，咁啊所以每一年咧，好多地方嘅即係天后誕咧，好多地方天后廟咧都會有啲嘅出巡遊嘅，例如大埔啦，例如西貢啦咁樣。咁咧今日我哋想介紹咧就係、是、西貢嘅，呢一個涼船灣嘅天后誕。咁啊，點解係要去到涼船灣咧？因為其實西貢嘅漁村一定係更加犀利。你諗下，香港點樣發展都好，西貢。都是好多漁村嘅，係啊，只不過佢個形式上係、這個、形式上有啲就係喺漁岸，有一啲咧就係喺魚排上面，係、啦，即係話當然佢未必住喺上面啦，但係有一啲就係要例如係講緊要坐船出去嘅，例如滘西灣啊，例如係鹽田啊、鹽田子啊等等啦，咁呢個涼船灣呢個位置咧係由呢個西貢碼頭咧出船都大概要半個鐘左右先到嘅。
0: 系
1: 系啊，咁佢而家嗰条渔村咧，依然仲有喺度嘅。咁咧，由于佢哋啲渔民一直觉得天后系保护神啦，所以佢哋每年嘅天后咧，佢哋都会有一啲嘅巡游活动。咩叫巡游咧？就系、是、等于佢哋邀请个天后出嚟行个圈。咁行个圈嘅时候咧，就将佢哋一啲嘅守护，将希望就好似天后守护住呢条村，即系做一个巡游。
0: 系
1: 啦，咁咧同我哋即系成日讲，即系你花车巡游等等有少少类似嘅。咁咧今次咧比较特别咯，即系会系有即系数十艘嘅船，我睇过都话有半百艘，即系有50艘嘅船做一个大船队嘅配合去巡游。咁咧就会去呢、這、一个火头焚洲同埋呢个火石洲海域咯。咁其实大概就喺万宜水库对落嗰边噶。咁啊，所以有兴趣咧，即系想睇下呢个天后巡游，咁嘅话咧，你可以喺坐船去到涼船湾，或者系附近嘅岛，甚至你用行山嘅方法行到去万宜水库，你都可以睇到嘅。
0: 系，所以其实呢一个系其中吓。今年咧，喺天后誕咧，涼船灣嗰度嘅一個活動，就係海上嘅出巡儀式啊。不過其實除咗咧呢一個出巡儀式之外咧，其實整個活動咧都會喺5月5日開始，即係講緊咧下個星期二啦，去到咧就係5月10日嘅。嗱，出巡咧就係5月8日星期五，而正誕咧就係星期六啊。今年係5月9日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咧即係就翻啲日子，或者咧就係上網可以 search 下咧，究竟嚇當日咧會有啲乜嘢活動，同埋邊啲活動咧，你對佢有興趣？ 同埋最緊要咧，我成日覺得咧，都聽完我哋節目，你去睇嘅時候咧，都上網睇多啲唔同嘅背景資料先。有陣時好得意嘅，你睇一個巡遊啦，甚至乎你睇天后誕，你知道佢講乜，你先至去親身體驗咧。其實同你完全唔知道，你去到都唔知佢做乜咧。我相信件事咧本身咧就係都爭得幾遠嘅，所以咧大家咧即係聽完我哋講，固然已經有一個我哋叫做背景資料啦，不過都可以上網去揾多啲唔同。資料其實講到咧呢一個佛誕，講到呢一個嘅天后誕咧，其實咧，喺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入邊咧都有記載嘅，而且入邊咧除咗有講咧頭先咧涼船灣嘅天后誕嘅特色之外咧，哇，原來咧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做一啲唔同嘅天后誕嘅活動，亦都咧係各自各精彩，譬如香港仔又有啦，馬灣又有啦，不過咧就有大有細嘅，就唔係度度咧。都有咁多唔同嘅活動可以睇到，所以都要上網睇咗究竟邊度係你自己最方便，但你又最想睇嘅嘢先喎 ，Jerry。
1: 係啊，咁我特別就講活動咧，我其中一個我覺得大家要去留意就係叫瑜伽舞表演。瑜伽舞其實就係啲船民好似嚟仿蛙船啊，佢哋同佢哋捕魚蛙船呢啲平時做嘅動作結合成舞蹈。咁咧就其實咧唔知即係 Alfred 你有冇留意過咧？我諗就算你住嘅地方咧，荃灣嗰邊一帶都有，就係咧有啲人咧水上人結婚嫁娶咧，佢哋咪會做一啲類似係瑜伽舞啲船，即係水上人嘅啲嘅舞蹈嘅。其實呢個係另一個嘅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就係、是、水上人嘅嫁娶。咁、當然而家我哋而家瑜伽舞就係冇嫁娶成分嘅，但係佢呢樣嘢，我實講我都喺度曾經諗過佢保留會點樣咧，因為我都好少聽人講話香港有呢種舞蹈嘅學習，即係你跳舞好少話會跳瑜伽舞
0: ，yoga 就有人做咯，但係即係瑜伽舞，但係嗰個魚咧係漁民個魚嚇三點水
1: 啊，係 sorry 啊，
0: 係因為大家誤會啊，加嗰個大家唔好諗住喺只船上邊咧，跟住將只腳擺上個頭度嗰啲就叫新式嘅瑜伽舞啊，唔同嘅。嗱呢個時間咧，我哋聽聽 Anson Low 嘅作品 Charisma 先，轉頭翻嚟啊，繼續今日嘅新地好快樂，帶你周圍去。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0: Charisma。
1: Sunday 好快乐，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子宫同卵巢癌而家好普遍，确诊通常已经中后期，治疗成功率会更低。5月30号下昼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8: 哇！屋企出面好多曱甴啦、螳螂啦、蚁啦。即系想话俾我知佢哋嘅存在咁样咯。
9: 个大仔有一晚无啦啦抱住只狗，佢话同只狗要行天梯啊。
10: 佢变到好恐怖啊，好好残忍啊。
11: 感情上就一直都唔系好顺利啦，遇亲嘅男人都系会家暴啊，或者脾气唔好啦。
12: 点解我每次一翻到屋企就个意志好消沉啦？每一日净系想匿埋喊，就系、是、想咁样。唔知点解我自己控制唔到自己，
13: 都会去死嘅。
14: 喂，你好，呢度系命运解惑师第二季，有咩可以帮到你？
15: 现时针对出生率低、人口老化嘅人口政策系咪足够呢？政府嘅鼓励生育以及帮助双职家长方面有咩支援？仲会讲下电子产品对小朋友身心嘅影响，点样可以喺消闲、学习同健康上取得平衡？
16: 民生无小事，
15: 本周嘉宾。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以及香港人口政策联盟联络人林林。
1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7: 民生无小事，
1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0: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19: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呢一个星期日早上嘅新地好快乐啊！想讲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系
2: 咁啊！带你周围去嘅环节，继续咧 ，Jerry 同我哋咧喺香港咧讲下西贡区啦。不如既然头先我哋都讲咗咧，就系梁船湾啊。而家想讲呢个景点就未必一定要等天后诞先去嘅。其实咧好多时间，不过有冇话最适合系咩季节去，定系四季都睇到噶？
3: 系我认为夏天系靓啲嘅，
2: 系
3: 因为咧天蓝。咁咧水咧又再清咧，影相特别靓，影咩？影天空之镜啊！
2: 系讲紧嘅就系盐田子啊吓，盐田子其实都系喺西贡嘅。咁啊，如果搭船嘅话，应该都会经过嘅一个位啦。喂，盐田子我哋平时应该点样去咧？自己去啊，定系都系要揾一啲深度游要带我哋去咁样噶？
3: 自己去咯，但不过我觉得咧就盐田子。佢里面咧系一个保育教育中心嚟嘅，里面咧如果你请到嗰个讲解咧系最好，因为盐田先讲明个盐啊嘛，盐田就系讲香港就做盐业，嗱香港系靠海嘅，近海一定有海盐嘅，即系你话香港冇盐啊，真系。是冇可能的、所以呢个是一个香港的传统行业嚟嘅。咁盐田子就是保留咗之余咧，你是可以睇到盐点样做，同埋佢哋嘅过程之余咧，是可以买香港盐翻去嘅。但系咧，你怎睇系唔知道做乜嘅？
2: 系
3: 咁，所以咧，我认为要喺嗰度去玩一啲，预先预一啲讲解啦，咁样。系咁咩叫盐田子个字点解咧？只系解乡里故乡嘅意思。即係代表咗呢個地方咧，係一個鹽田之鄉咁啦，你可以咁諗啦。咁咧，我哋咁先講去梁船灣咧，中間其實會經過嘅。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如果我去睇個天后誕，我可能人多好，或者我睇完啦、即係我又覺得老遠出嚟，如果係住大西北嘅，咁咧你可以中間 drop 同船夫講，我 drop 咩叫同船夫講咧？因為其實西貢有好多啲細船㗎，係呢啲細船，你只要同佢講我要去呢兩個地方，佢又會幫你安排到嘅咯。
2: 啲細船坐幾多人同埋喺邊度坐㗎？
3: 就喺嗰、那個公渡輪嗰度，裏面好多啲檔仔嘅。
2: 係
3: 呢啲檔仔，一船都坐十幾人㗎。
2: 喺西貢嘅碼頭上，咁嘅之後就可以去到呢啲地方。
3: 係啦係啦，就係食嘢，好似大排檔對面咁。咁咧講下呢個鹽田嘅歷史啦，其實大概都有300年歷史㗎啦。咁雖然未開埠啦，裡面係客家人嚟嘅，所以裡面都有鹽田祠都好多客家建築，但係佢有一個教堂嘅。系因为咧，就呢客家村落咧都信咗天主教啦。你发觉红沙头角好似嘅，
2: 系
3: 我哋之前讲鸭洲啊嗰啲，全部都系、包括即系沙头角都系有天主教嘅，有教会嘅。咁呢一度都系佢哋信咗天主教，所以里面咧有一个圣约瑟小堂嘅。咁呢个教会好靓嘅，因为佢喺个山顶上面，
2: 系
3: 你由下面一嚟到你就睇到个教堂噶啦。咁睇完教堂之后，你往下面落咧就攞盐田。那个盐田咧水清靓咧，你会见到啲盐咧就慢慢堆咗一个小山丘咁嘅景嚟嘅，即系好白好靓啦。之余咧，你就可以喺个盐田行入去。咁你当然同佢讲声啦，你行入去嘅话，佢就会影到一个倒影，好似天空之镜咁好靓。因为你知道盐、
2: 即系而家你啱啱 send 过嚟呢张，我都可以摆翻上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Facebook 专页啊。俾大家睇一睇咧，其實鹽嘅田就係咁，鹽田子咧，即係話有好多鹽嘅田啦嚇。咁但係你問我，其實我喺腦海裏邊浮現唔到啊。如果你唔俾我睇到，即係個鹽田其實好似一個好規範嘅水氹啫，都未去到水塘嘅喎。所以你講係咪啊？
3: 係啊，但係佢係但係佢只係一個，即係其實全世界都係咁嘅，咁講
2: 係
3: 係啦，就係佢哋要慢慢累嘅，即係嗰啲水，因為你知道其實水。要炎热嘅时候咧，佢啲水就会蒸发，咁啲盐就会即系会升上嚟噶啦，好似盐化咁样，就即系盐就会慢慢滤出嚟。但系佢要滤嘅，即系话佢唔可以一嚟到嗰一下就攞嚟用嘅，佢要好似抽丝剥茧，过完一浸又一浸，咁最终咧就会变到一啲白散散嘅盐。但系咧 ，Alfred， 你有冇谂过盐系咩形状嘅咧？
2: 盐系咪晶体形状？
3: 系啊，晶体形状，究竟佢系方形、圆形、心形，系咩形咧？
2: 啊，我又唔知道，但我觉得晶体就系、即系一个不规则嘅咁样咯，系咪啊？
3: 哎呀，嗱，其实盐有好多形状，包括你知道法国最出名食牛排嗰啲盐系心形盐噶嘛？
2: 哦，我听过，
3: 你听过，听过系啊，
2: 系啦，你咁样讲，开始有翻啲印象，
3: 系有啦，印象啊，食盐都系好讲究噶，咁啊，
2: 系
3: 香港嘅盐系回啊，好似个。好似个嗰啲即系嗰啲我哋回家嘅回啊，回去嘅回，回到过去嘅回啊，呢、這个回字
2: 咁样，
3: 系啊，即系两个口咁样嘅，咁咧、嗯、方形嘅香港嘅盐
2: 系，
3: 你唔信咧，去到嗰度有得可以玩嘅，你去俾个放大镜你，你放眼睇你睇到个字，所以咧佢嗰个成个个中心嘅建筑物咧系做一个方形嘅一个晶体，呢、嗯、个晶体大家谂到咩嚟噶？原来佢系盐嘅放大版、哦。
2: 所以头先我俾大家睇咧，即系嗰个天空之镜嗰幅相啊，你喺前面就系嗰个天空之镜啦。后面呢见到一个教育中心咁样嘅物体呢，其实呢一个就係仿一粒盐去制造㗎喇。
3: 係呀、啊、好有趣嘅。其实佢里面就有啲样板去俾你睇到香港嘅盐嘅嘢啦，点样为之好，点为之唔好。甚至係即时也卖嘅，其实产量唔多呀。咁呢、嗯、买一樽俾你㗎喇。係呀，即係俾你试下，你去试下点样为之最好，可能放牛扒点少少。我都觉得几好㗎。我自己
2: 你觉得香港嘅盐嘅味道系偏乜嘢呢？即系偏咸啊、嗯、或者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味道呢？
3: 好坦白讲呢，其实海盐嘅味道嘅变化我个人觉得唔系太大。
2: 係囉，其实即系呢一样嘢同其他买罐头啊或者买一啲生果好唔、嗯、同。盐最多就系当年我哋睇嗰啲咩烹饪节目要用啲咩喜马拉雅山盐
3: 啊
2: 咁样。係啦，但系你问我一般嘅海盐、嗯、其实喺超级市场买个几两蚊一包，同买十几蚊一包，或者去嗰啲高档超市买百几蚊一包，我食唔出囉。
3: 系啊，但系佢系香港一种传统嘅产业嚟，
2: 支持下吓，
3: 支持下。
2: 但有冇曾经系好大量生产，成为咗即系经济嘅重要一部分噶？
3: 有本身即系佢本身香港即系因为以前盐咧，佢唔系即系要有指定嘅机构官方先做到盐噶。因为系啊，因为特别系明朝啊，咁系有规管嘅，咁所以咧盐呢样嘢咧喺香港即系可以话系。系佢入去出盐系好重要，因为内陆冇盐噶嘛，以前亦都未必有矿盐，咁所以曾经即系我喺历史上咧，喺清之前甚至明咧，佢哋都有重要性好高，咁系到慢慢落嚟到开咗埠之后咧，就先至变成转口讲嘅啫。咁所以以前无论系渔业啊，嗰啲咩虾酱啊，或者系。

0: 盐都系香港嘅主要经济嘅支柱嚟嘅。
1: 系，所以即系啲人啊，讲到啲盐好巴闭，原来食盐多过食米嘅人咧都一样，
0: 系
1: 好巴闭嘅。可能呢一句说话唔知系咪咁解啊？好啦，咁啊笑啊讲完啦。不过讲开西贡区咧，其实头先你有提过西贡码头上船咧就可以去到呢两个地方啦。喂，会唔会假日咧要同人争船啊？或者即系有冇得预先订定嘅咧吓？
0: 其实绝对可以预先订定嘅。
1: 嗯，
0: 咁咧，有即系嗰啲档仔咧，其实都有 WhatsApp 嘅。咁所以咧，你就预先同佢讲，咁等佢安排好个船程，佢哋就话哦，几点到几点会方便。因为咧，我好坦白讲，西贡其实都好多个小村嘅，例如
1: 系
0: 即系梁船湾啊，或者我哋讲紧即系田子啊、桥咀岛等等咧，其实好多个 drop point 嘅。咁咧，每个人想去嘅地方唔一样，但系你又你冇办法一部大树又未必落到嘅，所以你预先同佢讲你嘅谂法行程，然之后等佢编排。咁啊，你唔好谂佢点样编，咁之后会编到俾你啦，系啊。咁就系只要你预先去 book 定咧，咁你嘅成个即系行程安排就会最开心噶啦。因为我知道特别而家好多人都。即係覺得香港地質公園而家推廣得幾好啊，咁所以又去嗰個食下海鮮啊咁樣，咁預先做一定係最方便嘅。
1: 係，所以食嘢其實都係可以預先訂定或者穩定地方。嗯、不過提翻大家，我相信咧，即係天后誕嘅前後咧、嗯，應該咧嗰啲船都會幾滿嘅。咁、嗯、啊，所以規劃行程嘅時候、嗯，尤其是如果你唔係淨係一兩個人去，係都。即係超過咗五六個人咧，就費事大家掃興、嗯，預先咧諗定你嘅行程咧，可能咧就會令到嗰日咧就更加好玩啦嚇。喂，不過去開西貢、嗯、，Jerry 都有冇其他嘢提我哋？譬如話嘢食啊，甚至乎仲有冇啲咩周邊地方可以行下咁啊？
0: 嗯，其實咧，仲有一個地方啱啱講嘅叫橋咀道。咁、嗯、橋咀道咧，你留意翻佢嘅潮漲潮退，佢咧就係、是。佢條橋著，佢條橋咧，其實係要潮退你先可以過到去嗰個大道啊，係啦。咁、哦、即係如果唔係咧，你發覺中間有個即係好似海中心咁，海之心咁，但係佢潮退就可以行過去睇到啲菠蘿石嘅，
1: 係
0: 啦，即係嗰啲石頭好似個菠蘿包咁樣嘅，好得意，
1: 係
0: 啦。咁就你，但係咧就如果你唔潮漲睇又得，有啲人咧好中意係即係潮。即係潮退嗰陣行過去啦，跟翻翻嚟時又望去潮漲嘅，咁喺鹽田寺中間會經過嘅，好有趣嘅時間。即係你望每一日嘅潮漲潮退，佢哋有個表嘅，即係香港係個官網會顯示出嚟嘅，咁亦都好好玩嘅。嗯，
1: 係，所以大家即係如果你話去嘅話，可以規劃多少少行程，咁啊一日西貢遊啦，咁啊唔夠玩嘅話咧，就再揾機會再去啦。好啦，呢、這個時間咧，我哋聽一聽鄧小巧《愛向型憂鬱》。人格啊，咁啊，今日再一次唔该晒 Jerry 啦，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啊，同大家咧带你周围去啊，转头翻嚟仲有品味生活圈，千祈唔好走开，唔该晒 Jerry，
0: 唔该晒。好有

0: 好快乐。
1: 早上11:18，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的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是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子宫同卵巢癌而家好普遍，确诊通常已经中后期，治疗成功率会更低。5月30日下昼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5: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2: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每个星期日从品味出发，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品味生活圈。
3: 新地好快乐嚟到品味生活圈嘅时间啊！其实咧，好多家长朋友咧，自己都谂紧啊，究竟帮小朋友去揾一啲唔同嘅补习啊，甚至乎点样拣学校啊，要学啲乜嘢咧？有阵时都几头痛，唔系头痛紧咧，拣紧啲乜嘢？其实系头痛个方法啱唔啱？所以小猫麦翠华咧会揾嚟咧呢一方面嘅专家咧，同大家分析下，究竟由细到大点样培育一个小朋友？

0: 埋点样咧帮佢拣咧一啲唔同嘅课程啦，同埋课外活动噶。首先咧介绍咧我身边嘅嘉宾先，佢系嚟自活身教育嘅创办人高 Sir 啊，高 Sir 你好，
1: 阿佛你好，
0: 好高兴啊吓见到你。头先咧我就讲到咧就系点样帮啲小朋友咧去拣一啲唔同嘅课程，甚至乎咧就系学校。其实我记得好得意嘅，对于学校呢一样嘢嚟讲咧，好耐好耐之前咧就有间学校越严越好啦，教嘅课程越深越好啦。跟住又有一个年代咧就要系活动教学，讲咗活动教学之后咧就要开心。开心就搞掂噶啦，即系可能好多嘢未必要有一个好实质嘅课程，或者学习嘅知识可以推后少少先至去做，要培养佢一个翻学嘅习惯先。其实喺香港乜嘢都讲分数，虽然我哋成日都话啦，即系其实翻学未必系求分数，不过如果你唔求分数咧，我相信咧亦都比较难行啊呢条道路。你作为呢一方面嘅专家，你有啲咩建议？系咪应该俾个小朋友有一个开心嘅学习环境，甚至乎我哋成日讲 happy school 咧吓？
1: 咁开心嘅学习环境系真系好重要嘅，咁都回应翻之前 Albert 所讲嘅，就系有啲家长以往咧就希望越严越好嘅，咁严到一个地步系点样样咧？个老师要闹个仔先得嘅，
0: 唔识就闹噶啦。
1: 系啊，你要闹佢咧，个家长就开心噶啦。要咁样研发，咁我哋要问啦，啊，做咩要闹咧？
0: 系，
1: 其实好言好语咁去教唔得咩？
0: 系，
1: 咁有时候咧，家长咧会走极端。咁另一方面咧，今时今日咧，除咗互动教学之外，有啲家长咧会希望入所谓嘅 happy school。
0: 系，
1: 咁咧个 happy 咧就系、简单嚟讲咧，佢哋嘅定义就系觉得冇乜功课啦，
0: 系
1: 冇乜学业嘅压力，冇乜测考啦，咁学生好开心，家长亦都好开心，咁大家都开心啦，
0: 系
1: 咁系咪最好咧？咁就睇下我哋点样睇法啦。
0: 系
1: 咁好多嘅家长咧入咗呢啲 happy school 之后咧，慢慢会发现一件事就系咧，哎呀，我个细路仔咧冇乜嘢做，
0: 系。
1: 好眼冤喎，
0: 担心啦，同埋
1: 咁然后咧，眼冤就会眼红，点解？因为其他时候就好多嘢做喎，
0: 学紧 chimpanzee 嗰啲啊嘛，
1: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佢哋可能会喺外边咧，要额外俾好多嘅课堂佢嘅，
0: 系，
1: 咁因此咧，佢哋开头嘅时候咧，佢追求所谓冇乜嘢做，咁但慢慢慢慢，其实压力好大，除咗咧自己俾自己嘅精神压力之外，就财政压力好大嘅，
0: 系。
1: 咁所以就因人而异啦，咁呢啲 happy school 系咪对每个人都适合嘅咧？咁其次啦，我哋要问一问，咁咩叫真正嘅开心咧？咁其实真正开心咧，就要看见自己咧系得嘅，
0: 系
1: 可以进步嘅，然后人哋会认同你嘅，然后最尾有一个少少嘅成就嘅，咁呢个咧先系真正嘅真正嘅开心嘅。咁所以咧，我哋唔应该话啊，我哋咩都唔做啦。其实唔系呢个，唔系一个好嘅价值观嚟嘅。最好嘅价值观就系咧，透过持续经历不屈嘅去练习，然后咧有一啲嘅成就，又得到人认同咧，其实对我哋嚟讲咧系。先有个真正嘅满足感嘅，
0: 系喂，我可唔可以咁讲？其实咧，如果真系倾向想有少少甜头俾啲小朋友 happy school 嘅，可能系细个嘅时候，譬如话幼稚园啊，甚至乎真系好初小嘅时候就选择呢一个方法，跟住慢慢都要去翻一啲有翻啲制度，唔系咁 happy school 嘅常规啲嘅学校去做呢一啲课程，定系话都可以系 happy school， 但系要揾翻一啲适合嘅补充，譬如话。喺翻学之后嘅一啲课外补堂咧，会唔会咁样都帮到手咧？吓，
1: 其实都会嘅。咁如果我嘅建议咧，就系先谂一谂，究竟我哋教育嘅目的或者终点去边度？
0: 系，
1: 即系唔好讲到话好远去就业方面啦。咁我哋想读边，想唔想读大学？
0: 系，
1: 想读边间大学？
0: 系。
1: 咁然后咧，我哋已经谂到嗰个嘅终点啦，或者嗰个嘅教育目的啦。咁然后咧，再慢慢安排翻我哋点样样去拣边间嘅
0: 学校，系
1: 咁样可能会好啲。
0: 你咁有经验啦，其实咧，即系我相信你都面对呢一方面嘅家长，甚至乎咧就系学童咧，都有相当嘅数量噶啦。嚟到你手，你会点样去处理，令到可能佢本身喺主流嘅 happy school 入边都可以学到嗰个岁数，甚至乎就比嗰个岁数多啲嘅知识咧？
1: 咁其实佢哋。

0: 好想进步嘅，
1: 系
0: 咁，然后咧透过一啲比较人性化嘅教学模式咧，其实佢哋系愿意学习嘅，
1: 系
0: 咁，我会鼓励咧家长或者同学仔咧，首先咧，无论喺 B school 又好，或者主流一啲比较传统啲学校都好啦，咁最紧要嘅就系要打好中文、英文同埋数学嘅根基。
1: 系
0: 当中文同埋英文嘅根基打好咗嘅时候咧，其实你上到去甚至去高中嘅话，你系唔太担心嘅。咁因为有啲人嘅即系有啲人嘅 gene 咧系比较早啲发展啲，有啲人嘅 gene 比较迟啲发展啲嘅。咁对于Happy School 可能佢喺学业上边未必咁早爆发出嚟嘅。咁但系如果你喺早期嘅时候咧，中英数嘅基础打好嘅时候咧，到佢哋要发威嘅时候咧，就唔会相差太远啦。甚至可以叭叭声咁追翻上嚟。
1: 系，所以其实咧，即系有阵时。除了学校的常规课程之外，究竟在课外课余的时间怎样选择一些合适的课程和课外活动呢，给小朋友都相当之紧要。不过小朋友的教育呢就当然不只有这么少问题，这个时间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今天的新地好快乐品味生活圈。
2: 新地好快乐，究竟十几岁的女仔是怎样看恋爱？等楼上的姐姐

0: 又是不是真的想经历呢？ Honey Punch 将想知又怕知的这种心情唱出来和你分享。
1: 为爱令眼泪回放真的却怀念。
0: 黄伟文、伍乐成度身打造 Honey Punch 2026年第一首主打歌《流上》。

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品味生活圈，
3: 新年好快乐！嚟到品味生活圈嘅环节啊，请嚟咧教育上面嘅专家，佢可以俾到好多意见我哋。而呢啲意见咧，我相信唔系净系可以令到咧小朋友进步、家长进步之余咧，其实令到亲子关系咧都会有进步。介绍咗呢位专家，佢系嚟自活新教育嘅创办人高 Sir。高 Sir 你好
4: ，Hey Albert 你好。
3: 高 Sir， 点解我讲到亲子关系咁严重咧？早排咧，其实就考试啦。其实咧，一去到考试咧。身边有啲有小朋友嘅家长咧，就成日讲唔开心，唔开心嘅原因咧就系同小朋友嘈，嘈嘅背后咧就系捉住佢温书咯，小朋友又唔温书，跟住就家嘈屋闭。其实喺考试，尤其是即系由细到大，无论学校嘅校内试到五六年班嘅情分试，到可能讲到 DSE， 甚至乎而家冇 A level 啦，即系入到大学啦。其实做父母都好担心，因为香港呢你不能话一试定生死，不过一试都定咗你几多嘢㗎啦。即係你读边间学校佢派咗你去嗰一间，咁你真係想转嘅都可能要等一年先至可以再敲门㗎嘛。点样可以令到个小朋友又好好咁准备考试，又唔会搞到家嘈屋闭㗎呢？
4: 诶，佢真系一个好高深嘅问题。咁今日想分享嘅咧，唔系一啲理论嘢先，
3: 系
4: 我啲经过无数嘅实践，得出嚟嘅心血结晶。
3: 你一定特别多啦，因为人哋净系得自己嘅小朋友，你又有埋人哋嘅小朋友，咁你都仲要咁受欢迎，肯定你有自己嘅一套啊！讲嚟听下先。
4: 系咁，首先我小朋友喺考试，特别考英文科之前咧，其实我都好少同佢温书嘅。咁去到一个地步，其实佢都亦都唔需要点样温，其实佢成绩都唔错嘅。咁点能够做到呢？其实呢真係有机会嘅。咁首先呢，对于我哋家长嚟讲呢，我哋要有个认知先，就係呢考试并不是洪水猛兽。佢系一个工具，咁无论系细路仔佢需要呢个工具都好，甚至成年人都好咧，其实我哋都需要呢个工具帮助我哋去进步嘅。咁因此咧，呢个工具咧，首先佢系一个中性嘅，就睇我哋点样用呢个工具咧。咁、其次咧，就系咧，当我哋要面临测考嘅时候咧，咁我哋作为家长咧，要预留一啲嘢。预留啲乜嘅嘢呢？就係我哋嘅精神同埋体力。咁特别我哋都市人啦。
3: 咁唔係考体育，我点解要预留体力嘅？
4: 係因为呢，我哋会好忙、
3: 哦、
4: 工作好辛苦。咁举个例子，如果我哋嘅体力100，咁如果你返工嘅时候已经用尽晒你嗰100㗎啦，咁你返到屋企无可避免一见到一大堆嘅功课學繁重嘅学业，你一定会头痛嘅，
3: 系
4: 你一定会火山爆发嘅。咁、所以咧喺日常生活当中咧，我哋首先要知道乜嘢重要先，
3: 系
4: 啊，工作系重要嘅，
3: 系
4: 咁，但系咧，其实我哋工作为乜咧？就为嗰个细路仔啫嘛，系咪？咁我哋勿忘初心啊！我哋总系咧留翻可能20嘅体力啊，10嘅体力啊，留翻俾我哋细路仔先。
3: 系
4: 咁，你见到呢样嘢嘅时候，你就唔会咁头痛，你都咁唔会咧，少少事就会触动你神经，因为我哋被耗尽咗，咁所以咧就就会比较麻烦少少。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咧常常咧都系测验考试之前先嚟温嘅话，其实咧嗰个压力真系好大嘅，咁所以咧最好嘅温习方法咧越早越好啦，就系咧帮助细路仔喺平时嘅时候咧。建立一个微小而良好嘅习惯，
3: 即系恒久咁样去做，就唔好好突然之间。
4: 系咁，点解第一件事咧，你就唔需要突如其来咁应付一啲咧，你细路仔远超细路仔能力嘅事情。咁其次咧，日日去做先系真正符合到一个学习嘅需要嘅。
3: 系，因为逐啲啊嘛，佢入脑都容易啲啦。
4: 系啦，然后你经过一直咁重温嘅时候，其实佢入咗脑，明白，同埋佢明白嗰件事情。
3: 喂，但系讲到咧，即系同小朋友之间嘅争拗咧，即系有阵时好得意，陪唔陪佢温书咧，即系。应该陪到咩程度呢？真係做到好似先生上身咁啊？定係完全唔理？总之佢喺间房入面见到佢拎住本书就算。即係有阵时呢一个位又点样拿捏呢？作为家长
4: 呢个真係好嘅问题。咁 傳統中國人呢會見到個細路仔唔食飯，
3: 是
4: 就會追住佢嚟食飯。
3: 係啊係啊，
4: 係咪？
3: 係。
4: 咁食飯本身係佢嘅責任嚟噶嘛？咁
3: 但係佢需要添啦，
4: 佢需要嚟。咁但係有啲比較可能咧嚴啲家長唔食飯就算啦，唔好食咯，
3: 係
4: 肚餓咪食咯，咁抵你嘅，唔好食噶啦，會好嚴。咁我哋喺读书嘅时候咧，个态度差唔多嘅。见到个细路仔唔温书嘅时

0: 系咯，你又好焦急嘅，因为知道个压力啊嘛。其实佢可能未必知道，你知道嘅。咁但系如果你完全放手，又搞唔掂，因为今时今日个竞争真系好大啊。
1: 系。
0: 咁所以咧有个笑话就系特别讲到我哋啲八十后嘅，我哋嗰阵时候咧，细个时候咧，如果测验成绩唔好嘅时候咧，老师话嘅唔系话家长嘅，系话个细路仔点样温书啊。
1: 系。
0: 但今时今日咧，你去到拍自己表演嘅时候，老师话咩？点解个家长唔帮个细路仔啊？
1: 啊、即系会问个家长你用几多时间教仔啊咁样嘅，我听过。
0: 系啊，咁完全唔同，因为社会环境已经变得太厉害，竞争太厉害。如果你放手俾个细路仔唔理佢嘅话，其实你好难令到佢去到一个地步嘅。
1: 嗯，
0: 好难好难。咁所以咧，作为家长咧，我自己认为咧，首先要帮助细路仔咧，建立一个咧中心学习。
1: 系
0: 喜欢学习嘅生活，咁自己要作榜样先。
1: 系
0: 啊，咁啊，你叫细路仔读书，自己碌手机就好难讲嘅。
1: 系
0: 咁，所以咧，作为家长，我哋都需要咧喺细路仔见得到嘅时候，都刻意攞本书出嚟一齐睇下先。
1: 系
0: 咁，然后咧到有啲紧要关头嘅时候咧，有啲timely help 啊，合时嘅帮助，
1: 系
0: 咁啊，会相得益彰。
1: 系喂，其实作为家长咧，就系做呢啲合时帮助，反而啊，将嗰啲日常嘅咧。交翻俾你哋啲专业人士，其实呢个会唔会一个最好嘅方法？因为对于课程嚟讲，家长点都好，最少都大过小朋友18年啦啩。咁其实喺个课程，甚至乎个教法，甚至乎点样睇一件事，可能都会有少少唔同。反而就系你哋系热爱教育嘅，你哋都系好近学校个课程，可以补足到佢学校未必学到，或者系佢自己漏咗嘅需要。其实会唔会就系选择喺课余适量嘅呢类型补习，反而会令到子女同家长嘅关系都有好转咧？
0: 都绝对会嘅。系咁，举个例子，你喺屋企里边咧，如果有个菲佣姐姐帮你手嘅话咧，其实妈咪会开心好多嘅。
1: 系
0: 咁，所以咧，如果喺
1: 你做咗教育界嘅菲佣姐姐，
0: 系啊，都帮帮手嘅话，其实咧，对于家长嚟讲咧，个压力都分担咗。
1: 系
0: 系咪？咁然后咧，其实好多今时今日嘅家长咧，知识嘅層面都相當高嘅，咁有時候咧，有啲嘢咧，有啲嘢專業人士係可能真係會做得好少。
1: 所以如果自己搞唔掂，或者想多啲亲子嘅时间，我成日觉得你要需要求助，而且要揾一个咧合适嘅方法咧去处理，就好似咧同小朋友啊拣一个适当嘅课外课程咧都非常之紧要。今日再一次咧，多谢呢一位专家，嚟自活生教育嘅高 Sir， 多谢晒你。
0: 多谢你。
2: Sunday 好快乐，
3: 品味生活圈由香港著名品牌赞助播出。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中午12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即将审视伊朗最新送交美国的停战方案，但他表示无法想象会是可以接受的内容，因为伊朗还未为过去47年来对人类和世界所做的一切付出足够大的代价。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正认真考虑下令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试图打破目前僵局。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登上空军一号前，被记者问到是否可能下令发动新一轮攻击，他回应说如果伊朗行为不当，做了坏事，他有可能这样做。特朗普在此前一日曾经表示不满意伊朗经巴基斯坦转交的修改后停战方案。伊朗传媒引述军方高层官员报道，意味两国很可能再度爆发冲突，又说有证据显示美国不遵守任何承诺或者协议。伊朗副外长加利布亚巴迪就说，选择外交途径定是持续对抗由美国决定，但是伊朗已经为这两种可能性做好准备。 伊朗传媒披露，伊朗上月30号向美国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等待华府正式回应。报道说，作为回应美国早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伊朗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其中对于美国提议停火两个月，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

0: 伊朗亦提出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机制等等。报道强调，伊朗通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并就结束今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的提案为谈判设下一个月期限，目标是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美国海上封锁，并永久终结伊朗和黎巴嫩境内战争。只有在这些条件达成之后，才会就伊朗核问题展开一个月谈判。伊朗传媒引述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报道，议会将通过法律限制可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种类。报道说，这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包含12点，其中规定以色列船舶将永远不得通行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必须先支付战争赔偿金才可以获得通行许可，估计敌对国家很可能是指美国。至于其他船舶亦要取得伊朗授权才能够通行。尼克扎德形容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石油工业国有化同等重要，又说立法符合国际法和邻国权利。他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船只通行将不再和战前相同。伊朗传媒早前报道，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综合方案除了将通行对象分离限制之外，其他内容还包括海峡的主权将完全掌握在伊朗手中，通过该区域的船只需要就安全、环境保护、航运管理和许可发放等事项缴纳费用，并且优先以伊朗货币里亚尔支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本周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陈茂波说，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并且是量与质同步提升，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推动产业结构朝着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方向提升，并同区域内的产供链实现更深度的互补分工，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表示，卫生署研究显示，香港儿童一岁左右首次使用电子产品，在新冠疫情后，小童每日平均花五至六个钟使用电子产品，过分使用的程度是全球最恶劣的地方之一。叶柏强在本台节目指出，科技发展和网上学习平台对基层儿童学习有很大帮助，但是不良的使用习惯会影响生活节奏以及脑部发展。他解释，如果睡觉之前持续接收电子荧幕的蓝光，会影响褪黑色素分泌，导致睡眠质素欠佳，起身之后仍然会感到疲劳，继续影响专注力，甚至增加过度活跃的风险。叶柏强又说，本港是全球近视最严重的地方，六岁儿童的近视率在疫情之后倍增至大约两成半，日后很大机会演变成深近视，出现黄斑病变风险增加几百倍，视网膜脱落的风险亦增加十多倍，甚至可能导致有白内障和青光眼。一节新闻会到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嘅偏南

0: 74。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3: 民生议题，
4: 全城关注。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3: 民生无小事，
4: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5: 到咗星期日咧，就系民生无小事嘅时间，直播室里面咧有洁莹同埋柯创盛嘅柯仔喺度嘅。柯仔啊，咁啊呢轮市面上面热闹咗好多。
6: 系啊，热闹咗好多咧，就有一个嘅问题咧，我谂市民好关心嘅，就系个健康问题。
5: 家长特别关心，尤其是小朋友方面咧，睇呢个电子荧幕啦，或者咧用呢个手机啊，或者用呢个电脑方面啦，有阵时咧对眼睛上面咧会有影响啦。咁啊，加上咧就系咧有阵时家长都好难控制嘅，点样控制佢咧？咁呢个话题咧，请埋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就系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嘅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嘅临床教授，亦都系咧曹延州基金嘅教授叶伯强教授同你倾。Hello， 叶教授你好。
7: Hello， 你好。
6: 教授你好。
7: 你好。多谢你好。
5: 咁啊，请到叶教授上嚟咧，可以倾下相关话题啦。佢哋都有好深入嘅研究啦。不过咧，我哋喺我哋倾呢个话题之前咧，头先都讲啦，我哋而家咧五一黄金周呢段时间咧，市面上面非常之热闹啦。咁其实咧都系真系咧见到人都多咗嘅。咁啊，近排咧其实都想向阿叶教授了解一下咧，香港同埋邻近地区嗰个流感情况系点样咧？
7: 系啊，其实大家留意到啦，喺新冠復常之後咧，我哋好鼓勵小朋友同埋家庭多啲社交活動。咁所以咧就人流啊，或者可能去旅行啊，經常可能來來往往啊嘅機會多咗好多。咁所以咧，因為呢個原因咧，再加埋我哋其實觀察到咧，喺新冠疫情之後咧，我哋好多後生嘅小朋友，包括咗一部分嘅成年人啦，可能嗰對流感同埋其他比較常見嘅過濾性病毒咧，嗰、那個免疫能力，嗰、那個可能本身身體嘅抗體咧個水平下降咗。咁所以咧就每一次当有啲严重嘅病毒爆发，特别讲紧由去年开始咧有啲大型嘅流感爆发咧，都出现咗好多严重嘅个案。嗱，今年咧就年初嘅时候咧个情况都算比较稳定。咁一来咧，我哋相信系因为可能即系旧年嗰个疫苗接种咧做得比较好。咁喺学校入边咧就小朋友嗰个疫苗覆盖率咧都系唔错嘅。但系唯一例外嘅咧就系、是可能系六个月去到两岁，又或者包括部分即系初幼幼稚园嘅小朋友咧，嗰、那个疫苗接种率都仲系比较低一啲，所以我哋其实留意到咧，喺冇接种疫苗嘅小朋友身上咧，相对地发生风险，同埋咧有好严重嘅流感并发个案，可能包括咗会有肺炎啦、肺积水啦，甚至会入血有败血病啦，或者严重嘅脑炎啊，同埋脑坏死啊，嗱嗰一类嘅情况个风险咧，其实仍然都系增加。嗱最近咧，其实去到四月中到四月尾度咧，大致上我哋睇到咧，香港咧本身我哋嗰、那个流感开始咧就进入呢个似乎系尾声嘅阶段，比较稳定。即系呢段时间咧，其实同嗰个基准嗰个流感嗰个发病率咧就开始系偏翻低噶啦。但系同时间我哋见到咧，香港邻近地区包括好多即系市民旅游嘅热点嘅地区咧，其实流感嗰个爆发咧仍然系有上上落落嘅时间非常多嘅。咁所以咧就好希望提醒大家啦，即系嚟紧可能五月初嘅时候，如果有啲长假期系去一齐去旅行好开心嘅时候咧。要做好预备嘅功夫，同埋咧就预防感染流感嘅。
5: 呢个最紧要，健康系最重要啦。当然健康咧，家长咧其实可能好多时候咧关注小朋友嘅健康咧，可能系佢有冇发烧啊，佢有冇流感嘅情况啦，亦都关注住眼睛嘅健康啦。咁我知道咧就系咧随住咧资讯科技咧不断嘅发展之下咧，柯仔你都知啦，睇手机啊睇电脑嘅时间咧，成年人都多咗好多，何况系小朋友吓？
6: 系啊，冇错。其实呢个情况咧，即系我都好关心，都好紧张嘅。咁嗱，随住资讯科技不断发展咧，教授，我哋见到其实电子 子產品咧，同我哋每一個人，不論大人好小朋友好咧，都係即係每日都會接觸到嘅。咁其實特別喺一啲唔同部分入邊咧，小朋友咧都有個沉迷嘅情況嘅。咁其實呢個趨勢你點睇咧？或者呢趨勢入邊有啲？

0: 嘢我哋可以做到呢？
1: 其实小朋友呢过分使用电子产品呢，喺新冠疫情之前呢，香港呢已经係开始恶化緊㗎啦。咁喺新冠疫情嗰几年呢，我哋见到呢，因为可能停课啦，亦都少咗好多人对人嘅社交生活呢，多咗好多小朋友呢宅在屋企嗰度呢，就花好多时间去使用电子产品。大致上呢，其实香港呢係世界上其中一个最恶劣嘅地方。我哋之前嘅调查包括咗卫生署有啲好好嘅研究呢，发现其实香港嘅小朋友呢平均第一次使用电子产品呢是大概一岁到。咁即係话未返学呢已经好多家长俾咗小朋友。
2: 其实我哋出去食饭啊，或者去啲公众地方都会见到呢，有啲即係可能呢坐都未话坐得好稳阵嘅小朋友呢，或者婴幼儿呢已经係睇緊㗎啦。
1: 其实绝对唔应该嘅。我哋呢就喺世界卫生组织嗰度呢非常之关注青少年同埋小朋友咧，就太過早或者太過沉迷使用電子產品嘅情況。大體上咧，其實我哋嘅建議咧係兩歲之前嘅小朋友咧，應該盡量唔好俾佢使用電子產品。喺好特別嘅情況，譬如可能爺爺嫲嫲住得好遠啊，移咗民啊，咁可能透過家長陪同咧，有啲互動式嘅小時間嘅使用電子產品咧，係可以接受嘅。但係一般咧，我哋鼓勵咧，去到幼稚園嗰年期，即係可能三到六歲到啦，先至應該開始咧，就每日大概有一個鐘頭嘅使用電子產品，而中間主要咧就要大人陪同，可能是老师，可能是家长陪住小朋友一起有些网上的学习和互动。但就算去到小学的阶段，我们看到现在香港的小朋友那个沉迷或者过分使用电子产品的情况非常之严峻。在疫情期间和复常之后，我们看到香港小朋友其实平均每日使用五六个钟头以上的电子产品是非常之普遍的。正确的建议就是我们希望就老师和家长适当地去利用电子产品或者我们网上学习的平台，大概在学校里面我们每日可以有两个钟头到使用电子的工具来到学习，但课余的时间希望就尽量争取大人陪同，每日大概令到小朋友大概一到两个钟头到的使用电子产品。
2: 我问一下叶教授，其实作为一个家长，其实现实版本就是很多时候在学校本身已经用电子课本回来之后，小朋友有时候做功课也都需要电子课本方面配合，又或者是有一些网上平台给他们去做一些练习或者 test。 其实这方面在对小朋友方面的思维，甚至可能对他社交方面有没有什么影响的呢？
1: 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知道其实网上的学习平台特别是有很多很好的资讯，对一般特别是基层的小朋友其实帮助很大。所以我们绝对鼓励科技和可以配合学校和老师本身的设计善用一些网上的资源。但是太过早和在养成了一些很差的习惯，特别夜晚上不睡觉，或者睡觉之前就連續嗰一兩個鐘頭都係咁使用電子產品，特別係打機嘅話咧，其實咧會大大影響我哋生活嘅節奏，甚至咧會影響腦部發展。因為你瞓覺之前咧，就嗰一兩個鐘頭咧，如果做一啲非常之刺激性嘅網上活動，特別係持續去見嗰啲藍光嘅話咧，其實咧嗰個睡眠嘅質素咧，因為瞓覺嘅時候咧，影響到我哋本身松果體去分泌我哋嗰個褪黑色素 melatonin， 令到會瞓得唔冧，瞓得唔好，甚至咧就中間會經常扎醒咧，大大影響小朋友咧就本身去整理翻日頭嗰個疲累啊、學習啊嗰啲嘅資訊。起咗身之後咧，其實通常會好攰啦，有機會影響專注力啦，甚至令到過度活躍嘅風險都增加咗嘅。
0: 係嗱，教授先你講啦。咁多嘅即系问题啦，亦都睇到其实呢个你不嬲喺研究上面都好紧张，就系呢啲可能会对幼儿大脑发育咧系有啲影响啦。其实你譬如有咩感落去俾翻啲家长，或者俾翻我哋啲譬如小朋友，喂，究竟点样去即系同电子产品嗰种互动咧？
2: 又或者点样先发现嗰个严重性咧？譬如原来我小朋友都沉迷，但我家长都冇留意到，有啲咩症状可以留意到嘅咧？
1: 既然同埋柯姐你哋讲得好啱，咁但系咧有一个特点咧，我哋见到咧，其实习惯咧系要从早养成嘅，细细个开始咧就放纵或者任由。小朋友用电子产品，
2: 家长要听到
1: 啦，作为一个替代品，特别替代都同家长嗰个互动嘅时间咧，系一个最差嘅行为。我哋见到我哋自己本土嘅科学研究非常之强烈睇得到咧，就系其实家长嗰个参与，特别系讲紧家长有冇真系花心机、花时间多啲去创造啲环境，同小朋友细细个开始有啲高质素嘅亲子互动嘅活动，譬如一齐睇图书啊，一齐做运动啊，一齐去图书馆啊，嗱呢啲全部咧令到小朋友细细个养成习惯咧，唔好过分依赖电子产品，先个首要嘅条件咧系尽量争取时间同家长玩啦，同佢朋友或者兄弟姐妹一齐玩啦。但系调翻转，我哋见到香港咧就大部分嘅家长系小朋友可能年纪 好細，三到六歲幼稚園嘅時候咧，已經家長自己係有問題，用咗好多時間咧，我哋叫 problematic 嘅 distraction，叫做 high technology，因為嗰啲高科技產品太過吸引家長，

0: 心或者個方法咧，去曬用產品嗰度咧，冇同小朋友直接溝通，最後個結果令到小朋友過分使用電子產品啦，令到小朋友個行為差咗啦，甚至會影響小朋友個學習咧，同埋之後嘅智能發展嘅。
1: 就此呢個話題，其實好多學者都有研究啦，其中咧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嘅講座教授葉兆輝教授咧，亦都有相關研究嘅。咁啊，聽下佢點講先。
2: 我諗自從呢、這個疫情之後啦，有好多時候喺網上面就上課啊，咁有好多同學咧都習慣咗咧，就用咗比較以前嚟講更多嘅時間喺網上啦。咁所以有好多時候咧，因為用咗太多時間喺網上面嘅時候，令到佢哋一方面可能嗰、那個就睡眠嘅質素唔係咁好啊，或者咩嘅時候咧，咁會令到佢喺學校上面嗰個專注力啊同埋成咧就都會減少嘅。其實而家我哋發覺即係用電子產品咧，就係、是、真係。由到大人到中小学生，而家有时咧就到呢个小朋友，即系对呢个 baby 咧，就都有人用。所以其实呢、這个趋势咧，其实唔单止系香港嗰个情况啦，喺其他个国家咧就都有咁嘅情况。但系咧有好多无论不同嘅证据都系讲俾我哋听咧，咁做法嘅时候咧，对儿童嗰、那个脑部嘅成长咧系有一个唔系咁好嘅影响噶啦。我哋就话就最紧要就系要摆多啲时间同就青少年人就一齐啦，就同埋咧就俾佢哋有一个有兴趣。嘅代替品，因为有好多时候佢点解即系会摆咗好多时间喺呢个电子产品咧？因为佢其他嘅嘢咧就冇咁吸引性，或者系令到佢哋咧即系佢或者亦都冇就冇一个选择。咁所以我哋话就一方面就要俾佢哋有个选择啦，另外一方面呢个选择咧都个有意思嘅选择嚟嘅，即系佢哋觉得我唔放时间喺呢个电子产品嘅时候，我做呢样嘢嘅时候咧，佢哋都系能够咁有兴趣噶啦。其实我哋觉得系一个均衡嗰、那个。发展咧系紧要嘅，的而且确系 AI 会系帮助到我哋去学习嘅，但系同样地咧，我哋亦都要俾啲同学们咧就系喺一个实际嘅个情况啊，喺一个人与人之间个相处啊，同埋一啲好实际嗰个活动嘅时候咧，都俾佢哋有个参与，因为有时候如果你就将所有嘢咧都摆晒喺网上面嘅时候，有时候佢对人与人之间嘅接触啊，咁喺呢方面系缺乏咗一啲经验嘅时候咧，有好多时候都会有一啲唔系咁好嗰、那个。那個情況就可以就出現咗啦。
1: 好，咁啊，教授頭先咧，我哋聽到咧，葉兆輝教授都有講啦，就是、AI 方面不斷發展或者均衡嘅發展，其實咧對於小朋友咧，可能佢唔好專注住咧電子產品都好重要啦。喺呢方面，其實過去都有唔少嘅教育啦，但我哋見到個問題始終都仍然都喺度啦。呢方面又應該點樣去跟進
0: 咧？其實喺世界衞生組織咧，我哋專家組咧一度都好關注小朋友嗰個健康個成長點樣一個均衡嘅生活。嗱，有三個因素係最重要嘅。第一樣嘢咧就喺近年咧，我哋留意到嗰、那個。電子產品嗰個過分使用、太過早使用同埋有沉迷嘅情況，所以咧要有適當嘅配合，令到即係家長可以多了解小朋友使用電子產品嘅習慣啦。第二就係其實電子產品嘅使用咧，同時間亦都影響緊我哋睡眠嘅質素同埋睡眠嘅時間，所以要有足夠嘅睡眠時間同埋一個好嘅睡眠習慣同埋一個好嘅睡眠環境咧，其實咧係對於學習同埋佢嗰個日常生活非常重要。第三另一個互動嘅關係咧就係缺乏運動嗱，其實多做運動。特別是在陽光之下做多些小小個跟家人一起親子活動，去到小學中學多些跟好朋友一起踢下波啊，行下山啊，其實對於那個除了可以減低使用電子產品的危害之外，更加重要其實可以提升小朋友的精神健康，加強了他抗疫的能力，甚至令到可能之後學童可能那個情緒啊有自殺的風險都會大幅減低。但同時間家長很關心小朋友的讀書和學習的能力，其實習慣咗喺户外咧，盡早做運動咧，係絕對可以大幅提升佢本身學習嘅能力，減低咗佢之後有專注力不足啊、過度活躍嘅風險，甚至咧會令到預防佢之後有視力嘅問題，減低咗有近視嘅風險嘅。
3: 嗱，教授，我要請教翻你咧，可能好多家長或者好多朋友都成日問我哋嘅，佢話嗱，而家隨住小朋友咧用屏幕時間多咗，咁簡單講個近視率咧就好似睇嚟就嚴重咗喎。咁其實呢個位置上面一定會對視力有影響嘅。
1: 多咗好多射眼嘅小朋友咧，喺幼稚園已經係要戴眼鏡啦。
3: 冇錯。嗱，咁個藍光咧，其實對佢哋都會有啲影。影响其实呢方面对佢哋影响又带嚟啲咩问题咧？
0: 你讲得非常好啊，柯仔。嗱，之前咧我哋已经有啲嘅追踪性研究咧，有非常之强嘅证据证明咧，喺临瞓觉之前，如果嗰两个钟咧系一路去使用蓝光，即系我哋好多电子产品嘅蓝光，系会影响到小朋友睡眠嘅质素，影响到小朋友咧就瞓醒咗之后嗰个专注力啊，同埋学习嘅能力，甚至会影响情绪。嗱，本身咧就过分使用电子产品呢样嘢咧，同眼睛嗰个视力关系咧，其实关联性非常之强。而家已经有好多好多嘅。證據嗱，喺香港。

0: 讲咧，我哋同中文大学眼科医院任卓星教授嘅团队咧，其实喺疫情前后咧一路追踪紧几万个香港嘅小朋友。但我哋发现咧，其实本来喺疫情之前，我哋讲紧六岁好细个嘅小朋友咧，其实个近视率咧已经去到12%、13%噶啦，几乎系全世界最差嘅地方。但系好不幸喺疫情期间咧，嗰、那个严重性咧系急速恶化。因为疫情期间咧缺乏咗喺户外阳光之下做运动，过分使用电子产品，当然亦都包括咗可能休息睡眠好亂啦，嗱嗰個過程當中，我哋發現咧個近視率咧係 double 兩倍，咁所以咧疫情之後咧，我哋持續六歲好細嘅小朋友咧，嗰、那個近視個比例咧已經去到1/4，25%。嗱，唔單單係需要戴眼鏡，或者係影響佢近距離嗰個視力啊，擔心佢可能睇上堂睇得唔清楚咁小事，嗱之後咧其實更加長遠咧，咁早有近視。特別咧就好大機會之後有我哋叫 high myopia， 即係有深近視，可能去到甚至600度以上嘅話咧，其實之後長遠佢之後長大咗視力嗰個併發症個後遺症非常之高。嗱，細細個開始有深近視嘅小朋友咧，佢成長咗之後咧，其實之後佢有黃斑病變嘅風險可能增加咗幾百倍啊，之後視網膜脫落嘅風險增加咗10几倍啊，甚至會令到佢有白內障同埋青光眼嘅。
1: 咁如果係咁，點樣防範佢呢？因為小朋友嘅近視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咁穩定啦。其實點樣可以令佢穩定啲 ，keep 住係一個即係唔係咁高嘅度數方面呢？或者有啲乜嘢健康嘅 tips 可以俾大家？
0: 因為香港咧係全世界近視最嚴重嘅地方，咁好多家長都嚴重近視。嗱，所以咧就我哋應該咧就從小朋友細細個開始咧建立一個健康嘅習慣。最重要可能喺幼稚園嘅時間開始咧，要多同小朋友陽光之下一齊做運動，提升佢個多巴胺系統，減低眼球拉長嗰個風險啦。同時間讀書嘅時候咧，一定要有足夠嘅光線。嗱，當然最好喺陽光之下温習。如果就算喺室內咧，確保咧起碼要有個光線度咧要有500个 lux 以上。如果可以令到室內嗰個讀書嘅光線度維持喺1000个 lux 以上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大幅減低咗近視嘅。當然啦，我哋有啲健康嘅習慣，譬如咧就小朋友讀書一段時間，譬如咧就可能20分钟之後咧，盡量可以俾佢休息一下，大概休息20秒，望翻遠少少，大概20尺以外嘅地方。我哋叫20/20/20，令到小朋友一个健康嘅习惯。
1: 呢个好啊，20/20/20。
0: 系啊，仲有另外一个数字咧，就系30/40/50，就系咧，我哋经常而家要睇电子产品啊嘛，系咪？嗱，如果睇我哋电子产品，我哋手机咧，起码要有30 cm 嘅距离。可能睇啲我哋 iPad 啊嗰类嘅平板电脑咧，要有40 cm。睇大嘅电脑咧或者电视咧，要有50 cm 嘅距离，先至可以维持一个健康嘅视力发展。
1: 哇，呢啲咧唔系小朋友要听，大人都要听啊，都要遵守啦。咁我想问下咧，即系你自己睇翻嚟紧个发展趋势会点样咧？特别系即系点样去跟进翻呢一啲嘅情况，令到咧家长或者小朋友，甚至可能大人咧，都系了解翻呢个实际嘅风险咧。
0: 其实譬如头先阿叶兆辉教授都有分享过啦，其实世界各地咧而家好重视呢个课题。我之前喺多伦多识 Kit， 因为我哋佢话佢哋其中一个顾问啦。其实我哋讨论咗好多喺北美地方我哋嗰个做法。最近大家听过咧，喺澳洲好多地方咧，其实都有啲比较严谨嘅法例咧，开始咧希望可以去劝喻或者去规。管咧，有啲16岁以下嘅小朋友唔好沉迷使用电子产品。我自己咧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嗰度咧，我哋有一本刊物咧叫《中国儿童发展评论》，我系佢哋执行嘅主编。中间咧，其实我哋喺国内咧，亦都有好多好高质素嘅研究咧，一路咧都发现紧咧，其实应该尽早咧令到小朋友咧唔好过分使用电子产品。譬如每个礼拜咧打机嘅时间咧，其实应该作一啲嘅规范。家长咧应该尽早咧帮小朋友养成一个健康使用电子产品嘅习惯。最重要咧。是家长要陪翻小朋友一起去用呢啲嘅产品，瞓觉嘅时间，可能喺个睡房啊，喺床边千祈唔好摆电子产品喺侧边，令到小朋友喺可以安好嘅睡眠咧，减低影响佢睡眠嘅机会。
1: 总之咧就系大家要小心啦，眼睛咧系灵魂之窗嚟噶嘛，咁其实咧如果真系深近视嘅话咧，可能咧都会有好多唔方便嘅地方噶吓。咁今日咧我哋同咧就系咧叶柏强教授咧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咧，多谢晒你嘅分析。
2: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在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3: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5: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样东西已经很难得。
4: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

0: 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是、围绕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有些人太早了解，
2: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佢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 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5: 原来没更好的一边。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8: 5月份头炮外榜嘅 Top Three。
9: Power 加埋 Blackpink 嘅 Jennie，Dracula 嘅 Jennie Remix。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中午12:30，
0: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偏南风，渐转吹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今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是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3: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4: ，more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
3: 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
4: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嘅，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3: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4: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3: 嗰种烟韧
4: 系啦。
5: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

0: 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是不是的？不如直接找他们现身说法吧。
3: 我们的 Z 世代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4: 母亲节当然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5: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有食有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合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6: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4: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报名啦，欢迎你们啊。
7: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真龟龟苓膏。
8: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9: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慧。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出面好多曱甴啦、螳螂啦、蟻啦，即係想話俾我知佢哋嘅存在咁樣咯。
3: 個大狗有一晚無啦啦抱住只狗，佢話同只狗要行天梯嘅。
4: 佢變到好恐怖啊，好嘈，好殘忍啊！
5: 感情上就一直都唔係好順利啦，遇親嘅男人都係會家暴啊，或者脾氣唔好啦。
6: 點解我每次一翻到屋企就個意志好消沉啦？每日淨係想匿埋喊，就係、是、想咁樣，唔知點解我自己控制唔到自己。
7: 都係好慘嘅。
8: 喂，你好，呢度係命運解惑師第二季，有咩可以幫到你？
9: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0: 理财家、
9: 教育家、
10: 生活家、
9: 体育家、
10: 艺术家、
9: 娱乐家、
10: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1: Metro 8 Family。
12: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4: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0: 城。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信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民生议题，
3: 全城关注。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信台播出
2: 民生无小事，
3: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4: 翻嚟咧呢一 part 咧民生无小事啊！啱啱同阿叶柏强教授咧倾咗咧小朋友上网呢个话题啦。咁啊，柯仔啊，其实咧关于咧上网呢个话题咧，特别系咧即系在职家长好关注啦。另外人口政策都好关注。咁我哋咧跟住有呢一位嘉宾就系香港人口政策联盟嘅联络人，亦都系立法会议员阿林林啊。Hello， 你好，
5: 大家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4: 嗱咁啊，其实咧我哋啱啱咧头先咧同阿叶柏强教授倾啦，上网呢个话题咧，其实小朋友咧都无可避免噶啦。咁但系有阵时咧，小朋友咧喺上网嘅时候，能唔能够咧即系知道佢哋咧点样控制翻啊，或者系嗰个私隐嘅问题咧，其实都关注嘅。就住呢个话题咧，私隐专员咧钟丽玲咧，其实都有啲咧 tips 俾大家嘅，听下点讲。
7: 系啊，其实小朋友上网嘅时候咧，都系要小心，系唔好话随随便便咧提交或者系上载佢哋自己或者系屋企人嘅个人资料啦。因为呢啲个人资料一上载咗咧，就好容易俾第三者系啊又转载，或者咧就又或者系下载，咁啊去咗一啲公开嘅平台，咁就变咗咧，亦都系一个资料外泄嘅事故啦，或者系甚至系构成一啲网络欺凌嘅事故嘅。咁同埋好多时咧都要检查下嗰个预设嘅设定啦，譬如去上载咗啲资料系咪真系要全世界公开咧？因为好多时嗰个预设嘅设定咧就系公开分享嘅，就唔系限制嘅。咁变咗大家都要谂谂系咪要调整嗰个预设嘅设定咧？咁同埋亦都要提防诈骗啦，因为好多时网络上嘅朋友咧都未必系真有其人，咁小朋友都系要小心嘅。咁其实讲到话啊，小朋友点样保护佢哋嘅话咧，其实家长同埋老师咧都系好重要嘅角色嘅。咁我亦都系鼓励家长同埋老师咧，就系携手合作啦，同小朋友系营造一个安全同埋系私隐友好嘅网络嘅环境，系主动引导佢哋啦，建立一啲良好嘅上网习惯啦，同埋加强佢哋保护佢哋自己个人资料嘅意识啦，等佢哋可以安心同埋安全咁样去参与一啲网上嘅活动啊咁样嘅。
6: 林林燕啊，头先听到咧，私隐专员都俾咗 tips 我哋啦。其实就住呢方面咧，我知道你都会好关心嘅，不如你讲下你嘅睇法好吗？
5: 其实系嘅，而家我谂因为我睇好多外国嘅例子啊，正系那样啦。其实意外经常性都会发生，就系我哋个意识嘅问题。我谂我哋喺香港，我哋教小朋友咧比较着重可能系 academic 嘅东西啊，咁比较咧会忽视咗呢啲叫做自我保护啊各方面。即系好简单，譬如我个仔而家细啦，未去到或者系玩电脑嘅年纪啦。但系咧，我谂其实佢哋由小朋友可能两三岁开始教佢哋唱歌嘅时候咧，已经教譬如话啊，你要知道你保护你身体边啲部分系嘛？你要同人哋倾嘅时候，你自己个人资料你点样样去做？譬如话你影相，我之前记得有个 case 咧，系小朋友经过网上面人哋讲喺台湾嘅，就影咗妈妈冲凉嘅相吓 ，upload 咗上网咁样。咁呢一啲其实都好似头先我讲一啲例子啦，可能小朋友未意识到自己做嘅东西咧，又可能被一啲不法分子去利用。咁所以喺我哋平时教育方面咧，我谂学校啊、家长啊，都要有意识咁样去摄一啲信息俾佢。
4: 同埋呢个信息都好紧要啦。另外咧，我哋讲开小朋友咧，其实咧大家都关注住咧个出生率低啦、人口老化呢啲问题，都系大众咧长久嚟关心嘅议题嚟噶啦，咁之后咧就喺人口政策方面咧，林林都有啲研究嘅。其实你自己觉得政府都有啲政策去做紧，譬如鼓励生育啊，又或者系即系可能系喺照顾小朋友方面，佢都有啲嘅动作做咗啦。其实到唔到位嘅咧？
5: 其实我谂一定系做多好过做少，但系我哋比较希望见得到嘅咧，就系统整嘅一个谂法。因为好简单，大家旧年都见到啊，大家话啊，你有啲费用咧，你又减咗， 但是你又叫我生多啲，咁究竟系唔系一个一条线？大家系希望去向住一个目标去进发嘅一个做法咧？因为嗱，讲真，人口政策生真系其中一 part 啦。头先你都有提到，咁我哋讲紧长者老龄化，咁多长者第时嘅生活嘅圈子系点样吓？咁我喺立法会面都有提到啦，譬如话喂，我哋啲长者卡系咪诶落油卡，仲系要用实体卡咧？系咪要电子化？即系好多好多系随住时间嘅推进，社会嘅发展，其实有好多我哋而家 plan 紧嘢，未必真系好适合未来
4: 嘅，即系要与时并进。
5: 系啦，我哋要谂，譬如话我哋而家喂出生率可能得30,000嘅小朋友，我哋嘅学校应该点样安排？当然我哋有听到有实校，喂，但系唔系，我哋又做紧好多政策，希望多啲人入嚟香港。咁我哋嗰个道啊，究竟系边一道？就系需要一个好统整，叫做 cross bureau， 唔同局都一齐参与，全政府咁样去参与嘅人口政策，先至可以叫做容易计香港盘数系点样
6: 啦。我同意你所讲咧，即系点样能够即系统整去睇咧，同埋跨局去处理咧。不过嗱，而家现时其实政府咧都提供咗唔同一啲嘅支援嘅，有经济支援啦，譬如嗱，我哋有20,000嘅生小朋友嘅津贴啦。咁房屋方面咧就初生婴儿轮候啦。其实呢支援咧，我哋自己睇咧，系咪到位咧？另外，作为联盟嘅朋友，你又有咁咩更加好嘅倡议，话到俾政府听，应该再可以点样做咧？嗱，而家政府系做紧首五年嘅规划啦。咁喺呢部分上面，有啲咩意见俾佢？
4: 仲要睇住盘数，我哋有财政咧，
5: 绝对系。我谂其实最主要咧，我哋希望就住人口政策咧，我哋真系有一个委员会，政府统整嘅委员会去做啊。大家都见到有唔同嘅一啲主题嘅委员会，但系人口政策咧，我哋暂时未有嘅。当然政府亦都有唔同嘅部门。我哋讲啊，其实我哋各个部门都有啲嘢系关事嘅，咁但系个问题咧，正正系出于呢一度啦。头先讲统整同埋分散嘅问题，如果唔系一个统整咧，成个思路咧，其实咧系会有少少差别嘅，做到出嚟个效果咧，未必做到最终可以出到嚟嘅效果。咁我哋点样可以令佢做得好咧？其实之前都参加一个另外一个论坛啦，几个专家我哋一齐都喺度讨论啦。其实真系有一个整套嘅规划，人口规划咧对社会嘅进程。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一个底盘，我们的底盘究竟坚不坚实，做得好唔好，好决断我哋第时个社会发展得好唔好。
4: 嗯，咁啊，不如咁啊，我哋咧听一听咧，就呢一位专家，其实佢点样睇咧人口政策嗰个话题啦。咁其实呢一位咧就系叶兆辉教授啦，听下佢讲下咧人口政策方面嘅睇向系点样。
8: 我谂少子化的而且确就唔单止系香港嘅问题啦，我谂系一个全球性嗰个挑战啦。因为而家无论系妇女，无论嗰、那个佢自己嘅教育程度啊，或者就个人都希望比较有更多自己个就个人嗰个时间嘅时候，所以个少子化已经成为一个喺就一个重要嘅成个家庭嗰个组织上面嗰个改变嚟嘅。咁所以如果要改嘅时候咧，就都系十分之困难嘅。咁但系我哋亦都知道有啲人系因为财政嘅问题啊，或者经济嘅考虑啊，或者一啲就社会上面嘅氛围咧，系令到佢哋想生小朋友咧都有啲却步嘅。咁所以我谂系用多方面去处理啦，就是、对一啲系想有小朋友嗰啲嘅时候，就帮助佢哋清除住呢个障碍啦。当有啲人已经系决定咗系唔想有小朋友嘅时候咧，亦都要俾佢哋就做好呢个准备啦。当佢哋自己个人自己年纪大咗嘅时候咧，就佢哋都唔会感觉到喺孤单啊，或者喺财政上面嘅时候咧，都系能够独立啦。咁譬如我哋讲过呢个小子化嘅时候，嗰、那个人口老化啦，人口老化其实所带出嚟所个社会问题都会多嘅，无论系关于我哋嗰、那个医疗啊，或者社会福利嗰个承担系会大啦，同埋我哋整个社会嗰个构成咧都系变紧嘅，即系你会想象到，即系如果成个社会都系好多老人家嘅时候，咁有时候一啲经济活动啊或者各方面嘅时候咧，都会作出呢一个改变噶啦。咁所以令到个城市本身个活力上面嘅时候咧，就冇话即系如果多啲年轻人嘅时候咧，就会咁好啦。咁所以我哋都系讲紧一个健康、一个可持续嘅发展嘅时候咧，就系、是、希望就系能够人口老化一定会有噶啦，但系希望人口老化得嚟嘅时候咧，那个速度啊同埋各方面。嗰個配套啊，係能夠做得到啦。
4: 嗱，我哋啱啱聽完咧，葉兆輝教授咧，即係對於人口政策嗰個睇法啦，同埋嗰個方向啦。
6: 嗱，其實咧，頭先阿葉兆輝教授都好清楚啦。咁喺呢方面點樣能夠拿捏，或點樣做咧？林林議員，你有冇咩諗法？
5: 其實咧，好簡單嘅。我哋睇翻我哋香港點解會好似我咁啊？我36歲結婚啊，41歲先生小朋友，點解會咁樣咧？最主要核心原因係我哋本身咧，好多人咧都係大學畢業嘅，我哋學歷嗰方面相對係比較高，所 以咧，我專業人士亦都多。咁出現個咩情況呢？俾個例子咧，如果你係專業人士嚇，我讀個大學多數都未必夠嘅，可能讀埋個 master， 再加埋我要考一啲專業牌照，你出到嚟咧，可能已經三十鐘啦。當時咧，可能喂你搞掂曬呢一啲嘢，我先至要喂。
4: 先喺職業度搏殺咧，仲要
5: 先至諗結婚啦。咁變咗嗰個時間線咧，一定係向後拉長
6: 嘅，
5: 係啦。所以個例子係非常之明顯。所以我哋首先要了解我哋自己本身嗰個城市個結構，同埋嗰個事業線啊，同埋你家庭規劃喺側邊點樣 align 到。咁我哋要就住，咦係咪職場上面嘅一啲叫唔係講優惠啦，我哋講緊點樣配套啦，令到佢譬如話一啲家庭友善嘅一啲措施可以做得起啦。另外有一班人咧，就係咧，譬如話啊，可能係結咗婚之後咧，我選擇留喺屋企照顧小朋友，但係其實嗰方面嘅媽媽咧都有啲問題嘅。我哋見到咧就係話佢可能長期喺屋企咧，可能同社會連結都不是太夠。咁呢一方面我哋可以點樣做咧？其實上一屆咧我就揾咗一班巴士公司啦，我哋做咗一個托兒中心喺佢哋自己公司入面，咁就可以俾啲媽媽咧喺啲 PR 嘅時候咧去翻工，賺到少少錢，同社會有少少連結，自己亦都 financially 係嘛，
4: 又唔會脱節啦，係
5: 啦，不會太脱節，咁自己又有個滿足感又多，但係同時間亦都可以湊到小朋友，即係我諗呢一種嘅叫彈性工作時間，亦都配套到唔同嘅一啲工種啊，甚至乎佢對佢人生嘅整個個完整度，大家都明白，湊小朋友頭段係需要好多時間，後段可能要慢慢退場，媽媽可能非常之唔慣。如果我哋社會上面嘅一啲氛圍係可以配合到，我諗呢一方面咧，就對佢哋叫做我生仔，我覺得唔會同我嘅工作下規劃咗咁多年嘅工作有影響。另外，我覺得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因為教育嗰方面，大家有留意咧，我哋係由細到大，可能大家都經歷過啦啊，讀書不應該談戀愛係嘛？但係讀完書畢業就會即刻同你講，你幾時結婚生仔啊？嗱呢一個咧，其實好。好大一个落差，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其实没有灌输一个家庭观念给他们。我们的性教育，性教育现在只不过是一些生理上面的性教育，但没有教到他怎样 prepare for 自己的第时的生殖能力，是吗？如果你有问题你应该去检查要去看医生去医治，而不是真的可能去到40岁才发觉哇原来有这么多问题才去医，可能你的生殖时间就更加再拖后更加难 去拥有了。所以这一方面其实是一个都几多问题需要解决。
4: 剛才你聽你說即是在職媽媽啦，又或者是雙職媽媽啦，又或者是即可能在家照顧小朋友，但她都是高學歷的，其實怎樣可以呢在有限的時間之內可以投身回去工作呢，做一些 part-time 工作呢，其實這些跟政府方面不同的局方面都去溝通，她們的支援或者她們的態度是怎樣的呢？
5: 我想政府方面都 welcome 的，只不過是我想很多時候為什麼我當時會找商界去合作先呢，我想最主要香港始終都是一個自由社會，商界的動力呢都要看回佢哋個，即係我哋不能太過主動去壓佢哋去做嘢嘅。咁如果有一啲公司，大家都明白，大公司佢有 CSR program 嘅社會企業責任，佢都會有一啲funding去做呢啲。咁我成日都諗啊，與其叫佢去每年執下垃圾啊，定係做啲乜嘢，係咪可以主導令到佢哋引導嗰啲funding係？幫助一些家庭友善的一些 project 咧，每年一定有錢要使噶啦，佢哋要交税要扣税，係咪？既然係咁樣，我哋引導佢多啲去做呢一方面，其實咧，只要政府各方面俾多一啲，即係叫做可能做一個新嘅叫做家庭友善嘅計劃嘅一啲獎章咧，我相信一lot 嘅大公司咧都會希望咧去就住呢方面去諗一啲 policy， 同時間咧有一啲中型嘅公司咧可能話我其實而家成日講緊托兒嗰個問題，托兒局方嘅講法咧大部分都係講香港托兒嘅主力咧同外國唔同，外國就可能係托兒中心，香港咧其實係工人姐姐嚇，佢哋嗰個講法係咁樣嘅，但係確實同時間都有一個。
4: 都有托兒嘅需要，
5: 都有托兒需要，不可能完全係用呢一個方法嚟去理解嘅。咁如果係咁樣嘅情況之下，托兒嗰方面我哋可以點樣合作呢？其實都有諗過啊，有一啲大嘅一啲 commercial building， 如果我哋可以放寬咗一啲空間俾佢哋啲 professional， 係咪可以做到一個共享嘅托兒嘅空間咧？其實都係可以諗，即係唔使大公司，我中型公司都可以叫做。subscribe space 啊，咁樣譬如一啲工，即係我哋一啲同事嘅一啲 benefit 係嘛？呢一方面其實都係可以諗。我諗好似呢一啲咁樣嘅諗法咧，大家有好多千千萬萬嘅諗法。如果唔係可以統整咁樣去做一啲研究啦，好難好難做到。
4: 嗱，我覺得林講得好啱啊，唔係大公司先至有啦，譬如政府會做，大公司會做，但係一啲中小型公司如果先做嘅都做嘅話咧，先能夠咧幫到某一啲嘅基層啦，因為唔係個個都喺大公司度工作噶嘛。咁所以咧，全方位去推行咧，其實係一個好事嚟
6: 嘅。係啦，全方位推行咧，我覺得頭先林講得好啱嘅，一個統整啦。其實而家我哋見到咧，其實政府有心做嘅，但係做嘅力度咧，始終好似真係仲係老。

0: 鼠拉龜咁樣啦，係咪？
1: 棘住
0: 啦。咁如果作為即係聯盟嘅聯絡人，以至乎立法會議員喺呢個層面上面，我點樣可以即係進一步推動政府做多啲呢？
1: 我哋同好多商界咧都去了解，因為頭先咁講咧，有啲大公司甚至乎有啲歐美公司，因為佢哋要 align 翻全球嘅嗰個 standard 啦，其實依佢哋俾嘅 benefit 非常之多，甚至乎譬如話我自己小朋友都係 IVF 去出生噶啦，咁其實佢哋 IVF 都係直情有埋 benefit 係可以包到嘅，但係當然好似我哋頭先咁講，香港大部分都係中小企，我哋可以用一邊一啲合乎本地嘅一啲特色嘅一啲情況咧，其實係需要做相關研究，我都幾希望政府要做前期一啲研究，包括後生仔究竟點解生，點解唔生啊？呢個一個非常非常之核心嘅問題，回歸基本部，點解生，點解唔生？我成日都講一個幾特別嘅例子，就係話，我哋嗰個年代成日講話三仔啊嘛，係
0: 冇錯，
1: 係咪車仔、屋仔、細蚊仔？但係而家呢個年代，啲人哇成日都話我養貓狗得㗎啦，唔想養小朋友。究竟佢係因為真係唔中意小朋友而唔生，定係佢真係覺得太過負累太大啦？我嘅責任太大啦，我要使嘅金錢太大，我覺得我未必 handle 得到。如果佢係因為未必 handle 得到，即係其實佢有機會佢想生嘅，我哋要諗嗰度幫扶嘅地方喺邊一度啦。咁樣慢慢拆咧，先至拆得到個局嘅，我覺得。
2: 咁啊，當然咧，短時間之內未必能夠咧，就係即係令到個出生率咧大幅咁樣上升啦。咁至於我哋咧人口方面嘅結構咧，需要揾多啲嘅人才嘅話咧，其實我哋透過咧一啲優才專才啦，特別佢哋嚟到或者一啲重點企業引進咧，其實我都聽到咧引進辦方面講咧，佢哋啲重點企業引進嚟之後咧，除咗企業本身嘅高層之外咧，其實佢哋一家大細有啲年輕嘅小朋友啊都會嚟到嘅。咁其實呢啲都要支援啊，當中又能唔能夠填補呢一個缺口咧？
1: 我諗。暫時嚟講係可以填補到嘅，但係我哋亦都要諗一諗佢哋嚟到香港慣唔慣嘅問題。我曾經都同一啲社工咧，都有啲傾過在校社工，因為在校社工如果小朋友情緒問題，多數都係揾佢哋。我都有問啦，佢嗰間特別收得多呢一類型學生，我話你覺得佢哋大概用幾耐到先至習慣到啊？佢哋都話要成半年嘅喎。如果佢本身唔係講廣東話嘅話，即係譬如話可能北京啊、成都啊嗰啲咁樣落嚟咧，更加耐。咁我哋就要諗一諗呢度嘅配套，我哋點樣整啦？當然人口嘅缺口。好啦，而家讲紧系未来，你一个人要养三个长者啦，就系你嘅爸爸妈妈加埋人哋个阿爸妈啦，仲系话呢一下啦，呢一下。咁我哋可能就要计数咯。如果我哋第时引进人才嘅时候，我哋系咪希望佢带两到三个小朋友，我又俾高分少少佢咧？即系其实各方面嘅政策其实都系相辅相成，互相有一个关系喺度。所以我哋咧谂政策嘅时候咧，就唔应该净系斟酌住我哋生几多。当然我哋生几多系都不能太过离谱地低嘅。同時間有好多唔同嘅政策，教育政策又好，我哋嘅城市規劃又好，我哋城市配套各方面都要有一啲真正研究數據支持，我覺得我哋呢方面研究係做得非常
0: 之少。時間唔多啦，立法會點樣跟進？
1: 立法會我會繼續跟進，我哋都有唔少嘅同事咧都關注呢一方面啦。咁上一屆都其實好好啦，大家頭先講嘅一啲 benefit 啊、稅務啊各方面咧，都係幾位同事一齊推動出嚟嘅。咁我哋會繼續努力咧喺呢度咧，希望有更加多嘅成果啦。
2: 嗯，好啊，今日咧我哋同阿林林議員咧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
3: 你對城中熱門民生議題有獨特見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4: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肺结核在香港仲未绝迹。延误治疗的话，肺部可能会出现永久损伤，留下严重后遗症，甚至影响骨骼、骨髓、中枢神经系统等等。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兵医生讲解肺结核。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8: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9: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阿 Car。每逢星期一八点至九点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在倾心倾城里面听我去分享不同的生活小事、不同的大道理、不同的人生哲学，用音乐来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件大事都记载下来。以后每一次听到类似的旋律，都希望你记起我这个节目
7: 倾心倾城，
8: 显得这故事美声更动听。
10: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1: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MBO TV、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2: 可怜天下父母心，同你一齐应战 DSE，
13: 一齐听下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点讲啊！
14: 家长都成日同我讲话，喂，佢咧三四点都唔瞓，就瞓到第二日十二点都未起身，晏又唔食，乱晒龙呢个作息咧好常见嘅，真系睡眠质素差咧，有令到个人情绪差啲嘅，温习嘅时候个集中注意力会差咗。我哋试下同佢倾嘅就系，唔好净系话系咪考试，都要去有一个健康嘅身体，就会容易啲吸收啊、入脑啊好多嘢。当然佢成闩埋房门。都不听你讲嘢嘅，咁但系而家都考紧啦，咁点算呢？即系可能有啲嘢面冇纸仔啊，黐喺度提佢啊，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啊，你够唔够钱买嘢食啊？个年轻人见到你系关心佢，会容易啲接纳到你嘅意见。
12: 逢星期日下昼两点至三点，可怜天下父母心，陈心怡、丁丁一齐撑你。
14: 下昼一点，
1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6: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外务省公布，应伊朗要求，外相茂木敏充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日方向伊方表示强烈期待尽快恢复美伊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正出访肯亚的茂木敏充当地昨日和阿拉格齐通电话大约20分钟，阿拉格齐先解释当前局势，包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交流和未来的展望。茂木表示，日本强烈希望各方能够维持停火协议，尽快恢复谈判，达成最终协议。他敦促伊朗展现最大程度的灵活性。日方又强调，伊朗必须确保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船只能够自由安全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两国外长承诺将会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一名未成年的中国公民在南非被绑架，其后获救，最少四人被捕。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事馆说，事发在三月初，一名未成年公民在约翰内斯堡西南部的索维托地区遭人绑架，经多方配合下，警方已经将他安全救出，并拉了四名疑犯，目前正在追捕其余涉案人士。中国领事馆提醒，在南非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治安形势，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加强安全防范措施。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表示，

0: 对美国对古巴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如果美国这样做，等同侵略整个拉丁美洲。佩特罗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加勒比地区是一个和平区，这一点必须得到尊重。古巴主权只是属于古巴人，只是属于古巴公民。只要没有人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美洲大陆就能够实现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又说，美军将会在结束伊朗战事回国的时候顺道接管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回应说，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和前所未有的级别。他强调，无论侵略者有几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会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本地消息，大埔宏福苑大火灾调查委员会进行的听证会暴露不少问题。香港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讲座教授、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认为，是靠第三方的专业认证和监管机制失效。张炳良在电台节目说，香港自90年代起着重监管，不可以太微观，因此一般靠第三方认证行使专业的职能，机制一旦失效就会出现问题。他认为今后需要确保专业人士操守，维持高水平，各个专业学会亦要做好把关工作。天文台指，一道冷锋预料会在今日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和冷锋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市民请提高警觉。天文台又表示，未来一两日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本周中期影响华南沿岸，预料偏东气流会在本周后期逐渐被偏南的气流取代，气温逐步回升。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偏南风，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今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是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晴转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的2: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Music on board.

0: 但同迅速成人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3: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帕，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4: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那个上转下唔转咧，嗰、那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处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5: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记。
6: 宠爱你，
7: 宠爱你。
6: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
8: 好，嚟到星期日嘅宠爱你啊！今日咧，我哋咧嚟到室外啦，嚟到咧一个咧好多狗狗嘅地方啦。呢度咩地方咧？先邀请咧我哋今日嘅嘉宾先，佢就系Paradise 嘅创办人 Jeffrey。
9: Hello，nice to meet you。Hello，thank you，thank you。
8: 你好。嗱，我知道咧呢一度咧系有宠物摄影啦，又有一个嘅宠物式嘅酒店啦，系咪？嗱，仲有我身边两个 model 已经喺度啦，介绍下我哋两只 model 啊。
9: 好啊，呢两只小狗咧系长毛腊肠狗，分别叫做 Billu 同埋 Bacon， 咁咧都系我养嘅小狗嚟。
8: 啊，好地啊，我哋咁啊，嗱呢个算唔算系你哋嘅即系生肖牌咧？
9: 我哋嘅大店长啊，
8: 大店长啊，即系个个见到佢你都好开心。
9: 冇错冇错。
8: 嗯，咁啊嗱，讲起呢个嘅摄影啦，系咪宠物摄影咧？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啊，应该有个难度嘅，会唔会系即系好难捕捉啲狗仔啊咁样？咁但系要先问你个初心先，点解会入咗行噶啦？
9: 哇、哦！依、這個故事就都幾一匹布咁長啦，咁樣，因為我就由好細個開始咧，差唔多初中咁上下已經好中意攝影噶啦，即係對攝影好有興趣啦，咁樣到中學畢咗業入大學嗰時咧，就揀咗啲同電影相關嘅科目啦，咁樣，咁於是乎嗰幾年咧就開始沉浸喺啲 production 啊、影相拍片嘅世界

別啦。咁到開始出嚟做嘢啦，咁接觸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攝影啊，譬如event 啦、婚禮啦、商業攝影啊，或者產品呢啲。咁其中一範咧就都幾有趣，就係、是、寵物攝影。咁、我本身又中意攝影。我又鍾意寵物，又鍾意貓貓狗狗，咁、所以就心啊正啊，開正自己。

0: 是怎樣來的啦？
1: 第一次應該是我第一個 model 是我第一隻狗，
0: 係
1: 啦，佢叫做 Caramel， 是一隻白恩山犬，
0: 係
1: 好大隻嗰啲白恩山犬。咁嗰陣時都辛苦佢啦，成日即係捉佢去唔同地方做 model， 俾我去練習。
0: 佢肯啦，
1: 佢都肯嘅。
0: 佢哋嗰啲性格係比較嗰啲動作唔會好活躍咁啊，因為你大狗始終
1: 我嗰只就好慢咯，
0: 好慢嘅。係，咁你咁啊擺 pose 方面係咪比較容易捕捉咧？咁影相咪
1: 好輕鬆，基本上就係安排咗佢個位，佢自己喺度 hea 下坐下，我就係不斷喺度調校角度試下
0: ，OK
1: 練出嚟咯。
0: 係，咁跟住影咗之後，大家你就覺得啊 OK 喎，而你都越嚟有興趣啦。
1: 係啦，然之後就發覺啊，原來依樣嘢可以。即係又自己喜歡又可以揾食啲喎，
0: 係咁、我知道你係即係除咗譬如話真係 studio 咧，你咪做寵物攝影之外咧，你仲有一個 background 咧，大家都覺得幾有趣嘅喎、就係寵物旅遊攝影師喎，點樣嚟㗎啦呢樣嘢？
1: 哦，依、這個咧係非常非常之有趣嘅一個人生經歷嚟嘅。咁、我相信即係可能坐私人飛機係好多人終身嘅夢想咁樣，係啦。咁但係啊，原來我用攝影呢樣嘢去坐到私人飛機喎，咁樣咁其實我就係全港第一個寵物旅遊私人飛機嘅攝影師啦。
0: 哇，好犀利喎！即係喺個私人飛機裡面，就係幫個主人同埋寵物一齊去某個去日本咁樣去玩啊。
1: 係啦，依、這個做即點解會有依個經歷呢都要多謝我嘅恩師啊！即基本上冇佢咧，我都唔會入咗依行。
0: 哦，佢拉入嘅。
1: 係啊，好細個識佢噶啦，甚至識佢早過識我老婆添啊。
0: 哦 ，OK，
1: 咁就佢就係嗰間公司嘅老闆啦，咁、就邀請咗我話，不如你一齊去跟機去幫啲主人啊、狗狗啊喺旅途中間去影相啊，所以基本上嗰陣時嘅工作就係由佢相機開始，我哋就影到飛行中途啦，跟住 landing 落地，跟住去到唔同地方玩，跟住玩到咁上下就回程翻嚟。
0: 哇、哦！咁但係喺呢個嘅私人飛機裏面咧，可以叫擺啲咩 pose 定好生活照咧？即係好似我哋有時搭飛機啊。坐 first class 啊，咁樣啦，當咁係點啊？即係影住只狗食魚子醬啊，係好嘆咁樣。
1: 嗰啲狗仔嘅時候都幾嘆
0: 嘅，真係㗎啦，要點㗎？
1: 佢哋係可以自由喺飛機，即係有啲小狗啦，可以自由喺飛機走動，跟住由機頭行到機尾，跟住又可以同 captain 影相，又可以喺飛行中途主人同只狗仔喺即係駕駛艙嗰度影張相啊，同空姐啊，或者即係私人飛機嗰啲座位係好華麗、好舒適㗎嘛，咁就又可以影佢哋一齊食飯啊，狗仔亦都有嘢食啊咁樣。
0: 有冇啲咩蝦碌驚險嘢㗎？飛機入邊咁樣？
1: 蝦碌。經驗嘢就都冇喎，大家都好都真係幾怪喎，
0: 都幾怪，
1: 真係幾怪，係啊。
0: 咁落到地啦，即係你要跟足佢成個旅程嘅喎，都幾長㗎，係咪啊？
1: 差唔多一個禮拜咯。
0: 係咯，咁但係啲狗都有限嘅體力啦，咁你又要即係都迎合個客人嘅需要啦。有冇啲 long 禮客先
1: ？long 禮客就的確真係冇乜，反而喺依段片，可能嗰陣時個仲係年輕人，咁就啲客都。即都好錫住我，係啦，啲客都
0: 阿仔阿仔過埋你一齊啦，
1: 係啊，即係阿仔啲客會錫到，除咗喺旅程中間幫佢影相啦，有啲好好嘅客大時大節會叫話我去佢屋企一齊食飯，係啊，即係拜年啊食飯啊，都完全唔關影相事嘅，
0: okay.
1: 已經由客變做好似朋友咁樣，係啦，去交心咯。
0: 係，咁你最遠去到邊度啊？
1: 最遠影相
0: 最難忘嗰個地方係
1: 我最遠去過北海，即係影
0: 北
1: 海道北海道。因為嗰時我主要是跟日本航線，咁而家佢哋好犀利啦，好多唔同航線。但係嗰時嘅我咧，主要是跟日本。
0: 哦，咁啊，會唔係咪即係要落雪嗰啲？
1: 係啊，係啊。
0: 哦，係啊，咁啊，要影你自己都幾難，即係個挑戰幾難喎，俾室內。
1: 因為著到好厚啊，所以好難操作。即係因為又嚟落雪又著得好厚啦，跟住孭相機一抽二輪啦，咁同埋嗰陣時要幫啲客拍埋片，咁所以就攞嘅架撐又比較多。
0: 係，咁真係要拍嘅時候點樣去捕捉咧？即係無論可能係室內又好啦，室外又好啦，即係你知狗狗咧係唔定啦。即係譬如我哋一啲即係比較 layman 咧，就會覺得啊，係咪攞啲玩具啊，係咪啊，係啊 ，B B B B 望過嚟啊，即係 keep 住咁樣噪音煩住就得啦。
1: 嗱，即係坊間好多唔同攝影師，好多唔同風格。我嘅風格咧，我會覺得我係比較自然嗰派嘅，我唔係好強迫只狗一定要坐依個位，唔坐依個位唔得嗰啲嚟嘅。應該話我會好喺個攝影過程入面，我尊重主人同埋只狗佢嘅意願。譬如只狗仔，我想擺佢喺 sofa 嘅，好似頭先 Bacon 咁樣。

0: 我想擺喺 sofa 影嘅，但係可能佢唔覺得唔舒服，或者有其他嘢中意啲，佢走咗去。咁我係 OK 嘅，係咁我咪去跟住去影佢咯。反而就唔係強迫佢坐低咯。
1: 嗱，好似而家 Bilu 咁樣啦，即係勁嘆啦，佢而家我而家我個大髀佢個枕頭咁樣啦。咁係咪咁樣照影咧？
0: 照影㗎，照影。嗱，因為我會覺得就係、是、依、這個都係。個主人同隻狗仔經歷緊嘅一個 memory 嚟，係啦，即係唔一定張張都係望鏡頭笑曬、或者擺曬 pose 先叫一張好嘅相。而我覺得好嘅相一定係主人，就算幾耐之後睇翻，佢都會回味嘅，係、佢都會記得當下。咁依個我會稱為好嘅相。
1: 係，我都知道會有好多嘅故事啦，係咪啊？有冇啲咩故事你係特別難忘嘅咧？
0: 我最深刻就是我哋有一次去北海道影相，咁就我係嗰時拍 video 嘅，就追住只狗喺條雪地嗰度跑，唔係我好 focus 望住個 mon 啦，完全冇睇到自己前面有啲咩。跟住咧，嗰條係公園嚟嘅，嗰有棵類似櫻花樹嘅嘢咧，就打橫伸咗出條路，但我係睇唔到，所以我就係一路影佢時咧，跑都幾快嘅，狗仔跑得，就一夜冚咗落
1: 櫻花樹嗰度。
0: 櫻花樹即
1: 係 ，Oh my god！
0: 係啊，咁跟住
1: 冧咗啊棵樹，
0: 棵樹就冇冧，我個頭就真係冧咗啦。
1: 點啊？穿咗啊？
0: 跟住冇穿咗，但係即係
1: 都撞得硬啦，
0: 都金嘅，
1: 辛苦。
0: 係啦，但係最有趣係咁啱有同事。有 behind the scene 影低咗嗰下，
1: oh.
0: 加埋我拍緊 video， 所以咧我記得我後屘睇咗好多次自己冚樹嗰 part， 即係狗個樣係心擰翻條心話呢條有咩事啊？
1: 哦，即係佢有望翻，哇！我完全想象到，即係你日本咁浪漫，即係完全係配嗰個初戀嘅 background music 啦，即係好似一對男女喺度追逐緊好慢咁樣咯。
0: 佢跑得好 elegant， 突然間最後就係我冚樹啊咁樣，佢就望翻轉頭，就呢個係一個幾。有趣的拍攝經歷，
1: 係佢冇之後過翻嚟舐下你啊？
0: 好似冇，
1: 冇係咪？你都係繼續幫我影白啦，
0: 冇，好似冇。
1: 啊，咁呢個都係即係有趣嘅小故事啦。咁但係有好多客人佢哋嚟去影嘅時候，有冇啲可能會有好多嘅要求啦？即係覺得啊，理想同現實最後都有啲反差嘅，有冇遇過呢？
0: 絕對有。有一段 period 喺香港好興station。係啦，咁嗰陣時都好多主人就同埋狗仔 book 咗間房，跟住我哋去幫佢哋影啦咁樣。咁有個比較難忘，但係對我嚟講我唔係咁，即係我好難忘，好記得，但係唔係咁開心嘅一個 experience 就係有啲主人係為咗影到靚相，佢會係可能打只狗啊、嚇只狗啊，或者逼佢喺好短時間
1: 要做某啲
0: 轉好多套衫啊咁。所以其實只狗仔本身都好攰，即係或者就係為咗佢肯笑，即係我哋人覺得佢打開。想笑，但係其實對佢嚟講，佢未必，佢純粹可能攰或者熱，佢就
1: 唞緊氣。
0: 係啦，咁佢就逼只狗仔係咁跑好耐，跟住就係為咗想影一張笑嘅相。咁都有依啲客，但係大部分客都係好好嘅。
1: 但係你咁，你嗰刻你會唔會即係去糾正佢，或者叫佢啊唔使咁樣咧？
0: 係嗰刻就
1: 你叫佢咁毒打佢都唔得。
0: 係啊，我就會話唔緊要啦，都好靚啊，都有好多靚啊，俾佢即刻俾佢睇啊。其實都唔差，我覺得咁樣好有型啊，咁樣即係冇得鬧個客噶嘛。但係我就會用其他方法同佢講，其實都唔錯啊，除咗呢啲相咁樣。
1: 你會唔會你自己影得多咧？你都會幾易去 get 到嗰個狗嗰個需要咧，即係或者 get 到佢哋諗嘅嘢咧？
0: 我諗有陣時候我阿媽成日話我即係見狗咁多見人，係啊，咁我諗的而且確都係咁樣嘅，所以又唔可以話完全 feel 到 get 到佢哋即係諗緊咩想要，但係會大概 feel 到佢哋嘅情緒攰唔攰啊，咁其實都好容易睇啊。
1: 佢哋會點啊？如果攰嘅話，
0: 佢就好似佢咁咯，即係一有機會靜低落嚟，佢就可能會瞓啊，或者即係你 move 佢去第二個位啊，佢可能唔係好肯啊咁樣。
1: 即是他現在是一個很疲倦的狀態，我說他現在是氣的休息的，即是他有睡覺的，
0: 他會睡下覺的，他基本上長期都睡覺的，
1: 只有說的他立刻望過來了，Bilu是不是有什麼日頭行不行，
0: 懶洋洋的小狗來的，
1: 即是這些類型的小狗是不是拍得最多，即是大狗和小狗的難度或者挑戰有什麼不同
0: 小狗是的確，小狗係容易影啲喎，因為我好可以擺佢上啲，譬如 sofa 啊，或者一啲好靚嘅飾物櫃上面啊，咁去影。大狗咧，我多數會 suggest 啲客去 outdoor 影，係啦，因為第一地方大啲，第二多啲活動空間俾佢走動，而唔係困咗喺室內度，即係因為喺室內影。 唔係坐就企就 book 㗎啦。但係 outdoor 我可以俾佢自由發揮，中意跑啊、追波啊、或者同主人摸啊依啲，即係多好多活動啲嘅相咯。
1: 咁頭先你話即係從啲大狗啊、會出去玩 outdoor 啦，咁但係你知啦，你一出去影相咧，咁你總會吸引其他，哎呀得意啊影相啊，或者其他狗咧就會可能想同一齊玩啊，有冇遇到啲情況，或者點樣可以令件事更加 smooth 咧？啲主人可以有啲咩預備到咧？
0: 我哋咧喺個客人想玩我哋影相之後咧 ，confirm 咗之後咧，我哋會 send 一個叫做拍攝小建議嘅俾佢嘅，咁嗰度有衣着嘅建議啦，到狗仔準備嘅嘢啦，到一啲譬如預防措施，例如可能我哋會盡量避開好多人嗰啲時間，係、啦，即係譬如我假設黃昏嗰啲操作咧係即係有啲譬如大草地嗰啲係比較多人嘅、比較多係，咁可能就盡量避開嗰啲時間啦去做啦，或者有啲狗仔主或者有啲主人成日話啊只狗仔好。好 aggressive 嘅，見到其他狗，但佢又想影到啲佢自由奔放，唔係拖住曬成條繩嘅相，咁我就會建議佢可以上網買啲長啲嘅 leash， 或者有啲可能十米長嘅嗰啲，咁起碼你都係捉住緊條繩，又可以影到佢自由奔放到嘅相，
1: 即係又可以安全又捕捉到
0: 咧。係啦，係啦，冇錯。
1: 嗱，咁我都知啦，香港人咧真係個個都好錫佢哋啲狗啊，當仔女噶嘛。有冇啲好有洋葱嘅故事分享咧？
0: 有啊，因為都有好幾個洋葱故事係都好深刻嘅咁啊。我同大家分享兩個啦，兩個好快分享兩個。有一個咧係只狗仔咧，我由佢好細個已經開始幫佢影嘅啦，即係基本上佢同屋企人咧每年都嚟影嘅。咁後屘就係影到佢開始只狗仔都老啦，有 cancer， 跟住咧就去到最後截咗肢，咁所以由四隻腳得翻三隻腳，基本上冇辦法長時間企喺度啦咁樣。咁但係佢嗰幾年咧，佢屋企人都得繼續帶佢同佢一齊影相，所以係見證住佢由跑跑跳跳開始到慢落嚟啦，到有病唔舒服截咗肢起唔到身啦，咁樣嘅一個經歷，即係陪好似陪住佢哋由細個開始到大個，咁、即係到老咗咁樣咯。
1: 係，咁你中間譬如見到個主人同呢只狗仔個感情，我相信你話由細即係識到大啦，咁亦都可以喺啲影相裏面都好流露到佢哋嗰種愛惜之情。
0: 因為好似頭先咁講，我係比較中意自然啲嘅，咁、所以我係會 prefer 即係佢做自己，係啊，我去 capture 佢哋最真實嘅一面，而多過擺曬 pose 咁樣呢啲。咁所以即係睇翻出嚟啲相咧，睇到好大分別。譬如佢細個嗰時候，我哋同佢會影好多，可能佢追住佢啊嗰啲相，到後屘去到後期，可能係大家已經係一家人。趴喺草地度，攬住佢一齊嘅相，即係佢不能夠再做啲跑跑跳跳啦，但係調翻轉就係好有温度咯。係
1: 啊，即係其實可能佢喺隔離唔係一個咩 pose，但係都已經睇到嗰個大家陪伴嗰個成長。
0: 同埋另一個經歷就係、我哋頭先講就係我第一隻小狗叫 Caramel 啦，扮生，咁佢大概大半年前咧就去咗彩虹橋啦，都好叻，畢咗業。咁去到嗰啲寵物殯儀公司咧，咁佢我記得我喺度等緊嗰陣時咧，佢有塊留言板。嗰間公司就係講就話啊啲咩狗仔主人寫翻俾間公司，多謝你哋幫佢做身後事啊！啊睇下有張相係好熟面口，跟住後屘發覺係我影嘅嗰張相，所以嗰個主人就揀咗我幫佢同隻狗影嗰張相，做最後一張留喺世界印出嚟嘅相擺咗喺度。咁呢、這個即係雖然佢主人應該唔知道我知嘅。咁但係、我
1: 都流傳有得有意義的嘅，
0: 係啊，即係佢揀得咁多張相，而家即係影相咁科技咁發達啦，咁、多張相佢唯獨是揀咗嗰張，咁、所以我都覺得我都好似做嗰啲好有意義嘅嘢，
1: 冇錯，係啊，同埋我諗即係特別做即係寵物有關嘅工作咧、即係好多時候都係除咗話即係揾食啦，我都係即係你要好有愛心個耐性先得嘅。咁頭先嗱講咁耐啦，我哋應該要問下 Jeffrey 啦，大師啊，究竟即係要同嗰啲狗仔影點？怎樣才可以拍呢？不如陣間轉頭回來，有些 task 跟 Jeffrey 一起玩一下。
0: 好啊， Let's go。
2: 寵愛你，寵愛你，主持羅佩琪。
3: 不少香港人因為壓力大出現情緒問題，甚至影響皮膚出現濕疹，身體出現痛症。不想屈住啊，影響心情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午九點半，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4: 新城劲爆，落去榜。劲爆！
5: 5月2号，5月份第一期，5月份头炮，劲爆！

0: 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回望每段不早不晚。
0: 季军作品就杨千嬅呢一首叫做《回归一块小石头》。张智豪啊，一个人的生日歌。
2: 别来陪伴我，别替我祝贺。
0: 陈慧琳嘅那人那地那天。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2: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4: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
5: 嗱，今日讲好多狗啦，但我知道咧，宠物摄影唔系只狗噶嘛。阿 Jeffrey 有冇试过同其他嘅宠物咧，猫啊或者其他嘅影咧？
6: 有，除咗狗仔之外，猫系好多人养，好多人带嚟影啦。另外搞笑啲系会有试过有客带鹦鹉啦。即係海洋公園好大隻嗰啲鸚鵡啦，
5: 哦，嗰啲即係金剛鸚鵡，即係
6: 金剛鸚鵡，係啊，係好大隻嗰啲鸚鵡啦。跟住刺猬啦、倉鼠啦，影過最搞笑暫時啦，應該係影鬥魚咯。
5: 哦，鬥魚，形容下先，鬥魚係即係喺個水度比較細條，
6: 即係佢唔可以同其他魚一齊，佢條尾好長，好似婚紗咁樣嘅。跟住見到其他魚，佢會即係見到其他同類，佢會有個即係打開咗個腮。
5: 哦，嗰只哇，咁佢咪要捕捉咯？你要點啊？揾另外個同類出嚟，定扮個同類？
6: 哦，嗰個唔使㗎，我哋攞塊鏡仔就得㗎。
5: 嚇，係啊，咁呢個鬥魚可以點樣？有啲咩？影嘅互動係點啊？同個
6: 我哋嗰陣時就係、是、佢主人就帶咗個好細嘅缸仔，正方形嗰啲缸仔。咁我哋就攝咗啲唔同顏色嘅板。咁我嗰陣時就影咗白色同黑色啫嘅卡板喺後面，主要係透過打燈去影翻佢個姿態啦。佢、哦、因為鬥魚好 colourful 嘅，有好多唔同特別嘅顏色，咁、就影翻佢嘅顏色呈現翻出嚟。
5: 哦 ，OK， 咁個溝通上咧，即係你都唯有係用呢啲小道具嚟到去咁啦，係咪？
6: 嗰陣時除咗佢主人會帶啲鏡，令佢會有起腮，成件事好 firm 嘅，即係好似好 strong 咁樣嘅姿態之外咧，佢有啲好得意嘅，好似一支小木棒咁，但係個木棒嘅頭係一條魚仔嚟嘅，咁、佢就可以引條魚，條魚就會好似追住佢個方向。
5: OK， 呢個得意喎，咁幾有趣。咁貓咧，貓係嗰個 pose 都係唔會有特別嘅，即係好活躍噶嘛，唔似狗係點咧？
6: 貓貓咧，我哋遇過嘅貓貓咧，一般嚟講都係比較驚為主嘅，偶然會遇到啲好大膽嘅。
5: 因為好少貓會出街嘅，大部分。
6: 雖然而家多咗，但係好多都係會好
5: 即係
6: 新環境、新味道、新聲音，成件事佢都會好緊張。咁所以影貓貓同狗最大嘅分別咧，喺我哋就係我哋會盡量唔用閃光燈去影，反而就係用啲長著嘅 LED 燈。咁佢本身只貓貓嚟嗰時咧，已經係喺一個依個光暗度嘅環境入邊。咁另外我哋會準備啲拍俾貓去 relax 嘅噴霧啦，咁樣噴咗個位置。所以影貓個耐性比狗更加大咯。即係我唔中意逼只貓一定要逼佢出嚟一定要影，咁反而就係俾佢慢慢引導佢走出嚟去影去玩。
5: 因為貓有時你好難即係話捉住捉就捉到噶嘛，即係特別可能陌生環境，咁可能佢會周圍爬高處啊，有冇呢啲情況咧？點樣
6: 有試過周圍走咯？最搞笑試過一次都好慘啊！就係、是、個主人好慘，即係只貓貓啱啱嚟到現場，準備影第一張相嗰陣時啊，擺咗喺膊頭，兩個主人膊頭。只貓

0: 應該係太驚，跟住瀨尿。
1: 哦，
0: 跟住個主人係著
1: 有冇補足啊？呢啲一定要補足。
0: 有補足，但係個主人係著白色恤衫。所以嗰次就冇辦法，
1: 即刻留下冇嗰
0: 件。冇啦，佢改期啊！
1: 我話你即刻出嚟赤身啦、赤膊啦先嚇。
0: 改期，咁又冇辦法啦，因為黃曬咁。
1: 係，咁可能即係如果養貓，可能都叫佢哋帶 spare 衫喎。
0: 我哋如果養貓嘅客，我唔係應該我哋寵物小便一般都會叫主人早十五至二十分鐘嚟，主要係比較即係俾寵物去適應環境咯，係啊，而唔係一嚟就扁白眼即刻影。
1: 係，咁啊，即係而家就由興趣啦，變咗入行啦，有冇啲咩抱負來咧？你自己？
0: 我都眼見到呢個行業有好多新力軍加入，亦都係好，都係好開心見到，即係有成日聽人同行如敵國，但我就唔係咁諗咯，我反而覺得就係有第一有競爭先有進步，而好多新力軍入嚟。或者很多現有的小事，其實他們都很用心去拍，也都拍得很漂亮，所以只要大家是向著同一個目標進發，做覺得自己對的時候，我已經覺得 OK。
1: 啱啊，好啊，今日多謝曬 Jeffrey 啦，同埋咧今日好乖啊 ，Bilu 同埋 Baker， 我見佢哋依幾年都攰啦，即係兩日休息到咁樣，瞓覺搞啦佢哋。好啦，我哋之後再同佢玩啦，今日多謝曬 Jeffrey，thank you，
0: 拜
1: 拜。
2: 主持罗佩琪，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昼一点三十五分，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稍后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在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下午的2: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7: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8: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NBO TV 同步播出。
9: 喺呢个世界上，唔系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嘅结局，唔系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咁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0: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五味纷陈，色香味大解放。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2: Hello， 范振峰你好啊。
3: Hi， 晴晴。
2: 冇错啦，今日我哋风味旅程咧就嚟到铜锣湾。哇，呢、這个地方咧，曾几何时都系一个地标嚟喎，好旺嘅一个地方。
3: 嗯，尤其是喺我哋读紧书嗰时候啊，又有啲戏院啦，同埋亦都有啲戏咧，系话要嚟呢度咧睇下咁样嘅。
2: 嗯，同埋每年咧某啲时间咧，即系因为啱啱对住维园啊嗰边咧，都会系好多人嚟嘅，好、
3: 多人啊。
2: 系啦，咁啊，今时今日呢个黄室堡呢个地方咧，咁当然啦，就都有啲即系年青嘅朋友啦，因为唔同嘅原因嚟到嘅。尤其是咧，今日我哋嚟呢间餐厅咧，据讲咧就好多人嚟打下卡啊。系啊，因为有时有啲应援嘅活动啊，有举行啦，咁、所以都几人气嘅噃。
3: 系啊，嚟到就系铜锣湾啦，讲到明咧就喺差唔多知，大家应该黄室堡。咁我哋嚟到呢一个餐厅啦，我之前咧就去过噶啦，不过系去过另外一个分店，冇呢一间咁。
2: 喺尖沙咀。
3: 系啦，冇呢间咁 grand 嘅，嗰间都精致嘅，
2: 系
3: 靓嘅，整得好。你都知道呢个餐厅老板应该都谂好多嘢啊，即系好多细字位啊，啲布置啊，打卡啦。咁但系嚟到呢一个咧，即系铜锣湾呢个位置咧，仲 grand 啲。叫做咧 Royal Inn，
2: 即係有皇室同埋皇家嘅一種感覺啊。Inn 咧俾人哋嘅感覺就係一間小店啦。因為頭先同佢哋嘅創辦人啦 Alex 傾偈嘅時候咧，佢都有一段幾長嘅餐飲嘅歷史。咁當然而家就即係犀利啦，業務就發展到去即係大灣區啊，好多唔同嘅地方，亦都唔係淨係做餐飲啦。同埋我覺得，因為今時今日做餐飲咧，尤其是喺香港咧，的而且確咧都有難度嘅，
3: 諗到頭都爆咯。
2: 係啊，要係都幾傷腦筋啦，同埋真係食腦嘅。咁所以我見到呢間餐廳咧，即係大家就要有個諗法咧，佢唔係一件純粹餐飲嘅一件事，係成個氛圍咯。我覺得咁啊，同埋佢哋背後咧，即係有個平台啦，都有個理念嘅，就好想令到一啲我會叫做可能有啲文青或者一啲藝術嘅年青人，即係好中意從事文化藝術創造嘅年青人咧，
3: 都嗰啲啊，
2: 係啦。jam 咩都好啦，總之有個平台將啲jam啲嘢出嚟，係啦，就俾佢哋有個可以表演嘅場地或者空間。咁啊，介紹下創辦人先啦 ，Alex，Hello Alex 你好
4: ，Hello 你好你好，
2: 係啦，由你把口親口講下啦，即係你哋自己本身呢個叫做餐飲嘅 concept 嘅理念係點樣嘅咧？
4: 其實我哋 In Group 餐集團咧，其實喺五年前啦，我哋就開始成立啦。咁我哋原先都係喺一個元朗嘅一間 cafe 起家嘅。咁我最細個嗰陣時，其實係一個咖啡師，係啦。咁啊，不斷
2: 你而家都好後生嘅啫，
3: 你做咖啡師嘅，
2: 你細
4: 我做過咖啡師，係啦係啦。咁我哋都係元朗間小店開始發展啦。咁當然啦，基於不發展就等於退步嘅原則啦。咁所以我哋其實我自己個理念係要不斷成長同不斷擴充。咁所以而家去到今日咧，喺黃室堡呢間分店咧，其實我哋都要面對好多餐飲上嘅唔同挑戰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喺2026年都決定咗就係發展餐飲元素結合文化藝術。咁所以咧，我哋2026年3月嘅時候，我哋就 set up 咗一個台燈聲嘅舞台啦。咁另外就聯同咗亞洲眾藝坊啦，咁啊同聯同埋我哋餐廳啦，咁啊希望可以透過餐元素結合文化藝術嘅一啲唔同嘅表演者啦，可以令到啲客人咧有一個沉浸式嘅體驗嘅。
2: 係啦，講到呢啲咁嘅 live house， 我知啊，反你係啲模範夫妻咁啊，你去好多噶嘛，你周時會揾下啲餐廳啊，有啲音樂表演啊，你就會睇下發生咩事啊嘛，即係你都係做呢行啦。咁你有冇嚟過呢度？佢哋真係有表演嘅時候？
3: 冇啊，我就去過去尖沙咀嗰間咯，咁嗰度就冇表演啊嘛。咁啊，所以今次就話，不如佢話呢度 set 咗啲stage 喺度，咁啊過嚟睇下啦。咁我都中意嘅。咁但係我哋去嗰啲咧，就可能同阿 Alex 咧講個理念嗰啲咧有少唔同。我哋去嗰啲咧就佢就唔係幫乜嘢嘅，佢就係幫佢自己生意嘅啫。佢就永遠咧都係請自己 in house 有啲固定嘅表演者喺度啦，可能有啲外國人啊、菲律賓人啊，咁啊中環啊、尖沙咀都有啲啦。中環有幾間尤其是，咁但係佢而家就係話要想真係幫助，仲要咧幫到希望一啲未必一定係已經係 artist 嚟㗎啦，即係 even 係素人，咁啦，但係覺得佢有 talent 嘅，佢都會咯。咁呢個又係另外一種咯，呢個可能你咁啊，你望住佢唔識嘅，同埋好多時可能你嚟到呢度食飯或者聽佢唱歌咧，佢未必係唱啲咁大路嘅歌㗎。可能唱啲偏啲，或者自己有啲新嘅創作咯，同我去嗰啲有少少唔同。
2: 係，我記得我哋嗰陣時去過有一間咧喺大角咀嘅
3: Lobster，
2: 係啊，嗰間佢就係專係俾一啲即係最好未出名添，係啦，佢俾一啲總之，但係佢有個大原則嘅。
3: 老闆娘又係好有心嘅，
2: 係啦，佢係好堅持一樣嘢，就是、一定要本地原創嘅。 嘅，即係咩類型嘅即係都得，咁但係一定要原創嘅。係，
3: 同埋佢 set 咗，譬如你唱咧唔係好耐啫，個零鐘嘅啫，咁有食嘢噶嘛。但係如果你唱緊嘅時間咧，唔該，唔想得菜，
2: 傾拎坑，
3: 好有型嘅，我覺得呢下型。
2: 即係佢就係堅持住我哋，即係要尊重每一個表演嘅人啦。即係上去唱嘅時候咧，咁就唔好上住啦。即係食嘢就還食嘢，咁所以就分開咗嘅。咁但係今日嚟到呢一個地方，我自己幾中意嗰個成個環境個氛圍啊，因為你呢一個地方咧，其實佢唔算話真係好大，但係又唔係細，
3: 絕對唔細，
2: 係啦，

0: 佢咧就分咗兩個 area， 兩個松咁樣啦。咁我哋而家身處呢個地方咧，即係日頭嘅時候，佢有啲即係差不多叫做落地嘅玻璃咁啦，咧可以望到圍院啊對面嗰個少少嘅噴水池啊，望到啦。
1: 呢個景
0: 係
1: 冇得輸㗎啦，係啦，前面應該唔會起嘢，
0: 同埋啲玻璃好乾淨，
1: 係啦，即係要讚一讚呢個。
0: 咁有時
1: 大廈嘅呢個發展商管理係嘛？
0: 冇錯啦，個空間感係會幾好嘅，個樓底都高高地啦。咁同埋我覺得佢有少少即係啲吊燈落嚟咧，嗰、那個感嗰啲女仔應該都幾中意，有啲宮廷嗰啲 feel 嘅。呢、這個 area 咧就係、是、可以話舒舒服服啊，靜靜地啊，傾下偈啊，喺度食飯。咁但係出邊即係頭先我哋由門口行入嚟嗰度咧，正正就有個舞台嘅嚇，台燈聲喺嗰邊。
1: 嗰度就會日頭嚟講就我覺得就會暗啲、
0: 嗯，
1: 因為你而家日光咧，我覺得黐住少少 outdoor 呢邊嘅 area 咧就會光啲，食到啲日光。但如果夜晚可能入邊就調翻轉光啲，同埋咧即係覺得阿、老細 Alice 咧，即係同香港做餐飲嗰啲有啲唔同。嗯、即係香港就係寸金尺土好貴租嘛，咁佢唔係入到嚟咧，佢先擺咗個水池喺嗰度咧，喺中間，即係仲要擺埋個台唱歌。其實就真係會都嘥咗好多位嘅、又唔怕計數嘅咩啊 ？Alice 係咪唔使計數嘅你？
2: 當然都要啦，即係我哋做餐廳，其實我就因為我哋屬於一個叫中檔位嘅一個消費群組啦。咁、其實唔止係淨係可以日常餐飲體驗，其實都要附加好多唔同嘅情緒價值落去。所以點解我哋會有打卡位啦，同埋呢度嘅餐廳，我啱啱你講成本，其實都係我自己一手一腳去做設計，因為我舊時讀書都係讀 design 嗰方面，咁、所以餐廳方面又可以 design 設計，又可以慳翻筆啦。咁另外裝修又係我哋自己團隊，咁所以變相成個成本我哋都要控制得好好，係啦。咁所以變相就啱啱講就係、其實點解會有個舞台，其實就係啱啱都有提及啦，就係、我哋都係其實就係、因為 Love Star 嗰啲都係我哋朋友嚟嘅，咁、我哋都係想推動本土文化表演者，係啦。因為你見好多街頭嘅一啲唔同 busking 嘅人啦，咁其實佢哋都好需要一啲孵化嘅空間，
1: 又要俾人講得有時
2: 候，係啦。咁我哋希望就係有呢啲地方而令到大家、可能舉行一啲佢哋專屬嘅音樂會啦。呢樣嘢其實都會增加咗我哋餐廳個價值。點樣去將音樂結合餐飲啊嘛？咁我哋希望都做到一個互惠互利嘅一個空間平台咯。
0: 咁相對於頭先你講話，譬如你都有提過、之前喺大角咀嗰間餐廳啦，我覺得你哋嗰個兼容性仲大啲添嚇，即係你唔係淨係音樂啊嘛，你好多其他頭先我哋一路食飯，你都有講一啲即係表演嘅文化你哋都歡迎嘅，同埋你就佢哋嗰陣時好得意嘅，我記得阿凡你都記得佢哋自己開咗個群組咧，係啲人要去報名啦，嚇、唔知咩 Gmail 咁樣 send 俾佢哋咧，佢哋去審批啦，然之後先再排，係咪叫做 approve 俾佢哋去表演咁啊？
1: 佢哋唔多噶，唔係話日日
0: 唔係㗎，佢哋好即係都幾揀擇下嘅。咁但係頭先我聽到 Alex 講就是、你哋都幾主動自己喺啲即係唔同嘅社交平台啊，去揾一啲你哋覺得係有即係你好似啲性。
1: 佢好犀利啊！如果頭先聽佢咁講，可能你有時即係紅館都未必咁密啊，紅館未必做到一個。
0: 好犀利！我見佢係咯啲表演嗰啲
1: 好密嘅 schedule， 咁人哋可能紅館都係即係唱一日，但係可能要租你三日、兩日落嚟搭台燈聲噶嘛。咁、但係佢一個月頭先你講嘅係有20場喎，而家係
0: 係啦，差唔多即係係咯，除咗星期六日之外，啲 weekdays 全部都 full 曬。
2: 因為我哋其實我個自己個想法理念係要將文化藝術習以為常，我哋其實係做最 join 嗰 part， 即係最原生嗰 part。因為我哋啱啱都有講分咗兩個 show，其實我哋舞台其實 for feel 係可能講緊30到40人，我哋係希望可以人哋譬如想聽音樂、睇魔術表演、睇棟篤笑，因為我哋有唔同類型，都希望哦記得哦嚟 roll in 嚟 Asia Theatre 喺呢度，係啦，咁希望就係將文化藝術希望喺香港可以百花齊放咯。因為最主要其實點解搞文化藝術，我係希望外地嘅人嚟到旅遊嘅時候，唔係淨係影路牌去名店，而係嚟到去睇表演，係啊，睇我哋香港本土嘅特色表演。所以我點解係做小型而密集式？係因為你一百人、二百人、三百人去好難成日恆常去做，所以我專係針對係小市場，係啦，反而係將佢普及化。我嘅理念係
0: 咁，我頭先聽你講好似係三月啊嘛，呢度係咪三月開㗎？
2: 三月開始
0: 係啦。咁而家呢段期間，你覺得個反應啊，或者你自己睇到啲 performance 啊，各樣嘢係點樣咧？即係嗰個感想。
2: 其實就文化藝術係要時間去浸淫同培養嘅。咁我哋有唔同類型嘅，例如而家其實流行係 open mic show。即係啲客人食完食住飯都可以上台去唱歌咁樣，係啊，我哋就會有一隊 live band 好純熟去配合你去做你嘅 performance。
1: 幾多開始啊？呢個係
2: 呢、這個通常我哋都係可能一個月大概有四場呢個類型嘅，係、啦。咁我哋24號都有個專係唱情歌嘅 Open Mic Show， 係、啦。咁變相就其實每個禮拜都有，其實係啊。你睇我哋 IG， 留意我哋 IG，我哋有個表演 schedule，
3: 即食晚飯嗰時就聽到啦。夜晚可以自己唱㗎啦。
2: 我哋主要啲表演都係夜晚嘅、為主嘅，係啦。
0: 咁嗰啲主題係因為頭先我聽到你講，譬如話可能四月份咁，大家都知道係阿哥哥嘅一個紀念嘅日子啦。咁、所以你會特別啲啊，嗰晚就唱哥哥嘅歌，
1: 唱杜明之嘅。
0: 咁有時又會突然間，我頭先睇誒唔知幾時幾時有廣東歌咁樣。咁呢啲主題係你會因應啲食客或者外邊一啲聲音嘅要求，還是你哋自己有個團隊，或者你自己我度嘅咁樣？
2: 我哋反而係因為我哋有唔同嘅資源人物去做一啲合作啦。咁相對地，可能張國榮我哋都受咗佢哋，即係都有透過佢哋粉絲會去一個授權去做呢個表演嘅，係因為我哋 live band 佢哋同有呢啲關係，係啊。咁另外就係、呢期流行興唱廣東歌嘅，咁我哋亦都揾咗一個係專係唱廣東話歌嘅一個表演者去做翻一個咁嘅音樂會啦，呢個類型嘅音樂會。咁所以嚟緊係好多唔同，我哋都係一啲緊貼潮流，同埋希望就係有唔同元素可以吸引到唔同類型嘅觀眾啦，同埋一啲新嘅食客嚟到咯，係可以。
0: 好啊，咁啊，轉頭翻嚟，我哋又講下今日嚟到呢間，即係始終除咗頭先話好多文化音樂表演活動之外咧，都係間餐廳嚟嘅，
1: 都要食嘢噶嘛，
0: 都要食嘢嘅，都係依有個肚嘅。依家轉頭翻嚟傾下一啲食物嘅特色嚇。
4: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
5: 母親節梗係要慶祝啦，所以我哋開心大派對嘅母親節呈現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6: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7: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5: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8: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真龟龟苓膏。
9: 哇！屋企出现好多曱甴啦、螳螂啦、蚁啦。即系想话俾我知佢哋嘅存在咁样咯。
10: 个大仔有一晚无啦啦抱住只狗，佢话同只狗要行天梯嘅。
11: 佢变到好恐怖啊，好嘈，好残忍啊！
12: 感情上就一直都唔系好顺利啦，遇亲嘅男人都系会家暴啊，或者脾气唔好啦。
13: 点解我每次一翻到屋企就个意志好消沉啦？每日净系想匿埋喊，就系、是、想咁样，唔知点解我自己控制唔到自己。
14: 我要去死啊！
15: 喂，你好，呢度系命运解惑师第二季，有咩可以帮到你
1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7: FM 99.7
1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美食为伴，滋味同行。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1: 好啦，继续翻翻嚟风味旅程啦。今日同阿晴晴咧嚟到铜锣湾黄室堡呢一度啊，呢一间咧有 live band、live house 出現的一個的餐廳 Roll In 啦。咁頭先講咗好多咧，即係老闆 Alex 啦，佢理念咧即係都幾好嘅，好幫助咧推動到即係我哋香港即係藝術文化啦，又可以結合到去餐飲啦。咁啊，梗係希望最好就係佢呢啲咁有心嘅餐廳可以一路咧越做越多，越做越大，長做長有。係啦，就所以咧就要都係要嗰個生意啊，我覺得佢要個生意維持到，佢哋先會肯繼續支持落去噶嘛。
0: 同埋我覺得因為而家頭先同 Alex 一路食飯一路傾偈咁講啦，即係競爭好大啊，咁好多人咧喺啲假期咧就走曬。

0: 系去大湾区啊，系啦，北上啊，搵食啊嘛。咁所以即系你话就咁一般嘅餐厅，未必就系斋啲食物可以吸引到人，梗系有啲 gimmick 啊，或者有啲包装，或者有啲佢觉得，咦，系你呢间餐厅先有
1: 嘅。所以咪有嘢玩，有嘢睇。而家你餐厅，即系而家做餐厅唔易做。
0: 同埋个价钱又唔可以太过贵，即系如果贵咁，佢有好多其他唔同嘅选择噶嘛。系啦，咁所以呢个都系辛苦经营，但系唔紧要。我哋食老嘅就要谂下，度下啲创意，度下啲计出嚟。嗱，讲到呢个食物方面咧，咁今日我哋就喺阿 Alex 嘅安排之下咧，就试咗唔同嘅你哋餐厅本身啲 signature 嘅菜式啦，介绍话俾啲听众听先。即系譬如话头先你讲话有啲特别嘅主题嘅晚上，咁你哋譬如话入场啊，或者啲餐饮有冇特别嘅安排啊？收入场券啦、啊，还是最低消费任食咁样
2: 嘅？如果夜晚嚟讲，我哋喺冇表演嘅情况下咧，其实我哋都系一个有啲单点嘅 menu 啦，同埋有啲半自助晚餐嘅。咁如果去一啲可能关于可能一啲魔术啊、表演啊同埋音乐表演嘅时候咧，我哋会因应翻个表演内容去 tailor make 一啲 dinner set for 翻嗰个 show 嘅，系啦。咁最主要夜晚分呢两类咯，系啦。咁我哋另外餐厅嘅时候，主要就系海鲜同埋一啲法式嘅一啲菜式为主。
0: 嗱，今日我哋就试咗几个唔同嘅菜式啦，不如Alex 你介绍下先啦。有个头盘啦，有海鲜啦，又有牛喎。
2: 系啦，咁首先讲就系头盘啦，我哋会有一个法国鹅肝牛柳配多士嘅，系啦，咁呢个就双重口感啦，因为你食一个鹅肝就系比较油香味重啊，但系又会好淋啤啤咁喎，你食落去，咁但系配埋牛柳咧，又有一个烟韧嘅程度，再夹埋我哋法式多士咧，咁系一个好佳嘅配搭嚟嘅，
0: 系啊，同埋个重点我觉得系中间嗰个苹果啊，令到件事冇咁油。
2: 冇错冇错，讲漏咗，就系我哋仲有一个肉桂苹果，令到件事冇咁漏咯，系啦。咁其实里面个多士我哋都有搽咗有个 pesto 酱，所以就系令到成个口感个层次味觉都会唔同嘅，系啦。咁另外下一道就系意容芝士嘅一个 cocapetta 啦，咁里面有唔同嘅 ham 啦，仲有啲薯仔啊、菜类啦，仲有我哋 French toast 啦，咁配搭埋我哋一个 Parmesan cheese 嘅即时熱溶嘅效果啦，咁令到佢个客人个配搭就系可以自己 mix and match 咯，系啦，
1: 好夸张嗰个芝士啊，
0: 系咪变咗芝士火腿 toast？
1: 系啦，即系名贵版系嘛，芝腿字，但系呢个芝士一好软嘅时候，我心谂啊咩味啊，即系我。仲有皱眉頭，開頭我未係啦，係我唔知啊嘛。跟住覺得我一望到芝士，跟住你人好得意啦心態。開頭你唔知你以為咩事咁臭咧，邊個行咗埋嚟咧？係啦，跟住咧望到芝士啊，跟住就你就覺得啊好濃呢個芝士。跟住咧我都食咗幾次嘅，食咗幾嚿嘅。係呢個即係幾特別嘅，我哋都拍咗啲片添嘅。
0: 係啊，即係佢因為即時將個 Parmesan cheese 咧用咗之後就哇，
1: 刮下任你飲啊，飲乜嘢食都得
0: 嘅。係啊，你可以就咁齋食又得啦，咁你又可以擺落個toast 上高，跟住再擺 ham 咪就係芝士嘅呢個高級嘅火腿三文治。
1: 冇錯，
0: 係啦。咁嗱，頭先介紹咗有個頭盤啦，跟住亦都有個 beef 同埋呢一個鵝肝嘅一個 toast 啦。哇，今日都好多都係啲麵包嘢嚟
1: 喎。係喎，呢個咪特色嚟嘅咧，樣樣都有啲 toast 喺度喎。
0: 係咪因為法式，所以全部都係 French toast 咁樣？
2: 因為咁啱推介首先法國或者甚至乎香港人咧，都係好中意食烧刀呢樣嘢。咁所以其實因為我哋都會
0: 酸種包
2: ，係啊。咁所以你見到我哋頭先嗰個意容芝士 pattern 啦，咁基本上我哋要配搭可以俾佢哋。咁另外我哋下一個咧就係介紹一個係馬賽魚湯嘅一個海鮮盤啦。咁我主要馬賽魚湯係一個好法式、好傳統嘅一個 dish 啦。咁佢裏邊都係用一啲海鮮嘅配料去熬出嚟嘅個湯啦，係啦，咁再配合埋唔同海鮮。咁但係個 dish 你可以有兩種食法，就係你可以海鮮配埋啲湯去飲啦，又或者將一啲酸種麵包啦去飲落啲湯度食都可以嘅，係啦。
0: 啱曬你啦，反你最中意飲湯
1: 啊！係啊，啱啊，呢個有湯啊，又有即係嗰啲好多海鮮啊，蝦都有幾款嘅，佢有啲
0: 龍蝦
1: 啦，有啲係呢個係咩啊？呢個係大頭蝦咁樣啊？呢個
2: 有係冇錯。
1: 呢只另外係啦，
2: 另外仲有腐蝦肉。
1: 係啦，即係蝦都有三種喺度啦。咁個湯好濃烈嘅，
0: 係
1: 咁。
0: 魷魚
1: 我又試過去頭先咧，用啲多士去飲啲湯啦，又唔同食法啦。
0: 幫你起曬學喎。
1: 係啊，食曬啦，嗰啲龍蝦鉗啊，食曬啦。所以呢個都係好豐富，又有啲魷魚啊、蜆啊，樣樣都有啲啊。
0: 係啦，咁啊，
1: 有魚添㗎，我見到係。
0: 係咪啊？哦，係喎。跟住仲有一個都係今日個 signature 啦，威靈頓牛柳啦，呢個
2: 係冇錯。咁我哋嘅威靈頓牛柳其實裏面個肉就係用風門柳去做嘅。 係啊，咁啊配合埋傳統嘅威靈頓做法啦，係啦。

0: 咁呢個食落去
1: 個酥皮係咪自己做嘅？
0: 個酥皮嗰啲都係自己做，係啦，因為坊間市面咧，我哋呢個價錢好多都係預製品，我哋稱之為
2: 係啦，預製貨。
0: 但係我哋嘅餐廳嘅 menu 多數九成啊，因為始終有啲嘢都係要 prepare， 九成都係自己去做嘅。無論汁水啦，無論啱啱講酥皮啦，係啦，其他唔同嘅配料啦，其實都係 for 我哋自己去 prepare 嘅廚師去做，係啦。
1: 雖然頭先阿 Alex 就話，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譬如而家啲朋友嚟咧，都會即係除咗睇間餐廳啲環境啊、裝修咧，咩都會睇埋啲食物啦。咁以佢呢個價錢嚟講咧，我覺得就好飽，因為好大件啊，嗰個威靈頓牛柳
3: 超飽
1: 啊！
3: 其實有時你睇埋酥，佢都話三百零蚊咁樣啫嘛。咁啊，晏晝其實仲抵添，晏晝仲有個即係而家譬如我哋而家呢個時間啦，其實就講緊百幾蚊，仲有中間有個 mini buffet 喺度，又可以係啦，自助慢慢夾都 OK 係。
1: 係，同埋我最中意係個環境咯，因為我坐呢個位咧，即係可以望到外邊有啲
3: 舒服，
1: 係啦，即係外景可以睇到。
3: 有冇限時㗎？我哋夜晚
0: 都有嘅，都有。如果喺非繁忙時間，當然冇限時啦。係，但係一啲可能五六日嘅夜晚，咁又或者有啲 show， 其實我哋都會有個時間去睇翻嘅，係啦。同埋我哋餐廳最主要其實係針對係普羅大眾嘅市場，係希望佢哋有一個好極致嘅一個主題嘅裝修啦，但係亦都可以用一個好親民嘅價錢咧去感受成件事。
1: 好多謝曬 Alex，thank
3: you，thank you， 拜拜。
4: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
5: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6: 下晝兩點。
4: 新城廣播新聞。

0: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日本传媒报道，日本执政自民党高层访问中国，是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第一次有自民党高层访华。日本共同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廉访问哈萨克之后，寻日回国途中造访北京，在截至今日的逗留期间，考察自动驾驶等相关企业，并同经济界人士交流。知情人士透露，西川此行没有计划同中国重要人士会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表涉台言论，引发中国强烈不满，日中关系迅速降温，高层交流陷入停滞。据报，日本政府同经济界正在寻求恢复重要人物会晤，改善关系，计划派遣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出席今个月20日至23日在苏州市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亦计划在6月访问北京，寻求同中国高层会面。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在上个月30号向美国提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提出14点提议，包括要求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机制等等。针对美国提议停火两个月，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朗不再要求华府在两国举行直接谈判之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并同意在美国宣布结束封锁之前先开放海峡，但是坚持在实现永久停火之前不会讨论核问题。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的提案为谈判设下一个月期限，同时只有在伊朗提出的条件达成之后，才会就核问题展开一个月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已经知道伊朗最新谈判方案的大致内容，他即将审视方案，但是他说无法想象提案可被接受。他声称伊朗还未为过去47年来对人类和世界所做的一切付出足够大的代价。至于会不会重启对伊朗的攻击，特朗普就说如果伊朗不守规矩做了坏事，他有可能会这样做。特朗普在之前一日曾经表示不满意伊朗经巴基斯坦转交的谈判新方案。他已经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有关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说自己有两个选项，包括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而他更愿意达成协议。美军继续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不过有海事情报公司的讯息显示，一艘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载住超过190万桶价值2亿2000万美元的原油，成功避过美国海军的追踪，正穿越印尼龙目海峡，驶往印尼西部的廖内群岛。龙目海峡位于印尼巴厘岛和龙目岛之间，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经济及军事走廊。再有一艘南韩邮轮经红海航线运输绕道避开被封锁的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安全驶离红海。南韩海洋水产部公布，截至今朝早10点，一艘装载原油的南韩运输邮轮安全通过红海航道，现正驶向南韩。当局提供24小时实时监控和航行安全资讯，并同船员保持实时沟通，保障船舶和人员安全。今次是继上个月一艘南韩直船在沙特阿拉伯盐布港装载原油之后取道红海航线运输之后，第二次再有南韩邮轮取道红海运油。红海是也门胡塞武装的活动据点，南韩政府一直建议船舶避免经该航线航行，但是受到美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长期受阻。南韩政府上个月起讨论批准邮轮改道经红海转运原油的方案。警方过去两日在西九龙展开大规模打击罪恶行动，拉了84人，并检获大批武器和毒品，包括一支可喷射化学 粉末的高速滅火槍和彈藥。搜獲的高速滅火槍外形和信號槍極為相似，經初步檢驗和調查，顯示該裝置含有火藥，具一定危險程度。不法分子會利用它可高速噴射化學粉末的特性作為攻擊工具，對受害人眼睛造成傷害，令它短暫失明，喪失反抗能力。警方表示會繼續就滅火槍性能、來源以及流入香港的途徑深入調查。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强烈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是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下午的4:30，预料香港有强烈的狂风雷暴。
5: 喂，你们做什么？主力场来的，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的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的。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还犯法的。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墙。想 BD

0: 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2: 哇！你出面好多曱甴啦、螳螂啦、蚁啦。即係想話俾我知佢哋嘅存在咁樣咯。
3: 個大仔有一晚無啦啦抱住只狗，佢話同只狗要行天梯嘅。
4: 佢變到好恐怖啊，好嘈，好殘忍啊！
5: 感情上就一直都唔係好順利啦。遇親嘅男人都係會家暴啊，或者脾氣唔好啦。
6: 點解我每次一翻到屋企就個意志好消沉啦？每日淨係想匿埋喊，就係想咁樣。唔知點解我自己控制唔到自己。
7: 我要去死嘅。
8: 喂，你好，呢度系命运解惑师第二季，有咩可以帮到你？
9: 喺呢个世界上，唔系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嘅结局，唔系每一对恋人都系快乐咁继续生活，唔系每一个灿烂嘅笑容都有快乐嘅背后。虽然我哋未必可以将我哋嘅故事改写，但系起码我哋可以将佢记录落嚟，作为生命嘅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0: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1: 可怜天下父母心，陈心怡同丁丁咧唔舍得放走呢两位夫妇，因为好多嘅经历，同埋亦都好多嘅正能量，好想同两位倾下。咁就何基阿 K 同埋咧太太钟海怡姐姐 ，Hello。当然啦，我哋提到咧，即系两位嘅原生家庭咧，都有自己各自好特别嘅。咁我哋都可以回顾一下咧，咪嚟到第三集我哋同佢哋倾偈嘅系咪啊？即系阿 K 本身咧，爸爸妈妈咧都有第一段嘅婚姻，咁样咧大家都有自己嘅仔仔，不过咧就冇一齐生活嘅。于是两个结合咗之后咧，就生咗阿 K。咁阿 K 就叫做系一个独子咁样嘅长大啦，咁但系都系爸爸妈妈俾好多爱嘅。虽然爸爸系惩教处嘅一个人员，咁所以系比较严肃啲。于是阿 K 就希望做一个咧，即系多啲陪伴同埋多啲幽默感嘅超级奶爸，系做到嘅。佢都真系几搞笑嘅。咁同时间地咧，上次即系车仔都好坦诚咁样同我哋讲过啦，一啲都唔容易啦。即系爸爸妈妈都系听障人士，咁于是咧即系自己细个嘅时候就喺儿童之家生活，咁就断断续续都有八年咁耐咁样样。咁但系妈妈亦都即系佢自己都有，因为佢嘅经历啦。咁但系简单嚟讲就是。细个就唔系点懂得凑孩子嘅妈咪啦，咁即系都系比较过自己生活多啲咁样样。咁佢去到车仔十二岁到嘅时候喺台湾过身，系啦，咁但系都即系有一个好大嘅唔原谅喺里边嘅。不过就好彩啦，遇到何基友，亦都有佢自己本身嘅信仰咁样样，咁有一个嘅医治，有一个原谅，咁所以而家咧仔仔女女都系开心可爱嘅咁样样。咁但系我哋就系话原生家庭点样影响自己，同埋即系听到车仔上次嘅分享，其实。哇！而家一定系嘅，走来系一啲都唔容易，但系有一个妈妈做咗咁多对佢唔好嘅嘢，但系都有一个咁大嘅原谅。不过其实佢有一个好大嘅得着，因为令到自己可以更加坦然咁样做一个自己喜欢自己嘅一个妈妈。咁、但系即系丁丁，你话都好多问题想问啊？
2: 冇，我头先一路听嘅时候觉得好唔容易之余，其实又见到今日车仔系笑住咁样讲呢个 story 咧，我又觉得佢真系好似被医治同埋即系走过来啦，已经咁。妈妈对你的影响咁大啦，或者当时咁唔中意佢啦，咁但系点样去影响你自己做妈妈咧？
3: 其实咧，我谂结咗婚之后咧，好多人都会问我咧，即系话你哋谂住几时要小朋友啊咁样？咁我咧系一直都唔想要嘅。一来我喺儿童之家里边成长嘅时候，我见到好多即系嘅小朋友，即系系咯系咯，即系我已经唔系最惨，即
1: 系好多系最惨嗰个，
3: 有啲比我更差嘅都有咁样。咁我觉得哇，其实做父母即系好大压力嘅，你生咗。之后系咪真系可以有呢个本事去照顾到一个小朋友呢？一来，二来，我觉得其实两个人一齐咪得咯，点解要有小朋友啫？呢个世界只会越嚟越差嘅啫嘛，我做咩要带一个小生命去到呢个世界去挨苦呢？咁样咯。但系佢嘅谂法就唔系嘅，佢谂法就想两年咧就有小朋友噶啦。
4: 嗰阵多紧分担下啲痛苦嘛。
1: 分担你嘅痛苦啊！
4: 世界越嚟越苦，冇理由净得我两个手嘅。
1: 本身你谂住结婚嘅时候，系咪即系孩子都系你个 picture 里边？
4: 都都唔介意有小朋友咁讲，我唔系特别中意小朋友，但我觉得咁、人生你。

0: 班人都好正常啫，咁
1: 继续延续落去，
0: 系啊，延续落去咁样。
2: 你都几搞笑喎，即系我成日都同身边嘅朋友讲，如果你真系唔系中意小朋友嘅话，你真系谂清楚。
0: 系啊，
2: 两个人嘅生活其实都系一种生活，
0: 都系生活嚟嘅，
2: 都唔一定要去所谓传宗接代、下一代咁样。但系即系你系一个随机嘅人。
0: 我因为我觉得咧，我唔中意小朋友嘅，但我发觉净系中意自己小朋友啊嘛，即系同一般父母
1: 之后先至
0: 系啊，我相信会系咁样。
2: 但系你又氹你老婆生，你有咩谂法咧？
0: 氹女仔上床呢啲嘢，我后生都超多经验。氹
2: 埋生嘅，但系
0: 即系因为我会觉得会好嘅，因为佢会一个好妈妈咯。你会觉得，因为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想唔想似佢？我都想似佢，因为我都觉得佢生活好简单啊，咁样佢一世唔变，你会唔会爱佢咧？咁我觉得都会啊嘛。咁即系证明我系爱佢呢个人啦，系嘛？咁然后你又想唔想小朋友成为佢？我又觉得都想。即系如果问呢几条问题，我都觉得系 OK 嘅时候，咁咪 OK 咯。
1: 过晒嗰啲理性嘅分析，
0: 系啦系啦系啦，我就咁样谂嘢。
2: 有个对你咁有信心嘅老公，但系车仔你对自己有几多信心咧？
3: 真系冇乜信心。但系喺我谂信仰就好紧要啦，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唔需要啊嘛。但系喺有一次真系有一次祈祷咧，即系神即系同我讲下，你呢啲咁嘅冇嘅信心，其实系你自己幻想，即系你自己谂出嚟咯。呢啲嘢全部都未发生又未成嘅时候，点解你唔将个信心系交俾我咧？咁样咁我祈祷咁样嘅时候，咁我就觉得。系，点解唔尝试交俾神呢？咁样，咁当我生咗小朋友出嚟嘅时候咧，就发觉认识自己更加多咗咯。即系譬如有阵时有啲价值冇乜用嘅，我觉得我自己好似，但系咧小朋友又唔系，佢会话到俾我听系好紧要噶。你喺即系喺我生命里边，咁我觉得哦唔系，好似系多咗，即系一个家，真系我由细到大冇一个家庭去有呢个爱嘅时候，但系小朋友就俾到我就系、是、我由细到大欠咗嘅一样嘢咯。咁我觉得原来好紧要，即系我都好感恩系，即系好彩有佢哋嘅出现，而我又即系生命又完整咗，又学。其实人生里面是很多的过程里面都是要学习咯，即是在不同的人相处里面一定在那个人身上一定找到一些优点 去向他学习咯，咁样咯，咁我就这个时候的我就是不断去向不同的人在他的生命里面去学习咯。
2: 咁你又觉得你细个的经历会怎样影响你现在做妈妈？即是譬如好像我们咪后讲过咁啊 ，K 都提过，哎，我老婆细个好惨噶，即系十一岁带住个三岁嘅，
0: 唔系六岁带住三岁
2: 翻学，哦，争三年嘅啫，跟住又食成个礼拜杯面咁。咁而家你做媽媽嘅時候，你會因為我覺得自己梗係唔需要俾仔女呢個生活啦，但係只不過我覺得嗰個 toughness， 即係嗰個堅硬度係點樣形成嘅，於是我要俾佢堅硬。
3: 嗰個過程咧，我都有學習嘅，即係有陣時太豐盛啦，而家呢一代嘅小朋友，咁有陣時我都會，喂，其實唔使咁啊，即係有陣時我咧我自己其實咧啲衫咧係真係著到爛曬咧，我先至捨得抌嘅。
0: 先拎去補，再著，
2: 唔係抌，係再補埋先。
3: 但係咧，咁細路仔唔可以係咁喎，咁我但係又唔想佢哋咁多嘅時候咧，我。就即都会有个界线提我自己咯，我细个嘅时候系咁样啫，但系我都唔想有一个贫穷嘅心态喺佢哋嘅生命，所以我都有阵时成日喺度调节啦嗰啲咯。咁以前我真系我谂学佢话斋，你想喺我身上拎个一蚊出嚟。好似石头咁难啊，
0: 揸出水
3: 啊，揸出水咁难啊！但系而家就唔同嘅，就可能即系同阿 K 一齐相处耐咗，佢好中意买嘢啦。即系对
0: 我
3: 嚟讲，我
0: 唔好中意买嘢。对你嚟讲，对你嚟讲，
2: 我
0: 系中意买嘢。
2: 即
0: 系
2: 呢
0: 个
2: 系嗰个自己 expectation 嘅问题，期望嘅问题。
3: 但系有咗小朋友之后，我而家就系愿意买嘢咗嘅，系啦，
1: 两个平衡啲啦，
3: 系啦，平衡咗嘅咁样咯。
2: 咁我知啦，点解即系之前我哋有提过阿女咁中意扮靓啦，系天父爸爸俾你嘅。
3: 系啊，佢真系教我点样做一个女仔咯。因为我由细到大咧，我细佬又系男仔，我老豆男仔，我个情感啊各方面都系好似一个男仔咁样，即系我冇乜。特别嘅情感嘅嘢，但我咧系好多情感嘅需要啊，要氹啊，要剩啊。我阿爸都话：，哇，你唔系咁点啊？你个女系咁嘅。咁我都觉得系上天要俾我一个学识点样去做一个女仔咯。
2: 嗯，
3: 要学下佢我女咯。
2: 嗯，咁阿 K 咧，即系你觉得你头先同我讲过咁啊，即系想同你自己中意嘅呢一个人结婚嘅时候，你都觉得啊，我想我啲仔女即系成为佢咁样。点解你会觉得佢会系一个好妈妈咧？不如咁直接问。
0: 因为佢好单纯嘅，其实佢亦都所有嘢咧系好简单，好容易满足嘅。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特质嚟嘅，咁佢令到我好复杂嘅世界好简单咧，咁我就会觉得呢样就好好啦，呢系最难 有嘅特質咯。其實你點解中意一個人，係因為你喺佢身上睇到啲你冇，但係你又好想有嘅嘢嘛。但係 Eason 佢有啊嘛，咁所以先至成為咗另一半咁樣噶嘛。咁我就會覺得呢特質係會係一個好嘅媽媽咯。
2: 你一個理論人嚟噶嘛，你又可唔可以解？

0: 觉得到点解车仔喺一个咁复杂嘅生活里边，会成为一个咁简单嘅人？点解你个生活其实相对地，我哋谂翻清楚，其实都系算简单，但系你会觉得自己系一个复杂嘅人咧？
1: 因为佢细个真系咩都冇啊嘛，咁佢变咗佢少少嘢，佢都会好好满足，好容易满足咯。系啊，咁但系佢又唔会话嗰种嚟细个好穷，咁大个就要好多物质嘅，佢又唔会。你送礼物俾佢，佢系唔能够通过接收礼物嚟到去感受到爱嘅。
2: 呢个我都要学习点样去通翻我。
1: 即系有好多极端嘅，系佢咁穷咧，你送礼物俾佢咧，佢就好想要，
3: 或者好样样都想要物质嘅。
1: 系啦，要买包包嘅，佢就唔系嗰种，完全唔系嗰种嚟，佢唔会叫你买任何嘢，佢自己都唔会买任何嘢啊。嗰啲嚟，
3: 应该睇中佢其中一样嘅。
1: 系啦，因为佢够粗生，
2: 够粗生，
1: 系啊。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就係好容易满足囉，係佢个心嘅问题呢、這个。
0: 咁点解你觉得自己係一个复杂嘅人呢？
1: 唔係，我咁相对係比较你复杂，係意思喺呢个圈里面本身都好复杂㗎嘛，喺娱乐圈。咁然后你又细个又花 fit 啊，即係鍾意玩啊，即係嗰啲咁嘅复杂囉。
3: 所以相对啊，车仔就係佢
1: 就
3: 係
1: 啦，简单。
0: 即係你细个一个花 fit 嘅人，
3: 好花 fit 㗎。
1: 我
2: 花 fit 好多嘢啊。
1: 我花 fit 过你。
0: 知嘅，
3: 佢
0: 真
3: 系会，佢个装扮俾我觉得佢已经系好，
0: 好似你哋救唔到
2: 嘅，你系咪呃过人？
1: 我唔玩，我喺外面，我都喺出面玩嘅啫。
3: 因为我喺诗歌游街，
0: 唔系佢嚟嘅。
3: 诗歌游街，我听过佢见证，所以我先知啫。
1: 系啊系啊，
3: 佢公司都好 behave 嘅，
1: 好 behave 嘅。唔系咁，我整体都 behave 嘅，系啊，整体都 behave 嘅。不过系纯粹系即系贪玩咯，有一段不过唔系好长时间
3: 啦。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中意蒲啊，
3: 识女仔啊，
1: 即系啲嗰啲咁样。
3: 哎呀，讲咗呢句，
1: 系系识女仔 OK 啊。
0: 咁车仔你都好勇敢，即系你嘅生命里边不忠对你嚟讲都一个题目嚟噶嘛，咁你唔惊阿 K？
2: 所以我嗰阵时就喺度谂，如果结咗婚之后，佢系咁点算咧？因为喺我嘅认知啊，我一来我信仰啦，我觉得结咗婚之后咧，我点样都唔离婚嘅，就算佢不忠，我都唔会离婚嘅，即系对婚姻对我嚟讲系咁样咯。咁所以当我谂死啦，我好多恐惧嘅时候，即系求婚到结婚嗰段时间，好多恐惧嘅时候，如果同佢一齐，跟住之后佢有外遇啊，或者系咁点算咧？咁样我对我嚟讲就唔可以再离开啊，或者成嘅。咁我都系喺祈祷里边，即系神都同我讲话，你要即系你个信任唔系摆喺人度咯，而系摆喺佢度咯。咁我就
1: 即系连上帝都唔信我。
2: 上帝咁样同我讲，咁跟住即系总之有乜嘢问题系我系交翻俾神咯，唔系要谂佢系点样咯。咁我觉得，咁如果系我就将我所有嘢都唔谂啦，交俾神啦。即系如果佢真系要咁嘅时候，佢自己同神交代啦，佢一生咁样。
0: 好鬼聪明，同埋咧有阵时咧，即系呢一个婚姻之前玩得够都唔系坏事嚟嘅。我哋先打头，一阵翻嚟再倾下啦。
4: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5: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由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6: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齐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4: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7: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

0: 羽毛球拍，
1: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1: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喺 ESG 方面嘅积极参与，
0: 更可透过呢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

0: 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1: 同阿 K 加埋车仔倾偈咧，即系除咗喺佢哋倾偈嘅内容里边感受到啊，佢哋嘅家庭都好正面啊，即系其实佢哋两个关系都系好好嘅。即系虽然大家之前都有好多唔同嘅经历，咁但系咧，即系因为有个信仰啦，

0: 同埋咧，佢哋兩個都通透嘅，我覺得諗嘢好通透。咁所以咧，即係同仔女之間嘅關係都好好。咁但係另外一個令到我即係車仔 inspire 到我嘅一樣嘢，就係咧好多時候咧，因為我哋所謂即係都係仔女出世之後都係做咗全職媽咪。咁好多時候咧，無論全職媽咪或者全職爸爸都好啦，即係 Kate 都話自己想做全職爸噶嘛。anyways， 咁都會咧有陣時咧，即係覺得好似犧牲咗自己某啲嘢，咁於是就去湊啲孩子。咁當孩子仲係好聽自己話、好依賴自己嘅時候，就覺得咧係會有得到個回報滿足。但係去到青春期，即係我哋呢個節目嘅中心點嘅時候咧，開始會有自己嘅諗法，好似阿 K 講要學做大人啦，佢都喺度變緊啦。咁於是就會有好多咧，即係唔好嘅反應嘅時候咧，就好似好多爸爸媽媽咧嗰個結就出翻嚟啦，算舊帳啦。我為咗你犧牲咁多，而家你咁樣對我，你係咪應該即係反省下？咁就反而令到青春期孩子同父母之間有好多嘅衝突。
1: 我覺得呢啲唔可以講出口喎，對我覺得我自己覺得你
0: 會擔心第時有呢啲咁樣嘅事情。
1: 呢個係因為你生佢出嚟，呢個係一來你個家長，我覺得係個家長自己嘅責任，即係呢個又唔可以推去俾個小朋友咯，因為係我自己甘心樂意去令到，即係呢段時間係我去願意去陪伴佢成長啊嘛，係咯，呢個我覺得係我自己願意咯，而我覺得唔可以對個小朋友講係我為你咁樣咁樣咯，係咯係咯。
0: 阿 K， 你覺得咧，即係喺你呢一個做超級奶爸嘅時候，應該接觸好多唔同嘅家長，
2: 係
0: 會唔會都有呢個盲點？
2: 咁阿媽都只生佢一日啫。咁所以你又好难话，我生你一日，你一世都要咁样嘛？
0: 系
2: 教好。
0: 咁我冇做份工，我系一个即系呢一个高层人士，我赚好多钱，但我都为咗你买少几个包，俾晒时间同埋啲。
2: 因为你称过噶啦嘛，所有嘢，你系你嘅牺牲系为咗换取一啲嘢噶嘛？即系你唔去玩，咁因为你想俾心机读书去换取咩？你系称过两样嘢先去做决定噶嘛？我唔食呢个包系因为我想佢健康成长啊嘛？咁呢个系好理所当然嘅，同埋喺牺牲嘅过程里面你。先懂得去爱㗎嘛、就係喺佢唔可爱嘅时候你都去爱佢，咁呢个先係爱㗎嘛。佢、可爱嘅时候唔使你爱过我都爱㗎。
3: 但呢样嘢好难㗎喎，即係你只係见住佢黑你面啊、或者反你眼啊、扮你门啊，咁以前即係几可爱都好啦，几听话都好，而家冇晒突然之
2: 间。係啊、所以就係嗰下呢啲位你体验到爱呢，佢将来呢佢就会知道点样做爸爸妈妈囉，佢就知道你好囉。
0: 所以我就諗緊係咪同時間父母都要搵一啲方法去幫自己排解囉、即係好似車仔即係由中年好聲音開始，當然啦，即係同自己本身嘅屋企有一啲嘅意願啊，或者自己興趣有關係、都好啦。總之而家就係、出返嚟唱歌囉喎，咁亦都呢即係咁啱因緣際會啦，咁就有一個同親戚教育嘅歌曲，咁我哋之前都有聽過啦，咁即係都會真係做一個歌手嘅身份去推歌啦，咁、即係呢啲俾你嚟講會唔會覺得啊都係時候咧？即係姐姐女女都開始大啦，
1: 咁當然都開心啦，我又可以做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咁同埋佢哋都會見到啊媽媽都可以做到自己中意做嘅嘢，佢哋嘅反應就係會係我梗係支持啦，即係就算好似拍 MV 咁，我要揾個小朋友嘅角色，佢哋都會自薦我幫你做，阿女直情話我可以扮男仔，我幫你做咁樣，即係呢啲嘅嘢我就亦都好。多謝，因為我有依個屋企嘅，即係以前我係冇噶嘛，會即係我自己衰，我就就算點好或者點衰都要自己去承擔，我冇人會陪我一齊咁樣。但係而家係好大嘅 support， 就係屋企就會係無論係點樣，我都會支持你啊，媽咪，我都會撐你啊咁樣。即係依個就係俾到我細個冇嘅嘢咯，所以我都好多謝。啲小朋友咁樣俾到我，同埋我老公都會好 support 咁樣，即係俾我原來家係咁樣嘅咁樣咯，所以我都係當我去做依樣嘢嘅時候，我都好開心，同埋係。吸收到好多爱咯，
0: 会唔会继续咧？即系嚟紧都希望啊，我希望可以继续唱歌，又或者继续揾到自己嘅事业咁就。
1: 咁我梗系想啦，但系你知呢行好难讲噶嘛，出歌都好鬼难嘅，真系，所以得闲要听啊。
2: 揾到事业喎，大佬呢个真系。
3: 但起码而家呢个系兴趣，又可以做到，系咯，好嘅开始，跟住又可以，好似好有意思咁样咯，即系呢首歌有意思啦，系咪？咁自己又揾到自己嘅兴趣，好似有少少意义啦、目标啦，咁令到屋企会唔会都有啲唔同？
1: 啲小朋友都開心咯，係咯，都
3: 淨係會投訴阿媽少咗見你，跟住我對物去邊啊？即冇人即刻俾佢。
1: 冇嘅冇嘅，佢哋好好嘅，佢哋好好嘅，佢哋都係全力即係又係住阿媽咪要 MV 要人幫我幫咁樣，即係佢哋覺得係咁樣嘅。
2: 喬裝都要幫，佢話反串都要幫啊！阿女話可以做，
1: 反而阿女冇得做，變咗阿哥得做。阿女就話：點解就係揾阿哥唔揾我啊？
3: 下隻歌下隻歌如嚟。
0: 喂，咁我又想問下奶爸啦。咁我又突然之間諗起咧，因為好多爸爸媽媽即係而家講緊青少年嘅爸爸媽媽啦，咁。当阿仔阿女咧话想做 YouTuber， 跟住或者想做 freelancer 咁样样咧，咁佢哋咧都会觉得咧吓，咁、你养唔养到自己噶，维唔维到生啊？即系你系咪可以读好啲书，即系去有个 degree， 跟住就揾份好嘅工作，稳稳定定啊咁样。咦，咁但系你唔系，你又系走前好多噶，即系你已经系一个 YouTuber， 你已经系一个 freelancer。对于仔女嚟讲，又会唔会觉得佢冇咗呢个工作嘅 concept 啊？但系对你嚟讲，我哋觉得唔系

0: 件事？
1: 有工作 concept， 都有工作 concept 啦，但系个工作嘅性质唔同咯。咁因为嚟紧一个世界真系唔系再系好似我哋咁样噶啦。父母教佢嗰套嘢其实已经消失咗几十年噶啦，即系冇得再用，已经唔存在噶啦嗰个世界。咁所以我相信我教佢嘅嘢，嗰个世界喺将来都系会唔存在嘅。咁变咗系，但系我知道会存在嘅就系佢依家做紧嘅，即系例如资讯科技啊，佢嘅 AI 啊、coding 啊呢啲系会存在一段时间嘅。咁咪即系预备佢咁样咯。咁所以系咪一定要有个咩嘅 degree 咩个咩学位？我当然都会想佢有，但系。是咪唯一嘅路？我就觉得唔系嘅，系，所以我唔系好紧张。即系我想入到好嘅学校嘅原因系，我想佢有班好嘅朋友，呢个系最紧要嘅。但系如果入到去一间学校，佢读得唔好，我会唔会好唔开心？我又唔会嘅。但系我当然好想去尽力啦。
0: 就好似你当年咁样咯，
1: 就好似我当年咁样，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妈都系咁样睇我，所以呢个就系原生家庭啦，就系佢俾我有呢个空间，咁我咪可以俾我小朋友呢个空间。
0: 我呢个空间都好紧要，因为其实我哋嗰套咧，即系一路读好书啦，入到好学校，搵份好工。咁但系好似你话斋，其实而家都已经唔
1: 系
0: 好存在呢样嘢啦。
1: 咩好工啫？
0: 系啊，
1: 系咪先？
0: 咁但系反而个世界真系点样走，我哋都唔系好知。有啲爸爸妈妈可能都会迷失，究竟我想教佢嗰套系乜嘢咧？即系佢都系要继续努力读书嘅，佢要寻求知识嘅，但系其实将来嘅唔 guarantee 喎，工作各样嘅前路都系。有啲乜嘢比较实在啲？话到俾佢听。或者你比较确定啲，有一样嘢你揸住，你将来就行得都比较好啲。
2: 人品，
1: 我谂你要你品格一定系最紧要啦。咁因为品格会带到你好远啊嘛，可以。而另一样嘢就系唔好停止学习咯。因为呢个教育制度系会令到小朋友唔中意学习，佢会混淆咗读书就系学习。我读完书，我毕咗业，我就唔需要再学习啦。
0: 佢哋会掉晒门。
1: 系啦，但系个 point 系你读书只系读书啫，但系学习系一生嘅功课嚟噶嘛。你只要个小朋友有一个不断进步嘅动机，佢自然就会跟住个世界进步咯。
2: 你突然间令我谂起咧，我哋有个患者同年青人倾偈，有个女孩子都讲佢就读紧中学嘅，即系佢话佢搵唔到，系啦，好似你咁讲啦，即系我读书都唔好玩嘅，即系我都搵唔到我要去学习要继续读书读好书嘅原因，因为我毕业之后大把朋友话俾我听都搵唔到工嘅咁样，咁我而家咁辛苦读嚟做乜嘢咧？即系佢哋冇嗰个动机同埋冇嗰个快乐嘅原因。
0: 那个女仔中意画画嘅，但系屋企就话俾佢听，第时搵唔到食啊，设计呢啲嘢诸如此类，所以其实佢唯一嘅兴趣就系画画，佢都好似冇人 support 佢，其他嘅科目佢亦都唔会觉得好有兴趣，或者将来有咩用咧？咁佢就迷失咯，觉得佢。
2: 咁如果呢个系你系啦，五年后、八年后个女女，佢会咁同你讲嘅时候，你会点同佢讲咧？
1: 咁咪俾佢画画咯，咪画下画咯。
3: 我会同佢讲，香港可能唔得，但系外地有好多地方都系得嘅。
1: 但系佢真系认真做，你俾时间去做，佢做得好咯，同埋你唔可以半桶水。你因为你而家个竞争系世界性噶嘛，呢个平台系你净系 hea 咁样画下系冇乜意思嘅。
0: 可能 AI 都画得靓。
1: 哦，系啊，系啊，即系你要同佢倾咯。当然你梗系想哇做医生啊，做律师啊，点啊咁样。咁但系唔系个个都会系咁噶嘛。
3: 我会同佢讲读好书都有帮助，
1: 有帮助，一定有帮助，因为对你成个人嘅启发都会有帮助嘅吓。即系我咪唔buy读书，但系读书唔系一切，但系读书你会学到时间管理，学到人际关系，学到揾重点，学到资料搜集，which 其实依家都未必好使嘅，即系吓。但系即系系啊，但系呢嘢你会学到噶嘛？
2: 我觉得正面好紧要，俾空间佢哋同佢哋去倾。咁我哋咧好开心啦，即系同阿 K 咧同车仔咧倾咗咁多咧，都好多谢你哋嘅坦诚分享啦。咁希望继续加油啦，你哋即系都可以同孩子咧度过一个开心嘅青春期啦。咁有机会再同你倾多啲啦，唔该晒，
3: 拜拜，拜拜。
4: 下昼2:32，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强烈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是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30。
7: 平日中意食生。
5: 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6: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7: 新城劲爆，落去榜。
8: 五月二号，五月份第一期，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7: 第三位。回望每段不
8: 早不晚。季军作品就杨千嬅呢一首叫做《回归一块小石头》。由未讲
7: 不
8: 出
7: 没有。第二位。
9: 不要问我怎么孤独一个。
8: 张智豪啊，一个人的生日歌。
9: 生日这样傻，别来陪伴我。
8: 陈慧琳的那人那地那天。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4: 丁丁，我突然间谂翻起咧，其实我哋准备《可怜天下父母心》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咁我就成日喺度打书钉啦，即系睇下书店里边咧有啲乜嘢嘅亲子书啊，讲年青人嘅书啊，咁就可以俾我做个参考，作个借镜，咁就去建构我哋嘅节目啦。咁其实呢两本著作咧喺我心里边摆咗好耐，咁我就话啊，其实呢个作者我可唔可以揾佢上嚟咧？我终于七联八接咁样就联系上呢位朋友，好开心今日可以请到嚟同我哋倾偈喎。咁啊，
5: 呢两本书我记得你最低温都真系同我讲过，我都睇。睇过下嘅，都喺家长之中都几受欢迎啊！
4: 系冇错，讲紧嘅咧就系《当子女机不离手》同埋《当子女说你好烦》呢两本著作嘅其中一位作者就系伍永光 Ringo，Hello，Ringo，
6: 你
4: 好，你好啊，好开心咧，可以请到你上嚟亲自同我哋讲下，系啦，冇错，
6: 我都好开心。
4: 里面嘅内容咁样样，咁其实咧，哇，即系可能好多家长听到嘅时候，其实可能未必系年青人，即系由细开始已经系啦，机不离手，或者真系去到年青人嗰、那个即系所谓青春期。关口
5: 系，
4: 哇！你烦、
5: 啊，好烦啊！点算啊？
4: 系啦，系咪即系 Ringo？ 你喺你嘅辅导工作里边，实在听得太多呢一啲，值得哇！真系写本书出嚟，同我哋家长们分享下，令到我哋有个借镜，可以容易啲走呢条路咧。
6: 系啊，依句说话你好烦咧，我谂系家长
5: 好有共鸣、啊，
6: 好多家长好有共鸣、
5: 啊，
6: 一定听过，一定受过一啲嘅说话嚟嘅。所以攞依一个就系想帮啲家长真系学点同特别系进入咗青春期啦、反叛期啊嘅孩子去沟通咯。唔一定系中一噶，有啲话可能小三已经进入咗个时期噶啦，
5: 系小学，
4: 都真系好多家长话咧，喂，我嗰啲仔女咧小学已经开始噶咯，咁样，即系所谓嘅青春期，咁当然啦，即系有阵时都系因为佢个征象，咁就我哋觉得，诶，点解仔女会系咁样样嘅咧？即系点解咁快就已经反我眼或者唔听我讲嘅咧？又或者咧，即系其实我哋一开始切入嘅时候咧，对机不离手呢本书咧，我就更加觉得呢、這个都真系普遍嘅问题。其实大人都多机不离手，即系如果自己嘅队友无论系猪定神都好。咁佢都系机不离手嘅时候，你就

0: 觉得更加难教呢、這个 Ringo， 你辅导工作上边都应该遇唔少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等啲家长痛心咧，就系、是、其实家长而家新一代家长都好努力帮啲仔女。
0: 嗯，
1: 咁但系咧，有时候啲家长好头痛咁揾我咧，我发现个问题就系咧，佢哋对错招啊。
2: 嗯，
1: 对错咩招咧？佢哋个焦点咧就放喺准唔准打机。打几耐？
0: 系
1: 收唔收机？个 WiFi 点样管？俾唔俾佢带入房瞓觉？呢啲咁嘅嘢咧，咁呢啲我会归类全部都系讲紧点同佢做协议咯，同埋点执行咯。
0: 系
1: 咁，当然协议同执行等系紧要啦。咁、但系点解好多时就系明明打半个钟变我打三个钟啊？明明话咗收机就同你部机度抢嚟抢去啊？咁、就系其实佢唔系一部机器嚟噶嘛，佢、都有思考，佢有扭计，佢有反叛噶嘛，所以个焦点应该去。翻点样去处理呢啲嘅情绪咯，同埋冲突咯，
0: 系
1: 系啦。咁我想讲咧，个招就喺度啦。
2: 哦，
1: 咁呢个都系个方法啫。但系我谂咧，其实家长有阵时都有一个睇漏咗地方，就系点解佢哋咁需要揸住部机，无论打机又好啊 ，look IG 又好啊，睇 YouTube 又好。大路地咁讲咧，因为每个孩子嘅处境都会唔同。嗱、大路地咧，啲家长会觉得打机即系乜嘢啊？贪玩咯。无聊啦，大致系谂呢个原因，但系有两个原因咧，我谂家长唔系唔知道，不过会忽略咗、一，其实同自信心有问题嘅。
0: 哦，
1: 嗱，点解咁讲咧？
0: 嗯，
1: 因为打机同读书系一个好唔同嘅嘢，咁但系唔同啦，玩嗱，另一个唔同就系咧，打机佢里面攞嘅满足感、成功感系易掌控过喺读书方面。举例，你如果打 A 个类个机唔叻嘅，咪打 B 类个机咯。你一定揾到你打得叻啲个机噶。如果你同啲劲人打得唔赢佢嘅，你咪同啲渣啲人打咯。所以其实佢掌控自己攞个成功感易啲啊。但系读书就系套餐嚟噶嘛。虽然你系中四有拣科啫，但系个 syllabus 系学校俾你噶嘛。所以咧，佢哋。总有啲位会遇到挫败咯，或遇到佢唔系咁顺手嘅嘢咯。咁人就系咁衰嘅，就系、是、叫做咩啊？取易舍难啊嘛。咁嗰度易啲攞到咯。咁呢个就系自信心嘅问题。嗱，呢个我想讲多少少，就系、好多家长觉得我仔女冇信心问题啊。佢小学读得好好噶，小学考头几名噶，佢去到中一就开始识埋啲衰朋友咧，就打机啦。
0: 又系赖打机啦。
1: 赖朋友同埋闹打机，系啦。通常都系啲家长都赖，系人哋带坏佢嘅仔嘅，可能系佢个仔带坏人哋。嗱，好多时忽略咗就系咩咧？其实我会觉得系佢遇到一啲嘅困难挫折，冇信心，但系仔女冇讲到讲唔到，而个家长系忽略咗咯。嗱，我俾啲例子，可能你明啦，因为我有阵时。有啲 case 咧系见一啲香港嘅传统名校嘅学生嘅，唔系地区名校、全港名校嗰啲啊。
0: 明白。
1: 嗱，嗰啲应该冇自信心问题啦。佢哋有啲可能系考头十名，全方体考头十名都会同我讲佢冇信心。不过冇信心系咩咧？有啲会话，如果我考唔到港大医科咧，我就不得了啦，我真系唔知点算啦咁。咁我听到觉得哇！有啲家長仔女入到大學已經偷笑，但原來每個人嘅自信心個 level 都係唔同嘅咯。叻嘅人都會有冇信心嘅問題嘅。有啲家長同我講，佢仔女平時測驗考試咧90几分嘅。佢一次翻嚟喊曬，個女喊曬。咁喊咩咧？冇啊！我隔離嗰個同學咧一向都渣過我嘅，佢今次高我1分啊。咁都喊，但个女本身90几噶咯，今次都，即系话原来呢一代嘅年青人同我哋过去好唔同嘅，即系佢哋睇自我形象嗰种脆弱系加剧咗嘅。所以我想讲就系、咧，有阵时候我哋唔察觉嘅，唔系啊，佢合格啊啲嘢，读得好地地啊，做咩今次又唔肯读啊？谂到考试又挂住打机啊，其实可能佢面对有啲压力。对自己冇信心做到一样嘢咧，佢自己所用打机去逃避咯。但系家长唔察觉就会纯粹用个懒字搭落去咯。如果孩子又发现唔到自己份压力啊嘛，咁呢个就觉得系一个大家沟通同埋了解个盲点啦。嗱，点解我要郑重讲咧？我觉得我见咁多个案咧，好多家长都遗留好多呢啲嘢嘅。
0: 系
1: 啦，即系成日以为啊，我仔系唔合格，考最尾嗰啲先系冇信心，唔系噶，系讲紧个人冇信心，咪同佢嘅能力。 一定有关系的，是他自己怎么看他自己，他自己期望自己怎么，这个有关系。
0: 哇，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冲击，因为呢其实你讲的后半部分，你说有一些的、同学仔他们对自己要求高，于是他可能真的拿到89就已经觉得很大件事，很大挫折，这个我反而容易一点理解。但是你说、为什么小孩要打机，我一想就会想到，因为他做功课，他温习，他平日的生活很繁忙很辛苦，所以他要娱乐。打机呢通常呢他的设计就要你是上瘾的、要你停到的。于是就因为娱乐而自己不懂停。我就只想到这个部分。但我就挂勾不到、原来是他因为不够自信，他在打机上拿到那个自信，拿到那个满足感。这个我就反而少一点去可以联系得到，都是一个很大的回
2: 响。我觉得跟你有点似的。我觉得譬如翻学温习啊、读书啊、要应付好庞大的功课啊，是、有压力啦，咁同埋好枯燥咯呢件事。打机可以俾到佢娱乐啊、放松啊，都会有嘅。咁、但系我就个位棘住就系点解会打极都唔停咧，唔识停咯，系啊。
0: 头先讲嘅系一个源头，唔识停会唔会其实系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问题嚟嘅咧？
1: 另一个故事
2: 系啊
1: 系啊。咁、因为头先你都讲咧，嗰啲打机公司啦吓、即系佢设计所有无论影像、视觉、stimulation、攞积分、攞武器、攞血，你血你知咩啦？即系各样生命啦，全部都系 tailor made for 你噶嘛。佢、见你打得渣渣地，佢突然间会送你啲嘢。咁咪变到你都等于你妈咪要买嘢啫，咦？加多少少钱可以买多啲咩？咁咪买咯，即系一样道理啫嘛。即系佢系捉心理啊嘛。我怀疑佢哋嗰啲企业唔知系咪有心理学家，
2: 可能背后一扎心理学家个
1: 团队，我觉得有噶，系啊。咁即系所以嗰度，我头先讲咪话取而舍难，就系话好易得到嗰种满足感。满足感除咗当然喺度玩啊，嗰啲刺激系，但系嗰份嘅成功感系占好大嘅。
2: 咦？你咁讲，我哋应该做家长嘅时候都用翻。佢啲招啦，喂，間唔時就俾啲嘢佢，俾啲甜頭佢啊，俾啲嘢食佢啊，加下啲零用錢啊。
0: 佢淨係問你攞 screen time 咯，咁咪又係解決唔到呢件事啊。
1: 佢要個甜頭就係 screen time，
2: 係啦，繼續要玩多幾鋪，
0: 就係個 screen time。咁可以點算咧？因為其實我覺得即係好好嘅 Ringo 咁樣提出咗嘅時候咧，尤其是頭先佢講到嗰句就係、是、可能。孩子佢都未必察觉到，就算年轻人都系嘅，即系你话去到十三四五岁，佢觉察唔到自己嗰份压力系原来系嚟自嗰一度，咁、而佢打机原来系逃避紧一啲事情。你唔好话细路啦，其实大人都会啦。我都认真谂，诶、系，其实有阵时候我都好中意玩啲三消游戏，有阵时候我玩得最劲嗰排，其实就因为我背后有啲问题未解决，又或者啲仔女咧，即系有啲嘢要安排咧，诶、好烦啊，唔想安排住，咁就不停咁喺度玩。其实同孩子系一模一样，咁但系知道咗呢个源头之后，又点样去解决嗰个问题咧？又或者啊？知道咗自己原来都未必察觉到，孩子更加难察觉嘅时候，点、样可以同佢讲？你知唔可以直接去讲呢啲嘢？咁、所以咧，我哋约定 Ringo 啦。既然咁辛苦揾得佢嚟，梗系唔系止一集啦。咁我哋不如下个礼拜就就住孩子，如果真系有打机，真系机不离手。咁我哋发现，呢、這个 Ringo 提到嘅自信心或者成就感嘅问题，都可能同自己仔女有关系、下个礼拜再同你讲多啲啦，好嘛 ？Thank you。
3: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3: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6: 喂，看着你啊。
7: 好、你看着你啊。

0: 即睇。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2: IDK FastPass。
3: 好开心啊！喺 IDK FastPass 里面可以找到呢两位年轻人啦，咁就系安琪同埋 Christy， 读 Form 4嘅安琪17岁，同埋咧读 Form 3嘅 Christy 就16岁啦。咁我哋上次就讲到啦，其实读书辛唔辛苦啊，压力大唔大啊？因为好多时咧，即系都会听到好多年轻人，我做年轻人嗰阵都系咁谂啦。到嚟做乜嘢咧？即系读得咁辛苦，咁我就好记得咧，上个礼拜咧 ，Chris 提到咧，就其实我努唔努力系睇我自己嘅啫。咁但系有阵时努力同唔努力嘅关键系乜嘢咧？咁佢就讲咗一句好发人心性嘅说话，就系佢觉得读书好似冇乜正面嘅得益咁样样。呢个系咪都系唔止你一个嘅心声咧？即系你身边嘅朋友仔会唔会都系咁样谂咧？
4: 差唔多都系个个都系咁谂，
3: 系咪安琪？你觉得咧？
5: 系噶，即系有啲人都会觉得啊，读书好似都唔冇用，即系得个分数咯。
3: 咁你同唔同意啊？其实得个分数呢件事，
5: 其实都系嘅，即系你考出嚟嘅分数，但系你学到嘅嘢又唔系真系现实中有需要，即系有啲都唔系，即系好似你数学咁样，你计一啲圆周率啊，定系未知数啊，佢应该系教你嘅逻辑，但系有时啲数学太难嗰阵就会谂，我其实唔需要嘅呢啲嘢，大个咗之后，
6: 所以更加唔想接触。
5: 系啊，其实我所以我都唔中意数学。
3: 但系你两个都好中意画画嘅，
5: 系啊系啊，
3: 一开始见面嘅时候就同我讲话，你哋好喜欢画画。咁同埋即係 Chrissy 上次都有輕輕提過嘅，即係自己鍾意嗰部分就會落好多力落去啦。可能父母就會諗啦，吓咁但係女呀淨係畫畫，但時搵食可能會辛苦啲㗎喎，又或者你淨係畫畫未必可以揀到你想讀嘅專上學院，咁就未必可以發揮到你所長㗎喇喎。呢啲說話對你嚟講有冇用呢？即係因為要去攞一個叫做專上學院甚至乎其他大學嘅入場券，而所以喺中學裏面我要努力，要攞到一定嘅分數先至可以有得我揀，唔係俾人揀咁樣。呢啲說話對你嚟講，会不会是一个可以令你努力，又或者可以令你克服到不开心读书不好玩的这件事這樣？
4: 有阵时会咯，但是其实真心讲，其实我觉得拿张文凭来讲，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是即系其实，就算我真的拎到，我都不会开心到去边咯，因为其实我拎了都是要做嘢啫，大过了之后。
3: 咁有冇想象过自己大个想做啲咩嘢噶？即系你就咁讲话，都系要做嘢嘅啫，咁样会唔会已经谂到做嘢系唔好玩，或者唔冇乜期望咁样咧？
4: 其实系咯，但系我未谂好要做啲咩咯，因为我知道我中意做啲嘢系冇可能搵到食噶啦。
6: 譬如你中意做咩噶？
4: 都系画画
6: 画嘅，
4: 系咯。但系而家 AI 就
6: 有呢个担心，
4: 系
3: 安琪咧，
5: 其实我都有听我屋企人话啊，你读好啲书，攞高啲分数，你先有得拣啊嘛。咁所以我自己就冇谂太多嘅，就自己尽力咯。即系DSE 之前嗰段日子，我尽量唔好太大压力啦，但系又 keep 住读书啦。即系可能尽力考好个分数，咁我好似我屋企人话斋先有得拣嘛。
6: 呢个平衡有啲难噶嗬，对于一个年轻人嚟讲，即系点样可以知道考到好成绩系重要，我要努力，但系我又唔想俾咁大压力。自己佢点样平衡？
5: 可能一日入面唔好读太多，即系唔好长时间。啊，我今日好有 motivation 啦，咁我就死读死读死读咁。但系我就会留翻啲休息时间俾自己咯，即系可能放假嘅时候，我几个钟头喺度温书，咁之后我夜晚就可以休息啦。咁样，
6: 即系都要规划下时间。因为我听到咧，阿仔之前都有个同学咧，好俾心机咁去考啦，想佢形容为读到崩溃啊，读到傻咁就系、是，即系有时就系觉得年轻人可能好难拿捏嗰个平衡咯。吓、我好想做好，但系可能我个时间规划系点样咧？我个方法系咩咧？即系会唔会比较极端？有啲就可能即系温到即系冧啊，或者有啲就放弃啦，算啦，唔好搞啦咁。
3: 你哋身边啲同学仔会唔会都有唔同嘅情况咧？即系我突然间谂起咧，我女都有曾经佢提过咧，话其实我个班啊都有几个同学，佢哋话裸考咁样样。
6: 裸考即系完全唔读。
3: 系啊，出到嚟啲成绩系咪攞考个成绩？佢系啊，但系佢冇所谓啊，咁样样。你哋又会唔会即系咁样谂做呢样嘢？
5: 我哋班 friend group 都应该冇人系裸考嘅，都会温下书。
4: 之前系咯，而家唔敢啦。依家有阵时我唔记得咗几时 test 嗰阵时，我就系
6: 即系你讲 Chrissy 先，Chrissy 自己系咪？
4: 系啊。
6: 都试过咁样，
3: 系唔记得咗啫，即系唔系特登嘅。
6: 系我知道，但系个心会唔会惊惊啊？自己都
4: 诶都会咯，跟住就趁上堂即刻喺度温咯。
3: 咁而家其实即系嗰个学习会唔会真系好忙咧？即系可能好多功课做，好多 project 做，跟住又有好多试要考，跟住又有 pass paper 要做，即系令到自己
6: 边样咧？
3: 系啦，即系真系劳累到系、哦，我真系觉得唔好玩啦咁样样，定系唔系嘅？都系睇自己点样 manage 嘅啫。即系边个系近你哋嘅现实多啲咧？
5: 我觉得我哋呢间学校系咪冇咁忙啊？相比上，
4: 其实唔算特别忙噶嘛。
5: 系啊，嗯、即系唔系话好似小学咁样咁多功课咯，即系觉得还好咯。
3: 嗯、
5: 即系佢都有个平衡，同埋唔会真系话哦一日就好多个 test 咁样，即系都会有分啊。可能呢段时间多啲 test 啊，同埋佢唔系一个礼拜入面全部 test 晒，而系诶呢一日子得闲嘅，即系你哋都冇 test 嘅，咁、嗯、就即系分段
6: 分散啲俾你哋。
5: 系啦。
6: 同埋其實 DSE 係中六開始考啦，咁但係應該高中好似嚟家中四開始就已經有啲小測啊，或者有啲粗卷啊嗰啲，係咪開始已經有㗎啦？
5: 有啊有啊，數學有啦，中文有啦，同埋啲輔修都有。
6: 嗯，係咯，佢哋平時嘅功課或者測驗其實已經幫佢哋温緊書㗎啦，鋪緊嘅。
3: 咁啊，安琪就好叻咁樣話咧，即係唔好俾自己咁大壓力啦。咁呢個係媽媽聽到都覺得安慰㗎啦。咁你身邊啲朋友就係咧。会唔会有啲真系觉得佢哋压力都几大下嘅咁样？
5: 有啊，有啊，
3: 系点样嘅情况啊？
4: 我周围有个 friend 啦，即系佢好似有一种觉得自己做咩都做唔好咁样感觉啦。因为即系好似好多人都会偏科啊，即系可能偏去某科啦，但系佢好似觉得佢自己做咩都唔得咁样咯。
3: 嗯，
4: 有阵时候我都要留低安慰一下佢。
3: 嗯，咁你觉得呢个系佢性格问题啊，定系即系可能佢父母有听过都有俾啲压力佢啊，定系咩原因而令到佢即系觉得？自己咩都做唔好咧，同埋系咪真系咁唔好咧？
6: 系咯，
5: 我想佢攞 A 嘅咯，作假
4: 系啊，但我唔知佢，我有冇可能真系去批评佢之类啲啦。
6: 佢对自己要求好高，
4: 我
6: 觉得自己做极都做唔好，
4: 系，
6: 但其实出嚟个成绩又唔系真系咁差。
5: 我觉得佢系嗰件嘢成事之前，佢已经喺度觉得自己做唔到咯。
3: 定系其实佢真系俾紧压力自己啊？定系有啲人系中意就系咁样讲咯，讲咗先咯，就觉得好似唔会令自己失望，或者唔会令身边人失望，即系喺度期望管理紧咁样样。定系佢系打从心底地真系觉得自己好差咁样样，即系出咗嚟就，唉，我好彩啫咁样样咧。
4: 佢应该系真系觉得自己唔得啊嘛。
3: 哦，咁你会唔会戥佢辛苦呢？即系都已经咁好嘅能力，但系都咁样即系俾一啲嘅情绪压力自己。
4: 有阵时会理解唔到咯，因为我系嗰种做到咪做咯，做唔到咪咩咯。但系佢唔系咯，我戥佢辛苦啫。
3: 嗯，劝唔劝得到噶？即系你哋讲啲说话，佢听唔听到得入噶？
4: 听唔入噶啦，算啦。
3: 可以做嘅嘢就系佢要生嘅时候就听佢生下。
6: 咁佢攞咗好成绩之后，佢有咩反应啊 ？OK， 冇事咁样咯，系咪啊？
5: 佢会开心嘅，同我哋讲：哇，我捉紧攞 A 嘅咁样。但系之后佢下一秒话：哦，但系嗰啲 essay 嗰啲我唔得噶啦，唉，冇啦。转头就话唔得噶。
6: 哦，即系好都几负面，可能谂嘢。
3: 好明系啊，冇嘅，即系作为朋友咁，好似你哋咁都做得好好噶啦，即系旁边听佢讲咯，即系又唔系点样批评佢，又知道讲得多佢都唔会听噶啦。咁唯有即系借镜咯，即系自己。唔好咁样样啦，即系要赞下自己，多唔多赞自己噶？你哋会唔会觉得自己？其实我都几好噶呢方面咁样样噶。
6: 我都有努力噶咁样咯。
5: 我应该冇咁 positive，
4: 我都系
3: 真系噶。咁如果人哋赞你哋咧，即系譬如身边嘅朋友赞，又或者家人赞，咁你觉得都舒服嘅，听得咁样样，咁定系即系？其实你讲呢啲都唔使噶啦咁。
5: 哦，唔系啊，我会舒服嘅，即系始终人哋赞啊嘛，系咯，即系哦，欠佢啊，唔系啊，我唔系咁啊，
3: 不如你继续赞啦，咁样 ，Wish 都系嘅，
4: 都系嘅，
3: 咁我想问一下，即系你哋对前面咧，即系譬如好似头先轻轻听到 Wish 讲 AI 又取代自己咯，即系第时都唔知做啲咩嘢，对于未来有冇咩谂法定啊？唉 ，Auntie 你又系太快啦，
6: 系
3: 啦，冇错啦，我哋咁早系唔会谂未来，同埋都谂唔到噶啦，咁对于你哋嚟讲系点咧？
4: 点讲好咧？其实我有。尝试规划过咯，但系都系谂唔好要做咩咯。因为我而家系未拣科嘅，所以我就而家就谂紧，如果我拣错科嘅话，我之后会唔会有冇嘢做噶？咁我咪又要我阿爸阿妈养我之类啲咯，就会谂到咁深层咯。但系我觉得呢啲谂咁多，其实都冇咩用咯。即系其实将来系点，其实冇人知噶嘛。
3: 咁身边又会唔会真係有一啲譬如学校有啲老师系生涯规划嘅老师啊，或者可能有啲师姐系原来都系鍾意 art 嘅，都系 GVA 嘅咁样，你哋可以请教去问到咁样样㗎。
5: 我哋都冇乜师姐去问嘅，即系如果读 VA 嘅话都冇。
6: 拣、科嘅时候可能真系问下老师都唔定嗬，
3: 系咪啊？
6: 因为就系头先好似阿 Christy 咁讲，即系谂到将来可能哇好多嘢可以，即系我唔知嘅，或者 AI 会代替咗我，咁我应该点拣咧？但我又好有兴趣呢一个方面，我画画。
3: 因为我觉得 Christy 你好好啊，即系你千祈唔好觉得系谂嚟都冇用啊。咁我都好快脆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因为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好中意广告嘅，好想入广告呢一行。当时其实我啲成绩唔系特别好，咁我就好想入呢个浸会嘅广告系神科嚟嘅，即系等于呢个中大医科一样嘅咧，即系广告系咧一定系想入，但系佢系要成绩好好嘅。咁但系跟住之后咧，其实我后边咧我就冇谂法噶啦。但系我就有个师姐就同我讲，想当年好多年前啦吓，咁就系讲紧喺 CTU 有一个叫做 English for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咁呢一个虽然系英文系嘅，咁但系其实佢有呢样呢样呢样同嗰样读噶喎，其实系好近你中意读嘅嘢，不如你就试下谂下嗰一个啦咁样样。咁我就将 BU 广告系摆第一啦，咁我就 CTU 就系摆第二啦。咁其实我想当年我成绩真的不是太好，但同埋嗰阵时可能嗰一科都是比较新一啲，咁所以咧我就顺利入咗去，咁而我就真系觉得自己系拣啱科，我啲成绩突然之间系突飞猛进，我中意读书，中意测验，中意考试，我即系有一次系攞 straight A， 即系攞晒五科测验都攞晒 A， 因为我揾到一科我自己中意嘅科目，咁所以我就先至问你哋啊，会唔会有啲师姐可以问下，就算冇问身边啲大人咯，喂，其实有冇即系系做呢一行噶，可以俾啲意见我啊咁样样，咁其实有用噶，即系有阵时谂唔到。咁多，但系听下经验，或者听下哦，原来有啲咩路可以行嘅，自己再规划下谂下，所以千祈唔好放弃佢先。
6: 系啊，
3: 好唔好啊？
6: 同埋向住自己兴趣，应该都冇得，即系唔会差得去边嘅，因为你系冇得输嘅。咁向住自己兴趣，又或者好似你话斋，即系会唔会周边嘅嘢、相关嘅嘢，你都可以学咧，即系可以考虑咧，都可以问下。
3: 嗯，系啊，咁所以咧，即系佢哋喺度消化紧啲 auntie 喺度讲嘢嘅时候，希望佢哋
6: 加油啊！
3: 下个礼拜有另外一个咧，大家都好想听佢哋讲下 topic， 讲下拍拖啦，咁就下个礼拜倾下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下昼三点，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并预料本港在短时间内可能受到冰雹影响，呼吁市民返回室内。天文台较早前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一两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又预计猛烈阵风将吹袭香港，提醒市民如果身处室外应该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渠务处就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请尽快同渠务处报告。劳工处亦提醒雇主和承建商，当雇员在进行电力工作或者处理电力作业装置时，需要采取所需的工作安排和适当安全措施，以保障雇员的工作安全。粉岭绕道东段朝早八点通车，今日是周日假期，暂时使用的车辆不算多，整段绕道行车时间大约五分钟，沿途交通畅顺。政府预计在繁忙时段来往北区至九龙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全长大约四公里，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农药头交汇处，沿住不同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 新发展区。积金局公布，所有强积金计划都已经加入积金易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谦发表网志，话随住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相信积金易的收费未来可以由目前的 0.29% 进一步下降到 0.2% 至到 0.25%。 刘麦嘉谦有信心在不足十年就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直接惠及所有强积金计划成员，长远为退休储蓄带来更可观回报。他说为了提升三个积金易服务中心的处理能力和加快处理时间，服务中心将会由五月中开始延长星期六的服务时间，并新增星期日服务时段，另外会增加预约名额满足服务需求。积金易一站式处理涉及大约500万名计划成员、30万名雇主、1100万个账户以及超过15000亿元退休储蓄的 強積金計劃行政工作。劉麥嘉軒話：係自強積金制度實施以嚟影響最深遠嘅改革，亦係全球私營退休金系統中第一個成功例子。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在上个月30号向美国提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提出14点提议，包括要求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机制。

0: 制等等。针对美国提议停火两个月，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朗不再要求华府在两国举行直接谈判之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并同意在美国宣布结束封锁之前先开放海峡，但是坚持在实现永久停火之前不会讨论核问题。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的提案为谈判设下一个月期限，同时只有在伊朗提出的条件达成之后，才会就核问题展开一个月的谈判。日本传媒报道，日本执政自民党高层访问中国，是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首次有自民党高层访华。日本共同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廉访问哈萨克之后，寻日回国途中造访北京，在截至今日的逗留期间考察自动驾驶等相关企业，并同经济界人士交流。知情人士透露，西川此行没有计划同中国重要人士会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表涉台言论，引发中国强烈不满，日中关系迅速降温，高层交流陷入停滞。据报，日本政府同经济界正寻求恢复重要人物会晤，改善关系，计划派遣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出席今个月20号至23号在苏州市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在伦敦举行的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台湾的女队员安检时怀疑遭到不当肢体接触，甚至疑似性骚扰行为，国际乒联表示会严肃全面展开调查。国际乒联发表严正声明，说事件完全不可接受，强调运动员的安全和尊严不容妥协。声明说，知道英国当前正提升安全威胁等级，有需要实施严格的入场管控措施，但必须以专业恰当的方式执行。主办各方绝不容忍任何损害运动员权益的行为，事件理应得到严肃对待。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强烈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是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的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立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30，预料香港有强烈的狂风雷暴。
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2: 2蚊2折优惠相伴。
3: 肺结核在香港仲未绝迹，延误治疗的话，肺部可能会出现永久损伤，留下严重后遗症，甚至影响骨骼、骨髓、中枢神经系统等等。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

0: 主持黄掌江远荣，
1: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0: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0: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私家运动营，
5: 私家运动营，
4: 私家运动营，
5: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6: 私家运动营，你好，我系思敏啊。咁喺啱啱咧4月30日星期四嘅时候咧，就完成咗第六届2026亚洲沙滩运动会啊。咁而呢一次嘅沙滩运动会咧，就喺中国嘅海南省三亚市嗰度举行，亦都第二次咧喺中国嘅城市嗰度去到举行啦。咁而呢一次咧综合性嘅沙滩赛事啦，咁就有咧嚟自啊亚洲45个嘅国家啦，同埋地区咧大概1800名嘅运动员参加。一共就14个竞赛项目，含量都是一些海上或者沙滩上面的运动，包括有沙滩足球、沙滩排球、龙舟、滑浪风帆等等等等。我们香港方面都有派运动员去到参赛，还有我相信接下来的时候应该我们会有更加多的运动员去到参与这个沙滩的运动会，因为你看我们香港发展着运动事业，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大亦都系好有潜质嘅项目嚟噶。
5: 动之人生，
6: 好啦，喺私家运动营里面啦，今日咧思敏就请咗一位嘅朋友嚟到。呢一位嘅朋友咧，其实我最初认识佢嘅时候咧，系透过另外一位嘅运动员啊。点解咧？佢都唔知嘅。我之前咧就访问过咧我哋嘅包山后啊，龚志山啦。咁咧，因为佢我喺做 research 嘅时候咧，咁就见到啊，佢咧就系2024年嘅香港嘅十大杰青啦。咁其中一位咧，另外嘅杰青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就系张玲啦。Hello， 你好 ，Lin。
7: Hello， 大家好。
6: 系啦，咁啊 ，Lin 咧就系即系我哋前香港嘅网球一姐啦，吓，即系依家咧就退咗役啦，去到冇再做一个全职嘅网球运动员，但系咧就系喺推广啦，同埋发展即系香港网球运动方面咧不遗余力啊，出咗好多力。咁所以今日咧就请你上嚟啦，去到同我哋倾下偈嘅。
7: Thank you。
6: 系啦，咁啊，先问下 Lin 先，我知道你其实最初嘅时候啦，就喺内地出世啦。咁但系咧，你就14岁咧就喺内地嗰度咧参加选拔，然之后15岁咧就系嚟到香港嗰度，系嘛？即系14岁之前，其实你都喺内地嗰度打紧网球噶啦，系嘛？其实最初点解会接触网球呢一项运动嘅咧？
7: 细个嗰阵时，其实系屋企人爸爸妈妈就话，不如揾个运动系锻炼下身体啦。
6: 咁嗰阵
7: 时其实都未系好兴网球嘅，但系可能屋企人觉得啊呢、這个运动斯文啲啊，唔需要同人哋撞嚟撞去啊，咁所以就帮我拣咗网球。咁所以其实嗰阵时系爹哋妈咪拣嘅，咁之后点解一路都继续打咧？系我觉得即系慢慢慢慢，其实自己都好中意呢个运动嘅。咁细个嗰阵时又好细个就攞到啲成绩，可能开始喺市啊，然之后就喺省，咁之后都好好彩咁样入咗国家队，咁所以就开始咗呢个我同网球嘅缘分啦。
6: 选拔赛啦，嚟到香港啦，其实嗰阵时啦，15岁一个小

0: 女要突然间离乡别井嚟到香港，你嗰时系会即系有一个系好期待，因为即系少女时候咧，即系可能反叛少少啦，又可以有机会离开屋企人，即系嗰个嘅睇住啊咁样样。嗰时系会充满住期待，定系其实都有啲担心？唉，即系十五十六去好唔去好嗰种咧？
1: 系咁，其实当时都系一个好大嘅决定嚟嘅，无论系对我爹哋妈咪嚟讲啦，特别系妈咪，其实系好唔舍得嘅，
0: 系
1: 反而爹哋觉得其实系一条唔同嘅路去帮我实现自己嘅梦想。咁当时自己其实都好唔惯，因为之前一路都住喺屋企，咁屋企系有工人嘅，帮你打点一切嘅。咁嚟到香港之后，好多嘢都要靠自己，即系可能平时生活你洗衫啊、食嘢啊，好多时候都即系要自己去学习点样独立。咁所以开始嘅时候系好唔惯。
0: 嗰时住咩啊？嗰时住宿舍。
1: 系住宿舍，咁总会都帮我哋揾咗个地方，咁揾人 take care 我哋，咁所以都算好好彩。
0: 系
1: 咁，当时自己系因为训练其实都好辛苦嘅，咁所以嚟到头可能一两个星期，我自己唔系好适应。咁之后慢慢，每日其实我哋个 schedule 都由朝早一起身就开始操或者去练，食到夜晚，其实每日都好忙咁样样，一日一日。然后有时又成日出去比赛，咁所以慢慢其实好快，可能都因为后生啦，好快就适应咗咁样嘅生活。
0: 系，同埋你都冇时间去到谂咁多嘢，可能真系到有时间静落嚟，已经要瞓觉啦。咁所以就好快就可以适应到。但系当其时嗱，因为始终我知道你系喺湖南啦。湖南同香港始终有一段距离，但系最重要即系可能除一啲嘅文化或者系我哋嘅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之外，其实最重要系个语言沟通啊。当其时系点样样去到克服呢一件事咧？
1: 唉，其实当时都语言真系好大一个挑战嚟嘅。咁我觉得其实都好好彩。我覺得南方人學廣東話係咪易啲？係咁，當時我係好希望自己快啲學好廣東話啦，同埋英文其實喺學校一路都學嘅。不過有陣時我哋啲教練唔係個個都係好標準嘅英文，即係好多係可能西班牙或者唔同國家嘅。咁其實要去適應佢哋個口音，咁都係唔係話好簡單嘅。咁所以當時其實。我知道好快要逼自己快啲学好语言，因为我觉得同人沟通是一个好紧要的一个环节啦。完之后喺饮食方面，大家都知道湖南食得好辣噶嘛。但是当时嚟咗之后，其实有少少嘅唔习惯嘅。咁不过嗰阵时已经入体院，咁嗰阵时都有营养师会慢慢教我哋你要食啲乜嘢啊，点样先至可以帮到你个 performance 啊，咁慢慢咁样。再去学咗好多新嘅嘢，咁当时知道自己嚟呢度嘅目标或者自己嘅梦想系要tennis 嗰方面系希望可以打得好好啦，咁所以其实当时都有同自己讲，我做嘅每一件事都希望系可以帮助到我自己嘅tennis 更加进步啦，即系无论系食嘢啊、休息啊、训练啊各方面。
0: 哦，所以其实咧，因为你嗰个宗旨揸得好紧，你好清楚自己嗰个目标系咩，所以其实好多嘢你都系可以用自己调整心态嗰个方法去到改变咗，继而去到适应咗，咁就可能减少咗真系哇喺度情绪折磨自己啊，或者系即系好唔开心嘅时间就真系短咗好多，令到你自己可以真系喺呢一个发展网球嗰度有一个好快去到 pick up， 同埋真系投入咗训练嗰度。
1: 可能初有少少，你知女仔啦，点样都会有少少
0: 有 emo 啲嘅，
1: 但系之后好快就 pick up 到喺香港做运动员嘅生活节奏。
0: 但其实当其时除咗你话我好。好想有一个发展，有冇一个好明确嘅目标？我想做到啲乜嘢嘢？
1: 系当时我系好细个嗰阵时系话哦，我要做世界第一。咁慢慢开始行呢条路嗰阵时咧，其实我觉得其实个目标可以 大少少嘅，咁当时系希望自己可以去到世界前五十，
0: 系，
1: 因为我知道网球如果你可以喺世界前五十咧，系真系好劲嘅。
0: 咁啊嗱，即系当然啦，朝住呢个目标一步一步咁去到进发啦。咁啊喺香港嗰度去到训练嘅时候，其实都有冇一啲真系辛苦嘅时候咧？就真系自己有想放弃嘅时间咧？
1: 想放弃，可能细个嗰阵时系冇谂过要放弃，
0: 即系你净系谂住冲啦冲啦冲啦，
1: 总之每日挨过去啦。训练嘅辛苦其实都有嘅，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网球佢系需要各方面嘅体能嘅，即系无论系耐力啊、爆炸力啊各方面。咁我记得细个系。有一次唔係有幾次跑嗰陣時跑嗰個 treadmill 即係跑步機嗰陣時係喺上面跌落嚟或者直情係跑到嘔。
0: OK，
1: 咁呢啲当时细个嗰阵时系觉得辛苦嘅。
0: 但系我想话咧，嗱，你唔系第一个咧喺呢一个训练嘅即系运动员啊，去到系啊，你唔系第一个话俾我听，呕完之后又要再做，
1: 饮啲水，我冇事啦，再嚟啦。要你每一日都要 push 自己去个 limit， 咁所以嗰阵时教练就会喺侧边鼓励你，咁你自己觉得啊系啊，我而家系超过紧自己平时嘅 limit， 我而家进步紧啦，咁系冲。
0: OK， 所以证明一样嘢咧，佢哋系男女都一视同仁嘅吓，大家都会
1: 绝对系
0: 系啦，会真系有跑到呕咁样嘅情况去到出现嘅。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唞一唞先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阿 Lin 喺度倾偈啦。

0: switch it up. 동동동진 무화대신
1: 究竟十几岁嘅女仔系点样睇恋爱？等楼上的姐姐。

奇，不过又是不是真的想经历呢？ Honey Punch 将想知又怕知的这种心情唱出来同你分享。黄伟文、伍乐成度身打造 Honey Punch 2026年第一首主打歌。

0: 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1: 动之人生，
2: 好啦，我哋继续翻嚟啦，继续同阿 Lin 喺度倾偈啦。咁啊，讲翻咧，即系一路好朝住自己嘅目标去到进发啦。咁啊，亦都系你自己凭住自己嗰个嘅拼劲啊、实力啊，咁样一步一步行上去啦。咁我知道咧，喺呢个2013年嘅时候咧，喺泰国呢个亚洲锦标赛嘅时候咧，令你印象系最深刻嘅，即系呢个可以话系你职业生涯当中一个最深刻嘅比赛。
3: 系，我觉得绝对系嘅，因为。即系我好细个嚟到香港啦，咁其实无论系体院啊、总会对我支持都好多嘅。咁、大家都知网球系唔系一个好平嘅运动啦，咁所以个投入都好多。咁而我自己自己嘅成绩嚟讲，虽然之前都有去到打四大满贯青少年，咁、都排过世界前十几。咁但係我始终係觉得其实我未攞到啲成绩呢係可以真係帮到香港网球嘅。咁虽然有时出去比赛大家可能未知道香港呢个城市，咁知道我出去打嗰陣时就会香港有个女仔点样打都 OK 喎。咁但係对于可能啲青少年啊或者即係香港网球嘅发展，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啊好似有少少欠咗大家嘅，咁所以当时我哋网球唔系精英项目，而我哋锦标赛呢又比较少，咁所以2013年嗰阵时我系知道呢个系一个好同埋都算唯一嘅机会，因为之后网球都冇举办过亚洲锦标赛，一路到而家都冇
2: 嘅。OK，
3: 咁所以当时我知道这个比赛其实我一定要拿两块牌才可以帮网球入回精英项目。可能大家都对这个精英项目有一定的了解，或者 是可能未知的朋友，其实如果一个体育项目入了精英项目之后呢，你可以是体院 training 啦、你每年会有多啲资源俾全职啊或者是青少年嘅小朋友去培训嘅。咁所以当时嗰个比赛对于我嚟讲系好紧要，紧要过我之前打嘅所有嘅比赛。咁当时都好紧张，即系直情系比赛前嗰一两个星期嘅 training 我都系咁 push 自己，然之后又唔系好有胃口啊，又话瞓得唔系几好啊，咁系啊，从未试过咁紧张咯。
2: 系，但系因为即系可能你自己都俾咗自己一啲嘅心理压力啦，就系好希望帮到呢一个项目可以去到即系。爭取多啲資源，其實就應該咁樣講啦。咁後屘就做到咗啦。咁呢一個亦都係係啦，翻返去讀翻書係嘛？其實因為我見到有一啲嘅運動員都開始係即係可能好多時佢哋結束咗自己嗰個嘅全職運動員生涯咧，佢哋都會投入翻去到讀書。
3: 咁其實我覺得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個係我覺得我都用咗好多年，然之後 100% 咁樣俾咗喺運動或者係追求自己嘅成績。咁其实我唔做运动员啦，之后要做其他，可能我需要更加去进修自己，因为可能你做运动员同埋你做运动嘅其他行业系完全唔同嘅，咁所以当时系希望自己可以学多啲嘢，而之后系可以有多啲信心去从事之后嘅事。第二，我就系其实觉得我自己其实都好想留喺体育界嘅。咁、而我都想通过进修或者学习去 discover 自己系鍾意边一个范畴，因为我哋而家体育界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行业你可以从事。咁、所以当时都系一个慢慢可能发掘自己个兴趣嘅一个目的就去咗进修。咁当时我系报咗系关于体育管理方面嘅课程嘅，咁其实都好好，里面教你点样去搞 event 啊，财政方面啊，更加多嘅唔同嘅 angle 去睇体育呢件事。
2: 即仍然喺体育界当中嘅，但系转变咗个工作岗位，其实系好似你都有啲天使嘅帮助咁样，
3: 绝对系，绝对系。咁同埋我觉得其实我哋呢一代运动员系好幸运嘅，因为 为你啱啱讲咗而家大家都系好希望可以推动体育呢方面嘅嘢啦，同埋其实我哋之前有好多体育界嘅前辈，
2: 系
3: 佢哋其实佢哋嗰阵时咧就要靠自己去发掘一条路，而我哋呢一代我觉得好好彩，系因为有啲前辈佢哋可以即系带领住我哋去行呢条退役转型呢条路，咁可能你要话Amy 姐陈年慈，咁其实同埋有一群咁样嘅前辈，佢哋其实教咗我哋后辈好多嘢，同埋因为佢哋自己都好成功，
2: 系
3: 咁所以佢哋都俾咗好多唔同嘅机会我哋呢一代嘅，咁所以我一路都觉得我哋系嗰班好幸运嘅。嘅運動員，
2: 亦都講翻，我知道你依家亦都從事，頭先講咗啦，即係從事翻同體育有關嘅一啲嘅工作啦，推廣嘅工作比較多啲係嘛？
3: 係冇錯。咁我自己目前就係港隊嘅領隊啦。咁其實係希望我可以接觸到更加多嘅網球嘅師弟師妹，
2: 係
3: 咁分享自己嘅經驗。咁希望都可以由可能細開始係。培养他们是怎样有一个可能一个世界级网球的一个 concept，因为很多可能比较小一点的或者出去比赛比较少一点的小朋友或者家长，其实可能他们接触到的只不过是身边的那一群人，所以其实我们我和总会一起，其实我们都推动怎样令到你自己有一个世界级的标准，无论是训练啦，你自己的平时的生活啦，或者是你怎样去看网球这件事，其实都希望可以带多一些更加多不同的东西给大家的。然之后我都有带我的师弟师妹出去比赛的，之前刚刚都在全运会刚刚回来啦，其实我是希望做一个角色，就是好似有一个大姐姐咁样，咁将佢以前无论佢成功或者唔成功嘅嘢都可以分享俾大家，咁佢哋係可能多一个 idea， 再去 based on 佢自己嘅经历啊，或者听到多啲唔同嘅嘢而去决定佢嗰条路囉。
2: 大家都知啦，近年呢喺香港就出咗呢一位嘅网球嘅新星啦，亦都係即係大家觉得暂时呢哇大家都将好多嘅目光注意力摆佢身上，就係黃澤林啦，咁亦都為我哋香港攞咗好多嘅獎項，好犀利啦！但係其實我諗，其實喺你哋總會或者即係你自己作為一個嘅師姐嘅身份，可能你都會係想更加多黃澤林去到出現。
3: 係，Coleman 都影響咗好多青少年嘅選手啦。咁我見到更加多嘅人打網球，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好嘅現象。加埋 Coleman 成績越嚟越好，其實係無論係大人啊或者小朋友，好多都在有啲係打翻，有啲係開始行呢條路。咁我覺得呢個推廣係需要我哋全部一齊配合嘅。咁可能 Coleman 成績好啦，完之後我哋喺唔同嘅學校開始有俾小朋友接觸網球，之后有唔同嘅慈善嘅一啲课程，因为除咗即系网球都唔系一个比较平嘅一个运动去开始，咁所以令到更加多嘅小朋友系可以有呢个机会接触到网球，我觉得呢一步系非常之紧要嘅。咁当我哋有一个比较大嘅 base 之后咧，就会慢慢有更加多比较劲啲嘅小朋友可以慢慢，咁通常我哋话下面比较大嘅之后先慢慢谷到一个金字塔出嚟嘅，
2: 即系慢慢系精英化佢咁样，
3: 冇错。
2: 当然啦，即系其实我觉得依家咧小朋友好幸福，因为真系多咗好多唔同嘅运动类型俾佢哋去到尝试啦。
3: 绝对系。
2: 系啊，咁当然当中亦都好想揾一啲好有潜质嘅新秀作为我哋嘅运动员，去到帮我哋香港攞一个好嘅成绩啦。
3: 而家有一班退役嘅运动员，即系好似我成哥、姚锦成阿聪健击嘅小伦，其实我哋都系希望可以一齐帮手推动香港体育嘅，咁我哋成日都讲笑话我哋又开始抢人才啦，因为我哋系推广紧唔同嘅项目，但系我哋一齐都会觉得，无论你系拣边一个项目，你开始做运动，其实已经我哋已经好开心啦。
2: 系啊，呢一个系成日喺节目嗰度都讲。

0: 即系就算哪怕你系由一分钟开始，即系呢个都系好好重要嘅一步嚟嘅，系嘛？OK， 好啦，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喺呢一度咧，要多谢晒 Lina 同我哋去到咧分享咗点样去到推广网球，希望嚟紧嘅时候香港咧会有更加好嘅成绩。OK， 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拜拜。
1: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3:34，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8: 4月21日至4月27日期间，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位置先有呢一首，播放次数142次。春季嚟啦，春季再遇佢哋 ，IDG Bubbles。阿君同样系首次上榜，播放次数150次，用歌曲展现佢哋自信同埋魅力。Baby Savage 佢哋系 Fever。一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重新演绎《没有翅膀的天使》，刘德华加上姜涛，播放次数151次。
9: 飞，我伴你飞，家，我为你起。
8: 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0: FM 99.7
11: 至102.1
12: 新城资讯台，
13: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4: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迈向健康新世代嚟到星期日嘅时候啦，咁啊当然啦，除咗思敏喺度之外咧，亦都有嚟自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李小姐喺度噶。Hello Sandy 你好。
15: Hello 思敏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系啦，咁啊嚟到咧我哋星期日嘅时候啦，好多朋友都会知道噶啦。喺呢个节目咧 ，Sandy 会同大家咧去到分享好多关于健康方面嘅资讯啦。咁啊当然啦，爱丽健亦都好好啊，每个星期咧亦都会送礼物出嚟去到俾大家。如果你都想咧去到改善自己嘅身体状况啦，或者你有慢性痛症嘅话咧，呢一份礼物咧非常之适合大家啦。咁若你都想去到攞嘅话咧，记住啦，呢个时候咧可以打电话嚟啊，电话咧就系18349971834997，或者是27280222，27280222。 0222嘅，只要打通电话咧就可以得到3次嘅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1小时嘅。嗱 ，Sandy， 不如咁啊。

0: 我知好多朋友咧想攞呢份礼物嘅，咁但系咧可能都想咧你去到补充多啲啊，关于呢一份礼物咧，点样可以帮到佢哋改善健康状况，同埋去到介绍一下咧你哋嘅公司，好嘛？
1: 好啊，冇问题。咁咧就首先咧好开心啦，每个星期喺呢度咧都可以同阿思敏一齐咧去俾到多啲健康资讯大家，因为健康咧其实我哋个个都知道啦，对于每一个人嚟讲咧，健康系最重要噶啦。咁而另外咧，去到中老年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咧唔多唔少都会有一啲逐渐退化老化嘅现象。咁咧出现周身痛啊，或者系瞓得唔好啊，好多朋友咧即系工作又紧张，压力又大。咁亦都除咗痛症、长期痛症之外咧，好困扰大家嘅可能系失眠啦。咁另外咧，再有一啲朋友系年纪再大啲嘅，甚至乎可能系出现一啲即系觉得自己嘅身体机能都会有一啲不同程度嘅下降，可能血糖血压又冇咁靓仔啦，同埋咧就系会觉得自己嗰、那个容易攰啲啦，等等。此外咧，再进一步可能系脑部嘅记忆力开始退化一啲啦，即系记忆力冇咁好啦，同埋系再出现一啲可能系其他脑部嘅健康问题，例如系帕金问题嘅人士咧，甚至乎有啲朋友唔好彩中过风之后嘅后遗都有好多嘅，可能啲手脚唔灵活啊等等。咁但系咧，我哋呢个节目里边咧，即系过往咁多年咧，都帮咗好多嘅朋友去改善翻佢哋呢啲嘅问题，特别是一些长期痛症啊、失眠啊、记忆力退化等等咧，我哋帮咗好多朋友，因为咧透过呢个节目咧，喺呢几年里边，我哋都好好多时会讲到我哋集团咧，爱丽健医疗集团咧，就喺廿多年前嘅时候喺日本投资研发咗一部系好先进嘅仪器啦，一部通过国际认可咗系达到医疗级，但系最重要咧，佢好细部，而且系完全无创伤。是俾到我哋適合每一个家庭呢，如果自己能够拥有一部嘅话呢，就可以呢帮助改善返头先所讲嗰啲嘅退化健康问题，特别长期痛症啊、失眠啊，或者係一啲甚至乎想自己血糖血压更加健康啲嘅同埋係帮助我哋提高脑部嘅健康，减慢脑部嘅退化呢，呢部仪器呢原来嘅效果都係相当显著嘅。咁我哋集团旗下有开医院嘅，咁香港我哋有两间中心㗎喎，一间喺中环，另外一间是佐敦的。咁而呢部仪器就我哋集团喺廿多年前嘅时候喺日本投资研发成功之后呢，亦都系日本生产嘅。咁而且生产咗之后仲得到全球嘅先进国家认可，包括呢欧盟廿多个国家啦，另外我哋国家啦，中国国家政府认可啦，此外日本都系国家政府认可过。所有呢啲国家都认证呢部仪器达到医疗级，就算冇病嘅朋友都用得㗎喎，用咗呢就可以帮助我哋呢係令到我哋身体健康啦，强壮我哋五脏六腑啊、筋骨血管嘅健康。每日去应用呢都可以坐喺屋企好舒服，坐喺梳发前面睇住电视啊、听住音乐，咁你自己咩都唔使做，就咁坐喺度，搏对脚上去就已经可以通到全身嘅经络淋巴啦，修复到五脏六腑嘅健康咯，每人。咁同时呢佢仲有个医疗贴，又系无创伤㗎喎，就帮助我哋呢如果有痛症嘅朋友特别系一啲你医咗好耐嘅痛症都仲未能够解决得到或者未能够改善得到，咁就真系要快啲嚟试下呢部仪器。因为呢呢部仪器改善痛症嘅效果真系相当显著。喺过往呢部仪器因为推出咗都有啱啱超过20年嘅时间，咁而喺呢20年里面呢，我自己本人都亲自见证住无数嘅用户呢，佢哋系譬如举个例讲长期痛症，而当中佢哋系啲痛症系有好多呢系好多年㗎啦，有啲醫咗十几廿年啦，有啲呢醫咗几年咁，但系佢哋个个都系中西医啦、针灸物理治疗啦、铁打推拿各种嘅治疗好认真做咗都未能够改善到嘅朋友，千祈唔好灰心。因为喺呢20多年嚟，我哋真系帮助咗无数呢一类嘅人士，佢哋都同大家一样系睇过晒无数嘅中西医，但系呢 都未能够改善得到，而佢亦都用咗除咗系中西结合嘅医治咧，有好多朋友话：，我营养食品啊，或者唔同嘅仪器都用咗好多，都唔得，千祈唔好灰心，因为呢类嘅朋友咧，好多嚟到我哋公司，最终咧透过用咗我哋呢部仪器之后咧，就改善翻噶。咁其实咧就有两个方法。

0: 有啲即係佢好多種用法啦，最重要係呢部儀器八九十歲公公婆婆都識得自己做嘅，咁一家大細都可以用佢嘅。咁如果有啲朋友會選擇喺即係我哋而家有三次免費，大家一聽完有興趣可以打電話嚟登記。頭三次每次一個鐘一毫子都唔需要俾，亦都冇任何附帶條件。
1: 嗯，
0: 做完三次免費之後，如果想有興趣繼續用嘅話咧，冇興趣就唔使理。但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咁就有兩個方法。有啲朋友會選擇捧部儀器翻屋企繼續用，咁做得多當然改善效果會更加理想咧，亦都可以隨時用。咁有啲朋友咧會選擇嚟我哋中心嗰度繼續做療程嘅，咁咧我哋就算繼續做嘅話咧，係半慈善式嘅收費嘅啫，每次只係幾十蚊就有一個鐘嘅療程啦。千祈唔好灰心，無論痛症、失眠、中風後遺、手腳唔靈活啊，或者係喐唔到，都唔好灰心啊！我見證好多呢啲嘅朋友係完全有好多係改善翻啦，有一啲甚至乎佢話康復翻，完全係靈活翻嘅手腳人，唔需要人照顧啦。咁帕金問題亦都係啦，本嚟喐唔到，咁最終咧用咗部機幾個月之後，逐漸自己喐得好好啦，亦都可以慢慢可以減少人哋嘅照顧，甚至乎有啲覺得唔需要人照顧啦。咁好多呢啲耳仔退化、聽力下因此而導致到有耳鳴啊、聽力下降嗰啲，亦都改善好多，血糖血壓靚仔翻嘅亦都好多，因為呢部儀器係改善身體嘅。咁其實咧，我今日都帶咗一個真實個案嚟嘅，思敏。
1: 是啊，我知道每个星期都很好啦， Sandy 你都会去到有一些真实个案拿来跟大家去到分享。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很想知道的，麻烦你跟我们去到讲第一个的真实个案了。
0: 好啊，咁思敏，其实今日我带呢一位嘅真实个案咧，就系梁生嘅个案啦。咁佢呢个个案都系我印象好深，因为梁生咧，佢嚟揾我哋其实只系58岁，但系当时咧，佢已经痛到咧，佢系行路都好困难。咁同埋咧，佢系痛咗2年多嘅当时。但系佢系痛到直头系唔能够正常生活，不就只佢都翻工都翻唔到噶啦。咁周围去医治嘅，咁咧痛咗足足咧系痛咗2年多，而且系即系遍寻名医啊。咁而且佢使咗中西结合咁去医治，系用咗20多万，但系都最重要系钱使咗不得止。佢话钱都系其次啦，即系最重要系能够帮得到佢，佢都不惜工本嘅，佢成日形容。但系咧，始终佢使医咗2年多。佢唔單止係改善唔到，佢係越嚟越痛苦啊！咁痛苦到一個程度咧，佢係即係好灰心絕望咧，佢用痛不欲生嚟形容自己啊！咁最終咧，好幸運地，佢係透過聽咗電台，佢就諗住嚟嘗試下。咁最終好開心啦，我哋好好即係好等佢開心。最終佢用咗我哋部儀器之後，係完全幫佢改善翻嘅。咁佢情況咧就～首先讲翻阿梁生咧，其实佢初初嚟揾我哋嘅时候咧，我哋就问阿梁生：你系边度痛啊？咁阿梁生话：我真系唔识答你哋，不如你问我边度唔痛啦。佢话其实我成身都痛得好紧要。佢话但系我咧其实系2年多前开始痛，唔系一开始就全身痛嘅。佢话最初咧，佢就发觉佢自己咧就嗰啲手臂啦，同埋肩颈。都痛得好犀利，逐渐越嚟越痛。佢话咧，跟亦都有头晕啦，跟住咁同埋咧，佢话慢慢痛到之后咧，腰同背都越嚟越痛。咁咧一路再痛落去咧，痛到咧连只脚都胀住，又胀啦，又痹啦，又痛。佢话跟住痛到咧。脚板底都痛到鞋都着唔到啊，非常之痛苦。佢话咧行路行得好困难，系真系夹硬行冇几耐又要踎低唞一唞。佢话喺街有时佢真系肉酸，佢冇如果揾唔到凳坐，佢话肉酸佢踎低都要噶啦。咁佢话真系好痛苦。咁佢话佢周围去问人点医啦，咁佢系睇西医啦，当然佢要检查啊嘛。咁医生同佢照晒都话揾唔到咩原因，咁就叫佢做物理治疗啦。咁佢好乖，听医生讲，好勤力做嘅。咁结果未一路唔得之后咧，佢就睇埋中医啦。咁睇咗中医，医生亦都讲咗好多，就话佢唔通啊，即系好多方面嘅嘢。咁又食中药啦，又去睇铁打推拿啦、针灸啦、艾灸啦。骨专科啊，物理治疗，佢话总之不惜工本，同埋最重要，佢好落力去医，都冇得佢唔落力，因为佢好辛苦，佢都即系生活唔到啊。咁最终咧，佢话 嗌救啦，嗰啲咩都做。佢话而且针灸咯，佢好认真，即系由几百蚊一次嘅针灸师，佢揾到话教授级千几蚊一次，佢都照针。佢话试过针到佢系晕咗嘅，即系针到成身都针，佢每次都好惊。佢话晕咗醒翻，佢话都要继续去做。佢话因为如果唔系佢都解决唔到。咁到头来咧。是即是所有这些治疗两年多之后都未能够医好，他就尝试不同的仪器，试过其他仪器都不得，但是在他很灰心绝望的时候，他听到电我们新城电台节目，他就觉得不如反正无创伤没病的人都用得的嘛，他就来我们公司看，看完之后呢他说唉，其实我佢话望埋去个仪器又喺外表又睇唔出有咩嘢，佢话系咪真系会帮到我你哋？咁我哋咧当时就同佢讲：阿梁生，你要俾啲时间自己，你预松啲啦，你预三个月啦，你要勤力啲嚟。咁阿梁生就觉得好啊，佢话因为头三次我哋完全唔收佢费，三次之后佢继续做几十蚊一个钟咁嘅疗程，佢觉得佢自己好，我落力啲嚟做，做俾三个月时间自己。结果他每日都来的，他不用三个月，他来日日都来、是星期二日我们休息他没来的，每日都做了三十日，他那个脚的胀痛和手臂呢竟然消失了、哇，他很惊喜，他没想到这么快、哇，他医了两年多，洗了二十几万，他真的很开心，颈腰背的痛呢是好了七成，还有三成，咁佢话佢已经好感激啦，佢真系想喊，佢会感激到我哋。咁同埋佢话佢头晕，可能好犀利噶嘛。佢话头晕咧都好咗五六成啦。咁而另外一个意外惊喜咧，佢本身有血压问题都好犀利嘅，系啊，唔正常嘅。咁但系咧，佢话结果佢只系做咗三十日之后咧，我哋部机佢血压都正常咗啦。哇！佢话佢难以想象，佢之前系一路都唔好嘅个血压。咁咧，于是乎咧，哇！佢做咗。即系三十日之后咁好咧，佢直头即刻决定捧我哋部机翻屋企。我记得佢捧部机翻屋企嗰日咧，佢话佢接受咗我访问，佢同我讲，佢话好多谢你哋啊，李小姐，好多谢你哋公司。如果我想象唔到，如果冇用到你部机咧，我以后嘅生活唔知点。佢话因为我啲仔女啊都好戥我担心，揽住我喊噶，我成日都咬实牙根话俾啲仔女听冇事，实请佢哋翻咗学翻咗工啊。佢话我有时痛到喺个地片噶，佢话我好痛苦，唔知自己。以后点？佢话多谢你哋部机。咁拉尾咧，翻到屋企用咗几个月后咧，阿梁生打电话多谢我哋。佢话我而家冇事一样啦，我已经可以正常翻工。多谢你哋救翻我，我系第二次嘅生，即系好似第二次重生咁。所以我想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无论你系长期痛症又好，你医咗几多年都好，千祈唔好灰心失望，快啲打电话嚟登记免费试用啦。
1: 咁啊嗱，呢个时候咧就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电话咧就系18349971834997，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嘅，只要打通电话咧就可以得到三次免费疗程，每次会系一小时噶。好，呢个时候咧我哋唞一唞啦，转头翻嚟咧继续请阿 Sandy 啦，同我哋去到咧讲埋另外一个嘅真实个案啦。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2: 瓜地出现好多曱甴啦、螳螂啦、蚁啦，即系想话俾我知佢哋嘅存在咁样咯。
3: 个大仔有一晚无啦啦抱住只狗，佢话同只狗要行天梯嘅。
4: 佢变到好恐怖啊，好嘈，好残忍啊！
5: 感情上就一直都唔系好顺利啦，遇亲嘅男人都系会家暴啊，或者脾气唔好啦。
6: 点解我每次一翻到屋企就个意志好消沉啦？每日净系想匿埋喊，就系、是、想咁样，唔知点解我自己控制唔到自己，
7: 真系要去死嘅。
8: 喂，你好，呢度系命运解惑师第二季，有咩可以帮到你？
9: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点半到十二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0: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康新世代，主持思敏。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啦，继续请阿 Sandy 咧，好心急啊，大家都好想听你咧，去到讲埋另外一个嘅个案喎，麻烦你啦 ，Sandy。
1: 好啊，咁喺讲个案之前咧，有少少补充嘅。咁首先讲翻咧，我哋集团系一个医疗集团啦，而我哋集团咧就拥有一部完全喺日本咧研发同埋生产。一部无痛无创伤嘅仪器，呢部仪器咧已经系得到国际认可啦，包括欧盟、中国、日本都系认可咗佢达到医疗级。但系最重要咧，佢完全无创伤，而且咧系俾我哋就算每个家庭咧自己如果能够拥有一部咧，一家大细都可以用。因为呢部仪器咧，如果系冇病痛嘅朋友用咗咧，系有一个无痛无创伤嘅养生抗衰老嘅效果，而且用法咧系非常之简单，就算系八九十岁公公婆婆。家庭主妇都懂得自己去应用的。如果已经有长期痛症、失眠、或者中风后遗帕金问题，或者大家想血糖血压更加健康，还有一个养生抗衰老的效果，这部仪器都是可以令到我们全家人都得到好的效果的。但如果已经出现了退化健康问题，例如一些长期痛症、失眠等等，记忆力下降它就更加显著了效果。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登记三次免费试用，如果三次之后想继续用，我们都是几十元一个钟的疗程，因为是半磁线式的，又或者有些朋友会选择绑部仪器回家的。好啦，那我今天呢再分享的第二个个案呢，何太呢他就是来找我们的时候，其实何太都76岁。那何太呢他就是是一个朋友介绍他来的。那何太呢他本身呢就是有腰痛啦、坐骨痛的问题呢就好多年，同埋脚痛在20多年前的时候已经有。咁佢当年咧已经系做咗手术嘅，咁做咗第一次手术咧就唔成功，咁结果佢就再睇另外一个专科医生，咁另外一个专科医生咧就鼓励佢再做一次手术，结果何太咧就真系唔好彩，佢做咗第二次手术咧，佢个痛症咧都系冇得到改善，咁佢话医生一早同佢讲咗有机会帮到，亦都有机会系搏一搏嘅啫，个脚都一路发展到脚都痛啦，咁冇办法啦，医生话唔可以再做第三次手术嘅啦，同何太讲。何太就唯有佢话冇办法啦，佢话医生都话唔你只能系食止痛药或者系打针啦，如果痛得滞，各种嘅治疗都睇无数噶啦，佢啲仔女都好孝顺嘅，咁但系始终都帮唔到，直至到何太有一个街坊朋友咧，亦都系有好严重嘅腰痛啦，同埋脚痛，隔一段时间唔见佢之后咧，见翻呢个街坊朋友好似冇事一样，以前要扶架要攞拐杖，但系而家唔使啦。咁就问翻呢个街坊朋友，呢个街坊朋友同佢讲，就系用咗我哋公司部治疗机，于是何太嚟我哋公司试疗程，做咗三次免费，留低做我哋嘅几十蚊一个钟嘅疗程，做咗大概系2个多月，何太好开心啦，佢话佢个脚痛啊、腰痛啊。坐骨痛嗰啲都一路减轻咗好多啦。咁而另外咧，何太本身有10多年失眠嘅，食咗8年安眠药，佢系唔食瞓唔到嘅。结果咧，佢做咗2个多月，除咗改善咗佢个腰痛、脚痛、坐骨痛都减轻咗之外，佢话最另外一个好开心就佢失眠好咗，唔使食安眠药，自动自觉就想瞓觉，而且可以一觉瞓天光。佢个女咧就即刻。捧咗部机翻屋企俾阿何太啦，咁何太都好感恩啦。咁好啦，咁我想鼓励大家啦。咁如果你系无论长期痛症又或者系失眠又或者系其他嘅健康问题，抗衰老啊等等，想用呢部机，快啲打电话嚟登记免费试用，8月14号至到18号啊吓。咁我哋即係下个星期四开始，1年5日呢，我哋都参加咗湾仔会展一个家电家品展。咁如果大家都想嚟探下我啦，或者係现场都可以免费试用呢部机嘅。咁就记得8月14至18喺湾仔会展。
0: 咁係啦，如果大家呢都想去到尝试一下嘅话呢，除咗可以去到搵佢哋之外啦，呢个时候呢亦都可以打电话嚟呀。电话呢就係18349971834997，或者是27280222，27280222嘅，只要打通电话咧，就可以得到三次免费疗程，每次会系1小时噶。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喺呢一度咧，要唔该晒 Sandy 咧，同我哋去到分享啦。咁啊，期待住你下个星期嘅时候咧，继续带多啲嘅个案同我哋去到分享咯。
1: 好啊，
0: 好，唔该晒 Sandy， 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2: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3: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所有礼物由客户安排提供，与新城广播立场无关。
4: 下午4点，
5: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随住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出口及固定投资继续向好，本周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计数字将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陈茂波说，过去两日的黄金周来港旅客超过602,000人次，按年增加 6%， 市面热闹，营商气氛积极正面。又说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费连续六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头一季和零售及飲食相關的消費按年增加了 5.2%。 出口方面，陳茂波說今年頭一季表現持續強勁，以貨值計上升32%，是連續25個月上升，亦都是5年來最好的季度，若單計3月份升幅更加達到接近36%。陳茂波說，地緣政局帶來一定挑戰，但本港作為國際貿易樞紐，機遇亦都不斷湧現，質和量同步提升，在國家155規劃下正全速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推動產業結構朝向智能化、綠色化和融合化提升，並同區域內的產供鏈更深度互補分工，更好地發揮自身功能。宏豐苑受灾居民上楼執拾物品，今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的居民。住在宏盛阁的邝小姐表示，未知单位受灾情况，上楼首要是攞返未婚夫送的订婚戒指和父亲给自己的首饰。邝小姐说，单位是同未婚夫共同建立的家，装修已经完成，准备结婚，因为大火善后决定延迟举行婚礼。另一位住在宏盛阁15楼的长者撑住行山杖，有星菜的孙女陪同上楼。蔡小姐说，嫲嫲为了上楼每日去晨运锻炼体力，希望上楼攞返全家福，她自己亦都准备向自己成长的地方道别，希望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内地传媒报道，五个菲律宾人员不愿中方不故中方警告劝阻，非法登上中国南沙群岛铁线礁活动，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依法查证处置，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铁线礁距离由菲律宾控制的中业岛只有 4.6 公里，中国海警上个月中旬曾经登上铁线礁。外交部分人员说，铁线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无人岛礁，中方依法开展维权执法活动，目的是反制菲律宾方面非法登礁等侵权挑衅活动，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确保铁线礁维持无人无设施状态，坚定维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原则性。新西兰总理卢克森今日起访问新加坡，两国将正式签署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限，可以持续相互流通。新加坡外交部表示，卢克森这次访问以两国全面战略

0: 伙伴关系为基础，两个系喺去年十月新加坡总理王俊赛首访新西兰期间，将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致力于未来十年通过加强经济往来、巩固供应链衔接、扩大防务合作等方式持续深化联系。罗克森同王俊赛将会喺听日举行首届年度领导人会议，两人亦将会共同见证基本物资贸易协议嘅签署，并喺签署仪式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王俊赛亦都将会为卢克森切午宴。再有一艘南韩邮轮经红海航线运输绕道避开被封锁的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安全驶离红海。南韩海洋水产部公布，截至朝早十点，一艘装载原油的南韩运油轮安全通过红海航道，现正驶向南韩当局提供24小时实时监控同航行安全资讯，并同船员保持实时沟通，保障船舶同人员安全。今次系继上个月一艘南韩籍船舶喺沙特阿拉伯盐布港装载原油之后取道红海航线运输后，第二次再有南韩邮轮取道红海运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5: 医生、牙医要注册，他们执业的诊所都要攞牌，在私营医疗机构条例下，私营医疗机构都需要攞牌。其中医院同一间医疗中心牌照已经生效，至于诊所，由2025年10月13日起就可以申请牌照，而符合小型执业诊所条件的处所，亦可以在当日起申请豁免书。详情请上卫生署网站了解。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8: 湾区声势力。
9: 湾区声势力。
1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12: 那些年的歌，
13: 那些年的歌，
14: 那些年的歌。
12: 麦卓华，
15: 星期日的下午听过4点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我们 FM 99.7新城资讯台，听紧的是那些年的歌。直播室入面有小麦麦卓华在这里。

听过的有 Aaron 郭富城的作品《个个赞你怪》，而之前的是王菲的《刘菲菲》。讲到乖呢一个字咧，我相信咧定义咧由以前到而家咧都应该改变咗唔少啊！你估今时今日去追偶像做 fans， 又算唔算系一个乖嘅表现咧？

0: 記得咧，當年咧，無論你係唔係黎明 Leon 嘅歌迷都好啦，大家都記得佢嗰下招牌手勢。可以話嚇，當時呢首歌曲都非常之成功，奠定咗 Leon 天王之路。我的親愛，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究竟十几岁的女仔是怎样看恋爱？等楼上的姐姐

0: 咪真系想经历呢 ？Honey Punch 将想知又怕知嘅呢种心情唱出嚟，同你分享。
1: 为爱令眼泪会放真的却爱。
0: 黄伟文、伍乐成度身打造 Honey Punch 2026年第一首主打歌。

啊，呢啲叫唔叫八卦呢？细个嘅时候呢，唔知点解呢，好鍾意呢买嗰啲星座书。仲要呢啲运程书呢，唔係每年一本㗎喎。每个星期呢都会喺一啲唔同嘅周刊入面可以睇到，睇下自己运程算唔算好㗎嘛。

0: my god！
1: 啱啱听过嘅系 Rita 老师，佢系胡伟依山跪在大门后，一首九十年代嘅作品。而之前听过嘅咧就系刘小慧嘅作品《梦幻星座情人》。讲到星座呢一样嘢咧，由我细个吓要揭周刊到而家上网有得睇，都可以话流行咗好耐。

0: 如果你剛才呢講到星座呢，就唔知道流行咗幾多期㗎啦。不過今期究竟流行啲乜嘢呢？可能講緊嘅就係一啲電子科技產品啩。古天樂嘅作品今期流行。休息一陣，轉頭返嚟繼續今日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簡約公屋首四個項目已經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約800至3000幾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環境和生活質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請包括位於啟德、柴灣及屯門的四個項目，於今年第二季開始陸續入伙，現已接受申請，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請吧。
3: 下午4:33，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明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4: 新城劲爆，流行榜。
6: 5月2号，五月份第一期，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
6: 贵军作品就杨千嬅呢首叫做《回归》。

张志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别来陪伴我，别替我祝贺。陈慧琳嘅《那人那地那天》。

0: 信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

0: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
1: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2: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5: 麦卓华。

过后呢总会有阳光，如果你而家未见到嘅话唔紧要啊，总有一日会出现。许志安嘅作品雨后阳光。反而呢大家要好好保重自己嘅身体，因为有健康嘅体魄呢先至可以努力咁样奋斗同埋坚持落去，争取你嘅成功。

0: 有時咧好得意啊，會諗下如果自己萬一真係病咗，卧病在床嘅時候，身邊人和事究竟可以點樣繼續落去？如果我有事，會唔會搞到身邊每一位家人同朋友呢？
1: 我怕沒有這運氣，一生一世有我便會有你，因此太著意去鬥你。

0: 一连两首送俾大家咧，都系同健康相关嘅作品啊！黄海芹嘅作品《如果我有事》，
1: 令你发愣。
0: 之前听紧嘅啦，系张伟健嘅《身体健康》。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3: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4: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5: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家宴，谢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3: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2: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真龟龟苓膏。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9: 那些年的歌，
0: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9: 麦卓华。

0: 李克勤同埋黄依文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做《来到今天》。成日咧好担心揾唔到自己喜欢嘅另一半而寻寻觅觅，当你咧揾到嘅时候咧，你又怕嗰一种失去嘅感觉，惊恐以后不能再相遇。
1: 谁人能料爱会这样，怕你会体谅。

钟新闻之前咧，送埋呢一首歌曲俾你吓，名字叫做《只怕不再遇上》。两位殿堂级嘅歌手，包括哥哥张国荣同埋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有时感情路上啲嘢咧，可能真系唔使谂得咁执着。身边咧好多身经百战嘅智者咧，都会同你讲随缘啦。

0: 些年的歌。
1: 下午五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马会举行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支票颁赠仪式，向短道速滑运动员林静恩颁发375,000元奖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陆淑佩表示，近年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取得不少突破，运动员在赛事中都有稳定发挥，展现奋力拼搏精神。陆淑佩致辞时说，今年冬奥香港派出4位运动员参加短道速滑和高山滑雪项目，其中首战冬奥的林静恩成功在女子1500米赛事取得第7名，为港队去冬奥的表现写下历史新一页。他说，这些成绩不单只是数字上的突破，更加证明了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的潜力和能力。积金局公布，所有强积金计划都已经加入积金二平台，历时近2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谦发表网志，话随住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二，相信积金二收费未来可以由目前的0.29%进一步下降到0.2%至0.25%。刘麦嘉谦有信心在不足10年就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直接惠及所有强积金计划成员，长远为退休储蓄带来更可观回报。他说，为了提升3个积金二服务中心的处理能力和加快处理时间，服务中心将会由5月中开始延长周六的服务时间，并新增星期日服务时段，另外会增加预约名额，满足服务需求。两份意大利报章分别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将会在这个星期访问梵蒂冈和意大利，缓和美国和两国的紧张关系。报道说，预计鲁比奥将会会见梵蒂冈首席外交官帕罗林舒基主教，亦都会同意大利外长和防长会谈，不排除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但未知身为天主教徒的鲁比奥会否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梁十四世早前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伊朗战争，又抨击华府强硬的反移民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击批评教宗外交政策糟糕，在犯罪和核武议题上态度软弱。报道说，鲁比奥此行旨在缓和美国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伊朗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议员扎雷伊指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禁止伊朗谈判代表团和美方讨论核技术问题，亦都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加入谈判团。扎雷伊在社交媒体披露美伊谈判的最新细节，他说谈判的基础是得到穆杰塔巴的许可，谈判内容亦必须在他的许可框架内进行。他说穆杰塔巴已经下指示，当美方想讨论核技术问题时，禁止代表团就这个问题讨论技术细节。扎雷伊说，伊朗一方重新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人民的利益是进入停火阶段的核心先决条件。澳洲北领地警方宣布正式起诉47岁男子路易斯谋杀和另外2项因为法律原因无法公开的罪名，将会在星期二在达尔文提堂。路易斯过去曾经有暴力伤人前科，而且近期暗暗出狱。受害女童家人上个星期日清晨发现女童失踪，警方经过多日大规模搜索之后，在星期四上午找到她的遗体，并在她衣物上找到路易斯的 DNA。事件引发爱丽丝全当地的原住民使用私营报复。

0: 6月4日星期四晚被民众发现之后遭殴打至昏迷，警方赶到将佢拘捕并送院治理，但大约400多个愤怒的民众聚集在医院内面要求警方救人，并同警方发生冲突，警方使用催泪气体驱散人群，并逮捕了多个涉嫌参与骚乱的人。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对事件表示哀悼，并呼吁公众冷静。家属发言人就呼吁社会给予空间，让家人能够依照传统进行悲伤事务。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明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nn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2: 麦卓华。
5: 听过了五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今天的《那些年的歌》节目。没错，由现在开始一直到傍晚六点钟，小麦麦卓华和你一起细味当年的旋律。

硬系觉得首歌咧好似好熟悉咁，但又讲唔出口系边个唱，系咪啊？唔奇啊！嚟自当年呢一套讲飞机师嘅电视剧集嘅片尾曲啊，佢系 Flora 陈慧珊，我不爱你。

0: 呢首歌咧，我相信你同我就比较有印象吓，嚟自陈慧琳嘅作品《风花雪》。讲到咧睇风景，其实同自己喜欢嘅人一齐，无论边度嘅风景都一样咁靓啦。讲到八十年代同埋九十年代嘅歌手咧，有一位女歌手我都几佩服。喺佢事业最高峰嘅时候，佢突然宣布咧要去美国读书，跟住就摆低一切，开完佢嘅告别演唱会之后咧，好多年之后先至翻嚟香港嘅乐坛，继续俾最靓嘅声音我哋去欣赏同埋细味。
1: 各自困倦，各自依恋，各自各在极端，几时厌倦，爽快走远。

0: 佢系陈慧娴《奇妙旅程》，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3: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4: 那些年的歌，
0: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4: 麦卓华。

1999年啊，嚟自梁汉文嘅作品。佢哋而家咧数下手指咧，哇，26年啊！不过点解我会咁计呢？因为呢首歌讲紧嘅理念啊，随时行乐，同而家都几相似啊。

的确啊，你同我都希望咧，身边可以找到呢一个肯同你分甘同味嘅朋友。不过咧，其实真系唔容易噶，而且数量一定唔会多。如果你发现你身边已经有呢个人嘅出现，记得要好好珍惜呢一段关系。

0: 听紧嘅咧系周华健嘅作品《朋友》啊，而之前听过嘅咧系谭咏麟同埋阿叻《分金同味》。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听听天气先啦。转头翻嚟咧，我哋仲有半小时《那些年的歌》，千祈唔好走开。
1: 那些年的歌，
2: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下午5:34。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明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4: 新城劲爆，流行榜。
6: 5月2号，五月份第一期，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回望每段不早不晚，
6: 季军作品就杨千嬅呢首叫做《回归》。

0: 張智豪嘅《一個人的生日歌》。
1: 別來陪伴我，別替我祝賀。
0: 陳慧琳嘅《那人那地那天》。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 FM 99.7至102.1。
4: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5: 麦卓华。

一首经典中的经典，苏永康和彭嘉丽的作品《从不喜欢孤单一个》，不知道你在 KTV 有没有唱过呢？不过讲到呢，当年呢如果开得卡拉 OK 房唱歌的话呢，禁得合唱歌曲呢就不会得一首那么少、啊。合唱歌有个好处，可以炒热整场的气氛之余，又可以避免咪霸的出现。这首当然不少得啦。

哇，虽然今天我们播歌就没有画面，不过呢当年这一只歌的 MTV 画面呢突然之间就在我脑海里面浮现。当然还有一个很后生的张智霖样。听过的有张智霖和许秋怡的现代爱情故事，何婉莹、曾航生出场了。

0: 先知。
1: 再见，逆视朋友啊！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唔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

0: 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1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有我你就幸福。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2: 麦卓华。

人生呢总要经历高低起跌才叫做圆满，无论你喜欢又好不喜欢又好，这个看来真是定律来的。听过的有小凤姐徐小凤的经典名曲《顺流逆流》，这个时间不其然令我想起跟着下来这首歌《Logi》几许风雨。

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呢，听返呢啲尤其是同讲人生讲哲理有关的歌曲呢，总是会有一啲唔同的感觉，百般滋味在心头。今日呢用呢两首歌曲嚟做结尾，希望你同我都可以有一个愉快充实的5月和2026年。下星期再见，拜拜。

0: 些年的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随住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出口及固定投资继续向好，本周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计数字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陈茂波说，过去两日的黄金周来港旅客超过602,000人次，按年增加 6%， 市面热闹，营商气氛积极正面。又说，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费连续六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头一季同零售同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了 5.2%。 出口方面，陈茂波说，今年首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32%，是连续25个月上升，亦都是五年来最好的季度。若果单计三月份，升幅更加达到接近36%。陈茂波说，地缘政局带来一定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机遇亦都不断涌现，量与质同步提升，是国家“十五五”规划下正全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结构朝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提升，并同区域内的产供链更深度互补分工，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表示，本港流感在四月中开始大致进入尾声阶段，发病率偏低，但邻近地区的爆发仍然波动，市民外游时需要做好预防措施。叶柏强在本台节目表示，新冠疫情过后，社交活动和外游机会增加，但小童和部分成人对流感和过滤性病毒抗体水平减少，每当有病毒爆发会出现好多严重个案。他说，今年初本港流感爆发相对稳定，相信同去年疫苗接种表现较好有关，但六个月至两岁婴幼儿以及幼稚园学童的接种率较低，感染同出现严重并发症，例如肺炎、败血病或严重脑炎等风险仍然有所增加。内地传媒报道，五个菲律宾人员不顾中方警告劝阻，非法登上中国南沙群岛铁线礁活动，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依法查证处置，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铁线礁距离由菲律宾控制的中业岛只有 4.6 公里，中国海警上个月中旬曾经登上铁线礁。外交部分人表示，铁线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部分，是无人岛礁，中方依法开展维权执法活动，目的是反制菲律宾方面非法登礁等侵权挑衅活动，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确保铁线礁维持无人无设施状态，坚定维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重性。两份意大利报章分别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将会在这个星期访问梵蒂冈和意大利，缓和美国和两国的紧张关系。报道说，预计鲁比奥将会见梵蒂冈首席外交官帕罗林舒基主教，亦都会同意大利外长和防长会谈，不排除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但未知身为天主教徒的鲁比奥会否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梁十四世早前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伊朗战争，又抨击华府强硬的反移民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抨击教宗外交政策糟糕，在犯罪和核武议题上态度软弱。以色列国防部宣布批准增购两支战斗机中队，一支由洛歇马丁生产的 F-35 隐形战机组成，另一支就由波音公司的最新型 F-15IA 战机组成。以色列国防部说，当局已经通过一项国防预算案，涉款超过几十亿美元，当中包括购买军备计划，将分别向洛歇马丁和波音购买战斗机中队，以加强国防军事能力。去年12月， 美国国防部向波音授予一份价值大约86亿美元的军售合约，波音为以色列空军研制、整合并生产新一代的 F-15IA 战机，首批计划向以色列提供25架战机，以军可以追加采购多25架，预计在2031年开始交付。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明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搵到钱不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和你一起认识什么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午11:30-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

0: 美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 Desmond。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Metro Luxury， 如果有留意我们视像版本的话，应该会见到焕然一新的感觉。诶，背景靚咗咁多嘅嚇，雖然個廠景係一樣嘅，但係多咗啲好靚好靚嘅水晶飾品擺設喺呢一度啊！無論係我哋同嘉賓中間嘅呢一個彩蛋啦，定還是在後面有栩栩如生嘅馬啦嚇，一間都會慢慢咧為大家介紹嘅。今日咧係好開心，我哋邀請到 AE Folio 嘅創辦人 Evelyn 同我哋傾偈嘅。你好
2: ，Hello Evelyn， 你好，
3: 你好你好，嘉嘉你好 ，Desmond 你好，
1: 你好啊！不如咧就先介紹一下啦，我哋呢一個咁靚嘅彩蛋啦，其實佢係玻璃飾品啦，定係水晶飾品啦，其實係點分嘅咧？咁一間都好多嘢想慢慢再請教嘅，先介紹下呢個咁靚嘅 art piece 先，好嘛
3: ？OK， 咁我哋俾個名佢啦，叫彩蛋啦。
1: 嗯，
3: 咁點解先解釋咩叫蛋，咩叫彩蛋？咁、彩當然有 colour 啦，咁呢個蛋咧？其實嗰個 shape 咧就係一個雞蛋咁，但係佢裏邊嗰個故仔咧就係好豐富嘅。咁如果大家見到這個玻璃飾品咧，其實有幾個顏色嘅。第一樣這個咧有叫天藍色或者叫 turquoise 嘅顏色，這個係代表個天空同埋代表啲海洋嘅水。咁呢度咧有啲咁嘅銀色嘅銀珀，就係天上面嘅雲彩。咁呢度咧你見到咧有啲黃色。咁樣嘅顏色嘅係海裏邊沙灘裏邊嘅沙，咁裏邊有啲仲有啲深咖啡色嘅。如果你再轉去依邊咧，亦都有見到啲深咖啡色嘅，其實係個山。咁呢個咧一個地球，有山啦，有水啦，有沙啦，亦都有雲彩。而喺個咁樣嘅 global 嘅 shape 裏邊，咁咧就呢個咁樣嘅東西咧係夾合咗成個 nature 有嘅嘢。咁呢個東西其實嗰重量好重嘅，
1: 係我唔敢捧起佢啊！而家真係
3: 咁咧喺呢個咁樣嘅形態之下咧，我就將佢如果大家喺鏡頭上面咧見到一個切片，有個咁樣嘅切面係專登係咁樣切成一個咁樣嘅 shape 咧，有個感覺就係一個玻璃嘅厚度，係啦。咁咧呢個可以當一個單獨嘅擺設啦，亦都可以有少少插花啦，所以你有少少空間可以插花嘅。咁呢個咁樣叫彩蛋咧，其實咧就係夾雜咗成個 nature， 成個地球裏邊嘅元素喺度表達，用玻璃、用銀珀嚟表達出嚟嘅。
1: 呢個係由你親自設計，
3: 係啦，
1: 創造
3: 出嚟嘅。咁呢個東西咧，其實咧就係有唔同顏色夾咗一齊，而玻璃或者係叫水晶啦嚇。佢嘅嗰個 beauty of 呢啲 colour 咧，就係每一個顏色佢嗰個我哋叫做 coefficients of expansion 都要一致嘅。因為點解啊？因為玻璃吹嘅時候已經加熱到1400度，降温嘅時候你降翻去30度，我哋平常嘅人可以接觸到，係咪？升温同埋降温之間咧，佢就會有一啲玻璃嘅熱漲冷縮咁嘅情況啦。咁所以咧，如果個顏色同顏色之間嗰熱漲冷縮唔吻合咧，碰撞嘅面就會裂嘅。因為一個咁嘅顏色升温嘅時候好快，降温嘅時候好快。有啲顏色，譬如好似依個啡色啦，同埋一個沙嘅顏色啦，升温係好慢，降又好慢。如果依啲咁嘅顏色拼埋一齊，有啲快有啲慢，一碰撞嘅接縫嘅地方咧就會裂。
1: 哦、所以即係話要做一個彩蛋，其實個難度是高的，
3: 因為
1: 令到佢咁圓滑，咁多顏色擺喺度，
3: 冇錯啦。
1: 咁開始要問啦，水晶同玻璃嘅飾品嘅分別又點分咧？
3: 嚇，依個係吹製嘅，大部分嘅吹製咧都係用玻璃嘅質材。咁我哋平常咧就講玻璃、琉璃、水晶，
1: 一唔一樣㗎？
3: 其實都係一樣嘅，都係一樣嘅、都係沙石裏邊燒上嚟。升温到1400度，然之後將佢可以變成一個可扭曲嘅、可吹製、可以搓圓撳扁嘅嘢。
1: 咁我幾時可以叫佢做琉璃？幾時叫佢做水晶定
3: 係
1: 咩
3: 啊？琉璃咧，即係我哋中國人咧，就係覺得水晶、玻璃好似低檔啲，所以就俾個名佢叫琉璃嘅啫。咁所以咧，其實裏邊
1: marketing嚟嘅要諗
3: composition 咧都一樣嘅
1: 嚇。
3: 咁咧當然啦，有啲會含鉛，即係或者含鉛啊嚇，有啲就冇含到。咁所以咧，其實都係一個喺 chemistry 裏邊咧，都係一樣，都係同樣嘅嘢嚟嘅。
2: 即英文 glass 同 crystal 亦都係一樣嘅。
3: 啊 ，crystal 可能多一啲，

0: 就加咗啲鉛，加咗 LEAD LED。
1: OK，
0: 咁吹製玻璃基本上係冇含鉛嘅，因為點解咧？佢要等佢吹軟化嘅時間長啲，因為我要扭動啦，要搓圓撳扁啦。但係如果 casting 咧，就會加啲鉛啦，等佢快啲成型。如果吹製嘅時候加啲鉛，佢會好快成型嘅時候咧，我再吹就吹唔大啦。
1: 係
0: 啊，我要佢一路吹一路有機會可以塑造。咁所以個嗰個塑造嘅過程，如果係長啲時間咧，佢就會塑造得多啲，或者塑造啲容易啲。咁所以咧喺吹製嗰啲玻璃裏邊咧，就比較上係唔會含鉛啦。
2: 係，我暫時聽都仲係少少一嚿雲嘅，因為我未試過吹製玻璃，一間再詳細問嗰個過程。但我想問，譬如呢啲有顏色嘅，係啱啱講嘅水晶玻璃、琉璃都可以做到呢啲顏色出嚟嘅，係咪咁㗎？係
0: 㗎，
2: 都得嘅。
1: 咁你頭先話可以插花係乾花或者鮮花都得嘅，即係可以擺水落去嘅。
0: 冇錯啦，
2: 係好啦，咁我哋就可以簡單講下，究竟你啱啱講嘅吹製玻璃是怎樣做的呢？由零開始啦，係啦，我而家要開始，我諗到個 idea， 我想咁做啦。第一步係要做咩嘢啦？
0: 譬如我依家要做個簡單嚟講，做個花樽，
2: 係，
0: 係咪？那個花樽咧，通常嚟講就係一個圓形嘅東西，有個口可以等花落去，可以等水落去，係咪？係啦。咁花樽咧，通常嚟講咧，就要以吹製嘅方式嚟做。當然啦 ，casting 嘅方式都一樣做到花樽。不過如果講平時我哋喺日間或者喺市面上比較多的都是吹製花樽，或者用吹製的方式來做花樽。
1: 我又要問一問你 ，sorry 要打斷你一陣，因為吹呢樣嘢咧，我反而知係咩，因為見過人去玩。我其實都有機會，但就未玩過。casting 係咩咧？
0: casting 咧，我哋叫做脱蠟鑄造，鑄造即係話有模。
1: Okay.
0: 我先做一個泥塑嘅模，即係話一個 shape of 花樽嘅嘢。
1: 係。
0: 然之後咧就用。用一啲膠漿，用一啲泥漿嚟到去包住佢，變咗個模，
2: 咁咪容易啲咯，係咪啊？
0: 然之後咧，將個膠漿凍當佢形成型嘅時候咧，我拆開佢，打開一半，然之後將裏邊嘅模拎出嚟，
1: 拎翻出嚟，
0: 冚翻個膠漿泥塑，咁裏邊咪空咯，
1: 係
0: 注落玻璃嘅元素啦，或者係用一啲餅啦，玻璃嘅我哋叫做玻璃料啦，滴落去，咁咪有一個空間俾佢嚟到去容納咯，係咪？然之後咧，將佢加熱，加熱佢個玻璃裏邊嘅東西會融啦，但會喺個範圍裏邊融啦，係咪？融咗之後，加熱咗之後，融咗之後，冷卻之後，將個模打爛打開，咁就裏邊嗰個東西咧，只係一個模出嚟嘅一個叫 casting 出嚟嘅作品啦。
2: 即係研究手工獨一無二係咪啊？即係嗰個唔好處就係在於咁，係咪咁嘅意思？
0: 吹製咧即刻可以成型 ，casting 咧就要有個模具，一個正模，一個副模，佢會包住低玻璃嘅原材料，加熱，等佢膨脹同埋等佢溶嘅時候咧，喺依個模裏邊嚟到去成型，然之後將裏邊嘅東西降温。係咪？因為都喺裏邊啊嘛，個形狀就係跟住個模本身嘅形狀嚟到成型啦。
2: 好，我哋而家大約有咗一定嘅知識啦，一間翻嚟再慢慢學。
3: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4: 新城勁爆！落榜。
5: 五月份头炮外网的 Top 3 Ten Empower 加埋 Blackpink 的 Jennie Dracula 的 Jennie Remix

0: 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电爆流行榜。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八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Metro Luxury，
2: 品味新城。
6: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7: 哇！轉眼間咧，我哋又見到另一件 art piece 喺度啦。哇！呢一個咧係咪花樽咧？但因為我見到佢嗰個口比較大啦，但係出面嗰個藍綠色嘅玻璃咧就好吸引到我，因為我好中意 Monet 嘅畫作嘅。佢嗰個蓮花池即係最出名嘅，係唔係 Evelyn 你都好中意 Monet， 所以有呢一個 idea 出咗嚟咧？
8: 係啊，嗱。其實 Monet 咧好多都坊間都好多人識得或者係見過佢作品，咁而佢個作品咧好豐富 ，color 都好豐富。咁依個咧依、這個花樽其實都係 blow 或者叫 blown glass 吹製出嚟嘅。咁呢度嗰啲 color 咧都係 Monet 嘅 typical 佢嘅花園裏邊見到嘅 color。咁咧佢啲一片一片一個一個 stroke 咧，亦都係 Monet 嗰個筆觸裏邊咧嗰啲畫作裏邊係。通常見到呢啲不足嘅，咁呢個成個嚟講咧都係一個叫花樽，當然係呢個矮身啲，可以都可以有唔同嘅擺放花嘅擺設。咁呢個花樽咧，其實咧 blow 其實好重嘅，因為佢本身咧就係一個 casting 同埋 blowing， 就選咗 blowing 呢個方法嚟到做。咁一件事實成個質材咧，你睇佢個底部，個底部都係好靚嘅，
7: 咁樣好滑大
8: 就係啦，係啦。咁佢呢個 Monet 嘅成幅畫嘅畫作咧，就係含咗呢啲嘅 color。
7: 哦，
8: 咁咧就藍色喺上邊，淺啲嘅稍微好似翠綠啦、深綠啦等等啲顏色就喺下邊，但係都唔影響佢成個公式嘅美。佢有少少呢啲咁嘅點綴，黃啦、coffee 啦，或者係咖啡色啦、紅啦。呢啲都係 Monet 喺畫作上面嘅元素嚟嘅。咁呢個東西喺如果大家再深入睇咧，你會見到裏邊啊有個天藍色嘅，天藍色嘅係咪？
7: 佢就好似倒影咁樣。
8: 係啦係啦，好似一個湖泊喺一個水漾嗰個中間嗰度有個咁樣嘅顏色，跟住好豐富、好豐富嘅質彩，好豐富嘅色彩。咁所以呢個成個花樽其實本身咧係個藝術品嚟嘅。
7: 係。
8: 咁大家咧可以。拎起啦，或者係可以欣賞前後左右上下都可以欣賞到嘅。
9: 我真係而家想試下拎起，
7: 你試下，
9: 我就陣間先啦。
7: 我唔夠強勁嘅臂彎。
9: 我想問你，你頭先講 blowing 同 casting 呢個分別，會唔會話 blowing 係會比較可以創造一件獨一無二嘅作品，但係 casting 係可以 mass produce， 定話其實每一個 cast 用完都唔可以再用啊？
8: casting 先講緊 casting 先啦，用模具。咁有模具即係有個形。一個固定的形，咁模具可以用木嚟做，可以用一個鐵嚟做嘅模具。佢個使用嘅方式或者使用嘅壽命咧， 通常嚟講係做十件啦，或者十零件咧，佢、
9: okay.
8: 就要再重新換帽噶啦。
9: Okay.
8: 因為帽會磨損。咁、而 blowing 咧就唔可能會有一件係完全一樣。
9: Right.
8: 因為 blowing 本身佢個靈活性啦，同埋要吹制個工人挑嗰個玻璃料嘅時候挑得重手。

0: 或者係輕手啦，同埋佢吹嘅時候嘅大同埋細個球咧，所以 blowing 嘅作品咧，通常嚟講唔可以100%完全一致嘅。所以話咧就係、是、blowing 喺我呢個工廠裏邊全手工嚟講咧，就係、是、每一件都係獨一無二嘅。
1: 但你啱啱話係女仔相對係難做呢個 blowing 嘅工藝啲嘅，點解咧？
0: 因為力度
1: 要好大力嘅咩？
0: 係啦，因為咧我哋 blow 係一支長嘅杆，好似汽水管咁，係咪？喺最頂頂即係最邊邊嗰度咧，就係挑啲玻璃料，挑啲玻璃嘅 gather， 我哋叫 gather 嘅玻璃嘅溶液。嗰、那個過程之中，你嘅手就係你嘅貢杆，嗰個支點。你咁樣挑嘅時候，嗰個力度全部聚焦喺最貼。最頂頂嗰部分嘅玻璃，全部都靠自己嘅手嚟挑嘅。咁所以喺玻璃嘅工藝裏邊咧，玻璃嘅匠人咧個力氣咧一定要識得用，同埋要好大力。同埋咧，通常嚟講唔會戴手套嘅。咁所以喺1400度嘅溶液或者溶岩裏邊挑料，然之後將佢吹，成個過程都係用手嘅力嚟到去控制嘅。
1: 所以你講會唔會有機會彈 Q 噶？即係有一個少少做唔好，咁件工藝品咪唔完整、唔完美咯，咁就要重新嚟過㗎啦。即係會唔會咁㗎？
0: 100%係啦，甚至有時會挑料吹到一個球，跟住嗰個玻璃嘅溶力同埋嗰支管接得唔好，跌咗落地，咁就成個冇咗㗎啦。
2: 咁但係嗰啲料可以再用翻嚟用嘅？
0: 嗰啲料咧要通過再溶翻佢，可以再用嘅，
2: okay.
0: 可以再用嘅，但係用。嗰啲料本身同埋新嘅料嗰度咧唔得混合噶啦，即係話要重新另外一缸料，係我哋叫做再用料，或者叫做 recycle 嘅 glass。
1: 又唔同啦，係。咁你做一件 art piece 係需要大約幾耐時間？用呢一個為例，
0: 譬如依一件咧都要成半個鐘至40分鐘。
1: 係。
2: 去料 gathering 同埋吹。
0: 係啦，係啦，即係話依個點樣做出嚟嘅咧？就係、是、挑咗缸料。譬如依缸料係 basically 係藍色，然之後咧就係一個水晶球，一個球係咪？咁依啲咁嘅 colour 咧，依啲咁嘅面頭，依啲 colour， 依啲咁嘅 colour 咧，就會作為一個玻璃嘅粉狀嘅東西，或者一個 curly 一個粒嘅東西，就鋪喺個彩面上邊，鋼球咧就碌過去，咁咪黐住個玻璃個球咯。
2: 係咩嚟㗎？粉嚟㗎？
0: 啲粉又有啦。同埋顏色嘅一個好手指甲咁上下大嘅粒狀嘅嘢啦，碌過去之後咧，佢自然而然咧就會黐住個球嘅面啦 ，all right， 然之後咧就碌過去一路碌剪壓嘅時候咧，吹大個球，再吹大個球，咁呢啲咁嘅黏喺上面嘅呢啲顏色咧就會黐住啦，就會黐住了。
1: 我相信每一件作品咧 ，Ethelyn 都有好多好多嘅故事啊，精彩嘅地方同大家介紹嘅。如果想知多啲咧，其實直接去定去鋪頭就得噶啦。我知道你哋尖沙咀啦、銅鑼灣啦，其實都有鋪頭啦，有 showroom 入面有好多唔同你嘅作品，係咪？不如都介紹一下你哋公司啊，即係你哋同坊間一般嘅飾品店咁嘅，你哋係有啲咩唔同嘅咧？有啲咩嘢嘅特別之處嘅咧？咁樣
0: 咁咧就 AE Folio 咧係一個好特別嘅依個叫做琉璃玻璃飾品嘅展廳或者展示嘅地方。咁依個公司咧嗰、那個特點同坊間其他嘅賣玻璃或者係賣琉璃嘅有啲咩唔同咧？其實大家係同一個行業，大家都有大家嘅優缺點，或者大家有大家嘅取向。咁琉璃同埋依個玻璃同埋我依家做依、這個叫 blowing casting， right？ 特別就係喺佢個 colour 嘅取材。AE Folio 咧個特點咧就係佢水晶方面，即係透明玻璃咧最靚嘅，用 top notch 嘅 glass 嘅 quality 嘅材料，同埋佢 colour 顏色係好豐富啊。因為 AE Folio 本身咧好注重顏色同顏色之間嘅相拼啦，同埋顏色同顏色之間點樣去塑造一個真正表示到個藝術家或者係個匠人嗰個工同埋嗰個對美嘅感覺啦。咁所以咧 ，AE Folio 同其他嘅店有啲唔同咧，就係佢個顏色嘅取向非常之豐富，同埋佢每一個質材、每一個件嘅飾品咧，都係獨一無二。因為點解啊？因為都係手工做出嚟嘅。
1: 特別是顏色都非常之認同啊！因為我見到後面仲有好多咧色彩繽紛嘅好靚嘅藝術品。休息翻嚟再講。
3: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4: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1: 黄昏6:33，
2: 三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明日稍凉，气温介乎21-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3: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4: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5: 珍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6: 多堪记。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9: 湾区声势力。
10: 湾区声势力。
11: 新城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

0: 康城资讯台。
1: Metro Luxury，
0: 品味新城。
1: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2: Desmond， 咁啱咧，其实我真系为我屋企咧揾紧一啲嘅玻璃摆设啦，系啦。咁咧，我屋企有个细细地嘅吧台咧，我就想摆一啲类似花樽嘅嘢。咁跟住咁啱咧，我就见到啊 ，Evelyn 今日带咗呢一個好靚嘅花樽，然後 Evelyn 咧越講越多啦，即係原來咧花樽都有分咧，即係日式嘅擺法啊、美式嘅擺法啊，跟住有唔同嘅角度去到欣賞嘅。我哋而家一齊學一下欣賞花樽，好唔好？
3: 好啊，嗱，如果大家見唔到呢個花樽見得好清楚咧，其實可以形容一下嘅，因為頭先遠睇咧，我就好明顯見到係好似透明嘅玻璃，裏邊就有一個綠色嘅心嘅，但係而家咁樣近啲睇咧。又好似咧，其實咧啲綠色係融入咗嗰個透明嗰度，所以好特別咯，即係變咗你唔同 angle 啊，唔同嘅距離去睇咧，其實呢件藝術品咧，我係唔同嘅喎。
2: 咁就由創作者 Evelyn 親自去介紹一下啦。
4: 好啊，
2: 係啊，
4: 好多謝 Desmond 同埋啊嘉嘉。呢個其實一個玻璃嘅飾品，咁咧呢個東西咧，其實個體積咧基本上唔係好大。但當然啦，喺吹製玻璃嚟講，可以做中嘅，可以做大，可以做更大嘅，嚇視乎我哋嘅需要。咁呢個特別嘅點咧，呢個都係花樽，因為佢有個口啦，可以插花啦，係咪？咁同埋咧，因為插花，所以通常嚟講，啲玻璃嘅本身嘅就一定嘅重量，因為花如果係高啲嘅時候，佢會太係啦，佢有個力。如果個玻璃嘅花樽係太輕嘅時候咧，佢會反，係咪？咁所以咧喺插花嘅基本上嘅玻璃嘅花樽都要求比較重身啲。咁第二咧就係、呢個玻璃呢個花樽嘅靚嘅點啊，特別嘅點係咩呢？如果大家睇到咧，其實呢度有兩層，再加到透明，即係有三層嘅顏色嘅嚇、啊，有個有少少好似係琥珀色啦，跟住有個綠色啦，跟住再加個透明嘅玻璃，咁所以你見到咧就有三個唔同顏色反映出嚟。第二個特點咧就係、因為佢有唔同嘅厚度，你見到佢個邊邊呢啲咁樣突出嚟嘅點咧。都是透明玻璃嚟嘅，咁因為佢突出嚟，所以喺轉嘅時候或者喺唔同角度睇嘅時候咧，佢個反射就會有唔同嘅狀態、唔同嘅形狀出嚟，
2: 好似有幻彩咁樣咯。
4: 係啦，冇錯啦，因為佢個厚度、個折射唔同，所以你見到一路轉嘅時候咧，佢個反射你肉眼見到嘅形態咧就唔同啦。啊，依個佢 beauty 嘅美嘅其中一個原因。咁第二咧就係、佢本身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咁樣嘅質材。如果我哋咁樣嚟睇咧，其實好似一個係咪啊？有不停嘅範數，一度有唔同嘅厚度，有厚嘅，有薄嘅，有厚嘅，有薄嘅。見到佢，所以佢個質材係好豐富，顏色又會好豐富嘅。
2: 係啦，同埋唔會話覺得好工整咯，即係呢個就係手工 handmade 出嚟嘅分別。
4: 佢唔係用模具。平均分配四份，或者平均分配六份咁樣嘅。
2: 佢就專登有個線條尾。
4: 冇錯啦，冇錯，因為佢嘅厚同埋薄嘅之間嘅 contrast， 令到裏邊嘅顏色喺唔同嘅角度嚟睇咧，有唔同嘅折射、唔同嘅反應。所以見到個顏色雖然係一同埋二同埋三綠色加琥珀色，即有少啡色，再加上透明嘅玻璃，但係見到好豐富、好多 b u 唔同嘅角度睇，唔同顏色出現，就係咁。佢嘅靚處咧就係咁樣啦。咁好多好多無論男士啦、女士啦都好中意嘅，同埋可以有依個色，亦都可以其他嘅，譬如嘉嘉中意紫色或者係藍色一樣得嘅。佢個 colour 可以係因唔同嘅場景，可以配搭到唔同嘅家私、唔同嘅環境咧，可以加唔同嘅 colour。
2: 啊，客户係咪可以咧自訂㗎？即係可以話我想要呢個類型嘅，但我要其他顏色，咁係 OK 嘅。
4: 完全 OK 嘅，譬如嘉嘉你新嘅屋嗰度個吧台，亦都可以用唔同顏色嚟襯翻。

0: 個家居成個擺設嚇，甚至可以用高身啦，高身啲啦，或者係扁身啲啦，或者係唔同嘅形狀啦，或者好似 Amoeba 咁嘅色咁嘅咁嘅感覺啦。因為佢係手工噶嘛，唔係用模具做噶嘛，所以越係模具就越係 confine 佢個 shape， 越係手工咧就可以用唔同嘅顏色、唔同嘅形態嚟到表現出嚟。譬如家教屋企一個好正嘅長方形嘅吧台，我做一個好特別嘅，完全係 Amoeba 咁樣變化嘅咁樣嘅花樽，哇！一睇嗰變咗個聚焦點啦。咁所以依個咧就係點解喺家居飾品嗰度咧會有好特別嘅玻璃飾品，陶瓷做唔到，卡成嘅玻璃好固定嘅，亦都做唔到。但係吹製玻璃可以做到唔同形態、唔同大細、唔同高同埋矮同埋肥同埋瘦 color 嘅東西啦。
1: 咁攞呢個花樽為例咧，如果我落 order 到 delivery 大概需要幾多時間？
0: 通常嚟講咧，我哋會係設計啦，俾甲方嚟睇下個形態啱唔啱啦，顏色啱唔啱啦。由依個開始零開始到設計咧，我哋會通常嚟講兩至三個星期。
1: Okay.
0: 因為依啲係全部手工、全部原創，而你嗰件就係獨一無二啊 ，one of a kind。
2: 哎呀，好嘢！我又有排玩啊！呢一方面，我可以慢慢再設計一下，跟住交俾專業人士處理咁樣嚇。咁啱啱就提到咧，花樽啦，你除咗教識我哋點樣去欣賞呢個花樽之外啦，擺花嗰個嘅工藝咧，你話都有分日式啊、美式啊等等。咁呢一方面又教多我哋多啲啊。
0: 嗯，我哋唔同嘅流派咧，對花嚟講有唔同嘅喜好嘅 ，color 嘅同埋擺設嘅方法嘅。如果日式，譬如我哋講草月流就有其中一個門派啦，好多流空嘅嚇，好多係一啲感覺或者係藝術家或者係插花師，佢對一個形態嘅表達，佢希望用咩嘢嘅形態、咩嘅樹枝、咩嘅花、咩嘅質材嚟表達佢個心裏邊講嘅嘢。
2: 草月流係一個派別嚟嘅，
0: 係啊，
2: 流係流水個流
0: 啊，流咧就係
2: 流間屋，流
0: 一間屋就流流雨個流。
2: 哦，草月流，
0: 我哋美國通常嚟講，我自己喺美國翻嚟，通常個布機好滿嘅，好豐富嘅顏色，好多嘅花，一個圓形或者一個咁樣嘅形咧，擺到好滿。然之後咧，嗰個花樽或者個盤咧，就唔係最重要嘅嘢，係要睇個花。然之後其他嘅有唔同嘅人，唔同嘅喜好嘅，可能會係一半一半，一半睇個花樽。一半是一個花，甚至是主要是看個花樽，其他的花是配搭個花樽。所以呢，花樽和花之間的比例呢，是根據個花藝師、根據個藝術家的心裏面希望表達什麼，就會有不同的表示或者方向了。大部分的我們平常的家居裏面，基本上的人呢，就是會注重花多一點，花材多一點。我今次買了幾個不同品種的花，以紅色為主，或者以藍色為主，或者是以紫色為主，都是看花的，而個花樽只是20%的份量，不是主要的份量，就不會搶了個花的味。反過來說，可以反過來80%是花樽，20%是花的。所以呢，有 depends on 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不同的設計師、不同的花藝師、不同的藝術家，他自己本身的取向。
2: 仲有好多嘢要分嘅，即究竟咧系中式啊，同埋西式啊，有啲咩嘅唔同嘅分別呢？咁我哋轉頭又再繼續學多啲。
3: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4: 喺呢个世界上，唔系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嘅结局，唔系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咁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3: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5: 我心因何老春风，
6: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7: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8: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齐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燕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6: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9: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

0: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2: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嗯。
3: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諗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4: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 我都好鍾意 DJ 嘅，係
0: 每星期搵嚟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佢哋想讲嘅话题，播佢哋嘅心水歌单，仲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喺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5: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6: 继续请嚟玻璃饰品 AE Folio 的创办人 Evelyn 同我哋倾偈嘅，啱啱咧净系介绍咗好多咧关于就系花樽啦吓。咁其实咧，我哋咧欣赏一件玻璃饰品啊或者水晶饰品嘅时候咧，有冇话分其实系中式同埋西式个审美系唔同嘅咧，或者系唔同地方做嘅，会唔会都有唔同嘅分别嘅咧？有冇啲咁样嘅风派咁样噶？
7: 我自己咧就唔係依個行裏邊浸淫咗好多，亦都唔可以講自己對玻璃太過知道。但以我自己個人嘅認知咧，其實咁多個派都係要美嘅表達。
6: 嗯，
7: 無論係西式啦、中式啦、日式啦等等，都係唯一個原因就係對玻璃質材個藝術家同埋個匠人佢自己對乜嘢叫做美嘅感覺，利用玻璃嘅一個載體嚟到表達出嚟。咁、譬如喺我哋依家依個面前依個咧，亦都係個玻璃嘅花樽。花樽嚟講咧，佢有一個依、這個係長方形立體嘅。咁如果係真係講依個係吹製嘅玻璃，係啦。咁依個玻璃點做出嚟嘅咧？嗱，你見到其實佢一個 set 一個 set 喺度好多個塊塊，一個單獨嘅一個塊塊。咁依個玻璃其實咧個豐富個美感啊，就係點樣咧？第一佢形狀，第二佢用唔同嘅一個扁塊一個扁塊。呢啲係其實係吹咗個玻璃球，依、這個顏色深嘅啡色，依、這個係淺嘅啡色，吹咗個玻璃球，將依個玻璃球係深嘅打爛佢，變咗一片一片，將依個淺嘅玻璃球吹咗之後打爛佢一片一片，然之後上面有啲雲彩，有啲叫做我哋叫做銀撲，咁咧打爛咗一塊一塊，然之後鋪喺個台面上邊，然之後。找個玻璃的波或者找個玻璃球碌過去，等它黐上去玻璃球那裡，再吹翻大它，撳翻扁它，就成了這個獨一無二的形狀的叫做玻璃花樽啦。
6: 好得意喎！原來要打爛它先，跟住再黐翻上去。
7: 所以你見到依個是一個 section 一個 section 一塊一塊，好似黏上去咁樣嘅，好似黏上去咁樣。其實咧就是打爛了它，吹一個淺啡，一個深啡。再加啲我哋叫做銀撲，銀撲真係好薄好薄嘅銀撲又好，金撲又好，一碌過去佢就黐上去啦，吹翻大佢，所以見到隔縫之間係透明嘅，透明玻璃嘅，中間有一啲重疊嘅，有好多層嘅其實。
8: 係咪
7: 好多層疊？
6: 好豐富
7: 重疊嘅。
8: 嗱，我唔知你咧，佳佳，我望落去咧就呢、這個花樽咧 ，reminds me 好似有啲。flower petals 喺裏邊嘅，即係望落去係有啲花瓣，咁變咗頭先好多嘢你講啦，用嚟就話有啲設計師就話80% attention on 花樽，20% on 花，有啲就相反啦，80% on 花，20% on 花樽，但係呢個咁樣望咧就可以令到個花同個花樽其實係融合咗一齊喎，因為有一個花嘅 motif 喺度，我覺得
7: 係啦，係啦 ，Desmond 你好 observe 嘅呢個感覺啦，因為你睇下呢個花。其實一片一片係咪一片一片，而中間有透明透明透明，若隱若現。咁然之後咧，一個碟一個重碟，所以你見到就算深色嘅同埋淺色嘅咖啡或者灰，佢都有兩塊碟埋一齊，再加白色碟埋一齊。所以你如果係真係數佢 colour 咧，白色啦、灰白啦，再深啲嘅灰白啦，再有少少帶綠嘅灰色啦，再有少少透明嘅顏色啦，再有少少。銀撲啦，所以個重疊、重疊、重疊再重疊，而裏面又有通透度，玻璃嘅通透度啦，就係依個 花樽嘅特別嘅之處啦。咁、如果形狀可以係長方形、扁身，亦都可以圓形，亦都可以高，亦都可以矮，又都可以肥瘦。
6: 我中意心形咁都得
7: 嘅，係一樣得嘅。咁咧，個花樽本身可以完全唔擺花，一樣靚嘅。
6: 係啊，本身已經就咁擺喺度已經好靚啦。
7: 係啦，如果你再近啲睇咧，真係佢個留白，即係話佢個透明，本身有冇之間重疊，從重疊之間就見到呢個本身嘅質材作為一個藝術品。
6: 嗯，啱啱 Evelyn 講咗一個 point 好好嘅，就係、是、最緊要係靚。其實咧，你嘅審美咧，即係一定係好靚，你先至可以創作出咁靚嘅 art piece 出嚟噶嘛？係咪關於你即係細個都係好中意 art 啊？同埋我知道你好似有啲中意畫畫嘅，呢啲嘅底係咪都影響咗你，幫到你個玻璃創作咧？
8: 係，同埋你點樣入行咧？即係係咪即係有一隻起身就話啊，我想做一個水晶或者玻璃設計師咁樣咧？
7: 嚇！我個底咧就係我好想將藝術用一啲媒介嚟表現出嚟，咁我哋畫畫可能係水彩啦，可能係碳筆啦，可以油畫啦、粉彩啦等等，都係唔同嘅媒體媒介嚟到表示或者表現呢個藝術家嘅心裏邊嘅想講嘅嘢嚇。咁所以咧，我覺得我自己喺過去小嘅時候畫畫係對呢個玻璃係有一定嘅幫助嘅，對顏色嘅配搭同埋呢個美感，咩叫美咧？100%係有幫助嘅。咁、而用咗玻璃嚟到質材咧，其實一個好大嘅、好大膽嘅嘗試嚟嘅，亦都係機緣巧合咁樣咧，見到一個玻璃嘅工廠，然之後希望自己可以喺玻璃呢個質材嚟到表現或者表示自己對藝術嘅一個喜好，嚟到一個工具用玻璃作為一個質材咧嚟到表現出嚟。
6: 咁你創業嘅歷程，我再慢慢問你啊。但係你唔覺得用玻璃咧，你個可控性好低嘅咩？即係你譬如你畫畫，你係可以自己中意點咩顏色點咩顏色，但係你玻璃你要吹製，咁好多時都唔係你想點就點噶嘛。佢有自己獨特嘅一面展現出嚟噶嘛。會唔會係難啲咧？
7: 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如果係畫畫可以隨心唔同嘅顏色、唔同嘅質材，可以自己隨心嚟到畫一幅畫。玻璃是要工具啦，是要有熱、有電、有料、有好多好多工具，同埋要有自己嘅體力。咁所以咧，做一幅玻璃，做一個玻璃嘅一個咁嘅飾品或者係作品 ，versus 做一個畫嘅畫作，我覺得自己覺得嘅難度咧係玻璃難啲 ，technical 難啲，因為佢好多唔同嘅化學、物理、工具、場景等等嘅配合先做到一個玻璃嘅東西，而畫畫就比較隨心，所以畫畫可以係自己一個空間，一個人可以做到，但係玻璃就唔可以啦。譬如依個玻璃咧，最少有四個工匠一齊嚟到去做成一件，可以講係一個 colour 就一個工匠。如果依個玻璃質材有三個 colour 嘅，咁就三個工匠喺度等住喺度，
6: 同時一齊，
7: 係啦。如果係花樽，有四個 colour， 就有四個工匠喺側邊睇住，佢哋會有個默契，咩時候要加咩顏色，咩時候要離開，跟再加第二個顏色。依個有四個顏色，就四個玻璃嘅工匠咧，吹咗白色、淺灰色、深灰色，佢再加銀珀，企住喺度，然之後咧一碌嘅時候，大家同時做依樣嘢，再吹大佢，再有另外一個玻璃嘅藝人咧喺側邊度。一路吹嘅時候，一路壓住佢，一路壓扁佢，係咪？係四個人甚至五個人一組先至做到一件作品，咁所以咧一個人係做唔到嘅，除非嗰個係一個完全透明咩顏色都冇嘅，可能得。但係如果一個要搓圓撳扁，不是一個完整嘅圓形嘅時候咧，就一

0: 定唔止一個人做嘅。
1: 哦，
0: 至於點解 Evelyn 會揀出呢個咁懶嘅製作玻璃飾品之旅嘅咧？咁我哋之後再問多啲 Evelyn 啦。
2: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3: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罗美健报道新闻。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议员扎雷伊指出，最高领袖扎穆杰塔巴禁止伊朗谈判代表团同美方讨论核技术问题，亦都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加入谈判团。扎雷伊在社交媒体披露美伊谈判的最新细节，他说谈判的基础是得到穆杰塔巴的许可，谈判内容亦都必须在他的许可框架内进行。他说穆杰塔巴已经落指示，当美方想讨论核技术问题时，禁止代表团就这个问题讨论技术细节。扎雷伊表示，伊朗一方重新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人民的利益，是进入停火阶段的核心先决条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会通过持续而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令到他接受。佩斯科夫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讲仍然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又表示，尽管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将得到保障。他指出，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将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但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公司和国库收入反而将会增加。另外，佩斯科夫预告，总统普京将会在这个星期六胜利日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佩斯科夫透露，普京仲会在阅兵期间和到访莫斯科出席活动的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其中包括斯洛伐克总理斐佐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说，计划暂时允许航空公司灵活调整航班，合并前往相同目的地的航班以节省燃油。在新计划下，在商务旅客较少的夏季，航空公司可以取消来往主要大城市航线的两至三班航班，并将乘客转移到时间相近的班次，以此节省下来的燃油将优先供应给非每日航行的度假航线。英国约六成半的航空燃料依赖进口，而且大部分来自中东，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已经导致供应链受阻。交通大臣艾海迪表示，目前供应尚算稳定，但政府已经要求国内炼油厂提高产量，并增加从美国和西非的进口。此外，该计划仲将会允许航空公司返还部分起降时段，而不会因此失去下一个航季的相应时段使用权。正常规则下，航空公司必须达到八成的使用率，才能够保留它的机场起降时段。航空公司为了保住时段，而往往被迫飞行乘客量不足的本空飞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的新发展体系，推动创科与产业深度融合，促进海内外产学研合作。孙东出席一个活动致辞时表示，为了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加快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是其中一项重要任务。他说，特区政府全速推进创科基建的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和沙岭国际数据园区等。著名导演及动作指导袁和平获颁意大利乌迪尼远东电影节金桑树终身成就奖。袁和平亲身出席领奖，文创产业助理专员兼香港电影发展局秘书长麦盛希和香港电影发展局主席黄英伟亦都到场祝贺。现年80岁的袁和平，70年代起担任香港电影导演和武术指导，早年凭《射影刁手》和《醉拳》打响名堂，之后进军荷里活，曾经为《卧虎藏龙》、《22世纪杀人网络》系列和《飙杀令》系列电影担任武术指导，奠定国际地位，至今参与的中外电影超过60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FM 99.7至10。

0: 信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明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肺结核在香港仲未绝迹，延误治疗的话，肺部可能会出现永久损伤，留下严重后遗症，甚至影响骨骼、骨髓、中枢神经系统等等。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冰医生讲解肺结核。
6: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帕，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帕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万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8: 骏桥基金为你导航，一个专为港漂新港人而设嘅节目《香港生活 GPS》。
9: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香港生活 GPS， 我系江远荣 Win， 喺我身边嘅仲有主持人王掌掌哥。
11: 大家好啊，大家好。
10: 系啦，咁每个星期咧，我哋都会喺呢度同大家分享翻港漂生活嘅实用资讯同经验噶。咁我哋都知道啦，喺香港每一年咧，我哋都会评选出一批代表呢一座城市美丽与智慧嘅女性啊。咁今日嚟到我哋节目嘅呢一位咧，相信好多港漂圈嘅朋友都唔陌生噶，佢有三高，学历高、颜值高，喺港漂圈嘅人气高啊，简直就系行走嘅香港代言人。让我哋掌声欢迎施雨琪 Angela 嚟到香港生活 GPS， 欢迎，
11: 欢迎 Angela。同埋你都讲一声先，因为咧，Angela 其实本身系香港人嚟。
12: 是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11: 是啊，咁但系咧就唔知点解，我觉得港漂圈对你嗰个印象好好，同埋大家好拥戴你。呢件事是因為你喺小紅書度開始發放自己信息，因為我估你係在之前已經一路有做呢件事，就唔係喺選美之後嘅。
12: 係應該係我開始喺小紅書度記錄自己嘅生活啦，而且係用普通話。雖然其實兩年前我普通話冇而家咁好嘅，不過我都非常之努力去全部用普通話去錄啦。跟住就真係吸引到一啲志同道合嘅港漂嘅朋友，因为港漂本身咧都系有冒险精神啦，亦都有拼搏精神啦，所以我觉得我哋互相系会有一种联系嘅。
11: 系同意。
10: 你最开始点解会谂住喺小红书上面发？点解唔系喺 local， 唔系用开 Facebook 啊，或者系 IG？ 系啊 ，YouTube 啊，系咯、
12: 其实我之前好少用 social media，
10: 嗯，
12: 我一直都系可能淨係用小紅書去做 research 嘅，即係可能睇啲 market trends， 我就會係用小紅書。跟住我

0: 的工种、其实这样东西对你来说你觉得那个改变大不大？
1: 我觉得两者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共同性，就是非常厚面皮。
2: 啱喎、
1: 选美你会被人评头论足、你需要去 show 你全部缺点出来。
0: 不是，你是说你全部优点出来。
1: 不过你知道大部分人都只会 focus on 缺点，不过这个是你没得控制，不过所以你要有很厚的面皮。至于、投资呢，你成日都会被个市场打、
0: 被个市场打脸，
1: 是啊，即会被他打击，跟住你的上司永远都会觉得啊，为什么你找不到这个机会、或者为什么你不赚多一点、为什么你会蚀钱、面对你上司或者你同輩的質疑，你都要需要有很厚的面皮、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兩件事是很相關的。
0: 因為你賺錢的時候他是不會賺你的，他預料你一定賺、
1: 當然了，這個就是你的工
0: 作, 你, 工作、啊、你賺錢是預料的、有時偶爾有失誤人生一定的、他就在你那些失誤的時候就捉住你來說、這個其實 都經常會發生的、當然你的、同事就會跟你說、去小紅書發展一下，而你的小紅書現在發展得都挺好的，
2: 好好、非常之好、有20萬 followers 已經、
1: 我非常之 lucky、因為我覺得其實 social media 很大的部分都是來自 luck、幸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2: 這是強者才會用的詞語來的luck
0: 不是 luck 那些就是自己拿住了那些就是 luck 即是你已經到達了那個水平了，咁你就話俾我知啊，因為好運啫。通常都係咁樣。
1: 我成日都小紅書見到好多唔同嘅創作者，佢哋無論係專業資歷啊，定係佢哋嘅口才啊，定係好多方面，其實都比我更加好。不過佢哋就係冇嗰個 luck 去令佢哋走得更
0: 遠。點解咧？要中一箭咁，個感覺好似關事。
2: 咁 Angela， 其實好多港漂朋友都想知道，其實無論咧你喺香港 local 又好啦，或者係中國內地又好啦，你嘅學歷同埋背景簡直就係非常非常學霸嘅存在。但係咧，點解你會拋棄呢一份你人哋都會覺得非常之光鮮亮麗嘅工作，去選擇去選美咧？
1: 咁我本身係一個話一個存在主義思想嘅人，即係對我嚟講咧，我覺得人生本来是没什么意义的，它没有一个客观的意义，它唯一的意义就是通过我们的体验，我们精彩的生活去赋予它一件意义、而社会上去定义说、高薪厚职是你应该去追求的，平稳的生活应该是去追求的，这个觉得是对我来说不重要、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用我的方法，用我的精彩去找出我自己人生的意义。
2: 哦，这个答案好 impressive，
0: 完全是这一代人的想法，
2: 是啊，好 Gen Z，
0: 我就是想说 Gen Z 的想法来的，
1: 非常 Gen Z。
0: 通常
1: 我是不是算 Gen Z 呢？
2: 你算吧，你99年嘛，
1: 是
0: 当然。咁然之后你那个想法就是，现在大家识讲不一定懂得做的、你以為真的
2: 沒有人願意放棄的特別是我知道 Angela 已經是做到一間外資投行的 VP 了，就來是啊，那你都可以這樣扔低過去一起去踏上選美的道路。
0: 那個決定又不是一定要扔低的，是不是、其實初初你是想著兩樣都要的嘛，對不
1: 對？我是想著、去選完之後跟著再去找工啦、
2: 即是你已經辭了職了，
0: 要辭工去選的，
1: 是我辞了份职业，跟住
2: 冇两样都要嘅，竟然、
1: 你冇得，你冇可能又一边翻工一边去选美，呢件事系冇可能去兼顾。如果可以，我都应该会咁样做。
0: 点解咧？上司唔系应该好开心嘅咯？而系我个同事而家去咗选美，咁然之后即系当然
2: 系边个 trading 咧？冇人 trade 咯。
0: 咁啊，咁啊，停薪留职住先咯，第二个人即系帮你做住先咯。
2: 系咯，你有冇谂过呢个答案？
0: 跟住你选完美之后，咪再翻嚟咯。咁呢、个即系老板唔系咁样谂嘅咩？
1: 佢都有 welcome 我再翻去嘅。
0: 系
1: 咁辞职。上是只不过一个程序上一个手续的、不过啦，咁啱我选完之后又谂住，唉，既然都选咗啦，咁我应该用呢一年呢两年去体验一啲唔同嘅事情。
0: 系、即系嗰、那个又系好真实嘅谂法，系啊，你即系嗰个体验系好值得去treasure 嘅，我觉得系啊，即系你唔好话有呢个机会体验而你又放弃，我翻翻去做本来份工，咁你又何必去选咧？呢个非常之同意。咁但系对你嚟讲，这个新的体验是不是、都值得你这样做呢？这件事我就觉得你现在可以讲，因为你都经历了一段时间了、是否值得、我们时间不是很够所以呢，这个大题目下一次我们回来再研究。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4月21日至4月27日期间，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位置先有这首，播放次数142次。春季来了，春季再遇佢哋 IDG Bubbles。阿坤同样是首次上榜，播放次数150次。用歌曲展现佢哋自信和魅力 ，Baby Savage 佢哋是 Fever。一上榜来到冠军的位置，重新演绎

0: 翅膀的天使刘德华加上姜涛，播放次数151次。
1: 飞，我伴你飞，加我为你起。
0: 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3: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5: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 Win， 在我身边的是主持人王掌掌哥。
6: 欢迎大家好。
5: 是啦，今日呢我哋就迎来咗一位港漂圈非常之欢迎嘅我哋嘅选美亚军施雨琪 Angela。
7: Hello，
5: 是啦，我哋上一期节目系倾到咗我哋 Angela 啦，系抌低咗过去非常之令人羡慕嘅 trader 工作，咁走咗去选美啦。咁事隔一年之后，你觉得呢一个选择值唔值得呢？
7: 我觉得系非常值得嘅，因为我觉得即人生一次啦，我想去到80岁、90岁，如果可以咁有幸活得咁耐，我可以谂翻起啊，我试过好多唔同嘅嘢，选美我试过，做节目主持我又试过，交易我又试过，咁当然我又想试下创业啊，我又想试下做唔同嘅新嘅体验啊，我想去到嗰个时候谂翻起，哦，其实我活咗一生系冇遗憾嘅，不过我觉得如果我冇行出第一步去选美咧，我份工其实好大压力嘅。是很 time consuming， 用太多时间，我就未必有那个机会去试这些这么多新的人同新的东西，和认识这么多新的人。
6: 因为投行的工作压力大呢，我哋都听闻好多。
5: 是有几大啊？我想知道。
7: 我当时甩头发是超级严重的，因为我记得上年四月呢，大家都知道有一些很大的时事发生啦，trade tariffs 就令到股市有很大的波动，是讲紧话啲韩国股票一日之间是 circuit break 咁样，哇！跟住我当时又要睇台股，又要睇韩股，又要睇港股，我真系
6: 真系有唔同，即系仲要有时差，你明唔明啊？
7: 系啊，
6: 都好啲噶啦，即系呢啲时差唔系好远，
7: 唔远
6: 系啊，但系起码都有一两个钟头时差。
7: 系，跟住可能到咗凌晨。我的 Bloomberg 就会突然之间响，跟住就会，唉，呢条友又讲啲唔知乜鬼嘢，
5: 跟住个股价又开始升升跌跌，升升跌跌。
6: 系，事实上都系嗰个人啦，佢一讲嘢嘅时候，我哋啲股价就会跟住系咁走走上落。
5: 其实呢排都有呢一股趋势，不过你已经唔做 trading 啦。
7: 咁我自己嗰啲投资当然有受影响啦，不过 at least。自己的钱你是唉，自己
6: 冇咁有压力嘅，
5: 系啊。
6: 其实我觉得即系自己嘅投资咧，反而就哦咁啊摆下先咯。人哋投资你硬系觉得啊，好似对人哋唔住咁，又惊人哋打电话嚟同你讲啊，点算咧？咁你又唔识答，有时好难答噶。即系嗰个其实是一个世界性嘅问题嚟噶嘛。其实唔系一个 trader 可以改变到，佢唔同选美，选美输赢都系自己嘅，系啊。咁啊，选美呢件事相对上，如果咁讲，系咪选美容易啲啊？你觉得？
7: 对我来说是容易一点的，因为对于我个人能力来说，我本身是懂得计数，我懂得做分析，我懂得分析新闻，我懂得想交易的策略，跟着用 coding 去回测这些策略是怎样去发生的。那这个是属于我的舒适圈，所以对我来说交易是容易一点的。不过选美有跳舞，我手脚不协调，跳舞就好像抽筋那样。catwalk 好似抽筋咁样，我之前行路咧系即系同星星系冇乜差别嘅，跟住
5: 同手同脚啊，
7: 真系啊，系好恐怖啊，跟住仲要成日都对住 camera 去笑啦，我唔系嗰种人嚟嘅，咁其实所有嘢都系我唔擅长，甚至系话比较恶劣嘅嘢，所以对我嚟讲选美系好难嘅，再加上咧我天生系一个好肥嘅人。即系我家族
5: 你瘦咗好多
6: 啦，
5: 你唔知啦，
6: 点可能？
7: 我有家族肥胖呢个因素啦，
5: 吓系唔会啊？我见到你哋屋企啲相都大家都好瘦啊，
7: 唔系啊，全部都系肥。我选美之前。

0: 70kg 噶。
1: 哦，
0: 我系减到去52kg 系缺菜，跟、
1: 哦、
0: 住、所以减肥对我嚟讲系好煎熬，我真系想
1: 啊！呢个系咪都系选美赛事喺香港举行嘅话，即、就、系、是、必备嘅一环咧？即系减肥呢一 part， 仲有咩系一定要必备的？
2: 我觉得而家减肥，因为其实大家要求嗰个瘦嘅程度系唔系国际水平，即系你去国际选美，人哋冇要求你个瘦得咁娇贵噶，系香港要嘅啫嘛。
0: 我觉得系。大中華地區都是要求
2: 啊 ，OK， 係你可以咁講，大中華地區。
0: 即對我嚟講，我覺得任何人咩身形都係靚嘅。不過既然我參選一個選美比賽，咁我只可以跟住佢嘅機制。雖然我唔同意一定瘦係靚噶，
2: 但
0: 係
2: 呢度
0: 玩緊呢個遊戲，我就要跟住個遊戲規則。
2: 即有遊戲規則你 follow， 好過冇。系啊，即系呢个就系佢要求，咁你起码你追到佢个数字，呢件事就非常容易去跟。
1: 咁你玩呢个游戏，你觉得对于你嘅人生有咩改变咧？即系你做 trader 嗰阵系即系都系好光鲜嘅。咁选完港姐之后，你会唔会觉得哇，全香港嘅呢一个光环都喺我身上啦，好开心咁样噶？
0: 冇谂到光环，只不过系佢赋予咗一种以前冇嘅勇气。因为我无论做乜嘢嘢，无论系创业啊，定系系网上。做一啲新嘅 ventures， 我都會諗，我連選美呢個咁需要厚面皮嘅嘢都做得出，咁其實乜嘢都做得出。
2: 唔好咁講，選美嗰件事唔係真係需要厚面皮，但係你需要面對好多人。
0: 係啊，你要面對唔同人嘅批評啊，
2: 诶，冇嘢嘅，嗰啲批评咧，其实都系乜都讲嘅啫。系啊，通常嗰啲网上嘅批评咧，佢面对住你嘅时候，佢唔讲噶啦。我都面对好多呢啲。咁但系对你嚟讲啊，吓，即系你而家开始喺选美呢条路度行咗一段时间啦。你又识好多港漂朋友。对港漂朋友，你会点建议佢哋咧？佢哋如果真系有港漂朋友嚟到香港，佢想选美，阿 Win 都选过噶。而家系咪比阿 Win 嗰阵时又再方便啲，或者系受？接受程度又再高啲啦，阿 Win 都唔系选咗好耐啫嘛。
1: 我系2021年嘅时候去选嘅，系啦，就隔咗同你隔咗4-5年啦。但我嗰阵时咧，我同大家讲吓，当时好多如果粤语唔识讲或者讲得好唔标准嘅港漂选手，一定会被抽出去嘅。但系依家我发现慢慢个融入程度就高咗好多，特别你呢一届系啊，
2: 系啊，我觉得好似系嗰个接受程度系高咗。好唔同啊！我覺得
1: 好唔同，非常唔同。同埋當時咧，我哋譬如話有選手出嚟發小紅書嘅話咧，即刻就會收到電話，係啦，就會話你快啲刪咗你個 post 咁樣，係啦。但係依家，你快啲做網紅啊，帶多啲流量。
2: 係啊，即係係爭咗好，唔係嗰陣時你哋係可以發其他嘅，即係 Facebook 嗰啲得嘅，小紅書唔得啫。
1: 系小红书同抖音都唔得，总之就内地一啲 platform 佢就唔允许咯。
2: 而家可能有唔同，咁你又会点睇咧？而家个世界系咪真系改变咗好多咧？
0: 我非常之即系极力咁推介港漂嘅朋友可以去试下选美嘅，因为第一咧，其实学你哋话斋啦，而家个容纳性比较高，其实只要你肯讲。而且他们看到你的广东话是从你开始选到你真的决赛的时候有很大的进步。别人看到你有这种坚持这种坚毅这种很融入本地文化他们就会接纳你的了。其次就是很多港漂的朋友可能一开始来是人生地不熟，不过你可以通过选美比赛去识14-15个好姊妹，又可以从啲好姊妹嘅圈子识到更加多嘅朋友。咁有咩其他方法可以咁快识到朋友咧？
2: 系呢个识朋友系好方便。
1: 同埋 Angela， 依家我见到你同你嗰一届嘅其他港漂嘅选手都玩得好 friend， 系咪？
0: 系啊系啊。
1: 咁你觉得其实依家系咪港漂嘅朋友喺你身边都多咗好多啊？
0: 本身已经多啦，本身啦。我觉得我朋友应该有一半或者甚至更加多是港漂、不过选完美之后又有更加多港漂的朋友，因为通过其他港漂的选手去认识到他们的朋友、他们的朋友都 很有意思的、我都很开心有这些新的人物关系、
2: 其实呢我相信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即香港整体社会来讲，港漂的数量是多了的，其实再发展下去其实我们不分了，即係佢係咪一個港漂咧？我哋可能將來我哋分唔到究竟佢
1: 都睇唔出
2: 喺邊度嚟。
1: 係咯，
2: 咁可能而家我哋就話啊，我哋見到佢嘅廣東話由初選嘅時候咧，唔係幾好，越嚟越好啦。其實第時可能再發展落去，其實我哋唔使你廣東話咁好都唔一定，都有可能嘅。 為我哋其實唔係話一定需要每一個人嘅發音都好準確、嗯。其實以前嘅香港人都有各種唔同嘅鄉音㗎，而家反而少咗咁解啫。嗱、好啦，下一節我哋翻嚟咧，又再研究一下啊，就阿 Angela 已經選完咗啦。咁跟住仲有啲咩新嘅發展，有新嘅計劃咧？咁、下一節翻嚟再同大家講。
3: 蚊可以傳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徵，但當佢啲血帶有病原體，再俾病回蚊針，就可以傳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響地區返港，要連續14日噴含被蚊胺嘅昆蟲驅避劑。有唔舒服記得睇醫生啊！想防蚊咬，就要著淺色鬆身長袖衫褲，同噴埋昆蟲驅避劑。蚊叮傳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黄昏6:31，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明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更正，晚上7:32，
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8: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9: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FM99.7
12: 至102.1，
14: 新城资讯台，
12: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香港生活 GPS， 我系江远荣 Win， 喺我身边嘅系主持人黄掌掌哥。
2: 喂，大家好啊。
1: 系啦，咁喺我哋节目当中嘅就系选美亚军 Angela 施雨琪。系啦，我哋都倾咗好多关于 Angela 选美嘅嘢啦。咁我哋倾一啲港漂们都好想知道嘅香港生活嘅嘢啦，好唔好啊？
0: 好啊。
1: 点解我哋呢一档节目叫做香港生活 GPS？ 系啦，咁平时你会去香港边一个地方食同玩嘅咧？
0: 哇，食太多啦，因为我本身系一个好大嘅即系食嘢嘅专家啦。咁。我可以推介咧，深水埗近太子嗰区咧，会有好多适合港漂嘅食物，因为佢好多辣少少啊、酸辣粉啊，嗰啲都非常之正宗，甚至我仲觉得好食过重庆啦。
1: 嗯，
0: 至于玩嘅地方啦，咁我觉得西九龙文化区都唔错嘅，因为佢有博物馆啦，跟住佢又有好靓嘅风景啊，你可以露营啊，带你啲宠物啊，如果你有嘅话。就覺得嗰個都比較舒服嘅、
2: 哦，就算冇都可以去玩人哋嗰啲寵物。其實我好開心，我覺得，因為大家成日都帶啲寵物出街玩咧，即係即使你自己唔養，即係我屋企我有養嘅、但我去到街嘅時候咁啱我見到人哋嗰啲咧，
1: 去玩人哋嘅先，
2: 都零舍，即係人哋即係你知人哋其他嗰啲寵物嘅主人咧，又好 welcome 你同佢啲寵物一齊玩嘅。咁、所以我覺得香港呢件事係而家越嚟就越令到，無論你係港漂定係 local 嘅香港人、都。 拉近咗距離、我覺得我細個嘅時候咧，大家就只會對人哋啲小朋友有呢啲咁樣嘅效果。而家咧街上你見寵物嘅機會會多啲，香港嚟緊又會有好多寵物餐廳啦，即係 keep 住有計，即係不斷有新嘅開嘅。我覺得呢個都係即係港漂朋友喺香港可以成日玩到嘅嘢、
1: 我記得 Angela 都有貓貓，係咪？
0: 係啊係啊。
1: 係啊，我成日見你小紅書視頻有攬住你個貓貓咁樣喺度做嘢。係
0: 啊，好可惜冇得帶啲貓出嚟西九文化區度玩啦。如果可以嘅話，我都會咁樣做，因為學佢話齋啦，即係可以互相去玩下大家嘅寵物係一件非常開心嘅事。
2: 係啊，我覺得都係，即係我估而家好多人話香港人咧係有啲邊界感，難同陌生人傾偈。咁啊，但係當你係有寵物嘅時候咧，無端端啲話題就嚟㗎啦，唔知點解。係咁，呢個係一個好嘅方法啦。食嘢又係啦，頭先 Angela 會帶大家去深水埗啦。这个都是我们常去的地方的、我觉得。
1: 你喜不喜欢吃辣的东
0: 西？非常之喜欢。
1: 啊，竟然。
0: 超级喜欢。我是无辣不欢的。
2: 对、我常以为女仔不会的。我常想着这些女孩子尤其是靓女、吃辣的就很多即顾忌嘛。吃了辣的就可能对皮肤不好，但我发觉现在好像不是。现在这些靓女们
1: 越吃辣越好，
2: 是好像没有这样的问题，真的天生。
0: 讲起辣椒。跟住其實你哋公司附近咧，紅磡咧有一間麵鋪咧，佢哋嗰啲豬手撈麵唔單止好食啦，佢哋嗰啲辣椒油係我人生食過最好食嘅辣椒油。
1: 真係啊！我哋一陣，
2: 我哋一間，我哋一間錄完節目去揾一揾，係揾完咗之後，我哋先喺網上公布，唔好喺節目我哋唔講得啊嘛，
1: 唔講得
2: 啊。係啊，咁我哋呢係我哋呢個做法就係好嘅。點解咧？因為咧大家如果係想聽我哋嘅節目，想知道港漂有啲咩嘅活動，喺節目度咧，我哋又唔會講得太啲。
1: 线下聚会嗰阵再话俾大家知，
2: 俾大家听啦。咁喺网上，大家都可以嘅。你 MBO TV 见到我哋，见到我哋倾紧偈。大家除咗 MBO TV 咧，大家如果你话真系喺 YouTube 度又可以见到我哋嘅，我哋而家啲片系会摆翻 YouTube。咁同时咧我哋又会再带大家喺我哋自己本身 social media 里边，有啲延伸嘅。咁所以我谂大家当大家朋友咯。咁你可以睇我哋就会知道究竟有啲咩活动系啱港漂，或者同时。都會啱到香港 local 嘅朋友
1: 嘅。其實啱啱 Angela 都話，其實佢係由細到大都聽新城噶嘛，係咪啊？平時會唔會喺的士上面都成日聽我哋節目㗎？
0: 搭的士啊，坐車啊，都會聽電台節目嘅。跟住我而家醒翻起啦，好似大概六七歲嘅時候，我有 audition 過做電台嘅小朋友 DJ 嘅。
1: 啊，
0: 跟住佢哋係收咗我嘅，不過。我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没有做到
1: 你有太多擅长的东西了
2: 太多东西要玩其中一件要玩的东西、当然即如果你是小个时候过来、新城电台我们都有很多小朋友节目的嘛、所以那个现在都还有的现在有时候有些、同学仔上来去做节目呢、其实我估那个效果是什么呢就无论你是本地人定是港漂你本身对香港没那么了解的、但是通过那些节目呢你就會對香港的了解度會多很多，因為你要講俾人聽嘛。如果你冇嘢講俾人聽嘅話咧，咁你咪會自己做 research 咯。咁所以小朋友做節目係有呢啲好處嘅。我哋第時又要搞一下啲線下活動，令到港漂朋友可以帶下啲，因為一家大細過嚟一齊玩。
1: 係啊，可以聽下 Angela 分享下。
2: 要諗嘅，係啊。咁好啦。之前有帶香港朋友去玩一啲活動啦、食嘢啦，咁呢啲其實就係感受香港啦。同時咧，有啲港漂可能有啲鄉愁，即係嚟到香港又會掛住翻自己屋企。有冇一啲嘅建議點帶佢哋去玩咧？因為你認識好多港漂朋友，佢哋嚟到香港，如果佢掛住屋企嘅時候，掛住家鄉嘅時候，有啲咩建議嘅？佢哋自己會唔會建議自己？
0: 我覺得同翻其他港漂嘅朋友一齊聚會啊，跟住。饮下家乡嘅酒，食我系咪讲得噶呢样嘢？
2: 饮酒系冇问题嘅，
1: 我已经即刻 get 到系边一款嘅啦。
2: 即系你唔好讲个名字，系要嘅。其实讲真，即系我觉得饮少少酒咁啊，倾下偈，食下嘢，好多时咧就系减少距离感嘅一个方法。咁呢个都系值得做嘅。我自己画廊都日日开嘅，
1: 系啊，
2: 咁所以呢啲活动系好嘅。我估系港漂嚟到香港咧。很多時候他除了港漂朋友之外他也都想認識一下一些 local 的香港人。譬如我們或者 Angela 這樣 我哋呢啲情況其實係好做到嗰個橋梁嘅身份嘅，係啊，因為人哋又話啊，香港人啲邊界感好重啊，其實我又覺得其實唔係真係咁。
1: 我覺得 Angela 係港漂門嘅電子閨蜜，
0: 我擔當
2: 係電子閨蜜呢件事係好重要嘅，

0: 係
1: 啊，
0: 因為喺個電子媒體度或者喺線上咧，其實我哋係需要同大家溝通，即係閨蜜同我做啲咩啫？咪就係聽你講嘢咯。係啊，即係你話啊，係咪啊閨蜜就一定俾到答案咧？唔一定。即係你唔係以前做 trader 咁啊嘛，做 trader 我就要話俾你知買邊只股票，買邊只投資產品係咪？咁但係閨蜜嘅功能唔一定係咁噶嘛，其實就即係聽下大家講嘢，然之後分享下自己嘅過去嘅經歷或者一啲嘅感覺，呢啲都會係閨蜜做到嘅。我相信而家就係Angela 或者阿 Win 都係啦。
2: 我最中意睇佢啲片，因为佢会教识我哋，譬如话女仔嚟到香港一定要学理财啦，同埋佢会分享好多即系你以前做 trader 呢一个经验啦，求职啊或者系即系理财方面，我觉得有好多收获，真系。
0: 所以大家啊继续留意住我哋啦，同埋 Angela 嘅网上资讯，下一节翻嚟再研究话嚟紧仲有冇啲新嘅计划。

0: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又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2: 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3: 多堪比。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2: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1: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2: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3: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4: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3: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0: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5: 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香港生活 GPS， 我系江远荣 Win， 喺我身边嘅系主持人黄掌掌哥，
6: 欢迎大家好。
5: 咁今日嚟到我哋节目嘅咧就系施雨琪 Angela， 欢迎，系啦 ，Angela 咧系由一个 trader， 跟住咧去参加咗选美，依家咧又要转第二个方向啦，系咪啊？
7: 系啊，
6: 有啲咩计划先？
7: 我本来咧系话想做主持嘅，
6: 系，
7: 咁咧我就为咗做主持咧，我就要去考硕士啦，跟住考硕士咧要考一个考试嘅。咁、当我考呢个考试咧，我就发觉咗一个非常之痛嘅 pain point。咁呢嚿嘢咧就令到我开始有创业嘅谂法啦。咁我喺教育创业咧有两个分嘅方向，第一个就比较传统嘅。呢、这个传统咧就系我系想帮啲高中生去做一啲夏令营啊、冬令营去教一啲。比本身传统考试更加有用的东
6: 西，即是去宿营的时候，但是是学东西的，
7: 即是学两三天，
6: 即是玩着这样学。
7: 因为我现在觉得香港和大陆 的教育真的太 focus on 考试，跟着就会令到他们一到大学可能不够 soft skills， 不够 hard skills 去找一些比较好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应该要提早开始去帮他们规划的。所以我就开始去做一些夏令营、冬令营创业，去灌输这些资讯给高中生。这个就是第一个创业的方向。第二个创业的方向就是写教育 App，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考试的 pain point， 就希望可以用这个 App。

0: 入去完全撇除一啲死记硬背嘅嘅
1: 咁难。喂，而家香港考试系好多死记硬背嘅嘅元素，好多嘢你都要夹硬记噶嘛。
0: 嗯，所有嘅 app 就系会将啲真系要死记硬背嘅嘢变得更加生动。具体点样啦，我冇得讲啦，商业秘密。
1: 系我哋都期待嘅。
0: 呢个就系我嘅 app 嘅初衷咯。
2: 但系识 coding 嘅系咪啊？
0: 我嘅 coding 其实系非常之limited， 即系佢系。只可以对金融有效的、所以写 app 又是要另外一套思维，
2: 即是 你又要投入这个成本去做这件事。
0: 现在是有人是肯跟我合作的、不过呢、我自己都要去学很多新的东西，就是成就 app 的无论从 back end 到 front end， 整个 logic 我要全部从头学到从头开始学，所以是都挺困难的。
1: 是，但是事实上那件事我不要用 app 这个想法，我真的找个老师来教，其实老师都很辛苦的嘛。你只不过是将老师那件很难做的事变成一个 app， 那变成这个 app 本身要有那个 concept， 怎样将难记的东西令到它记得进去，我估计就是令到件事有趣一点。其实我相信这个是很重要的，
0: 生动一点，至少因为大部分人 当你记一样东西，你就会只是要 repeat， 你要不停地重复去写去背去读去写去背再写，你才可以将这个东西巩固在你的长期记忆里面。而我的 app 就希望将这件很痛苦的长期记忆的程序变得更加简化。
2: 我有一个想法，如果可以将 Angela 变为一个 AI 数字人，放在一个 app 度，跟住我每日望住 Angela， 我好有动力，我又好似佢咁样，我又要上女拔，我又要上嗰个中学，我好好劲嗰个中学系咩中学嚟？
1: 跟住中学系
0: 汉基，
2: 系啊，系汉基啊，系啦，我就记得好劲。
1: 跟住然之后去 Cambridge，
2: 系啦，
1: 系你 Cambridge 仲要系 first on 毕业，
0: 系
1: 啊，即系。故此你去做教育 app 呢件事咧，
2: 好有说服力嘅，你明唔明啊？
1: 好深噶，即系事实上后边嗰个 mechanism 一定要有，但系第二个做咧可能冇咁深。而你去做呢件事，大家起码有个信心先。
2: 我又望住 Angela 好有动力学习，小朋友好中意你，跟住望住 Angela 同我讲下啲知识，哎，我好开心。系啊，会唔会有啲咁嘅谂法啊？
0: 就系我传统创业个 part 就系应该系由我本人嚟教嘅，即系嗰啲动力型啊、下令型。咁当然我都会请一啲出面嘅专家去协助啦。不过整体呢啲课程都系会由我去主导同埋由我去教嘅。
2: 咁冬令营、夏令营系喺香港定系喺边度啊？
0: 我嘅谂法系应该会有啲系可以俾啲小朋友去剑桥嗰个 environment。
1: 哇！
0: 有啲
2: 真系好开心，系啊！
0: 有啲可能喺香港，有啲甚至可以喺杭州啊。因为如果佢哋想做科技啊，或者一啲 app development 啊，咁可能。杭州会更加适合啲啦，所以呢个系比较宏观嘅谂法。不过个 pilot 即系第一次试咧，一定会喺香港噶啦。
1: 其实香港试咗先，但其实事实上好多种唔同嘅生意咧，佢嗰个 pilot test 都系喺香港或者澳门开始。因为我哋其实好多嘢都可以手边啊。香港嘅创业嘅配套咧，其实事实上系好强。所以你是很容易起到步。我估本身也都港漂来香港创业，其实他的想法都是这样。做完了那个生意之后，他不一定是整件事在香港做完的，但是香港试了成功了，整件事再复制了。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开始。然之后想着几时开始先，我计划好急，是不是？
0: 个夏令营就是今年夏天。
1: 哇，
2: 这么快啊？下个月？
1: 咁有味道嘅夏令营，我谂六七月啦，系啊，咁但系就真唔系好耐之后啊，我觉得
2: 好多人啊，几百人，
0: 应该一开始会少啲嘅，因为佢 pilot， 跟住夏令营 pilot 如果成功，咁就会变做冬令营嘅，又会变做 Easter 营，总之唔同嘅。
2: 我又要参加，
1: 一放长假就可以去玩啦。
0: 都系对高中
2: 生玩噶，我唔亲 ，OK。
0: 不过我都会谂过，可能
1: 你过去做助教啦。
2: 我都想，我去帮你影相。
1: 啊，係啊，係啊，最簡單嗰件事係啊，即係令到件事熱鬧啲啫。我估夏令營又好，冬令營又好咧，就係嗰個學習嘅氛圍要熱鬧啲。
0: 嗯，
1: 係啊，即係大家嗰個即係興趣度要高啲。咁啊，呢樣嘢就阿 Win 係絕對幫到你嘅，我覺得。
2: 係啊，你可以 call 埋我，好熟，
1: 佢係可以令到件事好熱鬧嘅，不嬲都。
0: 一定梗係氣氛，佢真係超級依人。
1: 係啊，
0: 係同啲小朋友相處應該會更加開心，
1: 更加令到嗰件事。

0: 会有效度会高啲，效率会高啲。咁、其实重要嗰一点就系呢班小朋友嚟到，都唔系小朋友啦，年青人啦，
1: 都高中
0: 系啊，高中生，
1: 高一高二啊，高一高二高三都得
0: 系啊。高三就刺激啲啦，咪差唔多要考 DSE 啦嘛。咁、但系呢一班同学仔嚟到呢度，你 expect 佢嗰个 outcome 系会得到啲乜嘢咧？我几相信你系唔会教佢考试噶啦，应该系啊，亦都唔使，因为事实上而家教考试嘅课程或者补习社都得交关，你自己想点样帮到佢？
1: 我会希望佢哋冇咁迷茫咯，因为我清晰咁记得我当时我只懂得、我要去考试，我要去考入这个科，做考这间大学。不过对于我之后的人生规划，到底我有什么长处，我有什么短处，我是完全不知道的。而我希望那些夏令营、冬令营会令到他们开始有一个比较初步的职业规划，怎样去从一个这么小的年龄去开始 build 一个一个 CV，
0: 系一个啱自己行嘅路，
1: 啱自己行嘅路。
0: 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一步，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而家嗰一班啦、可能佢系毕咗业之后先开始、如果你早啲谂嘅话咧，起码你选科嘅时候可能有一啲嘅投入啦、又或者系你即使你选咗科啦，你入咗大学之后，你喺大学嗰几年里边咧，都仲可以计划自己将来嘅发展系点样噶嘛？咁所以非常之希望、Angela 喺呢方面可以真系行快一步，令到香港啦或者系港漂嘅朋友可以更加快能够知道自己嘅方向嘅。咁今日好多谢 Angela 过嚟，系啊，咁啊令到我哋有好多嘅得着啊，多谢晒，
1: 担当唔起，
0: 多谢晒你。

0: 记笔记。
1: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八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海关在机场侦破三宗贩毒案，共检获约11.6公斤怀疑海洛因，同大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830万元。拘捕三名男子。第一宗案件涉及一个昨日由马来西亚吉隆坡飞抵本港的52岁男旅客，海关在他手提行李入面发现大约8公斤怀疑海洛因，估计市值共约430万元。同日海关在另外一个由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31岁男旅客的手提行李入面，检获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120万元。今日海关再是一个由马来西亚槟城飞抵本港的29岁男旅客的手提行李入面，发现大约4.6公斤怀疑海洛因，估计市值共约280万元。海关表示，三个被捕男子各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香港网球手王泽林在 ATP 降世挑战赛决赛击败澳洲选手霍敦，首次夺得 ATP 男单锦标。世界排名122的王泽林在晋级过程不失一盘，先后淘汰哈萨克、日本和内地的选手，在决赛对上排名高自己 5名的霍敦。王泽林全场开出10球 ace， 连赢两场7-5和7-6，击败对手。六度打入 ATP 挑战赛男单决赛的王泽林终于首度夺冠，亦都是首个香港人夺得 ATP 锦标。王泽林在赛后表示很开心赢得冠军，亦都很感谢球迷到场支持。马会举行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支票颁赠仪式，向短道速滑运动员林静恩颁发375,000元奖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近年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取得不少突破，运动员在赛事中都有稳定的发挥，展现奋力拼搏的精神。罗淑佩支持是说，今年冬奥香港派出4个运动员参加短道速滑和高山滑雪项目，其中首战冬奥的林静恩成功在女子1500米赛事取得第7名，为港队在冬奥的表现写下历史新一页。他说，这些成绩不单只是数字上的突破，更加证明了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的潜力和能力。日本共同社综合缅甸媒体报道，外交部长王毅上个月底访问缅甸期间，曾经同被在屋企软禁的前国务资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会面。缅甸媒体引述消息说，王毅4月25日访问内比都，同缅甸新任总统敏昂内举行会谈，并在访问期间同昂山素姬会面。报道说，会面是在昂山素姬被转移至内比都某部长官邸举行。在北京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上个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王毅会见敏昂内时，双方是否谈及被监禁的昂山素姬时，表示昂山素姬是中国的老朋友，中方一直关心他的情况。路透社星期五引述昂山素姬的其中一名代表律师说，律师团队会预计今日同昂山素姬会面，讨论他的情况，并提供生活的必需品。在台湾，跨越淡水河口的淡江大桥即将通车，桥上举办淡江大桥开幕艺术季，邀请公众提前搭上淡江大桥。淡江大桥预计下个星期二通车，已经陆续举办多项活动。根据当局统计，周末两日的野餐和音乐等两场活动共吸引超过150,000人次参加。当局表示，即将在这个星期六举行的通车典礼，除了文艺表演，并向淡江大桥建设过程 程中的工程人员致敬，现场亦都会安排超过600架门机汇演。当局预计淡江大桥未来除了交通功能之外，亦将会带动淡水、八里和北海岸观光发展，结合区域交通和观光资源。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仲未收到任何迹象表明美国从德国撤出的部队可能改为重新部署而非返回美国。当被问到华府是否暗示这些部队可能被重新部署至北约东翼而不是送回美国时，图斯克说目前波兰没有收到任何类似的信号。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4: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明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4月21日至4月27日期间，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位置先有呢一首，播放次数142次。春季嚟啦，春季再遇佢哋 ，IDG Bubbles。阿君同样系首次上榜，播放次数150次。用歌曲展现佢哋自信同埋魅力 ，Baby Savage 佢哋系 Fever。一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重新演绎《没有翅膀的天使》，刘德华加上姜涛，播放次数151次。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3: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5: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6: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谢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4: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3: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真龟龟苓膏。
7: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8: 好啦，又到咗新手 DJ 大明星啦。今次呢就请嚟呢个乐队啦，呢队啦嘅 band 呢就唔係第一次嚟啦。咁嗰次呢就做咗两位成员啫，跟住呢今次呢就同埋另外三位成员，不过都同呢队乐队先倾下偈先啦。我哋有 Days in White， hello。
9: Hello， 大家好，我哋係
10: Days in White。
8: 系每一次都好齐咁样啊，使唔使夹噶你哋？
9: 我哋都咁多年啦，都仲要夹嘅话就过分啦。
8: 但系最早系完全系即系自己自发性组 band 噶嘛，
11: 系
8: 咪啊？
11: 冇错，
8: 即系唔系话唱片公司即系拉入你哋，唔系咁样。
11: 其实可以再褪前啲去2017年嘅时候，其实2017年嘅时候咧就我 Dennis 啦、Dash 同埋 Eugene 我哋三个识先。其实我哋都试有夹一对 band 嘅。咁啊，隔咗兩年之後咧，咁就換咗成員，咁就換咗 Felix 同 Michael 入嚟，咁啊形成呢個 Days in White 嘅五人陣容到而家咁樣。
8: 咁嗰時係自己全部係自己自組啊？
11: 自組咯，就係因為澳門即係有啲工廈，有啲即係有啲好多 band 房嘅，咁其實就係一個 band 圈咯，所謂嘅 band 圈就嗰度啦。咁大家都其實都識噶啦，圍內都識，咁大家就自己夾哦。不如我嚟过嚟 jam 下啊，咁样就形成呢对 band。
8: 咁你哋出碟所有嘢，全部嗰阵时都系自己搞嘅，
9: 冇错，冇
8: 错，即系嗰个独立乐队啦，真系
9: 独立乐队。
8: 不过最近就系真系可以入到间好嘅唱片公司，
9: 系啦，加入公司嘅怀抱啊，依家
8: 系觉得有咩唔同咧？即、就、系、是、有咗公司又，
9: 哇，一定系资源上嘅唔同啦。我觉得即系、我觉得最明显嘅系人力资源啊。以前独立乐队嗰阵时，
8: 资源部 HR
9: 系啦。以前就系我哋五个人咯。咁依家成个大公司有好多唔同嘅
11: 同事喺度，
9: 同事唔同嘅人才，佢负责翻佢哋嘅专业去帮我哋宣传啊。

0: 今集新手 DJ Days in White，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2: 大家好，我是 Days in White 吉他手 Michael 啦。咁今日想为大家推介两首歌嘅。咁第一首就是Days in White 嘅新歌啦，叫做《说为我好》。咁其实呢首歌呢就係创作灵感係嚟自于我同媽媽嘅故事啦。其实媽媽由细到大呢都好锡我啦，跟住花好多钱俾我去学音乐啊，又支持我夹 band 啊等等啦。咁其实好多谢佢嘅。咁都係因为佢呢一份支持呢同埋疼爱啦。咁因为佢有一次就因为咁样就买咗一对比较名贵少少嘅皮鞋俾我。心里面呢就好想我着呢对鞋去表演嘅。咁但係个事实就係、我着落去呢对鞋呢有少少硬脚，有少少脚痛咁样啦。咁而且亦都係呢对鞋个外观上啦比较贵气少少啦，就唔係好适合我哋平时 Days in White 嘅即係比较 band 仔嘅形象。咁其实我有同媽媽解释过话点解我唔想着呢对鞋表演啊。咁但係其实佢都係再三好想我着呢对鞋啦。咁即係又导致到即係我哋之后有可能因为呢件事而有摩擦啊，有吵架啊。但係其实嗰陣时呢我听到佢咁讲呢，其实我係会比较唔开心同埋嬲嘅。咁但係到之后呢有一年出咗外国读书啦，咁因为可能自己一个人住嘅时候同佢产生嗰啲距离啊，又唔係好多见面嘅时候，就会諗返其实媽媽係用緊佢认为觉得最好嘅方式去对我囉。咁呢首歌呢说为好呢，其实就係想探讨返呢我当时又感受到屋企人呢个爱啊，但係又有啲即係摩擦啊拉扯嘅感觉，咁想将呢个感觉写返落首歌度。
3: 说话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第二首想介绍嘅歌咧，就系、是、我一个好中意嘅吉他手，佢叫做 Matthias Sato 啦。咁其实佢嚟紧今年咧八月份咧会过嚟香港做一个 tour， 因为佢系一个影响我非常之深嘅吉他手啦。呢首歌系叫做 Crying， 系佢第一首嘅出道作品嚟，系一首完全冇人声，净系佢吉他嘅一首歌嚟。佢呢首歌都有一个好独特嘅 meaning， 我觉得系即系讲得好好嘅，即系通常啲净系纯音乐嘅作品啊，可能你就咁听咧，未必系好听得出佢想讲啲咩，但系佢就系佢用声方面啦，同埋佢讲呢个故事咧，我觉得系做得好好啦。

咁首先我讲 crying 就系佢弹嘅时候咧，佢会用一个吉他嘅阵地啦，去模仿一个即系人喊嘅时候嘅声啦。咁而且呢、這个佢亦都俾翻呢首歌一个意思，就系其实人一出世嘅时候会喊啦。咁直到可能啊，我哋要离开人世嘅时候，嗰日都会喊。咁其实系一个即系人类表达感情嘅方式。咁亦都好呼应佢呢首系第一首出道作品。咁就好似啱啱出世咁啊，咁就喊呢样嘢啦。亦都讲翻。呢位吉他手影响我系有好多渊源嘅，就系、是、当初其实第一次睇到有人喺电吉他上面弹 finger style 啦，因为多数平时都系喺木吉他嗰度弹嘅，佢就系用咗一位比较传奇吉他手嘅手法啦，一个传奇吉他手叫做 Jimi Hendrix 啦，咁佢融入咗一啲 finger style 嘅嘢啊，又加埋佢自己一啲 style 去整佢呢首歌咁样，亦都间接影响到，因为佢嗰阵时系去咗美国。一间叫做 Musician Institute 嗰度读书，咁样跟住又间接影响到我都系想去嗰度学习咁样啦，咁所以都想推介翻呢首歌俾大家听。

又是不是真的想经历呢？ Honey Punch 将想知又怕知的这种心情唱出来同你分享。黄伟文、伍乐成度身打造 Honey Punch 2026年第一首主打歌。

0: 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友，
1: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Turismo.
1: 新手 DJ 大明星
2: ，Hello， 我系你哋嘅新手 DJ Dennis。咁咧，今日介绍嘅呢两首歌咧，我都系嚟自一个传奇嘅乐队嘅。唔知道大家谂起英国嘅乐队咧，会谂起啲咩咧？系咪 The Beatles、Queen、Rolling Stone？ 咁咧，其实我今日想介绍呢队咧，系我心目中最传奇嘅乐队，英国就系 Led Zeppelin《Stairway to Heaven》。咁呢首歌咧，我第一样嘢想讲咧，系一首长达八分钟嘅歌嚟嘅。咁喺现代音乐咧，我咧系好少乐队会做一啲咁长长度嘅歌啦。咁对我嚟讲，呢首歌咧好似行山咁样，因为咧佢铺排咧系好夸张嘅。咁其实头三四分钟咧。

都是一个木吉他和电吉他的一个配置，然后讲述一个、少女对于金钱不同的渴望，然后最后怎样被金钱去吞噬的一个故事来的。

我觉得 Led Zeppelin 呢对乐队咧，俾我感觉就系好自由嘅音乐咯。咩意思咧？就系譬如话佢哋嘅 bass 手啦，都可以讲多少少嘅，叫 John Paul Jones。咁咧，其实佢除咗喺呢对乐队弹 bass 之外咧，佢都会负责一啲 organ 啊，嗰啲乐器咁样嘅。咁呢首歌咧，咁佢就系正正就系弹咗一啲 organ 喺无论喺前奏又好啊，喺后边都有一佢嘅部分喺度嘅。咁正正就凸显咗呢一对乐队音乐自由嘅呢个部分咁样咯。咁同埋可以讲下就系佢哋嘅間奏嘅時候啦，咁啊吉他手 Jimmy Page 咧就係有一個好傳奇嘅 solo 啦，然後佢哋嘅鼓手咧都係即係將佢哋自家嘅本領都發揮咗出嚟咁樣嘅，係啦。咁第一首歌就係 Led Zeppelin 嘅《Stairway to Heaven》。

0: way to heaven。
1: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2: 晚上8:32。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明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8: 出现好多曱甴啦、螳螂啦、蚁啦，即系想话俾我知佢哋嘅存在咁样咯。
9: 个大仔有一晚无啦啦抱住只狗，佢话同只狗要行天梯嘅。
10: 佢变到好恐怖啊，好嘈，好残忍啊！
11: 感情上就一直都唔系好顺利啦，遇亲嘅男人都系会家暴啊，或者脾气唔好啦。
12: 点解我每次一翻到屋企就个意志好消沉啦？每日净系想匿埋喊，就系想咁样，唔知点解我自己控制唔到自己。
13: 我要去死嘅。
14: 喂，你好，呢度系命运解惑师第二季，有咩可以帮到你？
15: FM 99.7
1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7: 新手 DJ 太明星，
18: 主持 Days in White。
19: 好，咁我接下嚟要介绍嘅呢对乐队咧，就系草东没有派对嘅。咁亦都係被坊間稱為咧草東沒有門票嘅，因為咧睇到嘅 show 咧係真係買唔到飛嘅。咁其實呢首歌係佢哋嘅床。咁咧草東沒有派對咧，其實佢哋呢一隻床呢、這個專輯，距離第一隻專輯係7年之後嘅專輯嚟嘅。咁其實係我作為樂迷，其實係即係期盼咗好耐嘅專輯嘅第一首歌嚟啦，就係、是、床咯。咁其實草東沒有派對一隊樂隊，其實即係呢7年期間係經歷咗好多嘢啦，即係無論佢哋。在疫情的时候怎样度过啦，甚至乎发生了一些悲剧啦，在乐队成员那里。其实在这首歌里面呢，透过歌词也好，透过编曲也好，就正正是体会到乐队在这个痛苦挣扎的时候怎样还继续做音乐这个热诚咯。即是对我们音乐人来说是很 respect 的一个部分来的。还有其实我们乐队都很喜欢他们这个乐队的，我们甚至是音乐节他们看他们啦，即是很震撼啦。

咁其實我哋同佢都有啲淵源嘅，就係咧依一首歌藏嘅混音師咧都係叫 Dennis 嘅，但係唔係我。咁其實佢咧都係同我哋有合作過，都係有幫我哋嘅歌曲做混音嘅工作咁樣嘅。所以送俾大家，草東末日派對藏。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ys in Rye 的吉他手 Eugene。 今天带给大家两首歌，第一首呢就是带给大家 Foudy 的 Fireway。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 Foudy 的这个 artist， 其实他是一位日本 artist 来的。咁点解会介绍佢嘅歌呢？其实就係因为上年我哋去咗一个香港嘅音乐节去睇 Foudy 嘅一个演出啊。咁嗰个演出带俾我最震撼嘅呢，就係即係先唔讲第一 ,Foudy 本身佢嘅声音已经係好好听啦，然后佢现场唱功係非常之扎实，佢嗰个气氛係带动得超好。然后第二其实就係我好欣赏 Foudy 呢个团队的演出制作，因为无论是音响设计，最震撼我的是他的现场的灯光。他现场的灯光呢是基本上跟他所有的歌曲是 100% 同步。大家可以试想象一下，就是首歌一停，整个舞台就立刻黑了，然后下一首歌再起的时候，个舞台的灯光是五光十色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即是一个音乐节的演出原来可以这样玩的，都 inspire 到但是一对乐队是怎样玩一个音乐节。

第二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他这首歌呢其实是一套比较新的动画的一个 opening 来的。那本身 Foudy 都有帮很多不同的动画去做一些 opening， 因为为什么这首我会特地去揀，因为他那套动画我非常喜欢，那我就推介这首歌。

0: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那些牙膏有两种的，一种是量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0: 想听多些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穿时段啦。
2: 屋企出面好多曱甴啦、螳螂啦、蚁啦，所以想话俾我知佢哋嘅存在咁样咯。
3: 个大仔有一晚无啦啦抱住只狗，佢话同只狗要行天梯嘅，
4: 佢变到好恐怖啊，好嘈，好残忍啊！
5: 感情上就一直都唔系好顺利啦，遇亲嘅男人都系会家暴啊，或者脾气唔好啦。
6: 点解我每次一翻到屋企就个意志好消沉啦，每日净系想匿埋喊，就系想咁样，唔知点解我自己控制唔到自己，
7: 真系要报警嘅。
8: 喂，你好，呢度系命运解惑师第二季，有咩可以帮到你？
9: 挥动羽毛球拍，
10: 凝聚社会爱心，
9: 打出慈善力量。
10: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9: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0: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9: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音乐的力量，
1: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
3: 湾区声势力。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新手 DJ 大明星。
1: 咁然后最后一首带俾大家嘅歌曲咧，就系 Days in White 嘅《凝望你消失》。咁呢首歌带俾大家嘅原因系因为从呢首歌认识到我哋嘅，其实就系因为呢首歌《凝望你消失》。咁佢讲述一个咩嘅故事呢？其实就系我哋想带出一个我哋见到亲人离世嘅一个故事。好多时我哋都会带住一啲唔同嘅遗憾咧，去到最后一个 moment 去见到大家嘅家人要即将离开啦，但系我有好多说话其实好冇同佢讲嘅，好想藉住呢个 moment 同佢讲，但系真系做唔到。咁其实都会想带翻一个 message 俾大家，就系我哋应该趁住大家家人仲健在，或者我同你仲喺度嘅时候，应该要将认认真真去交个心同家人去讲咯。咁就想推介呢首歌曲《凝望你消失》。

0: 好，今日 Face and White 咧，咁所有嘅成员都完成晒新手 DJ 大明星啦。呢个节目其实觉得做一个 DJ 系咩回事呢？即系大家讲下 ，Felix。
1: 好啊，我觉得咧系一个我 share 东西俾别人啦，俾讲嘢俾人哋听嘅时候，亦都系同自己倾紧偈嘅一个 moment 咯。我觉得系一个都好似了解紧自己嘅一个过程。
0: 但惯唔惯咧？冇人答你，冇人成。
1: 其实我哋都惯咗啦。
0: 我觉得你好惯噶，
1: 因为我哋有时都会开下直播啊，咁同埋我自己创作嘅时候都会自言自语，可能关事咯呢啲。
0: 就系咁嚟噶啦，系啊。朝天咧，
2: 我都觉得几好玩咯，即系好似啱啱 Face 咁讲咧，即系嗰个自言自语嗰个感觉，其实我有几 enjoy， 即系我自己本身都几 enjoy 自己一个人创作或者自己一个人喺间房入边咁样嘅 moment 咯。
0: 但有人喺度不其然咧，你就会虽然你系惯咗即系自言自语啦，知道冇人答你啦，但系你嘅眼神系要揾人望。
2: 是啊，因为大家在我面前嘛，好像我自己在自己跟自己讲的好像不是很好的样子，所以就看看大家咯。
3: 我发现都挺难的，是啊，真的要好好地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啊，或者声线啊，去即系呈现一个画面，即系
0: 甚至咬字就咬得用力啲啊，系咪要？
3: 就会
0: 大家都会
3: 系啦，觉得哇，其实唔容易啊，咁样犀利。
4: 我都系一个好嘅经验咯，想过嚟实习添啊，
0: 系
4: 啊，同埋我觉得系
0: 好易好方便啫，坐车过嚟。
4: 我做 DJ 有样好紧要就系个逻辑好紧要，即系你要喺个脑里边梳理晒你想讲嘅嘢。如果唔系咧，你讲出嚟嘅时候就口窒啦。
0: 口窒同埋咧，如果你只讲到乱咧，听个仲乱，
4: 冇错。所以就系我梳理思绪好紧要嘅。
0: 你得唔得啊？
4: 再努力啲
0: ，OK 嘅，好。
5: 我觉得大家都好犀利，我觉得我都要有待练习。同埋我觉得即其中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点就是，原来我平时讲嘢是这样，即我现在这样就会更加清楚知道，原来我跟其他人沟通的时候，我的语速、我的节奏、我的逻辑是要怎样去铺排呢？即你原来这些时候呢，是你自己跟自己讲嘢就是最清楚，
0: 即发现了，即讲嘢有咬字要用力啲啦，跟住咧嗰啲懒音又唔好咁犀利啦，又唔好咁掠啦，
5: 冇咁快啦讲嘢，
0: 但系 anyway 都 OK 嘅，
5: 好玩
0: 完成咗啦，下次再见啦
5: ，thank you
0: 晒
5: ，thank
1: you，thank you。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晚上九点。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具备在必要时对伊朗空域实施行动的能力。与此同时，他已经指示加大对国内弹药生产能力的投入。他透露，未来十年以色列将会为国防预算追加大约3500亿新谢克尔，即是大约9313亿港元，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此外，以色列仲会研发具有突破性的本土制造飞行器，但未有说明具体是无人机抑或是有人驾驶飞机。在国防采购方面，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会重点提升军事能力和增强自主性，包括采购两支先进战机中队，包括 F-35 和 F-15IA 战机，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部队遭遇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经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美国非洲司令部表示，两个参加非洲狮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美军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摩洛哥和其他参与演习的国家已经投入地面、空中和海上资源进行搜救行动。非洲狮演习是美国在非洲大陆参加的年度最大规模联合军演，旨在加强参与国之间的互操作性，并建立应对非洲和全球危机和突发事件的准备能力。英国南部城市布里斯托一间住宅发生爆炸，造成两人死亡。当地警方表示，爆炸原因有可疑。事发当地朝早6:30，警方接报话一间住宅发生爆炸，到场后发现两个成年人在涉事单位内死亡。警方话将事件列为重大事件，正调查爆炸原因，初步判断为可疑事件，但排除是恐怖攻击。警方话正调查布里斯托另外一处物业怀疑与爆炸有关，强调调查尚处于初期阶段，目前未找到与爆炸案有关的其他人员。今年五一假期，澳门的单日入境旅客量创下历史新高。澳门治安警察局表示，星期六五一假期第二日刷新三项通关纪录，分别是单日总通关人次、单日入境旅客人次和横琴口岸单日最高客流纪录。治安警话，星期六累计889000人次通关，属于单日新高，当中超过五成经由关闸，其次是横琴和青茂，同日248000人次旅客入境，八成半是内地旅客，香港和台湾分别占10%和1%。横琴口岸录得单日最高近148000人次客流。当局预料后续仍然是客流高峰，已经作各项警务部署，保障通关和旅游景点安全有序。积金局公布，所有强积金计划都已经加入积金易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谦发表网志，话随住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相信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由目前的0.29%进一步下降至到0.2%至0.25%。刘麦嘉谦有信心在不足十年就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直接惠及所有强积金计划成员，长远为退休储蓄带来更可观回报。他说，为了提升三个积金易服务中心的处理能力和加快处理时间，服务中心将会由5月中开始延长星期六的服务时间，并新增星期日服务时段，另外会增加预约名额，满足服务需求。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表示，本港流感在4月中开始大致进入尾声阶段，发病率偏低，但邻近地区的爆发仍然波动，市民外游时需要做好预防措施。叶柏强在本台节目表示，新冠疫情过后，社交活动和外游机会增加，但小童和部分成人对流感和各类性病毒抗体水平减少，每当有病毒爆发，会出现很多严重个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三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明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5: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

0: 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1: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致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00，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 MBO TV 同步播出。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汉阳，欢迎收听诗歌游街，祝愿大家主内平安。今日的嘉宾依然有李浩然 Anthony。
8: 系，康阳你好啊！
7: 你好，你好。咁啊 ，Anthony 上次都讲过好多关于你嘅出身啊，由细到大童年等等等等嗰啲啊。咁今次我哋继续倾倾 Canton Him 呢一度啦。咁啊，好多人啊以为侍奉一定要企喺个台上高先有价值啊，但系你咧就选择咗喺幕后嘅投影视角侍奉开始，甚至推动整个教会由纸张投影转到动画嘅背景。咁其实一方面就话你点解你会愿意隐藏自己去做呢啲，咁而另外就话 Canton Him 呢一个粤语诗歌嘅运动，佢嘅核心亮点系咩，同埋你想去吸引听众或者同路人啦嘅乜嘢咧？
8: 系嗱，咁其实我一直喺教会大敬拜，我弹吉他啦，
7: 系
8: 琴都会弹少少嘅，咁啊蹬下脚咁啦，唔同乐器。其实我主力系依家都系弹 bass 嘅，即系但系当然即系做幕后多啲嘅，我依家都系。咁我即系其实都系一个过程嚟嘅，即系神突然间话：咦，你不如试下去揿 PowerPoint 咁。咁我真系觉得，咦，因为嗰阵时揿 PowerPoint 冇人先去做噶嘛，即系好似同搬凳一样啊，都系啲即系好闲国嚟嘅。咁但系突然间我可唔可以为神去放低自己嘅有叻嘅嘢去做补位咧，或者系去谦卑咧？咁嗰时系学习好多嘢嘅，咁但系又即系感恩就系揾到一啲软件啦，就系可以喺歌词后面有啲 animation。咁而嗰阵时系全部用 PowerPoint 嘅，咁所以你话全部都唔喐嘅，咁突然间喐嘅时候咧，嗰个年代系2008年，好耐噶啦，即系依家就当然。你周圍都見到啦，嗰陣時係就算連電視台啊，即係啲歌唱比賽或者啲頒獎禮啊，嗰啲都仲係硬嘅緊嘅 backdrop 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試下可唔可以推廣呢樣嘢，順便就教佢哋喺呢啲咁嘅侍奉都要謙卑，都要去衞生嘅，要認真去做好佢。咁啊開班啊咁樣咯。咁而慢慢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就自己又可以即係個人成熟啲啦，即係放低啲自己謙卑。有陣時就係我喺呢度學到個素質，就係我可唔可以衞生人哋成功，即係我唔需要自己去出名，我去讓更加多人可以被興起咧，俾神去使用咧。咁呢個位去好奠定我之後嚟 Canton Him 啊。

0: CM 嗰陣時嘅即係總監啦，就幫佢做。哇！嗰陣時佢哋免費喺新醫館做，但係咧、有人 sponsor 曬所有錢啦、但係都係坐唔到，派飛都六成七成滿。咁我覺得我就問佢：喂，Simon， 喂，點解咁樣樣嘅派飛咁、樣？咁我就所以就反思，我自己都唔用廣東話，試過大勁拜咁，梗係。唔會去啦啲人咁樣，咁發覺咦咁唔得喎件事，咁我就開始諗翻歌啦，同埋開始同啲音樂機構合作，我哋可唔可以做啲嘢去回應下呢個需要啊咁樣，咁所以就慢慢就由即係嗰個Canon Hymn就恢復粵語敬拜啊嘛，其實有人唔明啊咩叫恢復，我有啲傳統教會仲係唱聖詩，唔啱嗰啲，不嬲都唱緊廣東話嘅，但係有啲教會係有啲教會係仍然已經係轉到全部唔唱廣東話咯，係咁。我背景是比较多这些的朋友都是这个背景的。所以我就发觉咦这班人没有在基督教音乐圈出过力的，可不可以 call 这班人出来一起做的。所以就慢慢就就开始成型了。核心就没有的，其实我们都是做个平台的，就不同一个机构。这些音乐机构即是那时候衰点讲啦，要讲就即是有一点山头主义的。我们所以我们的意象一开始就不想去说要再建立一个山头。即是我宁愿我们 Canon Hymn就要墊底，即係我一個意象嘅，即係就係我喺
1: eye contact，
0: 係啦，喺個嗰啲山裏面咧，喺下面有一個平原咁，我哋就係一個平原啦。咁如果神喐呢個震動呢個平原咧，就變成一個高原，即係可以青藏高原。咁佢哋咪變成高山，變成喜馬拉雅山脈咯。咁所以我哋係一開始個意象就做墊底噶啦。所以我話我哋翻譯啲歌，我都自己唔係特別要做 production， 我不如係供啲歌俾啲音樂嘅團隊啊機構，佢哋做 production。咁佢哋呢啲歌如果係紅到嘅，或者佢哋呢个系用得着嘅，咁啊可以帮到好多人咯，或者佢哋亦都有更大影响力咯，咁样样。
1: 明白啦。咁好，咁今日就首先我等阿 Anthony 介绍第一首歌俾我哋。
0: 系啦，咁呢首歌咧系疫情嘅时候写嘅，我系翻译呢个 Sinage 嘅 Waymaker， 咁好多人都唱过国语版《开路者》嘅，咁我哋就见好似嗰阵时好有冇盼望啊，咁冇可唔可以个出路咧喺神里面揾到个 Waymaker 咧？咁所以咧就我译咗啦，咁好感恩嘅，好难译啊译歌，咁但系嗰阵时有个有个 friend 叫春丽，咁啊 call 有人揾人译，咁啊我揾极我啲死党啊，揾啲译词啊，头先话三分钟，佢都话好难译啊，唔译啊，咁然后个个都唔译，咁我顶硬上啦，咁啊试下，咦突然间有少少神来之笔，咦可以试下咁样改一改，咦译到出嚟成手好快就译咗，咁啊后尾就即刻叫阿春丽可唔可以即刻整个 live version 啊，揾咗我哋个 friend 叫阿嘉宇，咁啊做即系主唱，咁就出嚟个效果又几好咯。

0: 4月27号期间，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位置先有呢一首，播放次数142次。春季嚟啦，春季再遇佢哋 IDG Bubbles。阿君同样系首次上榜，播放次数150次。用歌曲展现佢哋自信同埋魅力 ，Baby Savage 佢哋系 Fever。一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重新演绎《没有翅膀的天使》，刘德华加上姜涛，播放次数151次。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5: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1: 我知道你 set up 咗 Canton Hymn 啊，咁而家香港好多，我估可能都唔止香港，好多教会都已经用咗 Canton Hymn 嘅资源。你哋仲推出咗下载卡啦，成为基督教音乐发展联盟 CMDA， 甚至即系我哋新城资讯台，佢哋好多时知道嗰啲诗歌嘅来源啊，或者系点样点样，嗰啲颁奖礼等等等等，其实都系透过你哋 Canton Hymn 好多。咁回顾翻呢十几年啦，知唔知啊？都系十几年咯，
2: 都差唔多啦，
1: 差唔多十几年。咁最令到你觉得开心啦，或者系觉得自己在侍奉这边行多了很大的一步是哪一样的？
2: 哇，很多 moment， 几个都不
1: 行。
2: 中间就我们出过一只碟叫 Hong Kong Worship 的，不是翻译歌了，就是原创歌来的。我集合七个教会和七个机构，就14只歌，我集金碟。但是很想就是给外国呢，就是知道就是香港的诗歌敬拜创作是什么的。其实第一次有这样的尝试的，我不知道果效有什么，但是至少做了。那时候是让就是外面的人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其实香港一直是比较就是可能粤语地区啦比较封闭一点，外面的人呢就是例如台湾就算那么近都不知道我们做什么的。即係因為華語地區佢哋係即係已經係國語歌係好流通噶嘛，咁香港係一個好即係相對上 iso 嚟嘅地方，咁我哋係嘗試咗踏出呢一步啦。咁而仲有開心嘅或者一個突破咁，新城頒獎禮啦個詩歌，咁我覺得係第一次嘅，真係即係大氣電波可以主流媒體有呢一樣嘢去 honor 嗰啲創作人，咁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嚟嘅，係啊，因為佢哋可能成日都覺得啲創作係圍喺教會裡面用，即係創作人未必明白可以啲歌其實可以去到好遠，或者去到即係電台嘅聽眾或者嗰啲地方。
1: 其實外國不嬲都有啊，係
2: 啊，可能大家可能寫敬拜歌啊，可能即係個框框教會嘅四縫牆嗰啲概念可能會仍然有少少掹住咗，咁而呢啲都係。让他们去改变一些的固有思想，就是歌其实也可以、啊、有些人、啊、听说揸车啊司机啊，他们真的会听，他们就会因为这样认识神、所以我觉得是 很正很难得的、
1: 我另外想讲就是说，现在很多创作粤语诗歌的年轻人来讲，现实收入和出路即系唔系好 balance 噶，
2: 系啊。
1: 咁你有冇谂过点样去帮佢哋，或者系即系你过来人，
2: 系
1: 你有啲乜嘢 suggest 佢哋，
2: 系
1: 点样去行呢条路？
2: 其实我哋成立 CMD 嘅目的就系想 support 呢班人咯，
1: 系
2: 啦。根本一开始发觉就系唔够资源，即系可能食谷种，可能出几只碟嗰时都仲要出，出两只，咁跟住就要收档啦，咁样。咁我哋都喺度谂，同几个即系喺呢个圈都好耐嘅朋友一齐倾，可唔可以做啲嘢为个业界，或者可以帮佢哋揾多啲资源翻嚟，咁等佢哋可以做到咧。咁所以我做几件嘢，即系都系一啲突破嘅，我觉得系神开路，就系例如我哋想做联合版权，咁就系可以俾教会方便到佢哋一次过就买到唔同机构嘅音乐版权。咁我例如我原本机构可能净系想买 ABC 机构，佢咪原本要自己去揾噶嘛。咁同工唔系请即系受身去揾呢啲机构出嚟。咁如果你话啊去圣地网站要揾到廿个，咁咪唔系净系俾 ABC， 可能俾埋 DEF 其他啲年輕機構，咁嗰啲年輕機構咪有版權費收到，咪可以做歌咯。咁嚟我哋又幫佢賣佢哋嘅譜啊，甚至係賣第三方嘅譜，即係例如你想做一份cover 嘅 jazz 版或者係 full band 譜或者古譜咁樣，咁佢都可以擺喺我哋 CMD 度賣。咁然後原作者會有分成。咁所以就幾方咧都有個 benefit 可以幫到佢哋營運咯。咁我哋都仲諗緊其他方法嘅，即係睇下用咩。總之有方法就係啲資源可以擺到落佢哋度，直接落到去，咁然後就可以用。咁但係好難，我都明白，因為我自己我哋 CMD 都冇全職同工嘅 ，Canton Hymn 都冇嘅，全部都係帶職嘅。咁所以奉勸年輕人，即係呢一代可能好多時候都係要帶職噶啦，即係職上棚啊嘛，聖經話。咁但係你帶職嘅時候去做嘅時候，我哋都可以即係一齊去。去 collab 一齐去合作，你冇啲咩我哋俾你，你有啲咩多嘅都可以俾我哋，咁我哋就可以共建一个即系好好嘅关系网或者一个 community 一齐做咯。
1: 明白，咁啊 又是时候啦，等等 Anthony 送一首歌好歌俾我哋。
2: 系咁啊，呢首就 Bethel 嘅Holy Forever。咁我就又系同我拍档啦 Simon 啦，今次系佢主力写先，我做少少加入修正咁样，咁就叫做圣哉千亿载嘅。咁啊，由 YM 基维嘅阿 Jane 去演绎嘅。

0: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1: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0: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1: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0: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2: 晚上9:32，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明日稍凉，气温介乎21-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挥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6: 打出慈善力量。
7: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6: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更好

0: 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2: 嗱 ，Anthony， 你而家就系两个女女嘅爸爸，咁啊，一方面要做个好丈夫啦，建筑师啦，同埋音乐事工啦。喂，你咁忙，点样保持喺心里面遵行神嘅意旨？又有咩實際嘅方法可以同觀眾去 share？
3: 哦，咁其實嗱，我就一向都係鍵盤戰士嚟嘅，即係我都係揀一啲我可以係喺 manage 得到嘅空間時候做。即係我你叫我成日出 show， 以前咧我哋做投影就成日要出 show time 又一日，跟住 rehearsal 一日，咁已經冇兩日啦。咁一出 BB 出世咧就已經差唔多冇做，所以我依家你近年我叫好少聽我講再做投影啦，因為我都交俾年輕人做啦，係啦，咁啊鼓勵啲年輕人人做咯，自己未必花到时间。咁我哋即系喺呢个年纪啦，都叫有少少中年啦。咁可唔可以即系未必一定要好似年轻嘅时候咁样咁有干劲有时间？咁不如交棒俾佢哋做，即系我哋系做幕后呢个角色咯。所以我头先一开始讲，我就已经系做幕后，所以去学点样谦卑顺服，都要让嗰个镁光灯要交俾人哋，即系射落去人哋度，人哋系。好受歡迎啊，成日都唔介意，呢個都學咗好耐嘅。咁但係我諗係，亦都要自己知道呢個位啦。因為我嗱，始終家庭係主力嘅，真係要同啲細路温習啊、功課啊、出卷都出埋嘅。我哋可以即係俾份剝卷去，即係下升中啦。
2: 幾大啊？
3: 細嗰個就升中咯，係啦，即係小六咯，大嗰個中二啦，係啦。
2: 咁啊，佢哋係咪？主內兄，
3: 梗係啱啱受浸添，
2: 啱啱受浸，
3: 係啊係啊，感恩啊都。
2: 我想問下你，你身為一個爸爸，咁你點樣同點樣灌輸下一代咧？
3: 嗱，其實我咧，
2: 即係你信唔代表佢信噶嘛？
3: 係啊，
2: 你唔係逼佢信噶嘛？
3: 咁係咯，我又唔會好逼佢哋，即係我都係比較自由啲嘅爸爸嚟嘅。咁我會覺得我媽媽留俾我嘅一啲嘢成全，即係嗰餅錄音帶，其實好似一棵大樹嘅種子一樣。咁佢冇諗過可以喺我心裏面即係發芽成長，即係可以改變咁多嘢嘅，甚至變到我依家，可能直接影響到我依家嘅音樂服侍嘅，因為佢讓我知道我個 identity 身份價值啊嘛，即係我知道自己人生方向，亦都覺得。至少我覺得我神擺我喺度一定有用先啦，咁而我話翻俾佢聽，我同樣我同我啲仔女分享，誒啲阿女啦，都係即係我依家講嘅嘢，或者俾佢哋可以同樣可以希望佢將來有一日記得我某句説話，唔需要好大影響嘅。但係如果呢句説話可以造就到佢，祝福到佢，可以成為一個即係有。異象或者在神裏面有方向的人，那我覺得已經很好了，是的，那他是不是要讀得書很厲害啊，成啊，那後話啦，那但是即是我想是一個這樣的成全咯，那我媽媽是做一個很好的榜樣給我，可以成全這一樣東西下
2: 去。那如果現在即是今天啦，你有一些小孩都好像你以前小個那時候有些自卑啊，沒有安全感啊，又在猶豫會不會走出來侍奉的年輕人說一句話，你会好实际咁同佢哋讲一句咩咧？你如果系信主嘅话，你点样出嚟侍奉咧？你有冇咩可以 encourage 到佢？
3: 唔好用我嗰句啦，用有一个长辈鼓励我嘅，
2: 系
3: 话说喺我哋做投影嘅时候咧，完咗 show 咧，咁好多歌手咧就攞住啲花，好多 fans 去即系去同佢影相。咁我哋着黑衫黑裤嘅，咁啊喺度收线，即系啲投影线又好，音响线喺度卷咁样。咁其实冇任何 honor 嘅，即系。寂寂無名啊，透明人一樣。咁佢有一句嘅啫，就係話嗰個歌手攞咗嘅 honor， 攞咗嘅榮耀多咗咧，神嘅 honor 就少咗。你咧完全冇人嘅讚賞咧，所有讚賞100%都係神俾嘅。系啦，咁呢句我希望可以鼓励到依家嘅年轻人啦，即系佢哋未必可以做到好多想做嘢，或者好想象可以好出名，或者可以好有影响力。但系记住做每一样嘢，忠心为神服侍，尽忠由小嘅事开始做，神嘅奖赏咧一定喺度，一定会鼓励你。
2: 明白。咁啊，仲有好多嘢想同 Anthony 讲啊，但系时间所限，希望下次可以再同 Anthony 长谈。下星期同样时间，星期日。夜晚九点到十点，新城997资讯台，诗歌有街。下一节我哋都有今期嘅诗歌榜嘅， 訪問完之前，我就再祝 Anthony 身體健康，日日開心，做多啲善事，榮神益人。咁而家就麻煩 Anthony 介紹多一首你鍾意嘅歌俾我哋啊！
3: 呢首歌好特別嘅，就我哋2024年10月嘅時候去呢個台灣，帶咗唔同嘅音樂團隊嘅時候 ，CMD 啦，就有唔同團隊嘅負責人一齊去，咁就同台灣嘅音樂人去交流，咁啊大家一齊咧有一晚就有感動，一齊寫咗首歌，咁就一齊謙卑，一齊係要尊主為大，有求神嘅合一嘅，咁啊個創作人個名都有成五六個咁樣樣嘅，即係可能趙志達啦。玻璃海嘅文聪啊，沃克文尼嘅大 B 啊 ，Mirror Honey 嘅 Alex 啊，咁啊有我啊，有 Benson 啊 ，June 啊，辉辉咁样，咁亦都有几位头先讲啊 ，Simon 啊，有位嘅木权传道啊，咁佢哋译词，咁就一齐去写咗呢首歌叫《尊主伟大》，咁系国粤两版嘅，大家听下啦。

0: 歌有街。
1: 不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不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和湿疹皮肤问题，还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找到钱不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定

0: 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发，
2: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3: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信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4: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第五位
1: 新上榜 Ananias Music 静待花蕊绽放时，作曲 Wing Liu Joshua Yong 填词 Joshua Yong

0: 編曲 Wing Liu Ku Chi 主唱 Joshua Yong at Ananias Music。
1: 第四位，
0: 第四位新上榜 JNX Worship 負再尋找，作曲填詞葉俊達，編曲葉俊達、梁宇山、李樂軒。
1: 第三位，
0: 第三位原始和聲一無，作曲填詞主唱關望生，繼續守住第三位。
1: 第二位，
0: 第二位 HKACM 我學想，作曲填詞壯痛 BGM at ACM Band， 編曲 Matthew Lee at Resi Music BGM at ACM Band， 主唱壯痛比上星期回落一位。
1: 第一位，
0: 至于今个星期的第一位 Jesus Music Ministry Crossover 咸蛋音乐事工恩典，作曲编曲 Johnny Yim， 填词三吉，主唱咸蛋音乐事工 Johnny Yim 再次登上第一位。今个星期我们就听下第五位的静待花蕊绽放时和创作人的介绍啊。
2: 我是 Ananias Music 的 Wing， 在一月的某一天我收到 Joshua 他弹了一段的 melody， 感觉都挺有趣，因为他今次作的 melody 是三拍，而之前我们从来都没有谈过接下来作什么歌啊或者什么曲式，所以当收到他作的副歌的时候，我就尝试作了个 verse 和个 bridge。不过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觉得三拍歌要作得好听有趣都不容易，因为三拍呢其实是没有四拍那么丰富多变。于是呢我就在想，不如今次呢我们试一下用 swing 的节奏去编曲。同埋呢，因为 Joshua 说今次呢想写关于就主女得自由的方向，于是呢我就参考日本啲动画啦，例如忍者斗恶龙啊、宫崎骏嗰啲卡通呢，刻意呢唔用一般 band 队用嘅吉他 bass and drum， 而係用管弦乐去編曲，希望呢打造一种好华丽同埋又好丰富，然后呢又有一种好轻松自在嘅感觉呢去配合 Joshua 写嘅歌词，让听众呢更加容易代入歌曲场景之中。跟住落嚟呢就係 Joshua 嘅分享。
3: 今次我喺填词上面用咗比较诗意嘅方式，而唔係直接将神嘅属性有关教义嘅内容写出嚟。正歌嘅第一段同第二段呈现緊冬去春来嘅时间推移。冬天往往俾人一种寂静冷冰冰毫无生气嘅感觉。就好似我哋落入好漫长嘅困难之中。但其实神都喺其中陪伴我哋一起经历。在副歌和 Bridge 的部分，我将人生可能会遇上的困难、复杂的心情隐喻在景物之中。困难仿佛如影随形，亦会令我们感到烦扰。但是当我们将焦点放在与神的关系之上，原来我们可以变得轻散，甚至多了一些角度去体会人生的种种。然后继续鼓起勇气，牵住主的手去冒险，去期待，去探索人生的美。困难流泪的日子不会因为我们寻求神就立刻消失，但这些日子亦不会永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压倒性。虽然我们信徒的生命都好像花蕊那么脆弱，时常被各种的难关引诱来到打击，但在神的照料保护下，我们可以安心静待，花蕊一定会在主看为好的时间绽放。

0: 聊街。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0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天文台晚上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冷风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文台表示，同冷风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听日市区气温将跌至21度，新界地区更加会低见19度，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随着高空扰动远离，本周中期华南沿岸骤雨减少，预料偏南气流会在本周后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气温逐步回升。大埔黄福苑灾后分批上楼安排进入第14日，政府表示今日开放宏泰各高层的5个楼层同埋宏盛各中层的10个楼层，共有120户455个居民返回单位，较原先登记的119户略多，整体秩序良好，住户平均逗留时间大约2个钟头25分钟。在支援个案方面，综合讯问处今日收到10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财物遗失，包括手表、饰物、现金等，警方成功协助一宗个案寻回失物，另外有一宗怀疑财物已经遭焚毁，3宗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其余个案单位无搜掠痕迹。此外，今日录得

两宗身体不适个案。日本共同社综合缅甸媒体报道，外交部长王毅上个月底访问缅甸期间，曾经同被在屋企软禁的前国务资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会面。缅甸媒体引述消息说，王毅4月25号访问内比都，同缅甸新任总统敏昂内举行会谈，并在访问期间同昂山素基会面。报道说，会面是在昂山素基被转移至内比都某个部长官邸举行，是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较早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王毅会见敏昂内时，双方是否谈及被监禁的昂山素基时话，昂山素基是中国的老朋友，中方一直关心他的情况。路透社星期五引述昂山素基的其中一个代表律师话，律师团队预计今日同昂山素基会面，讨论他的情况，并且提供生活必需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修宪不能够只是靠政治决定来实现，有必要透过公投获得认可。他在修宪派集会上发表视像讲话，他指出自民党为了修宪将竭尽全力向国民仔细说明。他说，宪法在1947年实施，79年后的今日，现时的安全保障环境、技术革新速度、人口动态等和当时完全不同。宪法是国家的基础，必须因应时代演变和需求定期更新。他未有提及向国会提交修宪的时间和具体的修宪项目。高市政府积极推动修改日本国宪法，重点在于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赋予自卫队交战权和国防军地位，以应对地缘政治变化。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他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以及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作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星期六表示，他将会很快评估伊朗的新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星期五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日特朗普致函国会，说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白宫无需要寻求国会授权。这次新闻报道完。

0: 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接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喺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喺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3: Music on board。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0: 迅速成年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2: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3: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大雨滂沱嘅晚上，梁家章坐喺新城直播室，或者呢种嘅雨声会唔会令你加添一点嘅浪漫气氛？10点到12点，尽诉心中情。

同样的约会，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尽诉心中情，1834997。今晚任何话题，任何心情，都是欢迎。雨夜的狼。

0: More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这两个钟头任何的话题任何故事欢迎打电话来的。电话里面已经有这位朋友。Hello， 喂，你是哪位啊？ Hello，
5: 是啊，是我是有 CC。
4: 欢迎你啊 CC， 我是梁继章啊。今晚跟我们分享什么啊？
5: 分享是跟个女的感情已经决裂了。
4: 哦，为什么的？
5: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
4: 你女的几大啊 CC？
5: 30。三五啦，
4: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譬如话你屋企嘅
5: 过多几日，佢就35岁啦。
4: 譬如你屋企仲有边个啊？譬如话有冇丈夫或者仔或者其他女，有冇即系个家庭成员个环境，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5: 啊？系睇先，以前咧就好好嘅，同埋咧即系点讲啦？我系接受唔到而家个感情已经好恶劣。我烈到咧，佢话唔认我做阿妈。
4: 阿思思啊，但系每件事发生总有一个原因，每种关系决裂总会有一个引子嘅，系咪？咁我就想问你咧，其实呢一种嘅情况几时开始，同埋嗰个导火线系乜嘢？因为如果咩都冇，咩嘅背景资料都冇咧，其实我都唔知点样去同你讲翻呢件事。
5: 系啦，其实咧呢件事咧系2023年开始嘅。突然间咁咧，有一晚阿女话：妈咪，我要离婚。我点解啊？佢话我同阿 Ken 闹交，我要离婚。我话我你唔好咁强烈先。我话佢系咪有第三者？佢话冇。我话佢有冇打过你？佢话冇。我点解你要离婚呢？佢话我要翻嚟啊！我你唔好翻嚟住啊！你要讲喺即系你个心情。平静你先可以讲，你冇翻嚟，你翻嚟咧，你做后悔噶啦，你做翻唔到去噶啦咁样。咁咧，佢就系话我阻住佢翻嚟，即系翻屋企。而咧，我当时咧，我先生咧就好赞成佢翻嚟。我话你咪搞错啊，个女搞到咁样，你仲喺度怂恿佢翻嚟，咁咧就自己嗰次咧。他就说即可能说我不帮他。
4: 即是不记得他那边不支持他。
5: 是啦。
4: 但我想问思思，其实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即的看法，就是觉得他一回来就这段婚姻就会玩完呢？即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是等同玩完呢？其实你们听我完先，有些人就会觉得当两个人呢那个脾气或者不是挺好的，或者嗌交去到一个已经很难冷静呢，不如暂时俾佢哋喺两个地方 cool down 冷静一阵先，然之后再谂下嗰个问题。嗱，你乐观咁谂，如果翻嚟屋企，即系翻咗嚟你屋企，佢挂住佢丈夫，咁佢会知道，咦？唔系，我其实仲好爱佢，系咪啊？即系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咧？
5: 唔会，我知道我个女嘅脾气，系即系点，我都清楚嘅。咁佢话反而佢今日行你翻屋企添，翻我哋即系。外家可以话外家啦，
4: 即系佢结果都翻咗嚟，
5: 系翻咗嚟，最后咧佢就出去住，就办埋离婚添。
4: OK， 嗱，即咁证明咧，即系就算佢唔翻嚟，佢都喺出边住。如果佢要离婚，佢都会离婚。即系我谂咧，其实咧去到30岁以上咧，都冇话几多岁，即系你20几岁、30岁，其实咧如果爸爸妈妈真系好难阻止，如果佢真系要离婚咧，你系阻止唔到噶。要相处的是他们，相处不到又是他们，你旁人只能给意见。阿思思，我觉得
5: 是的，但是呢，即是通常你父母当然要理解的事情是哪个错哪个对，你当然要讲清楚嘛。
4: 他有没有说？
5: 他没有说，
4: 由头到尾都没有说。
5: 没有说啊。所以现在有时呢，我的

0: 话应该你同你女倾，我话冇得倾噶，我打个电话俾佢，佢都冇接我电话。
1: 阿思思啊，我想问咧，你同你女嘅关系唔好啫，你同你女婿都有偈倾啊啩？
0: 好好，
1: 咁你点解唔问下你女婿咩事咧？
0: 佢都唔知啊，突然间系咁样啦，我话你，我话你咩事啊？真系咪变咗啊？咁样
1: 系咪你个女识嘅第二个啊？
0: 我听讲咧，而家就系、
1: 是，哦，咁啊系咯，
0: 唔系，即系嗰时发生咧未？
1: 你又点知嗰时未咧？佢唔讲啫，每一件事咧，当佢未发生嘅时候，可能得佢一个人知咧，可能佢已经同某一个男士有一啲好开心嘅感觉，咁佢唔想拖泥带水，咁于是佢咪离咗婚先，即系我估嘅啫吓，我唔知。咁而佢唔会即刻话晒俾你哋听噶嘛，即系佢识咗第二个系嘛，所以都因为点解？因为咁咧，佢唔想话俾你听，因为你实会话吓，咁系唔啱噶，你结咗婚唔可以再识第二个，你一定会有啲批判嘅口吻。咁所以佢宁愿系咁咧，就唔话俾你听嘅原因。我估明唔明我意思啊？因为你闹紧，你实闹佢嘅。如果话俾我识嘅第二个，你实闹佢嘅。
0: 嗱，你先调翻转，你第二个，你起码讲清楚。嗱，例如离婚，你讲清楚，我咁起码有个原因啦。你唔讲清楚，咁你咪罪人咯。
1: 我就觉得咁啊，试试。其实原因唔原因，乜嘢原因，有时咧都唔系好重要。重要系个人个心留唔到咧，佢求其讲个原因咧，其实都冇乜意思噶啦。有原因又点？冇原因又点？咁佢个心都唔喺度啦，佢自己都好似已经决定要做呢一件事，冇人可以阻止，连佢丈夫都阻止唔到噶啦。你都讲啦，系咪？
0: 系。
1: 咁但系
0: 佢当时佢个先生咧揾佢，都佢唔会接佢电话，用咩方法都唔会接佢电话。
1: 咁都好决绝喎。
0: 系啊，咁我真系我觉得佢对佢嘅先生好唔公平咯。
1: 嗯，啊，你都几锡你女婿喎，反正我觉得
0: 系啊，因为佢系唔即系佢唔系
1: 佢冇做错事
0: 啊嘛，
1: 冇做错事系啦，责任唔喺佢嗰度，主动权都唔喺佢嗰度。
0: 系啦系啦，即系
1: 我无辜嘅，
0: 系真系我无辜。我话我咩？我佢系 我女啊，我都话佢唔啱。你话可能啲。好严重咯，我觉得。
1: 咁我想问而家件事咧，嗱咁啊发生咗啦，佢申请咗离婚啦，咁佢哋已经要尘埃落定，点解你同你个女关系仲系咁差咧？
0: 因为咧，佢曾经咧翻过嚟嘅，咁咧佢拎埋两只脚翻嚟，咁咧嗰时咧整到屋企污糟邋遢，我又惊喎，咁咧佢两只脚咧就啄过我。咁我咪反抗咯，咁佢话我打佢佢只掌。
1: 咩雀仔啊？想问啊？
0: 鹦鹉。
1: 大唔大只噶？
0: 一般咯。
1: 因为咧，其实
0: 我惊咯。
1: 其实咧，嗱，雀仔咧，如果你讲到鹦鹉，我都有养嘅。鹦鹉咧，其实咧，如果细只嘅雀仔咧，其实都唔算好嘈。嗱，有几样嘢令到啲唔中意嘅人会争啦，啲声音啦，嗰啲粉尘啦，嗰啲即系扑起嗰啲粮啊，嗰啲点点，嗰啲粟啊，应该话嗰啲粟飞到周围都系啦，咁样。咁仲有嗰啲粪便啦，咁样系好多问题嘅。咁你叫佢自己处理翻咯，你话我唔识处理噶，咁样得咯。你唔使帮
0: 佢
1: 处理，
0: 佢唔会理啊。
1: 啊！佢唔理啊！
0: 我梗唔会退出，唔理啊！
1: 又养又唔理啊！
0: 系啊！
1: 又唔得喎！呢个唔系一个做好嘅主人喎、啊！你又养咗翻嚟，你又唔理佢咧，佢会令到其他同住嘅人好困扰，因为佢有我撇除声音咧，佢会有啲味啊，同埋会有嗰啲污糟嘢泼晒出嚟噶喎。
0: 系啊！咁啊，当时咧，佢翻嚟，你明知翻屋企，你已经烦啦，你仲带埋个两只雀翻嚟。咁啊，当时咧我都有养狗嘅，哇，整到好困扰，真系。咁咧，佢就话我打佢嗰只雀，于是嗰次咧就开始闹啦。
1: 你有冇打佢只雀啊？其实
0: 佢啄我啊嘛，我咪搵嘢整佢咯。咁佢话我整得佢啲毛。
1: 佢系咪容许佢周围飞啊？我意思啫。
0: 系啊。
1: 哇，咁就唔係几啱喇。因为你自己能够控制到隻雀，就或者如果你控制唔到，你又唔理佢，容许佢喺屋里面飞嚟飞去呢，咁係对同住嘅人真係好多嘅困扰嘅，我都明白。
0: 係心情日又烦喎，佢又放埋两隻雀喎，係飞喎，哇，成日弹好弹剔。咁呢佢话佢怪我打佢隻雀，咁佢话我唔冇理你个妈咪，我唔认你个妈咪。
1: 咁严重啊。
0: 系啊， 我话你够胆你讲多句，我当冇生你。
1: 咦，咁你 husband 冇喺侧边叫做帮手劝下，即系唔好嘈啦咁咩？
0: 翻嚟帮佢啊！
1: 帮佢啊？
0: 系啊，
1: 即系帮个女啊？
0: 系啊。
1: 哦 ，OK， 所以你觉得好无助啦，系嘛？即系好似全世界都唔了解你咁样，系嘛？
0: 系啦。
1: 嗯，咁而家点啊？你个女仲有冇同你一齐住啊？
0: 佢冇噶啦，同年咧，佢已经离开啦。咁佢话我已经离开啦，唔使你哋烦啦。
1: 有冇尝试大家叫做和解啊？出嚟倾下偈啊，打个电话问候一下。阿女你点啊？有冇啊？
0: 冇，
1: 因为你摆唔低个心里边嗰种嘅唔开心系嘛？
0: 系啦，但系如果嗱阿梁嘅，如果俾你。你是我会不会打电话给他呢？
1: 看看你还关不关心这个人，你还关不关心你的女儿，你还想不想一段，你想不想一段关系从此就完结？你答我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想的话，你不如做那个主动的人，起码打了一次或者跟他试过一次，希望可以叫破冰，起码将来你跟自己有个交代，我作为妈妈，我有试过去拉翻呢一段关系，只是你不愿意啫。因为你一路咁摆落去咧，其实冇意思嘅，只会大家越嚟越冻，越嚟越远。咁跟住咧，冇噶啦，即系大家可能老死不往还，咁又何必呢？始终系家人啊嘛，系咪啊？可唔可以咁啊？
0: 你系你句说话咧，曾经咧早一几个月前，我哋嗰个朋友又系咁叫我打过嚟，我又唔系我错。佢唔认我，我唔通我认错。
1: 我想问你咧，思思，你同唔同意一句说话？喺一家里边，一个家庭里边，唔好再成日讲边个啱边个错，好难划分边个啱边个错。呢个唔系一个揾出错定对嘅地方，呢个揾出仲爱唔爱对方，仲想唔想大家一个快乐嘅家庭？希望思思你打个电话俾佢啦。解决了这段关系和解之后，打给我告诉我，我都很关心你们，好不好？10:26。

0: 11: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天文台晚上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冷风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文台表示，同冷风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听日市区气温将跌至21度，新界地区更加会低见19度，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随着高空扰动远离，本周中期华南沿岸骤雨减少，预料偏南气流会在本周后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气温逐步回升。大埔黄福苑灾后分批上楼安排进入第14日，政府表示今日开放宏泰各高层的5个楼层，同埋宏盛各中层的10个楼层，共有120户、455个居民返回单位，较原先登记的119户略多，咁整体秩序良好。住户平均逗留时间大约2小时25分钟。喺支援个案方面，综合询问处今日收到10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财物遗失，包括手表、饰物、现金等，警方成功协助1宗个案寻回失物，另外有1宗怀疑财物已经遭焚毁，3宗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其余个案单位冇搜掠痕迹。此外，今日录得2宗身体不适个案。日本共同社综合缅甸媒体报道，外交部长王毅上个月底访问缅甸期间，曾经同被在屋企软禁的前国务资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会面。缅甸媒体引述消息说，王毅4月25日访问内比都，同缅甸新任总统敏昂内举行会谈，并在访问期间同昂山素基会面。报道说，会面是在昂山素基被转移至内比都某个部长官邸举行，是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兼在例行较早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王毅会见敏昂内时，双方是否谈及被监禁的昂山素基。时话，昂山素基是中国的老朋友，中方一直关心他的情况。路透社星期五引述昂山素基的其中一个代表律师话，律师团队预计今日同昂山素基会面，讨论他的情况，并且提供生活必需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修宪不能够只是靠政治决定来实现，有必要透过公投获得认可。他在修宪派集会上发表视像讲话，他指出自民党为了修宪将竭尽全力向国民仔细说明。他说，宪法在1947年实施，79年后的今日，现时的安全保障环境、技术革新速度、人口动态等同当时完全不同。宪法是国家的基础，必须因应时代演变和需求定期更新。他未有提及向国会提交修宪的时间和具体的修宪项目。高市政府积极推动修改日本国宪法，重点在于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赋予自卫队交战权和国防军地位，以应对地缘政治变化。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他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以及同伊朗

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作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星期六表示，他将会很快评估伊朗的新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星期五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日特朗普致函国会，说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白宫没有需要寻求国会授权。这次新闻报道完。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还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4: 劲爆派台歌
3: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8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每个人嘅生活都系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哋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
1: 尽诉心中情，
2: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
0: 好啦，10:38翻嚟我哋新城直播室，由梁启章为你主持。尽诉心中情。电话是18349971834997，或者是67934997。对于我们今晚在节目里面播出的电话内容，你都可以 WhatsApp 来告诉我你的看法，有什么补充，有什么意见的。好了，电话里面有另外一位朋友，在介绍这位朋友之前，我想讲一下，人其实是没有平等与没有不平，人应该是平等的，所有生命也应该是平等的。不过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些人生在穷贫穷之家，又或者有些动物它是没有人照顾的，例如流浪的猫猫狗狗，到底它的生命又有没有人理睬，有没有人去照顾呢？假如不幸地在马路上边，这些流浪的猫猫狗狗遭遇不幸了，有没有人愿意为它们将最后的这一点点滴滴好地收拾翻，而由得佢喺马路下边一次一次咁俾车轮践踏。曾经网上睇到有人愿意付出自己嘅时间去做呢一件事，点解嘅？今晚电话里边咧有阿文哥，文哥咧就系其中一位啦。Hello， 文哥，
3: 系你好，
0: 我系梁启昌，
3: 系
0: 今晚多谢你先，因为我对呢一件事咧我都。留意咗好几年噶啦，其实阿文哥呢一件事，你而家系做紧一啲喺马路上边啦，不同嘅地方啦，收到一啲嘅信息，你就去将呢啲叫做猫猫狗狗啦，流浪嘅，即系嗰啲叫做留低落嚟嘅，我哋可以叫遗体或者咩都好啦，收拾翻，因为有时都车得比较不成样子嘅，我相信吓，我睇到你啲相咁样，咁其实系几耐以前嘅事啦，即系你开始第一次去做呢一样嘅工作系几时嘅事？
3: 应该5-6年前咯。
0: 其实第一次仲记唔记得点解嘅？
3: 我喺将军路啱啱送菜嗰阵时见到有只猫猫被车撞到，即系爆开晒咯。
0: 我想问咧，文哥，其实呢啲情况咧，任何一个揸车嘅人有可能会遇到，咁我哋会尽量避开嘅，因为出于一种叫做人道嘅心咧，你唔会想再碌过佢。我亦都喺马路上面，我亲眼见过发生一啲不幸嘅事，就系见到啲狗好惊咁样，因为佢好似个细路仔咁跑出马路咧，就会俾车撞到。我真系见过一次，即系个成个心跳咗出嚟。咁但系嗱，好多人都会睇到同样嘅情况，点解你喺嗰刻会有呢、這个行动，要去收拾翻嗰个遗体，拎翻去安葬嘅？我想问啊，
3: 其实你都唔想去继续俾，即系去继续再碌到咯，咁。咪去帮佢执起佢，跟住同佢 call 线中去收走咯。
0: 嗱，文哥第一次可能出于同情啦，但我发觉你后来我见到啲报道，你陆续都仲有做喎，咁又点解嘅？
3: 因为我以前系做嗰啲即系救援啊，
0: 嗯，
3: 系啊，跟住冇做之后，跟住就开始去即系帮啲流浪动物去，因为少人去做啊。
0: 但我想问啦，阿文哥，其实咧喺呢个世界上咧，即系伟大都有个代价嘅。做呢啲工作咧，花时间之余咧，又冇人俾翻钱你噶，我估系嘛？咁你咪搵唔到食咯？即系你点翻工啊？你做嗰啲运输噶嘛？有冇影响你嘅日常生活？
3: 因为我系嗰啲外判，我哋系负责即系一车出去就成日噶啦。
0: 嗯，
3: 咁有 order， 我哋就一路送货一路去执咯。
0: 哦，即系你当系一个叫。做嘢之间抽啲时间去做，但都会影响你噶。你明明有货要去送，突然之间好赶时间嘅，突然间又接到 order， 咁你啲朋友或者屋企人有冇即系劝过你唔好再做呢啲咁嘅嘢？
3: 开头嗰阵时咯，因为其实都你日夜都要去出去啊，
0: 即系通宵咁去做噶？
3: 唔知噶，咁有电话到就要去噶咯。
0: 哦，咁你咪冇休息咯？即系你唔觉得自己已经付出咗好多咩？即系作为一个义务工作，
3: 你要做开咗咁耐，如果你突然间，我唔知啊，即系咁有人打嚟，我哋一定要去嘅。
0: 即系你好似自己一份使命咁样，即系话咗做咧，就无论咩时间开紧工，都系中间都要抽啲时间去做嘅，系咪啊？
3: 系啊，系啊。
0: 但系咧，大家都知啦，香港咧做呢啲动物嘅善终都需要一定嘅资源嘅。咁其实咧，你自己咪要拎好多嗰啲。 费用出嚟咯，系咪啊？因为你
3: 而家好啲咯，
0: 系咪啊？因为而家有啲叫做捐助，系咪？
3: 因为我哋申请咗慈善牌去，有啲人捐助下咯。
0: 嗱，就系讲到呢度啦，有捐款就有限言噶啦。有啲人话你哋而家为钱做的，即系话甚至话诶、都唔透明嘅，咁啲钱而家系咪真系爱嚟做呢啲服务噶？咁你有啲咩讲啊？
3: 我而家都付紧债，都而家冇乜人捐噶啦，系申请咗个牌出嚟，但系而家都系冇乜人捐钱嘅，
0: 都系要靠你自己嘅。
3: 差唔多啦，因为而家系嘅，佢个个月都要几万蚊啦，系啊，而家埋尾噶啦，我哋都。
0: 我见到咧，其实咧，你喺你自己嘅社交平台咧，都好密噶，即系差唔多每日都有，同埋每日嘅数量都唔少噶。
3: 系呢几日多啲咯，系啊，十几只咯，
0: 一日十几只噶。
3: 是琴日咯，琴日十二只咯，最多是琴日咯。
0: 关唔关乎个地区事啊？即系有啲地区会零舍容易发生呢啲事情。
3: 落雨，咁你有啲猫仔，通常啲猫仔，猫仔多又系啊。
0: 希望嗰啲
3: 车啊，
0: 驾车人士小心啲啦。不过有时又真系好难讲，嗬，揸揸车突然间跑出嚟咧，避都避唔到。阿文哥，你有冇谂过，终于有一日咧，你会停止呢一种？付出咁大心力，又要资源，又要时间工作，你会唔会有一日你会停啊？

0: 我做到做唔到为止咯。
1: 真系嘅，
0: 吓、
1: 有啲咩驱使你要去咁样为呢啲小动物咧？
0: 我做咗好耐噶啦，你突然间我唔会停噶，总之就系啊，
1: 即系一路会做落去。
0: 系啊，肯定。
1: 有冇其他义工帮你而家？
0: 有两三三四位咯。
1: 嗯，希望你哋嘅工作能够继续得到更多人嘅帮助，多啲义工帮手出力，希望少啲呢无辜嘅生命喺马路上边无端端咁失去。好啦，希望你生活平安，多谢晒明哥。
0: OK，
1: 多谢晒。
0: 拜。
1: 10:45，无私地奉献，愿意为小动物最后一段路付出佢嘅时间。人生有几多人愿意不计成果，不为自己，只是希望尽一点的责任，令良心安乐一点。

卡地罗宾嘅呢一首《这是爱》，10:47，听紧节目系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系梁继章，电话咪18349971834997，欢迎你打电话嚟，音乐故事，任何心情都可以同我分享。

0: 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1: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合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2: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

0: 参与。嘉贤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1: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2: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珍龟龟苓膏。
3: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
4: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启章。
5: 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
4: 好啦，回来我们的节目，尽诉心中情。电话里面有这位朋友，喂 ，hello，
6: 喂 ，hello，
4: 你是？
6: 我是阿 May，
4: 你好啊，阿 May， 点啊？
6: 你好啊，
4: 今晚想讲咩啊？其实阿 May 咧，俾我讲两句先啦。阿 May 咧，头先咧，本来咧就 WhatsApp 我嘅，跟住咧佢就讲话咧，好多年前，我送过一只歌俾妈妈，系好多年前咩？几多年前啊？
6: 5年前，我阿妈啱啱走咗嗰时，嘅母亲节。你就帮我点一首佢以前最中意听我唱嘅，黄家驹嘅《真的爱你》。
4: 啊，你真系记得噶，即系你记得嗰物嗰件事。
6: 记得噶，因为我都好少话主动去打上电台啊，或者系 send 啲短信去点唱俾我妈唱听嘅。
4: 嗰次点解突然会打嘅？因为挂住妈妈。
6: 系啊，因为佢1月走咗，咁5月就啱啱系佢嘅母亲节，我就会。第一年冇咗阿妈嗰种感觉系特别强烈，所以我就试下send 个短信睇下可唔可以点唱啦咁。
4: 咁跟住我就帮你播咗个直播啦，系咪？
6: 系啊，所以我好多谢你。其实我听咗你嘅节目系好多好多年，所以我先至鼓起勇气你讲呢一件事啫。
4: 其实咧。我很明白你的感受的，知不知道为什么？
6: 因为你妈妈之前那些事我都有知道的。
4: 其实呢，我有一天做紧电台节目啦，在另一个台。突然间收到她入了医院的消息啦。我是很慌张啦，很不知道怎么办啦，样。但那时候刚才开始了。你知我嗰时候节目3个钟，啱啱完咗第一个钟，点算呢？咁样，当时我啲拍档见到我样好似唔知点咁样嘅，就话不如你走先啦，走。唔止忐忑，当你知道妈妈入咗医院，同埋嗰个人同你讲佢个情况系比较危急嘅时候，你系好慌乱嘅。咁然之后，我嗰日都唯有即刻。离开咗，冇再做落去，咁咯就去咗医院。而嗰晚我妈妈就走咗啦。所以你讲嘅冇妈妈嘅母亲节，我点会唔明？冇话母亲节啦，其实喺嗰一年之后嘅农历新年，因为农历新年好多人会一家人食饭噶。
6: 系啊，
4: 我有个感觉系每一次食农历年嘅饭。我都会觉得好似好冷清，同埋好似
6: 少咗啲嘢，
4: 少咗啲嘢，即系嗰啲
6: 一啲好重要嘅嘢，
4: 唔系食啲乜嘢，唔系要
6: 系嗰种一家人嘅感觉，唔得齐整，
4: 冇得再一齐食饭，而呢一样嘢系唔会再
6: 翻唔到转头，
4: 所以我好明白，我完全明白。
6: 因为我妈妈就是有事 call 了白车，晏昼送入医院，唔够1个钟头，已经打嚟话阿婆婆个情况好差， 你有同佢去复诊开过可？你知道佢个病情，咁我知道其实佢都有好多问题，系唔达标，唔系咁好嘅。咁但系我就真系冇谂到，好似做戏咁做。佢就同我讲，我话麻烦你啦，医生，如果有啲乜嘢，你可以直接打俾我通知我。咁佢就同我讲，因为嗰时系疫情啊，我哋唔系可以咁容易入到医院探佢。咁佢就话，医生我讲佢，你有心理准备，佢过唔到今晚。我真系打个突，就同你头先讲个心情一样。我哋直头真系去到嘅时候，系唔俾我哋入去里边，只系叫人齐喺走廊，喺医院走廊嗰度，俾一个嗰啲 iPad 我哋睇，真系见唔到最后一面，系我成嘅遗憾。
4: 我喺医院嘅时候咧，因为我系第一个到嘅，我家姐未到。咁啊，医生走埋嚟问咗个问题，我系唔肯答佢。你知唔知佢咩问题？去到最后，
6: 去到好恶劣嘅地步，你仲抢唔抢救？
4: 我讲唔出，我唔肯
6: 讲，我都答唔出嘅。
4: 我点可以喺我口话唔够咧？我点可以喺我口？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我点可以？
6: 我明啊，因为医生都有问过我呢个问题啊。
4: 你点答啊？
6: 因为医生话，如果你抢救同佢做，要同佢猜，佢可能好大机会，因为年纪大，佢啲骨会断，会插到其他内脏，而且唔会挨得多好多个钟头。
4: 呢啲原因我都明白，我点可以讲话唔够啊？我谂我一世都会怪自己，但系可能你头先讲嘅都系啱嘅。我哋今晚好开心可以同你倾到偈，虽然个心情都好跌宕，但无论点都好啦，好多谢你咁多年都有听我节目呢一首歌，我再送俾你妈妈，
6: 系佢好中意呢首歌嘅，多谢你，
4: 我送埋俾我妈妈得唔得？
6: 得，送晒俾所有嘅妈妈，有妈妈嘅孩子像个宝，希望佢哋珍惜孝顺佢妈妈，令佢哋开开心心，健健康康。
4: 多谢你，有缘再打你。
6: 多谢你，
4: 拜拜。

0: 晚上十一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结束越南访问，晚上转抵澳洲，展开第二站访问行程。听日将会在坎培拉和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会谈，预料将聚焦经济安全、能源和安全保障等议题，并协调发表联合声明，以因应中国运用稀土等资源加强经济施压。日本传媒报道，此行是日本首相自2022年10月安田文雄访澳以来，事隔大约三年半再度访问澳洲。日本政府将澳洲定位为准同盟国，因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日益扩大，盼借由强化日澳合作维持区域稳定。双方将会在四日会谈当中讨论强化包括稀土在内的重要矿产供应链，以及在伊朗紧张情势下的能源安全问题。澳洲是日本液化天然气主要供应来源，双方亦将会确定稳定供应和能源合作机制。日澳已经在今年四月签署备忘录，将以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改良型为基础，共同开发澳洲海军新型护卫舰。预料这次会议将会确认双方安全保障合作进一步深化。梵蒂冈高层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预计星期四前往意大利觐见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路透引述该名熟悉教宗行程的高层消息人士报道，这次将会是美国内阁官员同教宗近一年来的首次已经知道的面对面接触。鲁比奥上次拜会梁十四世是在去年的五月，当时他和副总统曼斯一起在圣伯多禄广场参加新教宗就职弥撒，并在第二日和教宗进行私人会晤。美国籍的梁十四世早前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伊朗战争，又抨击华府强硬的反移民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击批评教宗外交政策糟糕，在犯罪和核武议题上态度软弱。两份意大利报章较早前报道，鲁比奥将会在这个星期访问梵蒂冈和意大利，缓和美国和两国的紧张关系。报道说，预计鲁比奥将会见梵蒂冈首席外交官帕罗林书记主教，亦都会同意大利外长同防长会谈，唔排除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美国对全球首个航运业脱碳框架的阻挠行动，令到该框架谈判陷入僵局。各国同意推迟到今年较后时间再作决定，并允许提出替代方案。国际海事组织谈判代表表示，该框架将首次对全球航运碳排放定价，但过去一个星期推进该框架的谈判陷入僵局，将进入休会程序。美国方面认为该框架只不过是欧盟极不受欢迎的排放交易体系的全球版本，而消费者将承担大部分成本。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表示，美国将会探索所有可能的补救措施，以保护美国消费者免受有争议而且不必要的全球碳税的影响。斯里兰卡警方公布37个中国籍人士涉嫌在当地经营网络诈骗中心，在首都可伦坡被捕。该诈骗中心位于可伦坡郊区塔兰加马，行动中扣查35部平板电脑、147部手提电话和100张 SIM 卡。警方发言人指出，被捕36男1女，年龄介乎23至44岁，全部持旅游签证入境并从事非法工作，其中两人签证已经过期。斯里兰卡当局近来大力查缉诈骗，包括一个多月前在该国西北部一间酒店破获网络诈骗行动，拘捕152个外籍人士，其中多数是中国人。大埔宏福苑灾后分批上楼安排进入第14日，政府表示今日开放宏泰阁高层的5个楼层，以及宏盛阁中层的10个楼层，共有120户、455个居民返回单位，整体秩序良好，住户平均逗留时间大约2小时25分钟。在支援个案方面，综合询问处今日收到10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财物遗失，包括手表、饰物、现金等，警方成功协助1宗个案寻回失 失物，另外有一宗怀疑财物已经遭焚毁，三宗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其余个案单位无搜掠痕迹。呢节新闻报道完。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启昌。11:08回来我们的节目尽诉心中情。在我们的 WhatsApp， 很多朋友就听刚才的电话都有些回应的。这位朋友他说，我妈妈曾经都试过当年病重，医生问我和我姐姐，如果有事够不够啊？我相信任何一位家属去到这个时刻真是怎样答呢？当时我和姐姐和医生说一定要救啊！好彩后来我妈妈病情慢慢好转，我们非常多谢医护人员。不过当年我最嬲就是我弟弟都没有留在医院，也都没有关心我妈妈的。

0: 跟住呢位朋友佢又非常明白啊，头先你所讲嗰种感受。我爸爸走咗四年啦，我仲记得早年爸爸第一次入医院，有个姑娘就问我呢个问题，最后够唔够啊？我冇谂过要答呢个问题，冇谂过亲人会离开，当时我都答唔到就喊咗出嚟。亦都啲朋友咧就问下我啦，咁样，因为有啲嘅回忆咧，有时好容易就会将我带翻去嗰个情绪里边，讲声唔好意思先。11:09，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喂 ，hello， 你系边位啊？Hello， 喂，答通咗啦。
1: 喂，
0: 系啊，系啊，系啊，电话答通咗。我系梁继章啊，你系？
1: 好啊 ，Noel。
0: Noel， 你好嘛？今日想我哋讲啲咩啊？
1: 分享翻上翻云福苑执嘢嘅事情咯。
0: 你系云福苑嘅居民系咪？
1: 居民
0: 系。成件事咧，对于香港人嚟讲系一个好惨痛嘅回忆啦，一个唔开心嘅事情啦。相信对于你哋住喺嗰度更加啦咁样。不过当然又要咁讲，可能有啲人佢嗰个伤即系受损嘅程度咧，就会轻微啲或者严重啲，再严重啲。你咧，你系属于边一种啊？
1: 属于托赖系叫做冇事冇干嗰啲嚟嘅。
0: 冇事冇干系讲。
1: 屋企系完整嘅，
0: 哦，直情系完整嘅，
1: 系完整嘅，
0: 因为你系冇受波及嗰一座系嘛？
1: 比较少嗰座，但系我隔篱屋就冇咁好彩。
0: 隔篱屋啊，即系你成你嘅隔篱啊？
1: 系。
0: 点解会争咁远嘅？
1: 我谂系应该系个风向同埋佢面向嗰个位置。
0: OK， 可唔可以讲下当日发生嘅时候呢，你哋嗰个成件事对于你哋系点样？即系做紧啲乜嘢啊？后来点样啊？嗰啲咁，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1: 如果你话讲紧真系事发嗰一日啦，我啦，妈咪细佬都翻工嘅，系我爹哋喺屋企休息紧咁样样。
0: 呢个听讲咧系最危险嘅，即系当你休息紧嘅时候咧，你系唔警觉到嗰、那个。火灾或者个严重性啊，吓
1: 系啦，因为我哋嗰座系最开面啊嘛，咁但系你一开始嗰座系入边啊嘛，咁亦都我哋都冇谂过会波及得咁快，嗰时系。

0: 觉唔敢话走咁样样。
1: 嗯，
0: 咁佢同我讲话嗰阵时，佢应该最后一个人落去噶啦。咁就佢话啲后楼梯啊，嗰啲全部都系烟都黑晒嘅，即系屋企仲光过佢咁样样。
1: 屋企仲光。
0: 系啊，因为屋企其实你当时你熄晒灯，有晒嗰啲发泡胶外面都 suppose 系暗噶嘛，但系后楼梯嗰啲系仲黑过屋企嘅。
1: 系系系。
0: 咁佢就即系好 lucky 咁样样就落到去走咗咁样样。咁之后就已经讲新闻讲我要四级咁样，系系咁，
1: 嗯，
0: 带上去啦，啲货系咁波及到咁样样。
1: 系。
0: 咁所以。嗰时嘅情况系见到啊，我哋栋楼上面又烧，下面又烧咁样，咁爹哋妈咪都已经打成晒输数，就唉死啦，一定系烧晒噶啦，冇噶啦咁样。咁我就同佢讲话唔系，冷静啲先。你 live 系影另外一边，唔系影内缘嗰边啊嘛。我哋内缘，咁我哋唔知啊，冇知嘅咁样，即系咁诶，同
1: 佢
0: 讲
1: 安慰
0: 佢哋。嗯，系啦。跟住嗰日就。我爹哋就夜晚翻工啦，咁我就放早啲就帮我妈咪 settle 晒啲嘢啦，煮啊，即系买啲日常用品啊，嗱一声买晒佢啊，走啊，就成个大埔去去搵啊，咁样。咁跟住之后 settle 好佢哋，咁跟住之后都系等咯。嗰几日未识嗰阵时都系等，因为我之后嗰日我放假。咁我就去大埔中心啦，同男朋友咁样样，我都系特登会望咯，即系我嘅心情系我望到我都会喊，行行下我都喺度喊，翻翻下工我都喺度喊。
1: 明啊，明啊。
0: 即系成件事系，我质疑紧自己会唔会有啲 PTSD 咁样样。咁苏花过咗一两个月，啊呢啲病症开始冇啦，我应该都冇咩事嘅咁样样咯。咁到而家即系知道。有得上拎翻嘢啦，咁我亦都上到去啦，咁就真系凭意志地上去，我都属于高层嘅，
1: 系
0: 熬咗两转，咁就廿几件嘢加埋箱啊，咁样样。
1: 你入到嘅时候，你见到个情景咧，你有冇自己幻想过啊？到时会点咧？或者会唔会冚烂都已经烧到烂晒？即系你会唔会再谂同埋同你嘅你见到嘅时候个感觉系点样？
0: 因为我知道有社工啊嗰啲有影相嘅，
1: 哦，即系睇咗噶啦，
0: 入边系啦，冇咩嘢嘅，但系一入到去嘅时间，都系门就俾消防爆到烂晒啦，咁，其实都预咗噶啦，咁样咁，但系一入到去嘅时间，我嗰下系有种感触嘅，系好灰啊！即系我唔知系一灰尘嘅灰定乜嘢。跟住我即刻打开晒窗，有啲山风入嚟，先至叫做好啲。突然之间觉得成个屋企系好灰沉沉，好冇生气。
1: 嗯。
0: 跟住之后就慢慢执嘢啦，去爹哋妈咪搵翻佢哋自己嘅嘢啦。咁我细佬搵翻佢啲相机啊，或者啲签名嘅 poster 咁样。我爹哋妈咪搵翻啲珍藏，可能以前好耐嗰啲旧银纸啊、金器啊、走入封啊咁样样。
1: 嗯，仲喺度系嘛？即系搵得翻。
0: 哦，喺度揾得翻，系啦，好彩地揾得翻。咁我就帮手去执啲相啦，咁我就依逐箱逐箱抄，咁就抄翻啲以前细个中学嘅贴纸相啊、单相、
1: 感情嘅回，嗰啲系感情嘅依伴嚟，系嘛？即系好似对于其他人嚟讲，相啊，或者旧嘅成绩表啊，唔知咩以前写嗰啲咩卡，唔值钱，但系呢啲喺心里边咧系一种。一种价值咧系冇得代替，我真系觉得
0: 系呢个系真系你翻唔到转头，跟住有啲好 surprise 揾到一啲嘢啊，唔见咗，我以为咗原来喺度嘅，劲 surprise。跟住睇翻以前细个啲相啊，跟住同爹哋妈咪又睇翻，话点解你会影个咁嘅 pose 咧？迷之姿势嚟嘅，点解会咁嘅咧？咁样样，跟住喺屋企都叫做有翻啲新气啦，笑啦，大家喺度。咁就即系最后尾都执唔晒噶啦，咁之后应该都有第二次翻上去嘅，再执多少少嘢。
1: 呢一件事咧，我谂我唔知道你会有呢个感觉啊！我睇完啲新闻呢件事发生之后，我真系觉得最要拎走嘅嘢得一样嘢，就系人，就系生命，就系屋企人。冇嘢系比屋企人更值钱，
0: 系
1: 拎唔走任何嘢唔紧要， 全部

0: 做人，我相信你系啦，系咪整整齐齐呢一样嘢已经系最大最大嘅幸福，我觉得。
1: 是因为我知道我身边有些朋友都是或者识的人，他们真的在这一场火灾里面失去了很多人啦、宠物啦，是那个爱莫能助。你是有个识的人是听着、他的家企人慢慢失联，那个是哇，我真的我不知道怎样有什么反应，我除了是心痛心噏喊之外，我就不知道有什么反应可以给出来。
0: 是啊，即是当你还可以听到他讲讲几句，跟着可能又没了，到后来原来已经失了联，到最后已经找不回，原来已经没了这个人。那你想想一个永远的遗憾。所以我刚才就说最紧要最紧要全部人整整齐齐，比起任何嘢都重要，我觉得
1: 系。其实同埋喺呢件事之后系，对屋企人系会个关心再多咗咯。
0: 嗯，
1: 即系无论多定，即系无论乜嘢都好啦，即系可能求其 send 啲好少微小嘅关心，或者我落雨啊，着大遮啊，
0: 大遮。
1: 冻啊，着件衫啊，咁样样。其实呢啲即以前我会觉得系好理所当然、好必然嘅嘢，但系其实呢件事之后觉得唔系咯。
0: 当有机会嘅时候，就要同佢讲一句。
1: 系啊，即系有啲咩都讲，甚至你话喂我可能我病咗，或者啲生活上面有啲好小好细微嘅趣事都同佢哋分享，少一两句都叫做可能就系嗰一两句令佢嗰一日已经好开心，你唔会知
0: 系咪啊？就系呢件事，呢个火灾令你改变咗呢一种家人之间嗰种嘅关系，系咪？即系唔好再讲，即系有好多嘢你讲出嚟啦。你喂，你关心佢，你讲出嚟啦。即系唔好再摆喺心里边啦。
1: 系即系，就算有好有唔好都好，你可能以前都会觉得啊唔好意思嘅，但系其实而家冇咩唔好意思噶啦，真系讲咗出嚟先啦。但系你一个脑好过，即系人有咁多个脑好过你自己一个脑谂咁样样，因为。我记得屋企人都讲过话，屋企度门永远都为你打开，你就算你点衰都好，你都系我哋个女。即系呢一句嘢，即知道屋企有几条烧嘅时候，我就觉得啊，我就谂起呢句嘢，跟住我就觉得唔好烧，唔好烧，一定要冇事，一定要冇事啊咁样。
0: 希望你以后继续生活愉快，好唔好啊？多谢晒。
1: 好，谢谢你。

0: 11:24，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昌。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是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8: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0: 唔经唔觉，尽诉心中情已经踏入第二个月啦。今日系第五次喺新城广播入呢个节目，唔知道听紧嘅你对呢节目有啲咩嘅意见，或者系 WhatsApp 话俾我听，67934997，电话号码18349997。今晚我加咗个新嘅环节，叫做曲中情。稍在答半之后送给大家。
9: I remember quite clearly now when this story happened. The autumn leaves were floating unmeasured down to the ground, recovering the lake where we used to swim like children. When the sun would dare to shine. That time we used to be happy. Well, I thought we were. But the truth was thatYou had been longing to leave me, not daring to tell me. On that precious night, watching the lake, vaguely conscious.

0: 晚上11:31。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结束越南访问，晚上转抵澳洲，展开第二站访问行程。听日将会在坎培拉和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会谈，预料将聚焦经济安全、能源和安全保障等议题，并协调发表联合声明，以因应中国运用稀土等资源加强经济施压。日本传媒报道，此行是日本首相自2022年10月岸田文雄访澳以来，事隔大约3年半再度访问澳洲。日本政府将澳洲定位为准同盟国，因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日益扩大，盼借由强化日澳合作维持区域稳定。双方将会在4日会谈当中讨论强化包括稀土在内的重要矿产供应链，以及在伊朗紧张情势下的能源安全问题。澳洲是日本液化天然气主要供应来源，双方亦将会确定稳定供应和能源合作机制。日澳已经在今年4月签署备忘录，将以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改良型为基础，共同开发澳洲海军新型护卫舰。预料这次会议将会确认双方安全保障合作进一步深化。梵蒂冈高层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预计星期四前往意大利觐见天主教教宗梁14世。路透引述该名熟悉教宗行程的高层消息人士报道，这次将会是美国内阁官员同教宗近一年来的首次已经知道的面对面接触。鲁比奥上次拜会梁14世是在去年的5月，当时他和副总统曼斯一起在圣伯多禄广场参加新教宗就职弥撒，并在第二日和教宗进行私人会晤。美国籍的梁14世早前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伊朗战争，又抨击华府强硬的反移民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还击批评教宗外交政策糟糕，在犯罪和在核武议题上态度软弱。两份意大利报章较早前报道，鲁比奥将会在这个星期访问梵蒂冈和意大利，缓和美国和两国的紧张关系。报道说，预计鲁比奥将会见梵蒂冈首席外交官帕罗林书记主教，亦都会同意大利外长同防长会谈，唔排除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美国对全球首个航运业脱碳框架的阻挠行动，令到该框架谈判陷入僵局。各国同意推迟到今年较后时间再作决定，并允许提出替代方案。国际海事组织谈判代表表示，该框架将首次对全球航运碳排放定价，但过去一个星期推进该框架的谈判陷入僵局，将进入休会程序。美国方面认为该框架只不过是欧盟极不受欢迎的排放交易体系的全球版本，而消费者将承担大部分成本。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表示，美国将会探索所有可能的补救措施，以保护美国消费者免受有争议而且不必要的全球碳税的影响。斯里兰卡警方公布37个中国籍人士涉嫌在当地经营网络诈骗中心，在首都可伦坡被捕。该诈骗中心位于可伦坡郊区塔兰加马，行动中扣查35部平板电脑、147部手提电话和100张 SIM 卡。警方发言人指出，被捕36男1女，年龄介乎23至44岁，全部持旅游签证入境并从事非法工作，其中两人签证已经过期。斯里兰卡当局近来大力查缉诈骗，包括一个多月前在该国西北部一间酒店破获网络诈骗行动，拘捕152个外籍人士，其中多数是中国人。大埔宏福苑灾后分批上楼安排进入第14日，政府表示今日开放宏泰阁高层的5个楼层，以及宏盛阁中层的10个楼层，共有120户、455个居民返回单位，整体秩序良好，住户平均逗留时间大约2小时25分钟。在支援个案方面，综合询问处今日收到10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财物遗失，包括手表、饰物、现金等。警方成功协助1宗个案寻回失物， 另外有一宗怀疑财物已经遭焚毁，三宗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其余个案单位无搜掠痕迹。呢节新闻报道完。

0: 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

0: 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1: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有食有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2: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0: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3: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真龟龟苓膏。
4: 待我好，不会保留。
5: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呢？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6: 陪我去走，
5: 尽诉心中情去到最后半小时噶啦。今日星期开始有一个小小嘅故事，叫做《曲中情》，送俾大家。给母亲的曲奇饼。周末下午，阿美本来讲好咧同朋友去玩嘅。点知妈妈佢放工之前打电话嚟，把声好似小女孩咁，好开心。阿女啊，听日我生日啊，你放工帮我去嗰个饼店咧买啲朱古力曲奇啊，我班 friend 好中意食噶。阿妹觉得好奇怪，生日会你仲搞生日会？唔得啊，我约咗人啊，冇时间啦、啊。妈妈就嗌佢话：哎呀，你帮我买啦，买磅曲奇啫嘛。我今日冇时间，如果唔系啊，我都唔会烦你啦。我应承晒我啲 friend， 听日有曲奇食噶，嚟啊，你帮我买啦，好快啫嘛。最后讲啊讲啊，妈妈都发起脾气上嚟：你买唔买啊？而家系咪嗌你少少嘢都唔得啊？最后阿妹老大不情愿话：哎，好啦好啦，谂住速战速决。一放工就去饼店啦，哇！今日咁多人嘅，排晒长龙，企到出门口。阿妹忍唔住心谂话：，哎，早知唔应承佢啦。阿妈咁嘅年纪仲搞生日会，唉，真系咁长嗰条龙，等到几时啊？等咗一阵，后边嗰个阿姐问一问佢话：，阿小姐啊，咩事啊？因为咧，我见到咧。你嗰前边嗰个条龙咁长呢，我买俾个仔嘅，佢听日开生日会啊，我仲要赶返去煮饭，夜晚又带佢补习班，你赶唔赶啊？不如可唔可以话时话你买俾边个㗎？阿咪好自然咁答佢仲我妈囉，佢都要开生日会喎。讲完之后对方呆咗，其他人都另一个头过嚟望住佢。跟住有人话买俾边个话，跟住佢再讲多次买俾阿妈噶，连卖饼个女仔都话：哇！今日买咗咁多饼咧，你系第一个话买俾阿妈噶，个个都话买俾啲小朋友啊，买俾你仔啊、女啊、孙嘅，都冇人话买俾阿妈嘅。阿妹望一望，周围都系啲白发苍苍嘅婆婆咯，或者啲妈妈咯，有啲仲拖大拖细咁样，拎住大包小包，全部都系主妇同妈妈嘅身份。后边嗰个女人即刻话：哦，对唔住啊，咁多人你都肯嚟买俾妈妈排队啊，啊，真系唔简单啊！我本来都唔想嚟噶，我仔要食，一年一次，咁咪俾佢开个好啲嘅生日会咯。我细个都想去生日会呢件事噶。当时经济唔好，我好想开但开唔到，几十年啦。突然之间，新嘅曲奇饼拎出嚟，佢前面个女人拧转头话：，小姐啊，换一换位置啊，我俾你买先啦。阿妹呆一呆，心谂吓，我唔想打尖，唔使啦，你等咗咁耐。

跟住个女人已经企咗佢后边话：我唔系等咗好耐啫，你妈妈仲等得耐啦。佢可能等你食呢个曲奇饼等咗二十几年噶啦。随住前面呢一个太太，再前面嗰个再望一望佢又让开，然之后前面嘅呢条人龙就系咁一个一个让开咗，俾阿妹买先，因为阿妹系买俾妈妈嘅。阿妹企喺呢个小径嘅顶端，目瞪口呆，唔知行唔行。喺呢一瞬间，佢望住面前嘅呢啲太太，佢知道佢哋唔系望到我，系望到将来长大成人嘅仔女。所有妈妈系咪都习惯咗唔理自己几辛苦，唔讲要求，小小个梦想，希望有一日仔女会带住啲曲奇饼拎翻去俾妈妈食咧？

新城劲爆落去榜，劲爆五月份头炮外榜嘅 top three，Tame Impala 加埋 Blackpink 嘅 Jenny，Dracula 嘅 Jenny Remix。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上劲爆流行榜。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1: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2: 尽诉心中情在新城广播，到嚟嘅时间，梁继章送一啲自己喜欢嘅歌送俾你，好吗？

尽管人不在，回忆始终在心里面长流。点点滴滴仍在心头。

一首伤感的情歌 Same All and Some， 将我们的节目带到尾声。下个星期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时间，尽诉心中情，梁一章恭候你，下次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结束越南访问，晚上转抵澳洲，展开第二站访问行程。听日将会在坎培拉同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会谈，预料将会聚焦经济安全、能源同安全保障等议题，并协调发表联合声明，以因应中国运用稀土等资源加强经济施压。日本传媒报道，此行是日本首相自2022年10月岸田文雄访澳以来，时隔大约三年半再度有首相访问澳洲。日本政府将澳洲定位为准同盟国，因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日益扩大，盼借由强化日澳合作维持区域稳定。双方将会在四日的会谈中讨论强化包括稀土在内的重要矿产供应链，以及在伊朗紧张情势下的能源安全问题。澳洲是日本液化天然气主要供应来源，双方亦将会确认稳定供应同能源合作机制。日澳已经在今年四月签署备忘录，将以日本海上智慧对最上型护卫舰改良型为基础，共同开发澳洲海军新型护卫舰。咁预料呢一次会议将确认双方安全保障合作进一步深化。梵蒂冈高层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预计星期四前往意大利觐见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路透引述该名熟悉教宗行程的高层消息人士报道，这次将会是美国内阁官员同教宗近一年来的首次以知面对面接触。鲁比奥上次拜会梁十四世是在去年的五月，当时他同副总统曼斯一起在圣伯多禄广场参加新教宗的就职弥撒，并在第二日同教宗进行私人会晤。美国籍的梁十四世早前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伊朗战争，又抨击华府强硬的反移民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击批评教宗外交政策糟糕，在犯罪和在核武议题上态度软弱。两份意大利报章较早前报道，鲁比奥将会在这个星期访问梵蒂冈和意大利，缓和美国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非洲司令部表示，两个参加非洲狮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美军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摩洛哥和其他参与演习的国家已经投入地面、空中和海上资源进行搜救行动。非洲狮演习是美国在非洲大陆参加的年度最大规模联合军演。

旨在加强参与国之间的互操作性，并建立应对非洲及全球危机和突发事件的准备能力。美国网球首王泽林在 ATP 江西挑战赛决赛击败澳洲选手，获得首次夺得 ATP 男单锦标。世界排名122的王泽林在晋级过程不失一盘，先后淘汰哈萨克、日本和内地的选手，在决赛对上排名高自己五名的和顿。王泽林全场开出十球 ace， 连赢两盘7-5和7-6击败对手。六度打入 ATP 挑战赛男单决赛的王泽林终于首度夺冠，亦都是首个香港人夺得 ATP 锦标。王泽林在赛后表示很开心赢得冠军，亦都很感谢球迷到场支持。马会举行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支票颁赠仪式，向短道速滑运动员林正恩颁发375,000元奖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近年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取得不少突破，运动员在赛事中都有稳定的发挥，展现奋力拼搏的精神。罗淑佩致辞时说，今年冬奥香港派出四位运动员参加短道速滑和高山滑雪项目，其中首战冬奥的林正恩成功在女子1500米赛事取得第七名，为港队在冬奥的表现写下历史新一页。大埔宏福苑灾后分批上楼安排进入第14日，政府表示星期日开放宏泰阁高层的5个楼层以及宏盛阁中层的10个楼层，共有120户、455个居民返回单位，较原先登记的119户略多，整体秩序良好。在支援个案方面，综合询问处收到10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财物遗失，其中3宗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其余个案单位没有搜掠痕迹或者是已经寻回失物。这次新闻报道完。

0: 地区星期一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为清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温23度，相对湿度94%。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7: 我的 Z 世代，
6: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8: 呢一首歌咧，其实都几唔似方文。
9: 冇错，我哋今次就系想逃离既有嘅想法，所以就冇揾到许创基做呢个监制，
8: 同埋理唔理佢人生啊嘛？
9: 就唔理佢嘅人生啦。
8: 所以你就揾咗 JMI，
9: 我都系博下嘅啫，因为我真系唔知道佢做啲嘢会做成点，因为佢不嬲都做 hip hop 同埋佢 beat 嘢啊嘛。咁我点知佢搞咗

0: 唱 B 风出嚟咁又几 good 喎，即系所以我觉得有时啲嘢你唔知嘅搏一铺咁样，当然系揾一啲你自己欣赏嘅人啦。Of course， 佢系一个非常 talented 嘅一个 musician 啦。
1: 其实都搏一搏啫，你唔想揾佢唱机啦。总之咁啊，
0: 唔系咁样，
2: 系你演绎，
0: 唔系我演绎识翻先，要纠正翻。佢就太多嘢做，佢系唔得闲理我啦。咁我就要自己顾自己。咁我就谂起叫 JMY 就揾佢做。如果佢唱机咧好想做嘅话咧，我都会俾佢做，但系因为佢真系冇时间做，所以就算啦，我都唔理佢嘅人生啦。绝对唔系
2: 佢做得唔好，
0: 佢做得唔好，
2: 佢好好嘅，
0: 佢系好到冇得再好噶啦。
2: 哇，好高嘅评价，好到冇得再好。
0: 系啊，因为啲 budget 要批好啲啦，再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至1，劲爆恶势力，有我

0: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好
1: 演唱会啦，我好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啊嘛，更更更，嘣嘣嘣，嗰个第一下更更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更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嘣嘣嘣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样另外望。我会好记得嘅事情，赵昌熙已经系好多人信任音乐总监啦，我跟佢去弹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嘅，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噶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0: 当时你系
1: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0: 喂，其实
1: 但系你又要做启发。你自己其实有很多你需要去再进步的东西。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找黎搞村，有我黎莉。

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2蚊2折。
2: 午夜12:33，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加。

0: 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3%。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可欣。
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3: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7: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8: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

肯与不再肯也未出于自愿，胡言后听你乱语，为何只懂得看书，为何不邂逅奇遇，突然又容纳残旧阴影缠住，沉上像天要下雨，

影响此际笑一笑，天亮就过秋。就原谅回味从泪水中滴漏，其实没需要。

林家谦某种老朋友，王菲当时的月亮。GW 多少年

0: 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柔，
1: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2: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阿 Car。每逢星期一八点至九点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在倾心倾城里面听我去分享不同的生活小事、不同的大道理、不同的人生哲学，用音乐来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件大事都记载下来。以后每一次听到类似的旋律，都希望你记起我这个节目
0: 《倾心倾城》，
1: 显得这故事美声。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讲啲嘢俾你听啊！

杨千嬅的杨千嬅，王嘉怡，王嘉怡 ，Jason Mraz，I'm yours。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0: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言论表明，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以及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作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星期六说，他将很快评估伊朗的新方案，但无法想象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星期五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日期限届满，当日特朗普致函国会，说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具备在必要时对伊朗空域实施行动的能力，与此同时他已经指示加大对国内弹药生产能力的投入。他透露，未来十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大约3500亿新谢克耶，即是大约9313亿1800万港元，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此外，以色列亦将研发具有突破性的本土制造飞行器，但未说明具体是无人机定是有人驾驶飞机。在国防采购方面，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将重点提升军事能力和增强自主性，包括采购两支先进战机中队，包括 F-35 和 F-15IA 战斗机。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部队遭遇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经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修宪不能只靠政治决定来实现，有必要透过公投获得认可。他在修宪派集会上发表视像讲话，他说自民党为了修宪将竭尽全力向国民仔细说明。他说宪法在1947年实施，79年后的今日，现在的安全保障环境、技术革新速度、人口动态等和当时完全不同。宪法是国家的基础，必须因应时代演变和需求定期更新。他未有提及向国会提交修宪的时间和具体的修宪项目。高市政府积极推动修改日本国宪法，重点在于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赋予自卫队交战权和国防军地位，以应对地缘政治变化。大埔王福苑灾后分批上楼安排进入第14日，政府话昨日开放宏泰各高层的5个楼层，以及宏盛各中层的10个楼层，一共有120户、455名居民返回单位，较原先登记的119户略多，整体秩序良好，住户平均逗留时间大约2个钟25分钟。在支援个案方面，综合询问处昨日收到10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财物遗失，包括手表、饰物、现金等。警方成功协助一宗个案找回失物，另外有一宗怀疑财物已遭焚毁，3宗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其余个案单位没有搜掠痕迹。据地产代理统计，在刚过去的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减少。据美联物业分行统计，刚过去周末两日，十大屋苑录得11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2宗。若果计及五一假期的3日长周末，就录得13宗成交。美联物业高级董事报少明说，发展商积极推盘，多个全新盘有望在短期内应市，冻结部分市场购买力。不过整体二手需求仍然殷切，预料楼价保持升势。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3%。
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话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的。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样东西已经很难得。
6: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

0: 工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擴闊環球視野，放眼國際焦點，
2: 縱觀世界時局，透視政經形勢，
1: 盡覽社評摘要，專家精闢解讀，
2: 全球股市直擊，速遞外圍行情。
1: 財資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2: 以宏觀角度深入探討，同你睇清財資大格局。主持郭燕明、林傑瑩、何文傑，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真相大白，
5: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4: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5: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4: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

0: 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噶嘛？
1: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0: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1: 系啊，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0: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言论表明，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以及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作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特朗普星期六说，他将会很快评估伊朗的新方案，但无法想象方案可以接受。大埔宏福苑灾后分批上楼安排进入第14日，政府说昨日开放宏泰各高层的5个楼层，以及宏盛各中层的10个楼层，一共有120户、455名居民返回单位，较原先登记的119户略多，整体秩序良好，住户平均逗留时间大约2小时25分钟。在支援个案方面，综合询问处昨日收到10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财物遗失，包括手表、饰物、现金等。警方成功協助一宗个案找回失物，另外有一宗怀疑财物已经被焚毁，3宗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其余个案单位没有搜掠痕迹。另外昨日录得2宗身体不适的个案。积金局公布，所有强积金计划已经加入积金易平台，历时近2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谦发表网志，话随住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相信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由目前的0.29%进一步下降到0.2%至0.25%。刘麦嘉谦有信心在不足10年就可以节省500亿行政开支，直接惠及所有强积金计划成员，长远为退休储蓄带来更可观的回报。他说，为了提升3个积金易服务中心的处理能力和加快处理时间，服务中心将由5月中开始延长星期六的服务时间，新增星期日服务时段，另外会增加预约名额，满足服务需求。积金易一站式处理涉及大约500万名计划成员、30万名雇主、1100万个账户，以及超过15000亿退休储蓄的强积金计划行政工作。刘麦嘉谦话，系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嚟影响最深远嘅改革，亦系全球私营退休金系统中首个成功例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随住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出口同固定投资继续向好，今个星期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4%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陈茂波说，过去两日的黄金周来港旅客超过602000人次，按年增加6%，市面热闹，营商气氛积极正面。又说，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费连续6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与零售及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了 5.2%。 出口方面，陈茂波说，今年首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食计上升 32%， 是连续25个月上升，亦是5年来最好的季度。若果单计3月份，升幅更加达到近 36%。陈茂波说，地缘政局带来一定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机遇亦都不断涌现，量和质同步提升。在国家15/5规划下，正全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结构朝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提升，并与区域内的产供链更深度互补分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 跟住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1%。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3: Music on board，
4: 25岁，来自美国加州的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上同信祝成人如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

0: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 哇，咁容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2: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1: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2: 佢唔相信阿妈。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Thank you.

0: 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嘅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在进行审议。路透引述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政府已经证实收到美国针对14项提议的正式回复，伊朗相关单位正在对美国的回应内容进行详细审查及评估。伊朗外交部强调，现阶段伊朗和美国之间并不存在核子谈判，澄清了外界对于双方可能重启核协议的猜测，显示伊朗在处理对美关系时仍然保持谨慎态度。报道说，美伊关系因为核武开发的疑虑同埋经济制裁而陷入僵局。今次伊朗主动提出14项提议并获得美方回应，虽然被视为一种沟通信号，但从伊朗官方的强硬表态来看，要达成实质的外交突破可能仍有一段漫长道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结束越南访问，昨晚转抵澳洲展开第二站访问行程，今日会在坎培拉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会谈，预料将会聚焦经济安全、能源及安保等议题，并协调发表联合声明，以因应中国运用稀土等资源加强经济施压。日本传媒报道，此行是日本首相自2022年10月岸田文雄访澳以来，时隔大约3年半再度访问澳洲。日本政府将澳洲定位为准同盟国，因为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日益扩大，盼望藉著由强化日澳合作维持区域稳定。双方将于4日会谈中讨论强化包括稀土在内的重要矿产供应链，以及在伊朗紧张情势下能源安全问题。澳洲是日本液化天然气主要供应来源，双方亦将确认稳定供应与能源合作机制。日澳已于今年4月签署备忘录，将以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改良型为基础，共同开发澳洲海军新型护卫舰。预料今次会议将会确认双方安全保障合作进一步深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会通过持续而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佩斯科夫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讲仍然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说，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将会得到保障。他说，乌克兰方面对俄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将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公司和国库收入反而将会增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在打造留学香港品牌的同时，更着眼长远规划，为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预留空间。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香港专上教育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和香港培养更多高端人才。李家超出席香港清华同学会成立70周年庆祝晚宴时话，香港有幸是全球唯一拥有5间百强大学的城市，政府亦成立了留学香港专班，向全球推广香港的学术。

0: 科研同国际合作资源。从2026-27学年起，放宽自资收生限制，广纳人才，让香港成为全球学子向往嘅留学目的地。佢鼓励院校发挥学科优势同丰富经验，善用全球网络，开拓更多品牌课程同研究合作，吸引世界顶尖学者同学生嚟香港，让北都大学城充分发挥引进来走出去嘅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学术研究嘅国际影响力。跟住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真相大白，
5: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4: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5: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4: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6: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7: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8: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9: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0: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1: 我准备点唱啊？
12: 我碌紧手机咯。
11: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8: 我听啤梨咯。
6: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3: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6: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2: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是，围绕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有些人太早了解，
2: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5: 原来没更好的一天。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奏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6: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凌晨四点，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两名美军士兵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非洲 C2026 多国联合军演时失踪。美国传媒报道，两人可能堕海。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一名国防部官员说，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邻近摩洛哥坦坦市的德拉各训练区附近海边悬崖，未有发现两人被谋杀的迹象。当局尚未公布两人姓名。据报来自摩洛哥皇家武装部队、美军和其他军演参与方的部队人员都参与搜寻工作，目前军演已经终止。美联社引述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失踪士兵是陆军，他们在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非洲 C2026 军演四月底在摩洛哥南部展开，来自40多个国家近5000名军人参与，演习原定持续至本月8号。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四人受伤，其中一人生命垂危。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英国天空新闻报道，事发时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是一宗无差别的暴力行为，事件导致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的男子生命垂危，目前未有人被捕，事件仍在调查中。报道说，在枪击事件发生大约一个钟之后，警方又接到报案说附近街道发生持刀袭击事件，一名33岁男子多处受伤，生命垂危，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这宗事件是否有关联。梵蒂冈高层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预计星期四前往意大利觐见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路透引述该名熟悉教宗行程的高层消息人士说，这次将会是美国内阁官员和教宗近一年来首次以之面对面接触。鲁比奥上次拜会梁十四世在去年五月，当时他和副总统曼斯一同在圣伯多禄广场参加新教宗就职弥撒，在隔日和教宗进行私人会晤。美国籍的梁十四世早前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伊朗战争，又批评华府强硬的反移民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击批评教宗外交政策糟糕，在犯罪和在核武议题上态度软弱。两份意大利报章较早前报道，鲁比奥会在今个星期访问梵蒂冈及意大利，缓和美国和两国的紧张关系。西贡濠涌发生爆窃案，警方昨晚九点几接获一名44岁外籍妇人报案，话佢喺濠涌路嘅独立屋房间有被搜掠痕迹，怀疑被爆窃。警员到场调查，经事主初步点算，损失两条钻石链同埋三只名表，总值大约63万。警方将案件列作爆窃，交由黄大仙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公屋联会及新青年论坛公布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18至40岁青年中，置业渴望程度以10分为满分，平均分 5.06 分。有48%受访者倾向不渴望置业，有46%受访者认为楼价太高难以负担，有26%认为储不到首期，过半受访者支持提取强积金作为首次置业协助市民上车。支持提取强积金买楼的受访者占27%，当中过半数认为强积金应该用作退休。居屋政策方面，有61%受访者支持将白表首期付款比例由现时的10%下调至50%。被问到北部都会区是否应该增加公营房屋的人均居住面积，有67%受访者表示支持。根据调查结果，研究建议政府积极回应青年对提取强积金累算权益作为首次置业用途的诉求，并建议降低白表人士应付楼价的首期订金，减轻年轻人的置业成本。 跟住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0%。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3: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今晚想点？会唔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

0: 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小麦
0: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0: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真相大白，
6: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5: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6: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5: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是、围照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有些人太早了解，
0: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3: 原来没更好的一边。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多几年那边见。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伊朗政府证实已经收到美国针对14项提议的正式回复。伊朗传媒报道，方案内容包括

0: 美军从周边地区撤离，解除封锁，解冻资产，支付赔偿，解除制裁，包括黎巴嫩等各战线停止战争，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新的管控机制。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说，伊朗的方案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目标在30日内从停火过渡到结束战争。第一阶段将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提到，伊朗可以依据零储存原则，在时限届满后恢复纯度 3.6% 的有浓缩活动，要求美国和以色列不能攻击伊朗及伊朗盟友，伊朗亦不会发动攻击。在第三阶段，伊朗建议和阿拉伯邻国展开战略对话，建立涵盖整个中东的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说，他未看到伊朗和平提案的确实内容，但他很难想象提案会被接受，因为伊朗没有针对他们过去对人类和全世界所做的事付出足够的代价。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造成两人死亡。涉事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佛得国，据报邮轮上大约有170名乘客和70名船员，在途中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一名70岁男乘客在船上死亡，他69岁的妻子病重，送到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后死亡。另外一名69岁英国男子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南非卫生部发言人回复新华社查询时说，已经确认有两个人因为急性呼吸道感染死亡。至于传媒报道的第三宗病例尚未确诊，卫生部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就事件发表声明。法新社报道，其中一名在南非治疗的患者对汉他病毒呈阳性反应。世界卫生组织说，已经知悉事件，并正协调国际公共卫生应对行动，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英超球队曼联前领队费格逊星期日在奥脱福球场准备观看曼联主场迎战利物浦，不过在开场前身体不适送院。据报他送院时清醒，今次入院并非出现紧急事故，主要是接受预防检查。在费格逊入院前，社交平台流传的相见到他精神状况不错。84岁的费格逊在2013年退休，2018年他因为脑出血入院治疗，其后康复。近年他多次在球场现身观看曼联的主场比赛。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四人受伤，其中一人生命垂危。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英国天空新闻报道，事发时有人从一架汽车开枪射击，警方说是一宗无差别的暴力行为。事件导致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生命垂危，目前未有人被捕，事件仍在调查中。报道话，在枪击事件发生大约一个钟之后，警方接到报案，话附近街道发生持刀袭击事件，一名33岁男子身体多处受伤，生命垂危。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这两宗事件是否有关联。两名美军士兵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非洲斯2026联合军演时失踪。英国传媒报道，两人可能堕海，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中。一名国防部官员说，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邻近摩洛哥坦坦市的海边悬崖，未有发现两人被谋杀的迹象。当局尚未公布两人姓名。据报，来自摩洛哥皇家武装部队、美军和其他军演参与方的部队人员都参与搜寻工作，目前军演已经终止。美联社引述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失踪士兵是陆军，他们在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 跟住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8%。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6: 系啦，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9: 为你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教育局嘅 e-app 即系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嘅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呢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嘅副学位同学士学位课程，仲有机会喺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小米的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6: 阿雷军啊，由佢 Day One 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5: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2: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00。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是，围绕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有些人太早了解，
1: 有试过丽影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4: 原来没更好的一点。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世界卫生组织回应，说邮轮怀疑爆发汉他病毒，造成三人死亡，目前确诊一宗病例，另外有五宗疑似病例正在调查中。目前世卫正向邮轮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提供医疗护理和支援。涉事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佛德国。据报邮轮上达

0: 約有170名乘客和70名船員在途中爆發嚴重急性呼吸道疾病，一名70歲男乘客在船上死亡，他63歲的妻子病重，送到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后死亡。法新社话，呢对夫妇据报是荷兰人。第三名死者仍然在船上，另外一名69岁英国男子正在约翰内斯堡的医院接受重症治疗。船上有两名患病乘客可能送到佛德国的医院隔离。汉他病毒感染通常同环境接触有关，例如接触受感染动物的尿液或者粪便，极少数情况下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导致严重的呼吸道疾病。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在星期日对黎巴嫩南部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包括医疗机构的急救人员。黎巴嫩卫生部强烈谴责相关袭击，重新根据日内瓦公约规定，冲突地区必须确保医疗设施和医务人员免受攻击。另外，黎巴嫩真主党发声明说，使用火箭弹袭击了以军的车辆和士兵集结地点。黎巴嫩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2679人死亡、8229人受伤。德国总理默茨说，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国军队，和他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并无关系。默茨说，他对美国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他不会放弃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对德国而言，美国仍然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没有缩减，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胁的承诺亦不存在限制。默茨说，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在德国部署，因为美国自己目前都不够用。默茨早前说，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特朗普其后回应说，默茨不知道自己讲什么，其后又说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协助一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离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中立和无辜的国家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将会引导他们的船只安全驶出受限制的水域，让他们自由和顺利开展业务。特朗普未有透露行动的细节，例如美军是否参与行动。他说，美国的代表正同伊朗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这些讨论可能会为所有人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在进行审议。路透引述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政府证实已经收到美国针对14项提议的正式回复，伊朗相关单位正在对美国的回应内容进行详细审查和评估。伊朗外交部强调，现阶段伊朗和美国之间并不存在核子谈判，澄清了外界对于双方可能重启核协议的猜测，显示伊朗在处理对美关系时仍然保持谨慎态度。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骤雨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9%。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4: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5: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4: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5: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今天在这儿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8: 甜老师好，大家好。
7: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天为什么会请书敏来呢？因为我记得很早以前我跟书敏在合作的时候，书敏曾经跟我说他有去给一个六七岁的小朋友讲经济学，当时我真的是挺惊讶的。我就想来书敏把这事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8: 是这样子啊，这个事儿呢应该蛮早的了。当时呢就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应该也是干我们这个行业，就是经济，
7: 就做金融的。
8: 做经济金融的。然后呢他当时找到我们说要给孩子做一个就是经济学的一些常识呀、或者金融学一些常识的这种基础教育，
7: 就相当于是一种知识的普及。
8: 对对对，我当时以为孩子至少得十几岁。
7: 对啊，我也觉得至少读中学吧。
8: 然后小朋友出来的时候六七岁的样子，就是连小学还没有、
7: 就是在幼儿园到小学过渡的这样一个阶段。
8: 然后那我想给他讲啥经济学或金融嘛、然后他的母亲跟我们聊，就是说比如说带孩子看股票、我说他这个年代他不可能理解股票的很多概念，对吧？
7: 对啊。
8: 但他说没关系，至少他知道红的代表涨，绿的代表跌。
7: 这是说我们的 A 股呢。
8: 对吧、然后还有比如说跟他说这个东西贵便宜，为什么贵、买了人多所以他贵、卖了人多他所以便宜，就是一些很基础的概念在孩子脑海中得有这种灌输。
7: 是不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其实他父母希望通过你对他的这样一种知识普及，说白了让他对钱有一个概念。
8: 对对，他肯定不会指望他的孩子现在能有多深的这种造诣、对吧、只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一种就是说普及性的了解，在他的脑海中有个基础的概念的灌输。这个概念呢不一定会有什么作用，但是在随他的年龄成长中会逐渐的有这么一个脑海中有这么一个印象，会有这么一个记忆、就 OK 了。
7: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那些读书人对于充满铜臭味的人是有诸多的排斥的，但是到了今天你看家长这么早就有意识让一个要踏入这个读书阶段的小孩有对钱有概念，有对经济有概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跟钱相关的话题。其实说到这个赚钱的能力，或者说对这个钱的这种意识、或者说对他的一种理解程度，应该涉及到一个词儿叫财商。我记得之前我和其他的嘉宾也有聊到过财商的这样一个话题啊。那我就想问一下书敏，因为你是教经济学的，然后在你接触的人整个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财商是与生俱来的呢，还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8: 这么说，财商应该讲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7: 就可以后天培养，
8: 可以后天培养，对的。如果一定要说是与生俱来，我认为也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造就的。你比如说，在我自己接触的学生也好，朋友也好，你比如说啊，他如果他的原生家庭是一个商人的家庭，做生意人的家庭，孩子普遍有更强的经商意识，有更强的理财意识，有更强的成本和收益的这种认识。 但是反之，如果这个家庭比如说他有可能是大学老师是吧，或者是其他什么职业的话，相对可能就会弱一点。这个

0: 这个我认为是更多的是后天的家庭环境影响，当然这个也可以叫与生俱来，因为这个东西孩子也决定不了，是家庭的环境决定的。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呢，也跟什么有关系？比如财商，也跟一个地区的文化背景。
1: 这倒是
0: 啊，
1: 我这点很同意。其实环境造就人嘛，
0: 对对，就是哪怕有些家庭他不刻意的去
1: 培养他
0: 或培养，对吧？但是比如说，如果你身在有些地方啊，这个地方它可能就是这个商业文化氛围不浓厚，对吧？那人情社会关系更强，那种财商意识相对就会弱一点。但是你像有一些地方，你像江浙这一带，
2: 对，我刚想起这个例子，
0: 江浙这一带，或者说我们讲两广或者是福建一带，那你就会发现他的这种财商意识，那与时俱进的、与时俱来的，在周围全是这么干的。我老婆曾经跟我聊一个事儿，我老婆是在那个福建厦门读的书，然后她身边有很多同学啊，就是在读大学就经商，然后呢，她问过她的同学，她同学跟我说，说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去打工的，都不可能进企业的，
1: 对，
0: 我哪怕去卖鱼蛋鱼丸呢，对吧？
2: 福州鱼丸
0: 啊，那也是我自己的生意。
1: 这倒是，
0: 对吧？你像这种经商氛围，这种环境，他一定会考虑成本收益，哪个项目赚钱，哪个项目不赚钱。他天天想这个东西，那他当然关注点就在这上面嘛，就更容易去抓到这种所谓市场经济的机会。但是你看，我们国家有一些地区，他可能天生对于考公务员，
1: 对
0: 吧？更关心，
1: 对
0: 吧？你像山东、河南很多地方都是考公大省，
1: 对，
0: 那他可能对经商这事觉得就没有这么敏感，或者不太在意，挣的再多。那也没有体制香啊，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跟地域文化差异也是
1: 有关系的，对对对对对，
0: 对吧？而你比如南方人，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像朋友交流的时候，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老婆就跟我讲，他们同学之间聚餐都是 AA 的，但如果你在北方 AA 那不是骂人嘛，对吧？那更多的我还是今天我请客，都是兄弟嘛，
1: 对，
0: 是不是？那下回怎么样？你请客，
1: 下回你请
0: 啊、对，所以这个我们不能说哪种文化好和不好，这是地域差异，可是客观的。
1: 这是个人的一个认可问题。其实刚刚你也说到了江浙地区的他的一个经商，他在这方面的一种财商，和你刚说到的福建厦门啊、两广啊，特别是两广广东那块又有差别。广东那块我们都知道，更喜欢的是买屋。买房，对吧？然后收租，
0: 对。
1: 但是你看江浙一带，当然有几年他们也看到了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发展，也会组团去购房啊、收租啊，但是更多的他们是从小作坊做起的，然后做一些实体经济可能会来的更多一些。所以你看地区和地区之间他们也是有差异，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说明你觉得是财商其实更多的是环境对你的熏陶，还有是后天旁人对你的影响以及父母对你的培养。那么天生的呢，所谓的天生的可能也是和父母基因里其实是有着一定的关联的。那我问啊，你刚刚说到你去给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启蒙，其实这个更多的可以说是财商的一种培养了。那有人说，哎呀，我现在都已经工作了，成年了，那我这会儿再来培养我的财商会不会太晚呢？
0: 解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用一句很俗套的话
1: 说，
0: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10年前
1: 啊，
0: 第二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啥时候都不晚。
1: 这倒是，
0: 对吧？老年人，你也要防被骗嘛。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吧？你想，你手上，尤其像比如你工作了，成年了，你手上是有一笔财富的，有笔钱的，你总有收入吧？那这个收入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你怎么去干什么事儿，怎么去选择？
1: 我怎么来支配我的这样一份收入？
0: 我们讲，我们人也好，不管谁也好啊，无论是时间也好，还是你的
1: 收入也好，
0: 本质上都是稀缺的。
1: 对，
0: 那总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需要占
1: 最大化，
0: 对，带来效用和效益，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我是今天买杯咖啡，还是买包茶？我今天是有钱去买房，还是有钱去做储蓄？这就是一个选择问题。那么在我们财商教育中，这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做得好，对你来说是会带来长期的复利效益。但做得不好呢，那可能有可能是倾家荡产，甚至是灾难性的。
1: 所以你觉得其实从财商的培养角度来讲，几岁都不为晚，
0: 对的。
1: 但是我相信不同年龄段的这样一些人群，对他财商的一种培养的方式或者培养的角度。

0: 竟是为数非常非常
1: 少，少之又少
0: 。但是呢，到了中学这个年龄段，很多孩子对钱多多少少开始有意识了。
1: 对，而他们手上有些学生啊，
0: 有钱了，
1: 有钱，钱不少，他的那个压岁钱、
0: 压岁钱、
1: 零
0: 花钱，
1: 对吧？等等，
0: 对，
1: 上不少的。那么。他们有一些钱之后呢，我想说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他们来说，首先最基础的理财储蓄。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
4: 你好，
5: 演唱会啦，
4: 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啊嘛，更更更，嘣嘣嘣，嗰个第一下更更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更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嘣嘣嘣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样另外望我谂啦，我会好记得嘅事情啦。赵昌熙已经系好多人信任音乐总监啦，我跟佢去弹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噶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3: 当时你系
4: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3: 喂，其实。
4: 你又要做喎，启发你自己，其实有好多你需要去再进步嘅嘢咯。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揾黎搞穿，有我黎莉。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香港单车运动员啊，林宝仪十多年嘅呢一个全职运动员生涯咯，
4: 就系啱啱就系全职嘅呢个开始咯，
3: 系
4: 就觉得我要有一啲目标做到，
3: 系
4: 咁就写啦，可能第一个就系想亚洲拎到奖牌先喺成人度。跟住就可能之后就是亚运会，跟住再是话写希望再去到啲世界赛啊 ，World Cup 啊 ，World Champ 咁样，跟住最后咧就系写想去到奥运，即系我自己都系一步一步细咁样写上去嘅，都做到晒啦。跟住其实我睇翻嗰本簿仔咧系有啲眼湿湿。
5: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6: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7: 中国财经60分，
8: 就存钱嘛？
9: 怎么存钱？对吧？至少不要大手大脚乱花。
8: 但是问题是在我们小时候啊，只有一条路，存银行，对不
9: 对？
8: 但是现在对他们来说，五花八门。比如说啊，最简单的存银行，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银行利率不高啊，很多人都觉得拿这么点收益好像不划算。那么第二种方式比较稳定的，我们说几乎是零风险的啊，货币基金，
9: 货基，
8: 对吧？还有一个债券，
9: 债券
8: 或者债基，
9: 债基
8: 就和债券相关的。还有一种方式保险，但保险呢，很多小孩又觉得不划算，为什么呢？我这个保险投入之后，等我想要用到这笔钱，我们知道哪怕
9: 流动性比较差，
8: 对对对，哪怕我是作为教育基金来存的，可能我拿到这笔钱第一笔我也要到18周岁我才可以拿到这笔钱， 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这些孩子怎么来帮他们做选择，或者怎么来指导他们做选择呢？
9: 这里面我说一下，就是也是根据这些孩子或者未成年人吧，他们有不同的这个
8: 家庭
9: 情
8: 况，
9: 对
8: 吧？经济实力，
9: 经济实力不一样，是不是？
8: 对对对。
9: 比如说，我说实话啊，你像如果这些孩子，如果家庭情况一般，有的。

0: 孩他可能比如说他的学费有的都从这里面出，那咱们就不谈了。那这个是你刚需啊，你要付什么高中的学费，就
1: 生活费，
0: 生活费，那咱们就说理财让你过得更好，
1: 嗯，
0: 对吧？不是让你勒紧裤腰带，是连裤腰带都没有，不是这样子。
1: 所以像这类孩子是不是他要考虑到他的流动性很重要，
0: 流动性很重要，他急于要变现的，所以流动性很重要，
1: 嗯，
0: 那么一定要保持像货激类产品，
1: 嗯，
0: 货激类产品，对吧？或者说七天回购，
1: 嗯，
0: 几乎也是低
1: 风险，就
0: 回购
1: 类
0: 产
1: 品，
0: 你风险也很低，
1: 嗯，
0: 实际上包括我认为像一些债基，
1: 纯
0: 债型基金，短债型基金，
1: 嗯，
0: 都问题不是很大，对他们来说，那么这种我就觉得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如果他的父母在他的，这里面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从法规角上讲啊，因为他是未成年人，
1: 嗯，
0: 那么是到他父母允许的情况下，法人代理人同意的情况下，他本身风险承受能力又 OK 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做一些略微带有风险的
1: 投资
0: 理财产品是可以的。
1: 你这个略微带有风险要到几度呢？
0: 混合
1: 型基金，比如说
0: 混合型基金，
1: 嗯，你是混合偏债呢，还是混合偏股？
0: 那可以适当的偏股，但这个前提有个前提，一定是他父母同意的，
1: 嗯，
0: 否则会受到我们监管的一些
1: 对对对
0: 问题，允许，否则的话，代理机构也不能卖给他，
1: 对对对，
0: 对吧？
1: 这个是有规定
0: 要求，有规定的，
1: 有硬性规定，
0: 就是硬碰硬的这个东西。
1: Uh-huh.
0: 那么在这个允许情况下，那他可以适当做一些，或者说还有比如说，这孩子，但是我觉得这样总体上啊，还是以什么安全稳健为主，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做这个东西核心不是为了挣钱，
1: 嗯，
0: 核心是为了了解金融，了解经济的一些基础知识，
1: 嗯，
0: 啊，以及对他们来说，很多时候对于钱有个基本的概念，对于市场的物价呀，有些基本的概念，对于什么东西值什么价格，有个基本的
1: 概念
0: 和基本的认知，这个很正常。
1: 嗯，
0: 这个事呢，我以前觉得不觉得啥的，
1: 嗯，
0: 但是自从我成家之后，我就感受很明显。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同样。买一个鸡蛋，这是对吧？那我觉得一个鸡蛋3块钱一斤，就是最差不多就是比较差的鸡蛋，对吧？
1: 啊，
0: 然后呢，有的鸡蛋呢可能十几块钱，
1: 现在好多鸡蛋论个儿的，
0: 对对对，十几块钱的一斤的，我见到就是不错了，对吧？
1: 对，
0: 这时候因为我从小经常去菜市场，我有概念这个事情。但我老婆有一次回买了个好贵的鸡蛋，她跟我说特别便宜，
1: 啊，
0: 特别便宜，她觉得就是没有。超过几十块钱，
1: 就是你的意思，因为你刚用了两个很对立的词哈，
0: 嗯，
1: 你觉得他买了一个好贵的鸡蛋，
0: 对，
1: 但是他却向你表述特别便宜，
0: 对对对对，在我看是交了智商税，
1: 嗯，
0: 但是呢，在他看来，他说这怎么贵呢？跟手机比就很便宜啊，
1: 哦，
0: 这不是两个东西啊，你是拿鸡蛋啊，
1: 是
0: 你现在在上海买一套房才花了100万，我认为是便宜，嗯，
1: 啊，是
0: 对不对？你买了个咖啡，你花了。
1: 100块，
0: 那我就觉得是贵。
1: 对对对，这是相对的嘛。
0: 对，但这里有个问题是，你的前提有概念是，你得知道市场上咖啡的均价是什么。
1: 对对对，
0: 你得真的了解。但现在很多孩子，家庭环境很好，
1: 嗯，
0: 尤其咱们东部地区很多孩子，掌上明珠嘛，
1: 嗯，
0: 有的还是独生子女，
1: 他对钱
0: 没
1: 有
0: 概
1: 念，
0: 他没有概念，所以他对一个东西的物价究竟他能买多少东西，他是没有概念的，
1: 嗯，
0: 没有概念之后会产生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1: 我真的有碰到过一个小孩拿了100块钱去买了一根冰棍，嗯，然后他不知道还有找钱这事儿，他觉得我这张纸买一根冰棍可值了，他觉得我可划算了，我买了一根冰棍呢，他就回来了。
0: 对，但这问题是什么？现在年纪小孩无所谓，但他有一天他成年之后，他要走上社会的，
1: 嗯，
0: 当他没有物价的概念的时候，是很容易被骗的，
1: 嗯，
0: 或者说他对这个东西价值他不清楚，就是他没有烟火气，
1: 嗯，那我能好奇问一下，你太太当时买的这个鸡蛋，他为什么觉得它很便宜？这个鸡蛋有它特别之处吗？
0: 可能蛋黄特别的黄吧。
1: 就是别人说的什么
0: 还有
1: 各种各样的元素啊，
0: 对 对, 对，
1: 就更有营养啊，
0: 对，
1: 然后他忽然觉得针对一些保健品来说，我这个鸡蛋多便宜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当然这话一说，我这里说我先说明啊，我太太买了那就是正确的
1: 啊，对。
0: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就我们讲每个人都在自己未知的领域。
1: 你后来有带他去菜市场逛逛吗？
0: 逛过呀，
1: 真逛了，
0: 真逛过呀，
1: 就给他做了一个经济上物价的一种普及对吧？
0: 包括上来教他怎么还价
1: 啊，
0: 因为我老婆是一个非常的，就是说，家庭是个知识分子家庭，就是从来没有干过这些活，
1: 嗯，
0: 所以她带人很客气，很和蔼。
1: 我懂了，就是她的爸爸妈妈教她的，就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
0: 外
1: 事，就觉得这事儿我们不能用这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俗事儿来影响你读书的进程，是吧？
0: 对，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甚至开玩笑说，比如说你买个土豆是不是，
1: 嗯，
0: 2块钱一斤， 我老婆跟人沟通模式一看就是那种知识分子沟通模式、
1: 嗯嗯、
0: 就比如像我觉得你土豆贵了是不是、
1: 嗯、
0: 我跟师傅聊，师傅土豆能便宜点吗、
1: 嗯、
0: 两块钱太贵了，你一块钱不要卖、
1: 嗯嗯、
0: 你不卖我就走了。
1: 你太太是怎样的？
0: 我太太说，师傅我能还个价吗？就是
1: 好有礼貌的说法。
0: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在咱们这个社会上去做事情，当你特别有礼貌的时候，
1: 嗯，
0: 别人可能把你的礼貌当成软弱可欺。
1: 是的，是的，会有时候会，嗯，
0: 对吧？那
1: 就要看你面对的是
0: 什么样的人群。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你像我这种模式，你去八百判就不需要了，对吧？那该什么价什么价，你还不了。
1: 啊、
0: 所以，所以我现在就在着意跟我老婆有时候沟通这种事情，
1: 嗯、
0: 就是他会觉得，
1: 嗯，
0: 我这种模式可能更有事情性。
1: 啊，你们家这个是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了，是吧？
0: 嗯，还好吧，还好吧。但我就想说，说我们对很多孩子的培养，对于物价还有个基本的概念。
1: 所以我们又回到我们刚刚的这种财商的一个培养角度上来讲，
0: 嗯、
1: 就是你觉得对于未成年人，其实更多的是让他对钱，首先是对
0: 钱
1: 有
0: 概
1: 念。概
0: 念。
1: 然后是对物价
0: 有
1: 概
0: 念，概
1: 念，是不是？
0: 还有一些基本的经济规律逻辑有概念，
1: 比如说
0: 供需关系
1: 啊、对，
0: 对吧？这玩意儿为什么贵？它贵在什么地方？
1: 嗯，
0: 这是可以给他讲的。
1: 它贵的理由
0: 是什
1: 么？
0: 理由
1: 是什
0: 么？对，同样是一杯咖啡，有的咖啡卖100，有的咖啡卖10块。
1: 你会不会跟他说到这个产品它未来的价格走势有可能会有什么变化？
0: 这个也可以去跟他去谈。
1: 你觉得未成年的孩子可以说到这么深吗？
0: 看他的领悟能力啊，听得懂。
1: 啊
0: 就听，听不懂就不听，而且我觉得有
1: 听不懂就打住。
0: 对，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举个简单例子说啊、很多道理是这样的，就是你当年只要种下那颗种子，
1: 嗯，
0: 他当时不懂没关系，
1: 他会发芽，
0: 他会发芽，他会成长的。我们小时候背了很多的古诗词，对不对？他、
1: 嗯、
0: 并不理解他啥意思，
1: 嗯，
0: 就是考试要考嘛，我死记硬背嘛，
1: 嗯，
0: 对不对？对吧？小时候这个，但是当你到一定年龄之后，你再重新回忆的时候，你立马就明白他这种道理了。
1: 啊，好的，那我在这儿夸你一句，你的长期记忆力真好。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我是不具备天赋的。就当年死记硬背下来，我可以背得很快，我的短期记忆特别好，我可以背得很快，有可能是全班第一个背出来的。
0: 嗯，
1: 但是跨过了一定的年头之后，你再回过来问我，我基本都还给老师了。哎，你说到这个，我倒觉得小时候，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父母会让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情，比如说你拿着钱出去买根油条啊、
0: 嗯、
1: 让你去给家里买个酱油啊、
0: 嗯、
1: 让你去给家里还买什么东西，我记得什么酱油啊糖啊油啊，给爸爸买酒啊，
0: 酱油，
1: 对对对，小时候这事儿都是我干的、
0: 嗯、
1: 所以呢多多少少那时候通过这样一种行为
0: 也能，
1: 其实让我对物价，让我对钱都有概念。对钱有概念还有什么呢？就是爸爸比如说有时候他高兴了，喝酒喝高兴了，让你给他去买酒，他会给你一张比如说5块钱，然后会告诉你你买多少多少酒，如果你能够买到更便宜的价格的话，有可能这个零头就是可以给你的跑腿费，
0: 嗯，
1: 对吧？
0: 可以的，对，
1: 对吧？
0: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1: 这也是一种培养的方式。
0: 就是、很多培养不定是嘴上说，
1: 对，
0: 让他去实践，
1: 不用上课，
0: 对，
1: 啊、
0: 让他去做，
1: 嗯，
0: 就能够知道了。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6: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雨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会喺中东时间星期一上昼开始一项自由计划，协助一啲被困喺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安全离开。特朗普喺社交平台发文话，中立同无辜嘅国家受到伊朗战争嘅影响，美国已经告知呢啲国家将会引导佢哋嘅船只安全驶出受限制嘅水域，让佢哋自由同顺利开展业务。他形容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目的是协助中立国家。特朗普未有透露行动的细节，例如美军是否参与行动。他说美国的代表正同伊朗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这些讨论可能会为所有人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 伊朗政府证实已经收到美国针对14项提议的正式回复。伊朗传媒报道，14项提议内容包括美军从周边地区撤离、解除封锁、解冻资产、支付赔偿、解除制裁，包括黎巴嫩等各战线停止战争，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新的管控机制。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说，伊朗的方案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目标在30日内从停火过渡到结束战争。第一阶段将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提到伊朗可以根据零储存原则，在时限届满后恢复纯度 3.6% 的有浓缩活动，要求美国和以色列不能攻击伊朗及伊朗盟友，伊朗亦不会发动攻击。在第三阶段，伊朗建议和阿拉伯邻国展开战略对话，建立涵盖整个中东的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时说，已经研究伊朗最新提出的谈判方案，认为内容不可接受。天文台话，受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嚟骤雨。随住高空扰动远离，本周中期华南沿岸骤雨减少，预料偏南气流会喺本周后期影响广东沿岸，区内气温逐步回升。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西贡濠涌发生爆窃案，警方昨晚9点几接获一名44岁外籍妇人报案，话佢喺濠涌路嘅独立屋房间有被搜掠痕迹，怀疑被爆窃。警员到场调查，经事主初步点算，损失两条钻石链同埋三只名表，总值大约63万。警方将案件列作爆窃，交由黄大仙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公屋联会及新青年论坛公布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18至40岁青年中，置业渴望程度以10分为满分，平均分是5.06分。有48%受访者倾向不渴望置业，有46%受访者认为楼价太高难以负担，有26%认为储不到首期，过半受访者支持提取强积金作为首次置业，协助市民上车。不支持提取强积金买楼的受访者占27%，当中过半数认为强积金应该用作退休。居屋政策方面，有61%受访者支持将白表首期付款比例由现在的10%下调至50%。被问到北部都会区是否应该增加公营房屋的人均居住面积，有67%受访者表示支持。大埔王福苑灾后分批上楼安排进入第14日，政府话昨日开放宏泰各高层的5个楼层，以及宏盛各中层的10个楼层，一共有120户、455名居民返回单位，较原先登记的119户略多，整体秩序良好，住户平均逗留时间大约2:25。在支援个案方面，综合苏文署昨日收到10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财物遗失，包括手表、饰物同现金。警方成功协助1宗个案揾翻失物。呢节新闻报道完。
3: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6: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0%。
7: 我是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 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8: 小麦
9: 你好啊，程主播，
8: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9: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8: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
8: 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2: 财经六十分，
1: 前段时间我有刷到一个小视频，其实我还觉得特别可爱，是一个北方的小孩儿、小小孩儿，应该也就幼儿园吧。他爸爸妈妈呢给他前面是别了一个摄像头来记录生活，妈妈肯定是在旁边监控的。然后这个小孩呢是拎了一个保温箱，保温箱里是冰棍儿。然后我觉得这个呢是培养他两个能力。第一个能力呢是与人社交的能力。他就拿着冰棍儿见到人就叫哥哥姐姐，你要买冰棍儿吗？1块钱一根儿。当时我就想，1块钱一根儿，这是特别便宜的价格、就目前的物价来讲是特别便宜的。我估摸着他父母有可能还是贴钱的，只为了让他有这样一个经历。然后呢，他真的就是到处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小孩好可爱，好多人都会去买。但这个小孩，如果我听他从他的声音来判断，因为他本人没有露过脸嘛，从他的声音，从他的一些镜头里看到的景象来判断，这个小孩应该也就最多5-6岁的样子。但是你觉得这是不是对他一种经济上的、财经上的一种培养的？我觉得也是一种社交能力
0: 的
1: 培养。
0: 对，这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讲财商能力的培养，它本身不是一个孤立的能力，
1: 因为它这当中要算钱，
0: 要算钱。
1: 对，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买4根儿，然后有的是二维码扫的，有的呢就给他现金，比如说给他10块钱，10块钱，他还要找零给他，你知道吧？我当时就觉得这小孩太可爱，我觉得这个爸爸妈妈想出这个方法太绝了，真的是。
0: 对的，而且通过这种过程啊。实际上也是在跟人打交道，
1: 对，它也是一种沟通能力的一种培养，也是营销能力的
0: 培
1: 养。对对对，太厉害了，
0: 综合能力全在里头了。
1: 是
0: 啊，因为我们讲说的能力这东西，我们现在把它切割成好多好多能力，对不对？去分类去讲，但是实际上讲，人的能力是一种综合性的东西，
1: 是
0: 对吧？
1: 我觉得这样来教他数学，真的远比你拿着算盘珠子来教他数学来的
0: 更
1: 有用，
0: 更有记忆，更深刻，
1: 对不对？而且他其实一直在用，比如说哈，我们先不说那个有没有找钱的这个问题，因为一般来说我看到人家都会买2根啊、3根啊、4根，所以他妈妈给了他一个很简单的，就1块钱一根，那他就知道2根要2块钱，
0: 这也是科学设计是吧？
1: 对，3根呢是3块钱，对吧？
0: 对，
1: 那这种过程当中每一次的销售的过程，其实对他的数学来讲都是一种锻炼和提升。
0: 对的对的，
1: 然后对他的钱也是有一个概念。然后呢，甚至我看到很好玩的是什么，就是当他把所有的冰棍儿销售一空之后，如果他有现金，他还会自己去买一点自己爱吃的零食。然后这个当中其实也有购买和找钱的这样一个经过，
0: 也算一个激励对他来说。
1: 哎呀，这个可能是就是对未成年人的这样一种财商的一个培养吧。
0: 对， 我觉得未成年人更多的不是去考虑让他去靠这个挣钱、
1: 嗯、
0: 对吧，主要是让他对这个财商有
1: 钱有概念，
0: 有钱有概念、
1: 嗯、
0: 市场有概念、物价有概念。
1: 但我很怕这个孩子将来对物价的概念就是冰棍就是
0: 一
1: 块
0: 钱
1: 的。
0: 这个有时候就是说他父母在设计的时候、
1: 嗯、
0: 考虑到这个年龄段嘛，
1: 对，
0: 他可能只能对一块钱一个
1: 有
0: 概念，你要给他弄个一块八毛五，这没法办了，这是。
1: 他两根他就算不清多少钱了， 对吧、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但这个呢，可能是对于年龄特别小的。
0: 嗯、
1: 而我们刚刚聊到，对于未成年人，我们对他的一些经济上的教育，可能首先是对钱有概念，接下来是对物价有概念，然后慢慢的，如果随着你的年龄
0: 增长，
1: 可能我们就要聊到，哎，这个物价是怎么来形成的？然后这个物价根据它的供需关系，接下来它的一个物价的走向又会往着哪个方向的一个发展？那像如果要这个普及这些知识的话，你觉得多大的年龄的孩子可能差不多可以慢慢的来？
0: 10岁以上这样就可以了。
1: 10岁以上还在读小学呢，
0: 就可以了。就是他或多或少已经接触到这个东西。
1: 嗯，
0: 就是。因为在10岁以上的孩子啊，就是实际上他的时候小学在网上嘛，
1: 嗯，
0: 就是在网上就是初中，对吧？
1: 嗯，
0: 再网上就是高中。这个过程中，他或多或少对很多的东西的贵贱已经有基础的认识，
1: 嗯、对他知道，
0: 对吧？
1: 什么东西贵？
0: 对啊，
1: 嗯、
0: 你就那你看，你可以看在学校门口卖东西，
1: 对，
0: 对吧？卖东西，小朋友拿着零花钱买东西。
1: 我们小时候买棒棒糖，后来小朋友买那个鸡柳、
0: 嗯、
1: 然后现在更有五花八门更多的，我有看到人家买寿司的、
0: 嗯、
1: 买什么火鸡面的都有，
0: 很多很多，
1: 嗯，
0: 对
1: 对
0: 对啊，然后、
1: 哎、这倒是小学生其实就开始了，
0: 他已经有这个概念，而且现在小学生要比我们那个时代更早熟，
1: 但是他们那是花钱的概念，
0: 对
1: 对吧？
0: 对，但他花钱一样的，如果他的零花钱是一个固定的值，
1: 嗯，
0: 他就知道这个零花钱我要去买什么，不买什么，
1: 嗯，
0: 我今天是留着吃顿中午饭，还是这个多加一个鸡腿、
1: 嗯、
0: 还是说我买个棒棒糖，
1: 嗯，
0: 他知道他的资源配置的问题，
1: 嗯，
0: 一样的，
1: 嗯，
0: 他就面对经济学最基础的问题。
1: 对，
0: 如何选择，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
1: 好的，我忽然想到了，在我们小学里面，我们老师对我们的一个训练。这样吧，我们稍作休息，好不好？
0: 好，
1: 稍作休息，我们来聊一下，就是我小时候，我们学校老师给我们的一个训练，到底做了什么、
0: 嗯？
1: 孩子们学到了一点什么？好，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12: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4: 财财财，
13: 理
14: 财
13: 师
14: 的
13: 掌
14: 中
13: 宝。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
12: 我做
13: 主。
1: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张书敏啊。刚跟书敏也是聊得很开心，我们聊到了财商的培养。其实我们现在目前还在聊这个未成年人财商的培养。其实在跟书敏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忽然把我记忆很深处的一件事儿挖了出来。这件事儿真的很深。我记得是在我小学3-4年级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小学学校门口开了一个小卖部。
0: 嗯，
1: 那我们都可以去买什么笔啊、本子啊，然后买根棒边儿啊，就之类的啊。然后在我3-4年级的时候，我们大队辅导员突然出了一个计划，怎么说呢？出了一个招聘启事，招聘什么呢？招聘小卖部的经理，就是学生的小卖部由学生自己来当家，
0: 自我管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了，这个孩子肯定当时是高年级的学生，因为中低年级的学生实在这方面的知识还是比较欠缺的嘛，
0: 嗯嗯，
1: 对吧？当然我当时没有去应聘，因为当时我是去了另外一个部门，去可能更适合我的一个位置啊，没有去应聘这个小卖部。但是真的是书敏的一席话把我在我记忆很深处的这件事挖出来了。那我能不能理解，其实当时老师们的这一个举动也是对这些孩子一个是财商的一个培养，还有一个可能在这些孩子当中挖掘出那些在这方面特别有天赋的孩子呢？
0: 对的，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按照田老师刚刚你说这个事、
1: 嗯、
0: 说明你们小学的时候，你别说这个教育理念还是很先进的。
1: 对，我
0: 们
1: 这个老师当时的教育理念特别特别先进。
0: 咱们现在回头看这个事情，当时可能不一定理解，只是觉得是游戏或者好玩。
1: 当时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老师好大胆，为什么？
0: 嗯、
1: 我心里去想，因为那时候经商还80年代嘛，八十年代的时候，其实经商并不是主流。然后当时我们觉得 老师，你怎么敢把一家这个店交给一个未成年人去做管理？我相信啊，里面的工作人员肯定是成年人嘛，
0: 对，
1: 他最多是一个参与管理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我已经觉得很大胆了，
0: 说明这个
1: 参与管理参与决策
0: 改革的

0: 排头兵
1: 哦，真的是、嗯、
0: 所以说这个上是算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财商教育、嗯、就是给孩子就种下
1: 有这样一个机会
0: 或者种下这么一个市场经济的这种。
1: 还有你知不知道现在小学生里面、嗯、包括幼儿园里面他们经常会有一个集市，
0: 嗯，
1: 就是你把你自己家里的东西
0: 的
1: 对对对
0: 东西 拿
1: 出来定价
0: 啊、
1: 然后呢嗯换这种他们这个市场的货币，换了之后呢你可以到别人的摊位上去购买别人的物品，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我可以跟你来做物物的交换。
0: 嗯，这个好像现在你在全国很多地方还
1: 有
0: 很多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很好的这个对商品对货币的了解。
1: 然后物物交换你经常会发现两个小孩会交换价值极其不对等的物品回来。
0: 对。这就是上，我觉得
1: 对物价的认知，
0: 对物价认知不统一或者不了解、
1: 嗯。
0: 有的小孩他可能对物价更清楚怎么回事儿，
1: 嗯，
0: 那他都能怎么以小博大，能捡到漏
1: 啊，对，
0: 对吧？但是如果你对物价不了解的孩子，他可能只看表面的东西，
1: 嗯、
0: 那可能换出来结果就是不合理，甚至是亏本的。
1: 但是孩子的理由，我当时因为有跟一个孩子交流过，我说你不觉得你很亏吗？他说我不亏呀、啊嗯，千金难买我喜欢，我喜欢这个东西呀、啊。我觉得那个虽然它的市场价值高，但它不是我喜欢，不是我要的，那么它在我这里就没有什么价值。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极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就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老豆同仔
3: 一齐开麦，
2: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3: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4: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2: 我是阿 Ben 李佑毅，
3: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2: 抢到行。
5: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6: 中国财经60分。
7: 这个是跟你的性格脾气有关系的，还有有的人你看他家里条件不错，
8: 嗯，
7: 那我不急着靠这笔钱吃饭，那我就无所谓，我更从容，我回旋余地更大，嗯，
8: 对。
7: 但是你做股票说难听点，你都借钱炒的股，
8: 我想看到快钱，
7: 看到快钱，我急于有结果，
8: 嗯，
7: 那你这种形态是做不好的，这跟你是不是金融学博士
8: 一点关系没有，
7: 一点关系没有，
8: 嗯，
7: 所以他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大学阶段我更觉得是什么，对我们的学生来说，
8: 嗯，
7: 对市面上主流理财产品，我说不用你很专业，嗯，说你一定要搞懂期货期权这种专业性的东西，不用，你至少知道股票和债券大概是个什么区别吧，
8: 嗯，
7: 基金是个什么产品吧，银行理财这个和储蓄的关系吧，
8: 嗯，
7: 你大概有这些东西的基础的了解，
8: 嗯，
7: 就是不至于将来走上社会去上当受骗，
8: 嗯，
7: 然后你现在理财是可以做一做关于成本跟收益的考量了，
8: 嗯，
7: 你在没有这个成年之前一般说家长也不会做这个度量，对不对？但现在你是可以做这个度量，你手上有这么多钱，
8: 嗯，
7: 在你在求学的过程中，对吧，你怎么去合理的分配，
8: 嗯，
7: 我存钱比如就以存款为例吧，我是存活期还是3个月还是6个月还是1年，
8: 嗯，
7: 对吧，我根据我要使用的流动性来进行相应的判断，
8: 嗯，
7: 这是实际上我们讲大学阶段是我们人生大多数人啊人生第一次独立自主的支配
8: 手头的钱的时候，
7: 你可以自己去支配了，父母不一定会管你，
8: 嗯，
7: 或者不一定能管得到你了，
8: 嗯，
7: 对吧，
8: 因为你成年了，
7: 你成年了，
8: 对
7: 对
8: 对
7: 对,
8: 对，
7: 你去银行去开户呀，去做一些理财投资来说已经没有所谓的
8: 限制
7: 行为能力的限制了，
8: 对对 对,
7: 对,
8: 对, 对
7: 吧，你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
8: 对对 对, 对，
7: 那在这种角度上讲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做，
8: 关键是他能开户了，他能独立开户，
7: 独立开户了，没有问题了，
8: 对对对，
7: 不需要父母陪伴，不需要监护人同意了，
8: 对
7: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去做一做。那这个过程中呢，甚至啊，我说的难听一些，即使有一点亏损，
8: 嗯，
7: 实际上
8: 也是正常的，
7: 也正常
8: 的，
7: 甚至我说是好事，啥意思啊？这我先说一下啊，这个观点可能不一定100%对啊，
8: 嗯，
7: 可能听众可能不一定赞同，
8: 嗯，
7: 什么意思？我想人生这辈子没有谁是一定没有吃过亏的，
8: 嗯，
7: 一定或多或少吃过亏吧，
8: 就是早吃亏和晚
7: 吃
8: 亏的事儿。
7: 你比如说举简历的时候，有人觉得做股票很容易啊，做股票能挣钱，
8: 嗯，
7: 那你就拿个几千块钱做一做嘛，
8: 嗯，
7: 你刚开始可能在牛时候是挣了点钱啊，哪知一个回调啪亏光了，
8: 嗯，
7: 甚至最后怎么样，哎，你把本金也给折掉了，赚的钱也吐出来了，甚至亏了一半，亏了1-2千块钱，哎呀你心里很难受，1-2千块钱对学生来说是笔大钱啊，
8: 是
7: 吧，他很难受，哎呀痛彻心扉，
8: 大半个月的生活费呢，
7: 失眠了，对不对？好，但是你到你40岁再回头看，总比你40岁之前啥都没做过，到了40岁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突然来了波牛市，你觉得哎呀我的机会可到了，我要怎么样，卖房卖车卖儿卖女，我要去加杠杆进入中国股市，是不是，然后刚开始你砸进去挣了钱了，你就开始飘了，你开始横着走了，
8: 啊，
7: 你觉得巴菲特是你第二了，
8: 啊，
7: 是不是，你觉得你这太牛了，股神算什么，我是神股啊，简直是，
8: 啊，
7: 一个回调
8: 啊， 特别是加杠杆的。
7: 加杠杆，对吧？
8: 对对对，
7: 那你加杠杆上的你是倒金字塔型建在，
8: 是是，
7: 对吧？
8: 是是，
7: 你的仓位在上面啊，你一个回调给你利润全吞噬，你的心态全部崩了，
8: 是，
7: 你可能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你到四五十岁你想再翻身多难啊。
8: 对，
7: 大学生亏2000。
8: 所以我
7: 来日方长
8: 嘛，一直跟孩子说，我说其实年轻的时候你想做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只要是在合法的范
7: 围
8: 之内，
7: 风险可控的范围内。
8: 对，为什么你越年轻其实你的试错成本也就越
7: 低，
8: 对不对？
7: 对，你的机会成本是很低的。
8: 嗯，我忽然想到一个事儿哈，就是其实我们在大学之前那些孩子手头有钱，我们更多的是聊的是花钱。
7: 嗯，
8: 但是呢工作之后我们聊的是挣钱。
7: 嗯，
8: 但是这个过渡阶段其实就是大学这几年。
7: 就是大学这几年。
8: 大学这几年里面就是慢慢的把你从一个纯消费者纯花钱的小孩慢慢过渡到让你知道这个钱将来父母不再供你了，或者父母供你也是有限了，要过渡到你从一个花钱的人到一个赚钱的人的这样一个过程。
7: 实际上也是，我觉得也是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讲、
8: 嗯、
7: 是一个责任在承担。
8: 哦，这
7: 倒是，你在成长，
8: 你不光要自己挣钱，你挣钱不光自己花，以后还要给你的家庭花，
7: 给家庭花，也要赡养老人，也要抚育子女，
8: 对，你上老下小，
7: 你原来都是在享受，对吧？
8: 对，
7: 但现在怎么样，你开始你有责任了，
8: 反哺了，要开始，
7: 对，开始反哺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慢慢转型的一个
8: 过程，
7: 你的所有的行为是有成本的。
8: 那你会建议大学生做点什么呢？
7: 看情况。我先说啊，首先第一个，不管怎么讲，大学首先是学生，
8: 嗯，
7: 第一点，学业为重
8: 啊，那肯定，
7: 对吧？这咱们这大基调，
8: 对对对，
7: 就是你别说，
8: 对对对，
7: 我把我的生活吃饭的钱都拿去炒股票了，哇，苍天，那你都不了说，把学费都拿去做期货了，
8: 那也不，
7: 那肯定不行，对吧？
8: 啊，是
7: 啊，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我说，其次，在你风险可控，
8: 嗯，
7: 父母也大概知情的情况下，对不对？
8: 嗯，
7: 你如果
8: 有
7: 钱，
8: 有
7: 结余的情况下，好，你根据你的风险偏好，
8: 嗯，
7: 因为你现在买产品，它一定会让你做风险测评的，
8: 是，
7: 对吧？你根据你的风险偏好，如果你是低风险承受能力者，那么在我们刚刚讲的货基、债券、债券基金，
8: 嗯，
7: 甚至有一些相对混合型基金嘛，偏债的混合型基金、嗯、都可以去
8: 尝试。那么 ETF 呢
7: ？ETF 的话，除非是债券型的。
8: 啊、哦，
7: 否则的话，如果股票型 ETF 本质上还是股票，
8: 嗯、指数型 ETF 呢？
7: 那就跟大盘走，
8: 对
7: 吧？跟大盘走嘛，对吧？
8: 嗯、
7: 那么所以这个呢，我相对来说就是它都是可以考虑，包括七天回购，
8: 嗯
7: 啊、很多产品，甚至还有，如果它金额还有多的，我甚至还见过有小孩有几十万的做大额存单嘛，
8: 嗯，
7: 风险也没有多少，
8: 哎，现在大额存单也不高，
7: 利率不高，对，
8: 嗯，
7: 那么就这种都是可以考虑的，
8: 你可以天天做回购，
7: 对。那么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如果的是这个风险偏好能力OK 的，
8: 嗯，
7: 那你可以做东西就特别多，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是吧？中国的资本市场在不断的完善和丰富，有很多产品都是可以去供你去选择的，
8: 嗯，
7: 我们的 A 股，
8: 嗯、
7: 我们的 B 股，是吧？嗯、然后
8: 我们还有那个沪港通、
7: 沪港
8: 通、
7: 深港通、创业板、科创板都可以做，对，甚至我们
8: 打住，创业板和科创板。他是有门槛的，
7: 对对，他做不了，他
8: 孩子还做不了。你这一顺口就说了、
7: 啊。对，然后甚至我们当年有的学生，我的学生里头，
8: 嗯，
7: 我就知道啊，有做期货的。
8: 沪港通和深港通也有一定的门
7: 槛，有门
8: 槛，
7: 对，
8: 他要首先你要开户达到一定的年限，
7: 年限，
8: 然后你的
7: 资金
8: 要到一定的量，然后这时候你才可以开。
7: 对，他说、嗯，但是我想说，就是我们学生他是可以接触到这些、
8: 嗯、
7: 产品的，
8: 对，
7: 对吧？那么他可以就是说在风险可控，他又能接受这种风险的情况下，
8: 嗯，
7: 他是可以尝试，因为我们讲买者自负，卖者尽责，
8: 对
7: 吧？那么是可以做的，哪怕就算他的风险承受能力如果允许的话，
8: 嗯，
7: 就算有一些亏损，我觉得我相信啊，这样的家庭的家长也不会怪孩子，
8: 嗯、
7: 孩子本身就算一时受挫，
8: 嗯、
7: 一时受到打击，对他未来的成长。
8: 可以从头再来，
7: 可以从再来。
8: 我说了呀，你年轻的时候，你的试错成本真的会很低、
7: 嗯。
8: 但是呢，我觉得刚刚书明有说到一个点，其实不光是学生，包括工作一族，包括将来的退休的老人，你们在做理财的时候，千万记得，当你把这个钱如果要投入到股市啊，或者是期货市场这样一些中高风
7: 险的
8: 市场里的时候，一定要是闲钱，
7: 对对，
8: 一定不能是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品质的这样一笔钱，
7: 是这样子的。这个我想说第二点东西，
8: 嗯、
7: 就是说我们刚讲了很多理财，对不对？
8: 嗯、
7: 但是我想实际上对今天啊，在消费主义
8: 嗯
7: 还比较浓厚的时代，
8: 嗯、
7: 我想对尤其那种刚参加工作的或者很多学生，
8: 嗯、
7: 实际上对大多数人来说，你的理财是怎么做好你的最基础的储蓄？
8: 嗯，
7: 不要
8: 更多的
7: 钱被骗走，或者
8: 对对对，
7: 很多上学生他不是什么理不理财的问题，他是有多少用多少。
8: 嗯，对，日光族，
7: 月
8: 光
7: 族，对吧？
8: 是的，是的。
7: 我这样说，月光族不可耻，你用自己的钱挣的，对吧？没什么可说，但是不可取。
8: 对，因为你要考虑到将来你会有自己的小家庭，然后你会有一定的家庭建设，即便你说我可以永远的单身，但是你要知道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的挣钱的能力其实是在下降的，但是你花钱的渠道会越来越多。
7: 对，
8: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没有年轻时候的积累和积蓄，到时候你该问谁去要钱呢？好的，那今天节目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好不好？今天我们其实更多的说的是未成年人还有大学生的这样一个财商培养。其实我们刚也说到，财商培养任何时候都不晚。有些人可能觉得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完全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他等到退休了才说，诶，我现在是不是手头有钱了，我可以做一些财商的培养。还有有些呢，在工作之余觉得啊，我一定要让我的钱再生钱，让我的小家庭生活蒸蒸日上。可以，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再跟大家来聊一下工作族他的财商培养方面他要做对哪些事儿。还有呢，等到真的你退休了，手头有一大笔钱的时候，他在投资理财方面又应该如何来把握正确的方向。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谢谢书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7: 再见。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9: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阮莹报道新闻。两名美军士兵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非洲斯2026联合军演时失踪。美国传媒报道两人可能堕海，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一名国防部官员说，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邻近摩洛哥坦坦市的海边悬崖，未有发现两人被谋杀的迹象，当局尚未公布两人姓名。据报来自摩洛哥皇家武装部队、美军和其他军演参与方的部队人员都参与搜寻工作，目前军演已经终止。美联社引述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失踪士兵是陆军，他们在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非洲斯2026军演四月底在摩洛哥南部展开，来自四十几个国家近5000名军人参与，演习原定持续至本月8号。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爆发严重急

0: 性呼吸道疾病。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世界卫生组织话，邮轮怀疑爆发汉他病毒，造成三人死亡，目前确诊一宗病例，另外有五宗疑似病例正在调查中。目前世卫正向乘客同机组人员提供医疗护理同支援。涉事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佛得角。据报邮轮上大约有170名乘客和70名船员，在途中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一名70岁男乘客在船上死亡，他69岁的妻子病重，送到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后死亡。法新社说，这对夫妇是荷兰人，第三名死者仍然在船上。另外一名69岁英国男子正在约翰内斯堡的医院接受重症治疗，船上有两名患病乘客可能送到佛得角的医院隔离。汉他病毒感染通常与环境接触有关，例如接触受感染动物的尿液或粪便，极少数情况下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导致严重的呼吸道疾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在进行审议。路透引述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政府证实已经收到美国针对14项提议的正式回复，伊朗相关单位正在对美国的回应内容进行详细审查及评估。伊朗外交部强调，现阶段伊朗和美国之间并不存在核子谈判，澄清楚外界对于双方可能重启核协议的猜测，显示伊朗在处理对美关系时仍然保持谨慎态度。报道说，美伊关系因为核武开发的疑虑和经济制裁而陷入僵局。今次伊朗主动提出14项提议并获得美方回应，虽然被视为一种沟通信号，但从伊朗官方的强硬表态来看，要达成实质的外交突破可能仍然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四人受伤，其中一人生命垂危。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英国天空新闻报道，事发时有人从一架汽车开枪射击，警方说是一宗无差别的暴力行为，事件导致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生命垂危，目前未有人被捕，事件仍在调查中。报道说，在枪击事件发生大约一个钟之后，警方接到报案说附近街道发生持刀袭击事件，一名33岁男子身体多处受伤，生命垂危，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这两宗事件是否有关联。英超球队曼联前领队费格逊星期日在奥脱福球场准备观看曼联主场迎战利物浦，不过在开场前身体不适送院，据报他送院时清醒，今次入院并非出现紧急事故，主要是接受预防检查。在费格逊入院前，社交平台流传的相见到他精神状况不错。84岁的费格逊在2013年退休，2018年他因为脑出血入院治疗，其后康复。近年他多次在球场现身观看曼联的主场比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8%。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今日喺我身边有麦海谦喺度，
5: 有新歌陀螺，
4: 但系咧派台嘅版本咧就同 album 嘅版本系唔同嘅。派台版本咧有埋作曲人 Hendrin 去同你一齐玩呢首歌嘅。
5: 其实咧呢一个又系完成心愿嘅一个故事嚟嘅。
4: 嗯，
5: 真系我觉得我迷上呢一个音乐人咧，系由佢同 MC Jin 嘅买一送一。即系你谂下，其实系 trace back 到佢咁耐咁耐。
4: 嗯，
5: 而当阵时咧，我系好冒昧地咧 send 咗封 email 俾佢。
4: 嗰阵啊，
5: 嗰阵我嗰阵时应该13岁
4: 啊。
5: 个 email 大致内容就系讲紧我想跟你学嘢。
4: 嗯，
5: 结果咧呢件事咧隔咗12年之后咧，去到今日终于发生。
4: 5月4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5: Hello， 大家好，我系莫生莫海谦，
4: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0: 財資大道，郭燕明、林潔瑩。
1: 早晨，早晨，去到时间咧7:07嘅时间啦，各位新城嘅听众早晨吓。咁啊，天气方面咧，琴日天气咧比较差啲啦，咁今日咧应该好翻少少，虽然冇乜阳光啦，咁但系咧雨势咧应该冇琴日咁大噶啦。咁琴日落过咧黄色暴雨警告啦。咁啊，睇翻咧落雨天气咧，其实咧对于市民嚟讲咧会有啲唔方便啦，对于游客嚟讲咧就更加唔方便啦。咁好多游客咧嚟到香港呢边啦，五一黄金周啦，咁啊较早时候咧旅游业界都话咧最大挑战就乜嘢咧，系个天气嘅问题啊。如果天气唔好咧，应该都会可能影响佢哋嘅行程。咁睇翻人就真系好多噶啦，街里面咧都系非常之热闹啦。咁商场里面咧就睇下你去边个商场啦，有啲商场就唔算话真系好热闹嘅。咁但系的确咧啲人咧就多咗噶。
2: 咁啊，香港而家呢啲数字咧，就大家估几多人嚟，然后咧实际上个人次咧就大家都要分一分，几多人咧系北上。幾多人呢就是南下啦，因為你整體的出入境數字呢，譬如你話而家哦幾日加埋103萬咁，咁其實有很多呢都假期走上去，咁亦都有部分，我諗而家咪未細分啦，可能係三個上去就一個落嚟咁上下個比例啦，咁呢個都冇乜所謂嘅，因為慣常嚟講香港人呢北上就算唔係 long weekend 呢都鍾意 weekend 去玩㗎啦，即係週末咁。咁但系咧，南下嘅咧就因为内地嘅五一嘅假期嘅日数咧，比我哋多少少，我哋就三 day 啦。咁佢哋应该咧就可以有五日嚟讲咧，就玩嘅花款又多啲，可能系喺香港逗留嘅时间同加埋喺附近周边嘅时间咁咧，组成一个少少自己嘅度嘅行程咁。咁嚟香港嘅咧，嗱，不外乎几样嘢咧。第一就系去玩下嗰啲佢哋认为嘅景点，但系咧有多就唔使钱嘅，就系譬如去即系打卡啦，去啲什么有古迹历史嘅景处打卡啦，去啊港大啦、香港大学啦，咁即系嗰度唔知点解中间有条罅城，又话嗰个叫做咩曼克顿日落啊，咁嗰啲啦，咁有好多都系去咗一啲，譬如我屋企附近嗰个廉政公署，咁我成日出出入入揸车见到咧，都有人喺度影下相咁啊啦，廉记个门口啫，个门口咁。咁咧，我觉得呢个无妨嘅，因为我哋同一个心理就系我哋去到人哋嘅地方咧，都系乜鬼都影下咁啦吓，即系去到大阪就影嗰条啊嗰条桥咁。咁所以咧佢使几多钱，佢玩得开唔开心咧，其实就好个人嘅，因为有几十万人啦，个人嘅感觉嚟嘅，同埋佢自己选择行程。我见今次咧，佢哋都似乎系唔系好所谓话啊使多咗唔紧要啦，譬如喺借一啲海旁位置食下啲小食，咁贵啲都唔紧要啦，咩都试下啦。即系我觉得佢哋又多咗呢一种嘅爽朗空间嘅。既然嚟得就唔好咁高寒啦，唔好揞住荷包。咁但系当然亦都有啲人咧继续去瞓下网吧啊，喺嗰度过一晚又唔使钱啊，去下呢个扎营啊，又去下呢个快餐店，伏喺度又过几个钟啊咁。咁我觉得真系冇乜所谓。如果佢哋人次嚟多咗，譬如去跑马啦。最多人就去跑马噶啦，因为真系可以 entertain。

0: 你成個晏晝、成個下晝噶嘛嚇，咁而且喺內地人嚟講咧，即係跑馬呢樣嘢就比較新鮮。啊，你話去主題公園又好，咩都好啦，佢哋都或許一來去過，二嚟就斜我哋內地都大鬼把啦咁樣。咁所以咧至於去鄉郊嗰啲啊，或者綠色嗰啲咧，佢哋有冇珍惜呢個大自然咧？或許即係有時都需要除咗宣傳教育之外咧，係咪多啲人去睇下咧？但是又咁讲，好多人就话喂，你有人驻守住喺度，佢哋就冇咁过分，冇咁离谱，其实都唔系嘅，咁啊照系咁。但系当佢哋真系有啲嘢离谱嘅时候，你系咪又真系埋去执法咧？咁又会啊煞气嘅，又会引起大家矛盾嘅。咁一阵又小红书又唱衰嘅咯。咁因为事实上今次南下嘅人咧，佢哋喺关口咧所 hold 嘅时间好耐嘅，所以有啲都叽叽咕咕咧，就话自己啊，搞咗几多粒钟啊！喺下次唔嚟啦。咁，我觉得呢啲咧就真系各人自己嘅遭遇啦。唔系可以话评价，即系一个旅客嘅心态嘅，即系佢对你都有啲期待噶嘛，系咪先？香港好易 fashion 噶嘛。
1: 但系你咁讲咧，入海关咧，有阵时咧，你去到唔同嘅地方，譬如你咧喺旺季嘅时间，你去大阪你去东京，有阵时咧排入过关嗰个情况咧，都可能要成咧两三个钟头。咁其实呢个咧，有阵时你系错峰出行好紧要啦，因为特别你睇到內地的機票呢，其實一過了五一那段時間之後呢，那個機票呢下降的幅度的價錢下降成半有多，主要呢都是因為呢錯峰出行，大家估計呢是黃金周的頭和尾呢，其實呢就出行的人咧會比較多啲，或者翻去嘅人比較多啲，所以咧其實中間嗰啲時間咧，其實你善用喺時間咧出行咧，可能就冇咁多人啦。咁另外咧就係香港呢邊咧，大家知道咧四月三十號起咧就電子煙禁止咗啦。咁啊，除咗咧呢一樣嘢咧，其實有旅客都稱讚我哋，就係咧香港呢邊全面禁止呢個電子煙咧，對於非煙民嚟講咧，佢哋話簡直係一個加分喎
0: 嚇。咁我覺得呢個空氣清新同埋呢個環境衞生啊，各樣嘢咧都要一齊，即係各個人都有少少要合作做嘅。如果唔係咧，單靠有條例咧都冇用嘅。咁另外咧就係有啲議員啊，或者有啲即係社會人士咧，就批評嗰種叫旅遊文明咧。其實如果我咁講啊，作為比較啊，你如果比起十年八年前咧，即係內地人嗰、那個即係出嚟旅行啊，嗰啲行為啊，都其實已經好好多噶啦。即係唔係話佢哋以前唔好，而係佢哋唔習慣啫嚇。咁但係調翻又講啊，你香港人去到外國人，你咪又係覺得你咦咧咧啡鬼鬼殺咁嘈，又牙牙喳喳咁樣，
1: 講嘢特別大聲。
0: 即係變咗，我覺得文明啊，或者生活習慣啊，或者你自己本身喺翻你本土係咁玩法嘅時候咧，你去到人哋嗰度咧，第一，我覺得有兩個字好需要咧，就係尊重咯。咁人哋原來呢個文化係咁嘅，即係舉個例，你去日本咁，你搭地鐵就好靜咯，好安靜咁樣，你唔會開著個手機咧就喺度播套劇，或者喺度睇你自己嗰啲即係片而唔戴個耳機喎，咁咪好嘈咁。咁但係人哋就會好側目咯。哇！你香港人咁嘅咁樣。咁所以呢個咧就各處鄉村各處例就互相尊重啦。但係我覺得旅遊如果係無論丁又好財又好啦，增加咧無疑咧都係一個可喜嘅現象嚟嘅。因為根據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講啦，即係佢都預告咗，因為今日禮拜二我哋就出一套經濟數據嘅，咁佢都即係之前。范院亦都讲咗陈茂波司长昨天亦都有提及啦，就是话咧呢一个首季嘅 GDP 嘅增长咧系比预期快，咁但系大家就唔好忘记啦，首季其实系讲紧一月到三月，咁呢一个即系数据咧，一来有少滞后，二来咧就系未涵盖咧呢个美国、以色列咧打呢个伊朗嘅，咁所以咧个油价各方面通胀啊，或者系世界局势咧喺呢一套新即系就嚟出炉嘅 GDP 嚟讲咧，系未充分反映嘅。咁唔紧要啦，即系起码都感觉上觉得 Q1 咧系唔错嘅，而且表现即系无论系出口啊，无论系旅客嘅数字啊，无论系GDP 本身咧都即系比起预期好，咁啊可喜啦。咁但系咧大家都要继续居安思危啦。咁
1: 当然啦，即系咧都有人警告嘅 ，IMF 咧就警告啦，就系冲突咧持续咧个战事冲突持续咧，亦都可能咧更长时间或者会进一步咧升级嘅。呢、这个对于全球嚟讲咧，经济增长或者通胀咧，一定会构成一个压力嘅冲击喺度嘅。咁啊，陈茂波就话咧，即系政府都密切留意住呢个局势发展啦，而中小企啊或者整体经济嚟讲咧，究竟咧会带嚟啲咩影响咧，佢哋都会关注住嘅，亦都考虑到运输业界咧等等呢啲部分。

0: 外咧就係要睇下佢哋使錢方面多唔多啦。咁啊，零售業方面咧就暫時話咧個刺激作用咧又見唔到好大啦。但係咧餐飲業界就話多咗啦，因為咧始終旅客嚟到咧都係要食啦，無論佢食平或者貴咧，其實對於餐飲業嚟講咧都係有個刺激作用喺度嘅。
1: 嗯，咁啊講另一個比較即係大家值得高興嘅咧，就係香港嘅網球一哥王澤林咧，佢就終於咧上到呢個 ATP 職業巡迴賽呢個冠軍嘅滋味啦。咁啊星期日正啱啱好新鮮啦，就喺九江舉行嘅呢個江西網球挑戰賽嘅決賽咧，咁王澤林咧就全場發咗十个 ace 波啊，犀利系咁咧，直落咧两盘7-5、7-6，同埋即系就击败咗咧呢个世界排名117嘅澳洲球手阿和顿，咁佢就攞到呢个职业生涯第一次第一个嘅 ATP 嘅挑战赛嘅冠军，咁啊真系值得恭喜。咁佢呢一个最新嘅呢个世界排名咧，就由因为今次赢咗咧，就升到109位嘅。咁佢本月中咧，即系五月中咧，呢个法国网球公开赛咧，佢又会去打，咁应该咧就一股作戏啦，打下呢个强心针啦。
0: 佢第二盘咧其实都几激烈吓，打到咧细分7-4，先至再赢咧，赢呢一盘咧7-6噶，咁啊力战咗咧差唔多一个钟头咧51分钟咁多，直落两盘咧击败咗和顿咧就称王噶，亦都系香港咧网球坛咧历史新一页嚟嘅，因为第一次咧攞到呢个 ATP 嘅成人赛嘅冠军啊，有球员啊，咁呢个值得系恭喜恭喜，希望佢再下一城啊，能够将个世界排名咧再推高啲，接近去100个位置吓。
1: 其实体育咧同经济咧即系往往道理都一样嘅啫，就系唔系一个一日威一日嘅嘢嚟噶，系一个延绵地，即系要默默做，不停做，不停改进，咁亦都系好多人一齐嘅努力。咁嗱，当然打波就自己一个人啦。咁但系咧喺整个社会嚟讲，你要优化佢，亦都唔系话短时间可以实现嘅事。但系咧，我觉得除咗话以我教育啊，即系教育都系一个疑暗啦。咁之外咧，那个意识同埋咧，最紧要就系自发自律咧，系俾你啊，即系请到几多个執法者啊，喺街头又 hold 住，街尾又 hold 住啊，然后装多60,000个镜头去怼住佢啊，咁其实往往呢啲咧只系一个警惕大家，喂要守法啦吓，要做好啲啊，唔好失礼人啊咁之外咧，我觉得能够 train 到大家都由自发由衷咧爱呢个地方，而从而咧做一啲嘢咧系唔会损害呢个地方咧，我觉得呢个比较紧要啲。好啦，我哋转头翻嚟睇社评。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知大道，郭燕明、林洁莹。
1: 因为刚才都讲到咧，呢个五一黄金周咧，究竟嗰啲旅游嘅生态或者嗰个习惯咧，又有咩新嘅变化咧？咁今日咧，《东方日报》嘅政论咧就咁讲嘅，就不外购物起郊游，生态环境大灾难。内地五一长假期大批旅客访港，政治因素令到内地的旅客咧就减少了去日本，咁咧唔难推测咧就搭住高铁涌港的旅客咧，自然咧就有增无减啦。根据旅游业议会的总干事话咧，五一长假期咧大概有800个入境旅行团，咁啊涉及咧30,000人。长假期第二日即系5月2号咧，香港一共有超过1,080,000嘅人咧出入。人次出入境，其中超过256,000就的人次是内地旅客入来香港的，可见香港是不愁没旅客。然而今时就不同往日，内地旅客的消费模式就已经转变，他们很少购买奢侈品，反而就热爱参与文化深度游，在热门的景

0: 点打下卡或者是去郊区扎营享受大自然风光。咁所以呢嚟香港嘅人数確实呢係好似过光之迹，不过呢旺丁唔一定旺财，甚至乎呢就会带嚟一啲环境上嘅灾难。咁长假期嘅第一日，有环保团体呢就去呢个西贡桥咀岛考察，发现呢个渔护处嘅重兵驻扎啊，重员驻扎嘅呢个连岛沙洲另一端呢，竟然有大批嘅旅游人士呢就挖掘海岸生物，但係就见唔到啲執法人员劝阻。咁反映渔护处呢声称嘅秩序良好，背后潜藏住欠缺政策嘅问题，睇政策问题嘅根源。咁当局若果係继续依赖欠阻吓力嘅措施嚟应对未来嘅旅游旺季呢，或许会令到生态环境呢就陷入无止境嘅破坏轮回。网上呢亦都係流传有好多贴文呢，有人去西贡一带大玩呢个海鲜放题。在西贡一带进行自由潜水的时候，大量捕捉海胆，并且是公开分享他们的战利品，还标注说海胆自由等等的字眼，在网上就引起网民很多的不满，斥责他们的行为好像将西贡海域当成是私人的海鲜档，严重破坏自然生态。此外又有被誉为玻璃海的厦门湾，它是位于桥咀洲的南面，5月1号就逼满大批的游人。团队现场考察见到石滩岸边有大批游人挖掘海螺、海胆、螃蟹等等海岸生物，当中还有人有备而来带齐这个金属尖状的工具，好像铁铲、生果刀、长教剪和挖掘铲，这样就铲走附近的生物。团队在中午起逗留现场5个钟，就发现下午4点高峰时段大概有20多人同时在挖掘生物，这样的行为恐怕会令到岩岸的生态严重受到破坏。作为这个四山旅游推广地点之一的桥咀洲，拥有丰富的海洋和岩岸生态，大部分热门景点就不属于郊野公园、海岸公园和康文处泳滩的范围，不受相关法例保护。今次桥头和厦门湾都陷入这个人手真空的状态，显示政府个别旅游热点增派人手只是属于拆东墙补西墙，难以根治过度旅游引发的环境破坏。长远来讲，当局需要尽快制定全面生态旅游政策，包括就全港生态敏感地带进行环境承载力研究，同埋制定保护措施，确保本港的珍贵生态环境在旅游旺季期间是受到妥善保护。若果不及早堵塞法例灰色的漏洞，单是靠巡逻宣传教育根本就无补于事，破坏乱象只会不断重演。
1: 同大家睇咧，信報嘅社評講咧，理順丁屋政策啦，釋放新界土地嘅香港樓市回暖咧，對於年輕人嚟講咧，未必係好消息嚟噶，因為意味住置業嘅難度可能更高。公屋聯會咧，其同新青年論壇咧進行咗調查，結果就顯示18歲到40歲嘅青年咧，係傾向咧不渴望置業嘅比率咧，接近係48%嘅，明顯高過表示傾向渴望置業嘅31.8%嘅，不渴望置业的主要原因就是楼价太高，负担不到，不想承担长期的一个供楼的压力，和同家人同住没有迫切的需要。调查又反映逾1/4的受访青年预计自己根本是存不到首期的。尽管楼价近年累积下降大约是30%，但是香港的置业门槛始终是处于极高的水平的。特区政府不是不明白青年的居住烦恼的，所以推出了青年的住宿的计划。楼价太高负担不起，这个症结在于供不应求。 求啦，楼宇单位咧长期处于系物以罕为贵嘅状态。够其实咧，香港并非系缺乏土地噶，奈何咧拨作住宅发展嘅房屋用地咧比例系太低噶啦。根据规划处嘅资料咧，1100多平方公里嘅总土地面积之中咧，已建设土地占咗大约25%嘅，包括咗7%嘅房屋啦，6%嘅运输同埋基建啦，2.85%嘅系工商业嘅用地等等嘅，其余75%咧系未开发嘅土地，包括咗咧就系郊野公园啦、林地啦、草地啦，系灌丛同埋湿地等等噶。放眼喺全球咧，恐怕揾唔到另一个嘅住宅用地嘅比例立咁少嘅国际大都会啦。香港人均嘅居住面积只有161方尺啦，就系楼宇单位咧几十年嚟供不应求嘅必然嘅后果。即使咧近半嘅青年由于咧楼价太贵而打消咗置业念头，佢哋仲系要面对咧生活空间咧系过挤迫嘅情况。既然香港有75%未开发嘅土地啦，撇除咗是受到法律保护的郊野公园，怎样可以适当地利用余下的大部分位于新界的荒野土地呢，是自然是应该是认真地探讨这个严肃的课题的。乡议局主席刘业强接受就是信报方面访问时讲到，近年港府优化了个土地政策，将加强版的传统新市镇的发展模式涵盖在北都的都会区，已经打通了多年来的征地的樽颈了，形容咧系发展速度咧系快咗几十年嘅。咁随住咧北都嘅发展提速啦，佢亦都咧预示咧城乡嘅界线将会越嚟越模糊啦，就建议咧参考内地城中村改造工程啦，拆墙松绑啦，适合咧合适嘅乡村咧改划用途啦，提高翻个地积比，有系统咁配合翻咧北都同步嘅发展，相信咁样能够促成咧乡民啦、政府啦、商界嘅三赢嘅。发展北都咧就系释放新界土地嘅契机嚟嘅。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怎样去理顺翻丁屋政策，拥有丁权未必能够如愿是兴建丁屋的，而政府预留作这个用途的900公顷的土地就被限制了，未能够有效运用解决住屋的问题，亦都无助于在城乡共融的，因此政府应该和各持份者商讨达成多赢的方案。至于具体的办法究竟是应该怎样去做，不妨在筹谋香港5年规划之中咧，系一拼咧开动呢个脑筋噶。
0: 咁另外咧，呢个星岛日报嘅社评咧就讲啦，习特会咧预示中强美弱，北京握有更多谈判筹码。咁啊，根据美方公布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喺今个月，即系5月14至15号咧就访问中国，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习特会。今次咧系两国元首即系领导人自从旧年10月喺南韩釜山之后再度见面嘅。有趣是中方到现在都未有就特朗普到访作出正式公布，令人揣测会面会不会再次因为中东局势而押后。有分析就估计中方将会要求特朗普在访华前后明确表态反对台独，终止或者是暂缓对台售武，以及是撤销部分对华出口限制，才能够换取中国应美方的要求多买美国的飞机和大豆，协助特朗普和共和党在年底国会中期选举前就挽回这个民望。预计双方亦都会谈及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但是并非今次访问的主菜。
2: 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一项自由计划，协助一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离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中立和无辜的国家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将会引导他们的船只安全驶出受限制的水域，让他们自由和顺利开展业务。他形容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目 的是協助中立國家。特朗普未有透露行動的細節，例如美軍是否參與行動。他說美國的代表正與伊朗進行非常積極的討論，這些討論可能會為所有人帶來非常積極的結果。德国总理默茨说，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国军队，同他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并无关系。默茨说，他对美国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他不会放弃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对德国而言，美国仍然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没有缩减，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胁的承诺亦不全。存在限制。默茨说，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在德国部署，因为美国自己目前都不够用。默茨早前说，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特朗普其后回应说，默茨不知道自己说什么。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在星期日对黎巴嫩南部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包括医疗机构的急救人员。黎巴嫩卫生部强烈谴责相关袭击，重申根据日内瓦公约规定，冲突地区必须确保医疗设施和医务人员免受攻击。另外，黎巴嫩真主党发声明说，使用火箭弹袭击了黎巴嫩南部以军的车辆和士兵集结地点。黎巴嫩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2600多人死亡，8200多人受伤。港珠澳大桥发生车祸，清晨近5点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通关广场，一架私家车失事，撞向一个检查更艇之后翻侧，车上一对年约60岁的夫妇被困，消防及救护员接报到场救出两人，其中女乘客陷入昏迷，送到玛加烈医院抢救，延至早上6点16分证实不治，男司机清醒送院治理，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据了解，涉事的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返香港，驶至香港口岸通关广场失事。据地产代理统计，在刚过去的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减少。据美联物业分行统计，刚过去周末两日，十大屋苑录得11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2宗。若果计及五一假期的3日长周末，就录得13宗成交。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说，发展商积极推盘，多个全新盘有望在短期内应市，冻结部分市场购买力。加上不少业主和买家趁五一长周末外游，略为阻碍二手屋苑活动。不过整体二手需求仍然殷切，预料楼价将会保持升势。中原十大屋苑周末录得9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4宗。周末3日长假期合共录得14宗成交，当中有7个屋苑录得成交，最多成交是丽港城。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说，港人惯常在长假期外游，二手成交受阻，但是普遍屋苑都有录得成交，表现尚算平稳。这次新闻报道完。
3: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6%。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火警喺屯门五楼路近清赤路 清赤路现已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新界区嘅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旧中联办，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系车多啲啲，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8: 外汇、
3: bitcoin、
8: 基金、
3: 黄金、
8: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啊，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咧就会睇下美股嘅走势。请埋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陈炳强。
10: 系，早晨啊。
1: 早晨，早晨。咁啊，上个礼拜尾咧，其实都出咗啲就业嘅数据啦。咁啊，其实你睇翻咧美股方面咧，今个礼拜焦点会放喺边度，同埋点睇嗰个走势咧？
10: 首先你讲数据咧，就呢个礼拜都仍然有就业数据啦。喺礼拜尾嘅，主要就系嗰、那个究竟失业率系点样？不就系大致。市場都預期去維持翻 4.3% 呢個失業率嘅，
1: 冇錯，係禮拜尾嚇，禮拜尾公布啊，即將會公布，即係市場估有4.3%就左右啦。
10: 係啦，咁就之前都有啲私人就業嘅數據會出嚟啦。咁就上個禮拜尾咧，就有經濟數據方面就有嗰個製造業嘅採購經理指數咧，就仍然喺擴張中，始終50多点。咁啊，係近期嗰幾個月裏面咧，都係喺比較高位。咁即係證明呢方面咧，就算係健康嘅。咁呢個禮拜就輪到服務業嗰方面咧嘅採購經理指數啦，咁就會出啦。咁啊，如果前景啲睇一啲嘅領先指標咧，就麥基金大學有啲消費情緒指標亦都會出嚟嘅。呢啲就係經濟數據嗰方面啦。咁啊，如常地咧，即係新一季嗰個企業盈利公布咧，仍然繼續都幾多嘅。咁我哋好熟悉嘅，其中一間最近又好出名嘅，因為睇話美國咧軍炸伊朗咧就斬首行動咧，據公自衛其中一間公司係 Palantir 啦，因為佢提供咗好多啲 AI 嗰方面嘅支持啦，咁樣咁啊會出業績嘅 AMD 啦、Pfizer 啦、McDonald 我哋識啦、PayPal 啦、迪士尼啊、Uber 等等都會幾多會出嘅。咁啊，過去嗰個企業盈利公布咧，就我哋比較關注啲大型嗰啲企業咧，嗰啲尤其科技股咧，就出嘅業績嘅基本上都幾理想下咧，所以都支持到嗰、那個佢哋嘅股價同埋嗰個本身嗰個 sector 都上升啦。咁美股能夠維持依家高位都係呢個原因都功不可沒嘅。咁啊，負面當然大家都知啦，美國同埋伊朗嗰方面衝突仍然繼續嘅，咁啊未有明朗。地有咩嘅協議可以會出到住，咁因此咧，你見到油價連年雖然回翻少少，都仍然係紐約期油都100蚊以上啊，咁就
1: 101.48啦，今朝
10: 係啦，咁都高㗎啦，都算係高。咁但係你話再向上飆升呢，就似乎有即係個阻力都幾大，因為去到呢個水平好似都市場都認為都差唔多反映到就係咁滯㗎啦。再向前睇呢，就唔係油價問題呢，係經濟受底幾大打擊嘅問題，同埋利息嘅息口上升定下跌嘅問題呢。咁息口上升嗰方面呢，見到就係美匯現暫時都係98點幾，咁啊當然比較突出啲咧，上禮拜就係日元就強咗唔少嘅，由158咧就升到至156，因為佢個數字越細就表示佢 yen 強啦。咁啊主要就因為個政府嗰方面有即係暗示到可能都要開始干預下，因為太多人即係沽售日 yen 啊咁樣，所以短暫嚟見到 yen 就強翻啲，咁啊壓抑咗少少嗰個美匯啦。但係你見到另一方面嗰個歐羅啊，歐羅依家就大家嘅情緒又睇睇會加息嘅機會越嚟越大啦，因為通脹問題啦。咁啊一般股可。

0: 下個月會加息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加息呢個行動咧，就未必能夠完全主宰住所謂美匯或者係主要嘅貨幣嘅匯率嘅，因為你加人人都加，通脹亦人人都受通脹影響㗎啦。咁依家我哋見到美國嗰方面咧，嗰、那個減息預期啊，即係唔多冇乜咁滯啦，即係短時間嚟講。咁反而咧有部分嘅人講話啊，咪分鐘有機會加息嘅，所以係唔好明朗嘅。因此咧，咁啊，純粹係因為個油價上升，使到嗰個加息而影響個匯率咧，相信佢影響就大家咁上下話咧，咁即係互相即係抵消咗啦，應該就唔係太大影響啦。
1: 嗯，陳炳強頭先咧都講咧，即係油價方面咧，譬如今朝紐約期油都去101.44美元左右啦，布蘭特期油更加係107.93美元啦，雖然都跌咗少少嚇。咁其實咧，你睇翻油價咧，高企對行業方面有影響逐步浮現啦。嗱，美國咧精神航空咧就結業啦，有喺美國嗰啲傳媒就形容呢個咧就係美國航空業方面咧第一滴血。點樣睇即係航空業方面受住個油價高企嗰個影響咧？
0: 我諗佢所謂第一滴血咧，就算依家佢浮現嘅就會越嚟越表面化。因為你睇翻邊唔同嘅油公司有唔同嘅受佢影響，影響一定負面㗎啦。油價升，一般有人估計咧，航空公司個油價嗰個成本咧佔佢收入咧大約20%-40%左右嘅。可想而知，如果油價高企，佢哋都幾大鑊下。咁啊，佢係咪能夠將呢個價格咧係轉嫁去俾啲消費者咧？咁就唔能夠馬上，亦都唔能夠全面嘅，因為佢影響佢收入噶嘛。所以咧，佢夾住咧，咁即係個盈利空間會少咗，甚至可能有機會會蝕本啦咁樣。咁可以做個行動，無非都係你減少啲航班，飛少啲啦。就算擺架飛機喺度漚都好啦，唔好飛咁多啦。咁呢日就喺個政府方面係咪能夠即係配合啦？所以英國啊、歐洲等咧，可能都監管機構都話可能容許呢方面個彈性處理。咁但係點都好咧，盈利受到打擊係必定啦。咁呢第一輪咧就係講消息啦，第二輪就係真係去公布嗰個盈利嗰方面咧，就會真係好醜樣嚇。因此航空股咧啲時間都唔能夠話去沾手噶啦。咁即係其他行業就比較遠少少啦。你油價就又唔係馬上用油，但係油本身都好多副產品等等啦。咁呢啲咧就漸次地咧係會浮現到去擴散到去其他層面嘅。咁呢點點解就大家都擔心嗰、那個通脹影響經濟嘅。咁但係依個假設向前睇咧，就睇翻美伊嗰個衝突啦嚇。咁我當佢馬上咧呢個禮拜解決咗啦，咁都好啦。咁油價冇錯係跌翻落嚟嘅，但係嗰個預期嘅樂觀影響啫。咁實質影響咧仍然會延續一段嘅時間嘅。
2: 不過我都想講咧，呢、這個 spirit 咧根本呢個油價或者伊朗呢件事係佢只不過係最後一根稻草，佢已經兩次申請破產，而且咧佢捱得過疫情咧，已經係債台高築到咧就不得了啦，即係佢已經係要有25亿美金嘅債。咁佢咧就其實商討緊一個重組嘅方案，即係同債權人。咁啊三月嘅時候咧喺度拉拉扯扯，咁但係三月嘅時候佢已經自己都面臨呢個斷氣啊。咁而家咧突然間就喺2月尾就爆咗呢場即係美國去就係。

即係同債權人，咁三月嘅時候咧喺度拉拉扯扯，咁但係渣就係話佢已經係成為咗佢即係冇法子呼吸嘅情況之下嘅最後一根稻草啦。咁即係佢呢啲咁嘅廉行咧，講真即係同債權人，咁三月嘅時候咧喺度拉拉扯扯，咁但係渣就係話佢已經係成為咗佢即係冇法子呼吸嘅情況之下嘅最後一根稻草啦。咁即係佢呢啲咁嘅廉行咧，講真。即係都比較脆弱嘅，咁反而咧另一方面咧就係剛才亦都提及啦，咁你究竟個油價有冇會隨住呢一個美國同伊朗之間個談判有所即係希望啦，唔好講話禮手解決啦，而有所回落咧？咁我覺得暫時嚟講咧，就算啊而家伊朗掉咗一個14点嘅方案俾翻美國都好啦，特朗普咧即係我諗佢都冇乜耐性睇曬，不過咧佢似乎都已經係覺得係難以接受嘅，因為你中間有一啲要點咧，就係佢哋咁耐以嚟嘅分歧嘅症結啊嘛，即係包括呢、這個你去擁核嗰個程度啊，係咪全部係要清除啊？係咪確保呢個伊朗永遠和平啊？係咪部係要清除啊？係咪確保呢個伊朗永遠和平啊？係咪令到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即係可以解封？而解封嘅時候，究竟係用一個咩方案咧？呢、這個

0: 但如果你呢个伊朗又唔听话，又同佢冇诚意，扯得埋嗰个叫做谈判咧，咁佢随时又会去炸佢啦。咁你另一方面，你以色列咧，亦都同黎巴嫩都冇差唔多叫做冇停过火咁滞啦。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就会觉得咧呢个十四点方案有几多点方案咧？而家就暂时喺度即系互相喺度援住嗰三十日，但系呢三十日喺成个世界嘅金融市场嚟讲又点咧？大家喺度摸黑嘅啫，即系正如阿股神啊，即系佢喺巴郡，而家又宣布业绩啦。阿股神话，即系成个世界金融市场根本而家就是一个赌场嚟嘅啫。
1: 系啊，的确系啊，即系而家你赌嗰方面，你有咩资讯可以俾你参考？系赌边边咧？系啊，公定字咧咁样。咁大家又估两方面个心理状态，但系你知啦，即系伊朗同埋特朗普嘅心理状态都好变化好大噶嘛。所以咧就又讲，我估中咩嘢都好啦。实际上你摆钱内赌嘅话咧，你又个心理状态又唔系咁谂啊，因为你冇咩可以揸拿嘅咁样。咁如果真系要睇嘅话咧，咁就肯定噶啦，就系、是、觉得咧，你如果越近嗰、那个，你话三十日啦，就六月初嗰阵时会有嗰、那个临界点咧。咁又要睇下嗰个中期选举个情况点啦。如果你话好似依家咁样，共和党同民主党大家都唔系相差太远嘅话咧，咁谂呢个磨落去嘅机会大咯。如果你话即系赢紧定输紧咧，共和党咧有评论讲咧，都系喐手噶啦。因为你输紧嘅话，咁我就横掂都系啦，咁梗系砌佢啦。如果你赢紧嘅话，更加话晒事啦。嗰、那个选举嗰、那个国会选举之后，系咪？咁又唔使担心啦嘛。所以咧就依家就大家要就睇住对方点。咁我如果我哋见到伊朗嘅蠢蠢地咧越嚟越强硬咧，咁就大镬噶。咁啊美国实嚼佢噶啦，因为你反而咧倾下咁嘅样嘅话咧，就磨落去咧，咁先有得倾啦。但呢啲真系的而且确系呢起码呢三日里边咧系即系好难估到咩嘢嘅。
0: 反而另一样嘢，陈炳强，我又觉得咧另一边厢咧，因为阿联酋咧就退出咗呢个 OPEC 啦，即系 OPEC Plus 啦。咁佢其他咧亦都可能有一啲产油国咧都跟佢咁做，但系无论点都好啦。而家 OPEC 加咧，即系包埋俄罗斯啦，佢就会宣布咧六月开始就增产，即系每日增加100,000或者至到190,000桶嘅油。咁嗱，如果佢喺度调控紧嗰个供应咧，啊讲真啦，而家成个世界嗰个油价嘅话语权咧已经开始即系散落噶啦。以前就即系。最早就美國啦嚇，即係佢勁啦。後來咧就因為有咗呢、這個石油出口國組織咧，即係就多咗一個陣營咧，就對壘，就大家喺度調控嗰個 supply，即係其實就係合謀定價啫，大家喺度壟斷。咁但係都叫做係同一口氣啊。但係而家當亞聯油呢個產油國即係退出咗之後咧，咁佢嗰個油價嗰個話語權咧，亦都係細咗。咁而家 OPEC 加就话我增产啦，即系用供求咧，就算嗰条路啊兜远咗啊，我都起码都多咗供应啊，咁会唔会又有少少即系叫缓冲作用咧？
1: 因为短时间油价高企咧，就系真系大家知道系伊朗嗰边啦，霍尔木兹海峡封咗啦咁样。但系你向前啲去长啲去睇咧，其实对油价系不利嘅。你话谂下依家咩 OPEC 啊 OPEC 加咧，又话咩增加产，其实佢个个好多都系等钱使啊，俄罗斯啊，系咪？咁伊朗本身都系啦。咁但系点讲都好啦，你封咗霍尔木兹海峡嘅其他嘅航线咧，个远啊，但系渐渐地咧远都要运嘅，因为你一需求又要咁，供应都系想搵钱噶嘛。咁但系你谂下，如果一旦系舒缓咗、解决咗啲所谓转任嗰个霍尔木斯海峡呢个麻烦嘢之后咧，其实好多产油国都好想增加生产嘅。你嘅阿联酋本身就有好明显呢个例子啊，因为佢自己可以生产嗰样嘢咧，远远多过依家佢配给俾佢卖嗰样嘢。咁又等钱使，再加上之前讲过咧，就石油嗰个需求嘅话咧，始终都会系嘅见顶回落嘅，有其他嘅替代。虽然不是最近的十年之事，咁嘅话咧，佢咁多先摆喺度，就尽早卖咗出去好过啦。所以咧，我觉得油价长远睇咧都系回落嘅，但系短时间当然咧，最近一个两个月里边咧，因为呢个特殊嘅情况系跌高咗，但系跌高咗，你见到纽约期油去到100-100+上边咧，就都唔系向前向上冲啦。你谂下，一打到咁样嘅油价都系大约呢个水平啫嘛，咁你冲得 幾多，我諗幾時就算升咗上去好段時間又會回落返返落嚟㗎啦。
2: 嗯，咁陳炳強睇到金都冇乜點喐啦，都係4600美元。

0: 安市左右徘徊啦，你整体翻嚟紧个焦点会放喺边个 setter 啦？特别系头先啊，都话阿巴菲特话而家咧美股只一个赌场啦，咁其实真系咧买大细咁样，其实边一个 setter 会比较安全啲咧？
1: 诶，头先个巴菲特嗰个 Halfway， 佢嗰啲现金咧真系越揸越多，你见到佢最近嗰、个业绩系几好啦，但系其实现金揸好多嘅，
2: 四千亿美金啊，坐住四千亿嘅 cash 啊，
1: 即系佢买都唔知揾咩嘢买啊，咁嗱阿赌神都系咁啦，系咪？
2: 咁佢个继任人咧，其实都好稳阵嘅，都保守嘅，都唔会乱嚟嘅，佢继任人阿 Greg 都即系交出嚟嘅业绩都唔错嘅第一季，
0: 同埋讲到明白而咧追逐呢个 AI 啫，即系人工智能嗰啲热潮嘅。
1: 系啊，佢唔会一注个四千几亿，佢点摆到落去啫？咁啊，而家阿巴菲特仲坐咗喺度，你突然间同佢唔同晒，个做法又好唔妥嘅。咁但系你金咧，头先讲金咧就基本上冇乜点变动啦。最近嗰几交易日都系大约四千六呢个技术支持位左右啦。暂时都冇咩消息关于金嘅，其他个注意都唔喺金上边咯。咁因此咧，你话系处于呢个水平咧，就之前都讲过，就系当一个短暂地博个反弹，依家有个直播率嘅，因为假设呢个个技术支持位支持到咧，咁佢大嘅个不利因素都无非都系个息口会加啦，因为增加佢嗰个持金嗰个机会成本啫嘛。咁至于其他嘅板块等咧，实际上上个礼拜唔系太大变动嘅，所有价格都唔系点喐，正因咧就系、是、多啲亮丽啲嘅消息出嚟啦吓，咁、就系、是、新市场，以前我哋经过咧就担心又打击到佢哋啦。但系佢哋 AI 呢个范畴，反而喺美国方面开完一轮花之后咧，到新兴市场，譬如韩国啊、台湾呢啲咧，咁佢哋个股票市场就受住 AI 呢个板块咧，系真系接高咗佢哋嘅，就做得比较理想一啲咯。暂时咧，投资界嗰度咧就话，诶、哎，我哋撇除有呢个风险嘅地方，我哋就唔好投资啦。其他受有影响个比较少嘅地方，就值得把啲钱落去嘅。例如咩咧？咁譬如巴西反而系做得好，因为巴西本身有自主，即系油唔使入口嘛，佢主要咧出油就系净出口添咁样。所以你发觉咧就系、是、大家揾紧一啲机会，就短暂地讲咧，就总凡有油嘅地方就避开佢，冇需要有少嘅地方就摆钱落去。咁咧短暂咧佢个价格就做好咯。但系长远啲睇，当然都睇翻伊朗个方面点
2: 咯。而家唔知道咧，因为咧美国人咧其实就个反战情绪咧就越嚟越高涨噶啦，即系根据调查咧，美国总统嗰个声望就越嚟越低，去到即系34楼下，但系咧个反战情绪就去到60%。以上咁，咁即係如果特朗普咧繼續就話，我搞完呢個伊朗咧，我就會去搞古巴噶啦，咁樣佢四圍辣辣咁，我唔知佢係為咗即係令到自己變成一個戰時總統而希望即係有利於佢嘅中期選舉又好乜都好啦。咁但係如果佢即係行呢條路咧，其實整個金融市場又好，商品市場又好咧，都大件事嘅。
1: 是实际佢人设已经系咁㗎啦，如果反映晒呢个人设嘅话，佢就仲收唔到科添，所以我諗呢，如果伊朗搞掂呢，古巴梗好细好细埃嘅啫嘛。咁就所以伊朗系一个关键啦，但我觉得突然间就改变咗个机会就系输㗎啦，咁我对佢嚟讲呢就好似冇乜回头路㗎啦。
2: 好啦，咁时间差唔多，今日唔该晒，多谢陈炳强嘅分析。
0: 唔该晒。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一项自由计划，协助一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离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中立和无辜的国家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将会引导他们的船只安全驶出受限制的水域，让他们自由和顺利开展业务。他形容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目的是协助中立国家。他又说，美国的代表正和伊朗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这些讨论可能会为所有人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宣布，美军部队将会开始支持由特朗普指导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飞机以及15000名军人。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乌克兰军队一日内使用无人机对顿涅茨克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发动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政府官员提供的资料显示，乌克兰无人机在一日内对顿涅茨克州发动了14次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四人受伤，有7间民居、4个民用基础设施以及一些车辆受损。乌克兰无人机亦袭击了布良斯克州一个工业企业，造成一名企业员工受伤。两名美军士兵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非洲斯2026联合军演时失踪。美国传媒报道，两人可能堕海，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一名国防部官员说，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邻近摩洛哥坦坦市的海边悬崖，未有发现两人被谋杀的迹象。当局尚未公布两人姓名。据报来自摩洛哥皇家武装部队、美军和其他军演参与方的部队人员都参与搜寻工作，目前军演已经终止。美联社引述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失踪士兵是陆军，他们在演习结束之后外出休闲徒步。非洲斯2026军演4月底在摩洛哥南部展开，来自40多个国家近5000名军人参与，演习原定持续至本月8号。政府早前公开招聘新闻处处长一职，本地报章《星岛》综合消息话，已经确认现任特首办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获聘，合约期3年，听日履新。谢振中现年49岁，佢喺科大毕业，1999年加入警队，2019年反修例期间负责警察公共关系科事务，经常主持警方记者会。喺疫情期间，佢被借调到保安局抗疫特遣队，负责对外沟通。李家超当选行政长官之后，谢振中加入特首办，出任传讯秘书，其后升任新闻统筹专员。港珠澳大桥发生车祸，清晨近5点，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通关广场，一架私家车失事，撞向一个检查更停之后翻侧，车上一对年约60岁的夫妇被困，消防及救护员接报到场救出两人，其中女乘客陷入昏迷，送到玛加烈医院抢救，延至早上6点16分证实不治，男司机清醒送院治理，警方正在调查查事故原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在打造留学香港品牌的同时，更加着眼长远规划，为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预留空间。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的建设，为香港专上教育开辟更